0: 谨慎，严密封锁消息。宋江把自己的想法一步一步怎么办怎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啪啪啪啪在会上对大家都说了。吴用做了补充，公孙胜众人也发表意见，大家七嘴八舌把军事部署研究妥当。那位说研究的是什么，下一步你就清楚了。宋江部署完了之后，从第二天开始军营之中就传出了消息了，一把手宋江跟二把手卢俊义发生了不睦，就差一点骂了祖宗了，桌子也周翻了，椅子也踢倒了。最后就见卢俊义拂袖而走，带着几十名上将，带了几万军兵，跟宋江分了家了。宋江留下这伙人原地没动，卢俊义领着人翻过山去，搬到太平山西边去了，分开。哎呀，大家不知所措呀，心里都是提心吊胆，照这样下去，耗子洞到窝里反，这仗还有个打吗？究竟是为什么呢？众人是种种猜测。宋江在这天的晚上写了封信，密封好了，叫圣手书生萧让送到冀州城。冀州城守关的辽兵经过严密的搜查，搜查出这封信来了，一问他你哪儿的，我是宋军联营的，奉我家都先锋所差来见欧明修特使。
1: 你等着啊。
0: 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单说这欧明修领派来密使要请求见大人。哎呦，欧明修这高兴啊，就预感着是喜庆，吩咐一声快请进来。时间不大，萧让款步走进厅堂，躬身施礼，参见大人。免，你是？
2: 我姓萧，我叫萧让啊，我是宋公明手下的文案。
0: 哦，久闻先生大名，有什么事吗？
2: 大人呐、前者你到我们宋营见着我家都先锋，所商量的事情已经达成协议了。
0: 达成协议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具体是怎么安排的这个小可不知。我家先锋万望大人今夜晚间到一趟联营，这些事情由他亲自向您交代。
2: 好好，今天晚上二更天我准时必到。
0: 那我先告辞了。
2: 萧让把信儿送到，转身走了。
0: 回去跟宋江一说，宋江点头，按着原计划带着郭胜、吕方几个亲兵卫队的人离开军营，到了大山沟。沟里头事先都安排了，找了一所农户家，宽宅大院套，在这等着欧明修。哎，派出几个人去，在路上等着欧明修，把他领到这儿来。果然定更左右，欧明修就到了。再到了山里，没超过二更天，欧明修纳闷儿，见着宋江就问：“杜先锋怎么挪地方？”哎呀，此事保密，至关重要。为掩人耳目，不得不如此。
2: 哦，原来如此，太好了。
0: 进了农家院，两个人关上房门开始密谈。宋江说：
2: 大人呐、我已下定决心，愿意归顺大辽国，为狼主进宫报效。
0: 好，明智的选择呀，欢迎欢迎。我先代表我们狼主感谢宋公明啊。什么时候开始起事？
2: 慢着，今天把大人请来，有一件事情啊向您讲明白了。
0: 美中不足的是，我跟副先锋卢俊义发生了矛盾呢、我们弟兄闹的是不欢而散，而且我这138位弟兄意见也不一，闹了个脸红脖子粗啊。现在我们分了家了，不愿意归顺的领着人马撤到山东边去了，我留在这面，

0: 现在我们内部是十分紧张。欧明修点了点头。我说宋先锋，这事不奇怪呀，我不可能都同意，大家七嘴八舌头各执一词，这是正常现象啊。我也料到这事儿了，这个没什么遗憾的，只要您愿意就可以。我和我的军士吴用全都愿意。我现在查点一下，手下人马不足万人，弟兄才18位，够了，有你宋江一个人就全妥了。卢俊义那方面咱下一步再说，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他们会回心转意的。宋某我也是这么想啊。因此大人呐、啊，我提个要求，现在我是属于孤军呐、啊，我才18人，我得找一个安身的退路，你得给我安排好了，不然的话我这一起事，卢俊义翻了脸领兵来打我，我一点防范的力量都没有啊，您看怎么办好呢？这哎呀，你的去处嘛有3处啊，我初步设想，一处是文安县可以安身，一处是易经关也可以安身，还有一处就是冀州，究竟让你上何地方去合适，我回去得商量商量，看看我家狼主是什么意见，然后再给您答复。可快点啊，机会不等人呐、啊！如果你迟迟不给我回复，可要了我的命，就与事情中途有变。明天我就给你答复。欧明修非常激动，回到冀州，见着玉帝大王耶律德仲，把这事儿说了。耶律德仲也不白给呀、啊，没马上答复，眼珠转悠了半天，犯了寻思了。这个大人，你看宋江是出于至诚，没错，我敢拿人头担保，他是发自肺腑。不光他这么说，我们事先耳目早就向我禀报了，他的确跟卢俊义发生了争吵，有人亲眼目睹卢俊义是拂袖而走，打那就开始分家了。宋江说的都是真实的。那宋江说找个归宿，大人你说把他安排到什么地方合适？我举棋不定，才请示大王您呢。您说是文安县呢？您说易经关呢？还是咱们冀州？我的意思，要安排就安排到冀州来。哎，我也这么想的。因为什么呢？冀州就到了咱眼皮底下了，不怕从中有诈。宋江充其量才10000来人，如同在咱们掌握之中，他看怎么样？如果他真要使诈降计，我们随时可以把他消灭，摆在咱眼皮底下看着他，这是上策。要搁到文安县或者易经关，鞭长莫及呀、啊。嗯，大人说的是，我现在就思考着宋江有没有诈。万一我们把他收留了，引狼入室，他要里应外合，倒反咱的冀州，如何是好？这个我也想过了，我想不能。宋江走投无路了，他急于找一个落脚之地，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儿。你说咱拒不收他，就难免叫他怀疑咱们大辽国不出于坦诚。哎，我们这样呢，大大方方把他接进冀州，抄我的后路，把军事吴用先留下。
1: 可以可以。
0: 就这样，宋江兵分两队，领着大部队跟着欧明修来到冀州城。这一进了冀州啊，哎，耶律德仲还真行，立刻把宋江的人马安排好了，让着宋江、郭盛、吕方随行的人员赶奔帅厅，盛排宴样款待。在酒席宴前，宋江又把自己营盘里分裂的事情如实的讲了一遍。耶律德仲哈哈大笑：“公明啊，这事不奇怪呀、啊，人多了心不齐呀、啊。现在的分裂是正

我相信根据你的威望，迟早有一天你那些弟兄还会回来的。这个本王向你担保，他们多咱来了我多咱欢迎，从现在开始咱就是一家人了。你安心住在冀州城，我马上请示我家狼主，封官进爵。就是多谢玉帝大王。当天晚上，吴用领着3000人也到了，把吴用接进来，又升排宴宴款待，大家是欢声笑语。没2天的时间，报千岁可了不得，卢俊义自领大军50000是攻打冀州城，口口声声叫败类宋江出战，骂得十分难听。宋江啪一拍桌子，卢俊义真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玉帝大王，在下不才，请令出战。公明啊，别着急别着急，你看你还是个火爆子脾气，我陪着你登上城楼去看看敌情，咱们见机而作，见景生情，先不急于开兵建仗。也好，耶律德忠、欧明修、满营众将陪着宋江，带着宋江的人登上北城的城楼。这城池也高大，靠着女儿墙，手扶垛口往下观看。再看对面打着宋朝的旗号，数万人马摆开二龙出水式的大阵，正中央风卷旗号，能有几十位战将，一个个是盔明甲亮。为首的正中央一人，金盔金甲素罗袍，胯下宝马良驹照夜玉狮子，掌中一条大枪。大家一看非是旁人，正是河北有名的大将玉麒麟卢俊义，身旁跟着燕青、双鞭胡彦硕、豹子头林冲、劈了火秦明、小李广、花荣等等众人，一个个是怒目横眉啊。宋江挨个的给玉帝大王做了介绍，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公明啊，今天天气也太好了，你跟他们说话彼此都能听得见，有什么话你就请讲吧。是。宋江还叫人呢，找了个板凳，蹬着板凳能高出一块，因为宋江个矮，那个垛口都挺高的，这回居高临下，宋江往前探着身子，扯开嗓子就喊，下面是贤弟卢俊义吗？是卢贤弟吗？就见卢俊义把马匹带住，人仰面抬头往城顶上看看，对面你可是宋江？不错，正是小兄啊。贤弟呀、啊，归顺大辽吧，狼主对咱不薄啊，加封你我都是王爵，授以兵权，我也是元帅，你也是元帅，咱们紫袍金带位列朝班，何乐而不为呀、啊？还保大宋朝干什么呢？我记得咱们弟兄没事就唠过，那宋朝现在是腐败透顶，四大奸臣当道，没有你我弟兄的好处啊。小兄经过反复思考，利弊权衡，才做出最后的决定。兄弟，你当时万难接受，隔了这么些天了，你想好没？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请示玉帝大王，马上开城，请你进城，你看如何呀？贤弟啊，别拗着来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过了这机会可就没有了。宋江的话还没等说完，卢俊义在城下是破口大骂，呀呀呸，宋江无耻之辈，名利之徒，我卢俊义跟你绝没有一样的地方，我这个人

0: 忠心事主，绝无二心，不像你喜新厌旧。宋江，你就死了你那个心吧。待我攻破冀州城，想儿抓住八匹草旋，五马分尸。林冲也骂，底下其他的战将也骂，就差骂祖宗了，连玉帝大王都听不进去了。公明，这帮人也太不识抬举了。
1: 大王，您看见了吗？
0: 卢俊义这些人就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玉帝大王，您不必着急，您看我的，不用大连国一兵一卒，我就能对付了他。卢俊义，好良言难劝该死鬼，既然你听不进忠言相告，就得武力解决。宋江说到这儿，回头看了看郭胜、吕方听命，在。周通听命，在。跳涧虎、陈达、百花蛇、杨春听令，在。我命你五人马上下城去活拿卢俊义。
2: 得令。
0: 五员大将皮带辽袍，顺着马道下了城，来到城门洞这儿，飞身上马。城门大开，呲牙牙放下吊销，五匹马冲出冀州城。宋江、耶律德仲等人在城头上观战，再看五匹马带着几千人到两军阵前排摆阵势，指手画脚，说什么听不清，一声高一声低的，毕竟有一定的距离。就听郭胜在那骂卢俊义，你个该死的鬼，忠言逆耳，不听宋哥哥的，今天就是你的归宿，快些催马过来，决一死战。郭胜、吕方、周通等五员大将奉宋江之命开城门，冲到城外与卢俊义见面，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展开了一场混战。林冲催马摇矛冲上来了，大刀关胜催马晃着青龙偃月刀冲上来了，双枪将董平、金枪手徐宁、小李广、花荣等嗷嗷之喊，颤瞪香魔就在这城底下宋江和玉帝大王耶律德仲在城头上观战，你看打的是真激烈。最后郭胜、吕方等人不是林冲等人的对手，哇就撤下来了。宋江跟玉帝大王说，不能伤损咱的元气啊，来日方长，为了保存实力，让他们回来吧。好，明金玉帝大王看得惊惊的，这该如何是好？就听城门洞的喊杀连天，冲啊！这宋军可老的往城里灌。玉帝大王眼睛瞪溜圆，犯了寻思了，回头看了看宋江，我说宋头领，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吧？这是怎么个打法？就见宋江仰面大笑，哈哈哈哈！耶律德仲，对不起，你中了某的诈降计了。现在冀州已属于大宋宋朝管了。现在是追悔莫及。耶律德仲赶紧带着亲兵卫队从城上冲下来，上马的上马。在这城里就展开了混战，城门这一开，宋军可搂的往里灌。宋江原来带着万八千的人在里头，马上倒了戈了，原来是假的嘛！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辽兵哪能招架得住？一个个人心惶惶，逃命要紧呐！满街道上都是军队，互相践踏，互相拥挤，死伤了不少人。日色平息，战斗结束，宋军终于占领了冀州城。

四城头上飘扬着大宋的旗号。宋江为首，卢俊义、吴用、公孙胜各位大将来在率厅，弟兄们见面彼此哈哈大笑。卢俊义一条大拇指，高，宋哥哥这招诈降果然玩的漂亮。宋江也挺美，不住的点头。贤弟啊，这要归功吴用吴军师，这不是我的主意。众人称赞不已，大家热烈祝贺。宋江一声令下，出榜安民，不能伤害城中的老百姓，要腰带俘虏。外面的战斗还没等结束呢，一会儿一报捷，一会儿一报捷，抓着多少俘虏，得了多少粮台寄养。打仗难免着火，有人他就放火，天气到黑着之前火全扑灭了，城中安定下来了。宋江他们吃罢了晚饭，就在帅堂高坐，把俘虏带出来了，说当兵这小头那太多了，在大操场有人监押着，把当头的全接送来了。宋江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一看头一个正是玉帝大王耶律德重，在后头跟着耶律山、耶律海、满不错、天山勇、保密圣、牛金山、杨金豹、乌达、敦赞、楚明玉、保尔康、曹明奇、奔德禄、波浪谷，还有特使欧明修，一百来号全拿绳勒着。宋江往下看了看，是十分得意。卢俊义叭叭桌子一拍，尔等现在身为阶下囚，还有何说，来啊，推到云阳市口砍了。一个去黑脸的，一个去红脸的，他刚说完这个，宋江站起来，慢，等一等。再看宋江是欠身离座，来到众人面前，笑呵呵的把绳全给解开了，噗一个，噗一个，吩咐一声，摆座，各位请坐请坐。连吴用在内不住的抱拳，各位啊，实在对不起，给你们压压惊吧，啊，诸位千万的原谅。再看这些俘虏表现不一样，你看那耶律德重这玉帝大王不服气，支不了脑袋，有的人怕死贪生，把头耷拉着一语皆无。宋江瞅着谁都笑，并不回答，最后来到欧明修近前，拍了拍他肩头，欧大人您受惊了。欧明修是惭愧之极啊，看了看宋江，翻了翻眼睛，摇了摇脑袋，打了两个哀声，哎，心里说愧杀人也，啊，回回到我身上，冀州城丢丢到我头上了，我是罪责难逃，无地自容啊。这话他没说，低着脑袋。宋江说，各位啊，两国相争，各为其主，我呢绝不亏待俘虏，咱们私下里没有什么个人的恩怨，你们为了保卫冀州，我们为了得冀州，难免兵戎相见。这兵法云，真理的带虚，虚理带真，变幻莫测，你们一时的糊涂中了我的计了，这也不算什么丢人的事情。打开历史看了看，在兵法当中，在战争当中，这种事儿也屡见不鲜呐。各位啊，我不多说了，今天你们在冀州住一晚上，我一定好生款待，明日包括那些俘虏送你们出城，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哎，宋江真就行，一个也没上，那混乱之中死的那倒霉。等到第二天，派专人护送众人离开冀州，这些人一句话都没说，耷拉着脑袋出北门，赶奔幽州。

等离开十来里地了，耶律德仲回头看了看，罢了，偌大的冀州，同邦铁底的城池是毁于一旦，让宋江捡了个大便宜，简直后悔透了。回过头来狠狠瞪了瞪欧明修，欧明修是一语皆无，他退到哪儿去了？退到霸州去了，霸州还归大辽管辖地界，到了霸州也就是两天的光景。大郎主得着信儿，大郎主一听说什么招安宋江不成，相反还丢了冀州，中了人家诈成计了。哎呦，大郎主这火冒三丈，马上用金皮令把耶律德仲、欧明修调到京都。咱这么说，第二天两个人上了殿了，跪到殿上低头请罪。大郎主把桌子拍得啪啪山响，用手指着欧明修的鼻子，啊呸！欧明修啊，你官至左侍郎之职，德高望重，本郎主我没什么可说的。好，我杀你个心服口服，推出去，乱马踩死。这招可够狠的，就是把人捆上啊，装到口袋里头，那马来回跑，一会儿的功夫就踩为肉泥啊，这是一种酷刑啊。命令一下，军兵上来往外就拖，欧明修一句话都没说。正在这时，班部之中有人说话了：“慢，郎主且慢。”大郎主一看说话的谁呀、啊？自己的亲四弟耶律阿保金。哎，他们哥好几个呢，老四刚来呀、啊，从古果骆驼城赶到支援的，带着兄兵五六万呢、啊，两天前才到了燕京，今天赶上这事儿。耶律阿保金出班，晃着两只大手：“哥哥，慢慢慢慢，使不得使不得。”四弟啊，为什么？郎主请讲。欧明修为什么出这主意？忠于大辽啊，他也是一颗赤诚的报国之心。无奈他的对手宋江太狡猾了，我们太仁慈了。故此才上当受骗。欧明修出于本意，没有坑害大辽国的意思。您就这样把他处以极刑，也被宋江耻笑啊！您没听说吗？宋江抓住咱们上百名俘虏，完全优待，而且把他们尽数都放回来了。如果我们把他们处死，显得咱大辽国的人太心胸狭窄了，岂不令宋江等人耻笑？再这一说，我大哥，这大主意是你拿的，你不能怪欧明修，他不管出什么主意，你认为不妥，你不办呢？既然你降旨叫他去办，说明你是同意了，那么即使上当受骗，你也逃脱不了责任，怎么能怪罪在欧大人一个人身上呢？你想想是这道理不？这大郎主脸腾红了。是啊，老四说的一点都不假。好吧，放回来，把欧明修放回来了。欧明修往上叩头，大郎主说：“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呐、啊！我将你革职，戴罪立功，军前效力，好吗？多谢大王，多谢大王恩典。”这多好，欧明修落了个丢官罢职，哎，总算把命保住了。可是把这些事儿处理完，大郎主火冒八丈啊，把几个弟兄全找来了，大家开了个御前会议，怎么办？现在宋江已经进兵赶奔霸州，霸州要再丢了，咱这燕京城也就保不住了，燕京要保不住了，得几十年的功夫，前功尽弃呀、啊！咱还得跑回沙漠去，岂能善罢甘休啊？怎么办？

耶律阿保金他这四弟建议，大哥，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没什么了不起。我看过历史，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楚汉相争，刘邦数败于项羽，结果九里山垓下一战成功，逼着楚项羽抹了脖子。这个历史的事情，咱应该借鉴了。咱这幽州怕什么呢？九门九关城池高大，我们的背后还有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凑吧凑吧百万之众啊，怕什么？丢了几座城池没什么了不得的，还是那句话，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燃眉之急要守住霸州，把那儿守住，我们的京城就万无一失。小弟不才，愿请令去守霸州。老四啊，太好了，有你这番话我心里落定了。就这样吧，你辛苦辛苦，带着你五万人马赶奔霸州，前去消灭宋江，我等候你的佳音，有哪些困难随时联系。大哥，就这么定了。这耶律阿保金也不是省油灯啊，第二天率领五万精兵还有他二哥耶律德仲起身赶奔霸州。此次他行军呢，心里有点底，为什么呢？他手下有一员了不起的大将，是他干儿子，人称干殿下，叫泰山巴努鲁，你就记住泰山就行了。这个家伙乌云格格号称塞北第一的美女，这回跟着他爹也起身赶奔。今天本王奉大狼主之命来镇守霸州，当着撮人别说短话，你们大多数人都跟宋江打过交道，而且叫人抓了俘虏又把你们放回来了，你们也是迫不得已，希望你们将功补过，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过错，我不究既往，只要你们立了功，我照样升赏，但是要求你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哪一个威刀避剑贪生怕死，我是定斩不容。我们不仅要守住霸州，而且要一举收复冀州和潭州，大家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好，今日无话，明日咱主动出战，我看看宋江是何许人也。明白。头天他刚到了霸州，这宋江这大队人马就到了城外了。第二天平明还没等他出兵，宋江那头就亮着队了，号角震天，鼓声震地，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报大王千岁，宋江在南门外讨敌骂阵，口口声声要攻打咱的霸州城，再看，哈哈哈！各位看见没？这宋江不知道死的鬼主动登门了。我想他知道知道我耶律阿保金的厉害，来啊，亮全队迎敌，扎实亮全队迎敌。再看耶律阿保金呢，手提飞叉，有人扶着他上了白毛金睛大骆驼，这大骆驼有个绰号叫千里追风车，比战马还快。那骆驼是沙漠之王啊，经过训练到了战场上那还勇猛无比呢，他骑上大骆驼，高人一头，炸人一臂，特别显眼。这时军兵开关落锁，放下吊桥，他们就冲出霸州城，在城关五里处开阔的地方排开阵势，排开了五斗三才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他骑着白毛大骆驼定睛往对面观看，按现在钟表说早晨起来六点半左右

0: 太阳刚升起来，霞关万道，天上是碧蓝碧蓝的，天空如洗，秋天的小风吹到身上十分惬意，这正是打仗交手的好时机。耶律阿保金倒背着紫金叉，拢目光定睛瞧看，呵，他一瞅宋军整整齐齐，横看成趟，竖看成行，盔明甲亮，这好像天神一般。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四郎主耶律阿保金在关前亮队，第一次跟梁山的人打交道。他在沙漠骆驼城啊，早就听说过宋江的名字，耳朵磨出老蒋来了。今儿个可亲眼目睹了，他要好好看看。他一看关前宋军都是梁山的原班人马，那队伍整齐，这是刀裁斧剁的一般，横着看成趟，竖着看成行，刀枪明亮，旌旗飘摆，十分威武。望正中央旗号下观看，一字排开能有四五十员大将，为首正中央的有个矮胖子，看岁数四十左右岁，四十八九岁，长得是精神饱满，脑门倍儿亮，黑惨惨的面皮，三绺短墨髯，头上戴着黄澄澄帅字金盔，三叉戟柄，包耳护相

梅分八彩是目若朗星，准头端正，方海阔口。这人长得非常帅气，年轻的时候肯定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就是到了不惑之年了，也看出来长得那么俊俏。在他身后插着一马头，端坐个漂亮小伙，看得清清的，一不顶盔，二不挂甲。这小伙头上戴着甩子嘎的青皂帽，顶梁门倒拉三间慈桂叶，鬓插英雄胆，突突暗颤，穿青挂道啊，腰杀着板带，勒着狮子汗，骑马叉，蹲裆滚裤，一双薄底的快靴，鸟船德胜沟挂着一条长枪，手里拎着一条杆棒。小伙这脸蛋长得溜光发滑，哎呀，真是标准的美男子啊。再往两旁观看，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是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各呆。对面你可是宋江，你能否跟我马前搭话？宋江一听这主这声音可够大的啊，一看，哎呦，这回的辽军跟往次见面不同，队伍格外的整齐啊，依然杏黄色大旗顺风招展，旗上有辽文有汉文两行文字，斗大的一个椰字。往旗脚下观看，这主骑着白毛金睛大骆驼，是金鞍玉佩，连那凳都是病，一对大眼双眼皮，狮子鼻子，厚嘴唇，连鬓乐腮，黄焦焦的胡须，那胡子还带卷的，左耳之上戴着个金环，这金环没烧饼大也差不多少，人一动狠的咯楞咯楞直响。这人好像金甲天神相似，往他背后观看，一男一女两员战将紧跟着他。先说这女的，哎，这女人长得不像大辽国的人，长得细条条的身材，一张桃花似的脸蛋，头上顶着荷叶盔，身披麒麟甲，外罩大红袍，香牛皮的战靴，双叉金镫，那是弯弯的柳叶眉，一对杏核眼，鼻似悬胆，口如桃花，满嘴的玉米银牙，小鼻子刺扇呼着，元宝的耳朵支棱着，马前马后也是百步的威风，胯下桃红马，掌中三尖两刃刀，斜背着香牛皮这个大口袋，鼓鼓囊囊，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东西，看年岁不超过20岁。这个女将出马并不多见，那么她敢出阵就说明有两下子。往下垂手观看，一匹铁青的大马，马鞍桥上端坐个大块头，这大块头高人一头，扎人一臂啊，摘盔卸甲，身高一丈能有5寸挂零，肩膀圆圆的，屁股鼓鼓的，肚囊子鼓鼓的，再看穿青挂皂，没盔没甲，那胳膊根跟小房檩，大腿好像房驼呀。往脸上观看，这位长得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一张大黑脸，阔口咧腮，扎蓬壳的须髯，长得真好像火燎的金刚，燕军的太岁相似，在掌中擎着一条大棍，这棍呢都出了号了，混铁明钢制造的，是分量加重，俩眼一瞪是贼光四射，看年纪不能太大，不超过30岁。再往后头观看，脸儿熟的不少，特别是玉帝大王也立得重，也在人群之中，其他的好像还有耶律山、耶律海、满不错、天山勇、保密圣等等等等众将。

0: 金莲看意思亮的全对了。宋江看罢多时，把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离这四郎主耶律阿保金相差15丈左右，把马匹带住，怀中抱着令字旗一抱拳：“萧何，宋江在此。”请问辽将通名报姓，您是哪一位？啊，你果然是宋江，被我猜中了，哈哈哈哈！要问寡人，我乃大辽国四郎主是也，我的名字叫耶律阿保金。哦，闹了半天是四郎主。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呸！宋江啊，你可够狡猾的你啊！嗯，即使你们占领了我们的冀州，我觉着也不光彩呀。嗯，按着你们大宋朝的话说，太不够意思了。哎，你们使的什么招数啊？用诈降的办法，不光彩。不光彩，你认为着占领了冀州就能得霸州，占领了霸州能直捣燕京，你想错了。大辽国有的是兵马，有的是有名的上将啊。今天寡人奉令前来镇守霸州，与尔等决一死战。宋江啊，耍弄权术，利用智谋不算光彩的事儿，来吧，今儿个咱们不打个胜负，绝不收兵，你看好吗？你可敢应战？哈哈哈！啊，您就是四郎主，四郎主啊，您说的我太同意了。战场，战场，不征战怎么叫战场啊？既然四郎主有信心要大获全胜。宋某不才，再看索超头顶铜盔，身披铁甲，外罩眼睛，手中端着长把车轱的大斧子，骑着大铁骑马，领命之后是飞马到前敌。可这时候呢，耶律阿保金四郎主已经回归了本队，也正在调兵遣将。
1: 哎，各位弟兄，哪一位领着头之令去战这些中国的南蛮子？
0: 他们管汉人叫南蛮子，这叫通称。昨天到前敌报的道，这天山勇呢本来是一员猛将，但是连续打败仗，觉得脸上不光彩。今天呢，他想在四郎主面前撞撞脸面，先收就砍。简短接说，跟索超斗在一处。索超心说，刚才我哥哥交代的清楚，今天要杀杀他们的锐气，长长自己人的威风，我得好好卖卖力气。想到这儿，抡开双臂，大斧子呼呼刮风，二马盘旋，打斗到三，这是头一家伙，辽兵大惊。哗，耶律阿保金一拨了脑袋，
1: 稳住，稳住，这算得了什么？打仗有不死人的吗？把尸首抢回。
0: 有辽国的军兵跑过去几个，把天山勇的尸首抢回，把鲜血擦干净。四郎主耶律阿保金又问：
1: 哪位出战给天山勇报仇雪恨？我去。
0: 一马飞出，这员大将正是副都督牛金山，擎着和善板门刀来斗急先锋索超。咱不必仔细说，打斗到20几个回合，索超喊了一嗓子：“
1: 你跟他就伴一块去吧！”咔嚓，这一斧子
0: 把脑袋劈下半拉去，那还活个什么劲儿？牛金山尸身栽倒，战马逃回。咱们说呀，

不到十分钟，辽国就损失了两员上将啊。这回耶律阿保金可有点着急了，形势不利啊！看来水泊梁山的人真够邪乎的，妈这黑脸的汉子这条大斧子可真厉害，不派个硬茬子，这事儿不好办了。各位都督平章，没有降服对方的能力，最好不必出战。你们哪个心里头有底？我去，干爹，叫孩儿我出战。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四郎主的干殿下泰山巴奴鲁。这家伙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手舞大棍是来到两军阵前，两条大长腿呼呼刮风，比马跑的还快。到了急先锋索超的马前，挺身站住，把大棍子一横，中国的南蛮，我来收拾收拾你。索超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很混呀，这个可够邪乎呀，就在那站着没骑马，比自己也矮不了多少。再看这条大棍，浑铁明刚，分量加重了。甭问，这是一员十足的猛将，我要谨慎对待。他刚想问明姓动手，宋江这边收军锣响了，嘡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亮亮。索超不敢抗令，拨转马头回归本队，把大斧子挂上一抱拳，哥哥，我正打到兴头上，怎么叫我回来了？宋江一笑，贤弟，你连胜两阵呢，你这脸就算露足了，你看你累的满头是汗，请到后面休息休息，叫旁人替你打一阵，多谢哥哥。那宋江有爱将脾，使唤人不能使唤的太烦了。索超高高兴兴退回本队。宋江问两旁，哪位兄弟前敌出战？我去。宋江低头一看，好，谁呀？正是黑旋风李逵。李逵啊也从马上跳下来了，要不怎么宋江低头看他呢？李逵手心脚心都发刺呀，心说今儿这仗打得过瘾，对付这大块头非我不可，把李逵给急得嗷嗷直叫。宋江点了点头，贤弟呀，多加谨慎了啊，我明白，您瞧好吧。再看这李逵这毛病多了，一伸手先把帽子拽下来，紧跟着解开纽帕，把上衣脱了，赤身裸体，光着个膀子，把外边长裤子褪下去，穿着半截大裤衩，光着脚巴丫，提着一对车轱辘双斧，肉肉肉肉肉，来到两军阵前。大伙儿这也不敢笑，心说是巴鲁鲁的，我记不清，我就管你叫泰山得了，随便。你是谁？黑旋风李逵，你李爹爹来了。李逵啊啊，听说过听说过啊，你就是黑旋风，今儿个两军阵前相遇，我这趟没白来呀、啊、来来来，李逵，我看看你怎么个黑旋风，一会儿伸上手你就知道了，招斧子吧你。李逵把双斧子并在一块儿，搂头便砍，实实排排就下来了。再说泰山巴奴鲁手中擎着凝当着大棍，看着一瞅斧子挂风，奔顶梁门劈下来了。他一不慌二不忙，双腿一叉站稳当了，用棍子往外一兜，开呀，棍子往上这一兜，棍头正好挂到斧子上的，您说有多大的劲儿？那李逵呀、啊，那是猛将啊，以上是下，双斧子挂定风声，能有几百斤的力量。但是遇上大铁棍了，这下兜个结实，

双斧的肉就飞了，不仅飞了，李逵哎呀一声是仰面栽倒。黑旋风李逵在两军阵前大战泰山巴奴鲁，就一个回合，这李逵是乐得大了，斧子飞了，仰面朝天摔在地上，跟贴饼子一样实实在在啪。两旁观战的人看得清清楚楚，把李逵摔得眼前冒金星，脑袋嗡嗡直响。这也就是他长得跟野牛似的，换个旁人呢就得摔个半子儿。李逵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心说哎呦，今天我碰到茬子上了，这个小子力大无边呢，我岂能善罢甘休。他一咕噜身起来了，拨楞拨楞脑袋，晃了晃腰，活动活动四肢，揉揉揉，撒脚如飞，干什么去？捡斧子，把斧子捡回来，又奔泰山巴奴鲁。巴奴鲁哈哈大笑：“黑鬼呀、啊，你这两下子白给，你服不？不服？”照这样，我叫你摔十回都不带变样的。小子，你甭吹招斧子。巴奴鲁一不慌二不忙，看准了斧子，啊哒，又一下。李逵是紧躲慢躲，没躲开，双斧子碰到棍上的，扔扔，又飞了。这回李逵长心眼了，没摔倒。但是两个虎口全都震出血了。李逵没服过人，这头一回心服口服，这力气比人家差得多了。现在真是骑虎难下呀，没打过败仗，这揉揉揉跑回去见着哥哥宋江，满营众将怎么交代？拼命吧，没那本事。李逵正在着急的时候，就听队伍的后面有人尖着嗓子喊了一声：“哎，我说大兄弟，不必着急，我来助你一臂之力，来嘞！”众人顺声音观瞧，来者非别，正是大将古上早石谦儿。哎呀，宋江手下的弟兄啊，真都想不到。石谦这小子有便宜就上，哪活累他指定不露面，比尖的还尖，比滑的还滑，足智多谋，专门算计旁人。没想到这样的战场，哎，他能亲自露面，难能可贵呀、啊，没见过呀。有人猜测，是不是这小子睡觉睡迷着了，哎，或者神经分裂了？他出头为啥呀？他这两下子太白给了。众说纷纭，怎么想的都有。其实石谦这人呢，不是坏人，滑是活过性，也给他们开开心。他打定这个主意，这才露的面。其实李逵私下跟石谦还挺好，别看石谦挺滑，李逵挺喜欢的。回头一看是他，哎呀，我说你看这事好办，这算什么呢？兵家胜败此乃常事啊，就打了败仗咱哥们也不丢人，你别往心里去啊。你不想回队伍没关系，靠边站，交给我了，你瞅我怎么赢他。你不信吧？你瞅哈哈笑，你把眼珠瞪大点，长长见识，跟我好好学学啊。李逵点了点头，退在一旁。单说石谦迈着小腿蹬吧蹬蹬吧蹬，吃吧蹬蹬蹦，蹦到泰山巴奴鲁近前，俩人一凑近了，好家伙，两旁观战的众将哇全乐了。为什么？相差太悬殊了，你看离得远你不留神，挨得太近乎了，

0: 泰山巴奴鲁是人高马大，五大三粗，加上古天下古地，跟一桶杯一样在那戳着。再看古上早时前儿，人小力薄，往前头一站，跟那小豆杵子差不多少，一天一地，一胖一瘦，叫人看得太可笑了。巴奴鲁低着头看了看他，我说你是人呐，你是个怪物。我说你说话呢，这是？哎，你们家有这么好看的怪物吗？我是正经的大活人。哦，是活人，有鼻子有眼的。小子，你叫什么名？
1: 古上早大将石谦是也。
0: 石谦没听说过。咱们你也想跟本殿下动手不成？
1: 你算猜着了。要包子你这有吗？要清炖牛肉你这卖吗？你全都没有。今儿个本大将出马就是跟你决一上下。来吧，来来来，今儿咱俩大战八百合。
0: 八百合，嗨嗨，我干不急。你要叫我把你逮住，我使劲儿一抡，能把你抡出四十里地去。差一点我就不叫泰山巴奴鲁。
1: 哎呀呀呀呀呀，你可真能吹呀！啊，哈哈哈，我觉着我就能说玄话，没想到跟你比还差着一大截。行行行，咱俩这么办，你手里使的是大棍，我使的是小片刀，这玩意儿也不合炉啊。咱这么办，你不是说把我摔出四十里地去吗？咱俩摔一跤你看怎么样？
0: 摔跤你
1: 啊？就我呀。
0: 太好了，今天换换打法，咱就摔他一跤。这巴奴鲁一转身把大棍子扔回去了，接着日有人过来把大棍子捡起来回归本队。再看泰山巴奴鲁把腰带子勒了勒，双腿往两旁一叉，往下一蹲，来吧，干不急过来还摔一跤。石谦把小片刀背好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嗨，亮了个跨虎登山不用忙，也亮开了门户。
1: 小子来来来，过来吧。
0: 你先伸手，
1: 你来吧。哎，我这人跟旁人动手向来不先伸手。哎，我让你三分，你来一狗钻裆。因为他个小又瘦，往哪儿钻呢？
0: 往巴奴鲁裆里头钻。这玩意儿你得使巧劲儿。巴奴鲁往前一进身，这劲儿往前使。石谦个小，他想抓石谦得大哈腰。他又劈着腿呢，给石谦就闪了个空子。这石谦你看动真格的动力气头一门都没有，要讲究缩小绵软巧，一般人敌不住他。再看他钻进去之后一攒劲儿，用尖脑瓜顶一拱泰山巴奴鲁那屁股，就劲使劲儿，哎，你看一巧破千斤，你会使这个劲儿。巴奴鲁正好往前一扑，这惯劲在前边呢。石谦往后这一拱他，好嘞。再看巴奴鲁这乐子大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呼啸呼，摔了个狗啃屎，把脸大的皮全抢下去了，就好像五层楼上扔下个大皮包差不多。两旁人全笑了，梁山的各位弟兄乐的是前仰后合呀，有不少人鼓掌喝彩，好，太高了，好一个黑狗钻裆。吴用宋江都不爱开玩笑，不苟言笑的人乐的也闭不上嘴了，心想石谦这小子真绝，真有两下。再说泰山巴奴鲁也没吃过这亏，头一回呀，当众出。

0: 丑，哪能接受得了？他一咕噜身从地上站起来，跟那没毛大狗熊一样。好小子，再来！
1: 来来来，过来，来来来，再扑！来来来。
0: 这回巴努鲁多了个心眼儿，不使那个捉襟了，使那捉襟还得趴下。燕子晃着身躯，左闪右闪，两只手来回倒腾着，领石谦的面门，想抽个空子把他给抓住。石谦一想啊，别介，我离你保持一定的距离，别让你冷不防的给我来一下子，那我能受得了吗？石谦老是跟着他相距不到一丈远左右，即使巴努鲁突然袭击，石谦跑也来得及。他多精，转哪转哪转哪转哪。石谦使的是软磨硬泡，他是嘴还不闲着，没事在这斗气，一边比划着一边转悠，一边跟巴努鲁俩人还闲谈。我说兄弟多大了？娶媳妇没有啊？家有几口人吗？今儿咱吃的什么呢？往后你有什么打算没有？巴努鲁气炸了肺了，忍无可忍，实在泡不过石谦，呜，又一个虎扑子来扑石谦。石谦这回不使黑狗钻裆着，使了个白鹤偷桃，肉往空中一纵，从巴努鲁头顶上越过去。巴努鲁一下扑空了，再看石谦落到巴努鲁背后，飞起脚来，照着他屁股当就了一脚。这也是就劲儿使劲儿。巴努鲁扑人，他往前使劲儿。石谦这一脚是助推的意思，当这一脚不要紧，把巴努鲁踢的出去八尺多远，扑通一声又趴到地上。这回把这边脸蛋子也强破了，两头的人乐欢了。巴努鲁这跟头栽这个包，这家可不干了，一咕噜身站起来，小兔崽子，我撕碎你，我跟你拼了命了！再一转身，再看石谦，揉揉揉揉，回归本队，他是点到为止，挺满足还。见着宋江一抱拳，哥哥，我回来了，贤弟。你这两招玩的真俏皮呀、啊！好，祝贺你成功，嘿嘿嘿，给大家开个心吧，小意思。说完了，晃着小脑袋瓜躲在一边歇着去了。再说巴努鲁回归本队，把大棍子又取来了，想要玩命嘛。擎着大棍回来一看，剩下李逵了。李逵是傻小子。归队吧，有点抹不开，不好意思，在这伸手吧，又伸不上。石谦心满意足的走了，他傻磕磕的还在这等着呢。巴努鲁这气儿整个撒在李逵身上，黑鬼拿命来，楼头便砸。这李逵还真就出了头了，一步行，再看他手中擎着大铁锹，快步如飞到两军阵。他也是部下的将官，高喊了一声：李逵，你往旁边闪闪，把他交给我了。正好巴努鲁大棍子砸下来，陶宗旺用大铁锹以下势上往上一兜，开，啪啦啦啦啦啦，把巴努鲁震的噔噔噔倒退六七步，好兄妹来个定棍，觉着两膀酸疼，虎口发麻呀！啊，我哥，我是他兄弟，哎，今儿个叫你知道姓陶的厉害，你不有劲儿吗？来来来，咱俩专比劲儿，看看是你的棍子厉害，还是我的铁锹厉害？来吧！两个人再也不说话，往跟前一凑。一条大棍，一条冰铁大铁锹，这家劈啪劈个啪，大伙看的都入了神了。

0: 大的战场是生机皆无，夺着双眼睛盯着他俩打，一会儿把棍子崩飞了，巴努鲁去捡棍子，一会儿把铁锹崩飞了，陶宗旺去捡铁锹回来还干。这两个浑人打斗了三十几个回合，一个个累得嘘嘘之喘，是满头大汗。他俩还商量呢，哎，歇会儿，歇会儿就歇会儿，歇会儿，喘喘气儿再来。宋江一看，二虎相斗必有一伤，问左右哪位兄弟过去换回陶宗旺，得保护兄弟的安全呢，一旦出了事怎么办？言还未尽，有人高喊一声：“哥哥，我去吧，非我不可。”大伙一看谁呀、啊？正是显道神玉宝寺。这玉宝寺这个比他俩也不矮，这块头也不差。再看他提着大棍子赶奔两军阵前，过来替换九尾龟陶宗旺。陶宗旺看了看，我这儿还没过瘾呢。行了。点到为止，宋哥哥叫你回去，回去吧。行了，交给你了，该着你露脸。陶宗旺回归本队，显道神把掌中大棍平端，哈哈大笑。哎，我说你叫什么？太，我你这名太咬嘴了，叫泰山巴努鲁，对不对？正是。好好好，我自己报个名，你听听，我叫玉宝寺。人送绰号显道神，你看我这个，咱俩是不是差不多少？你顶多比我高那么一手之度，哎，可我这块头比你这分量相差无几。今儿咱俩比比气力，来看看谁劲儿大。来吧，太嘎大嘎，太嘎大嘎，肉肉肉肉肉大，太嘎大嘎，太嘎大。两人打了二十多回合呀，玉宝寺铸剑占了上风，为啥？他刚来呀。那巴努鲁则不然呢，打了几仗了，遇上的都是狠茬子，消耗了一定的体力、啊、到了现在是底气不足了。你看把他累的热汗啪啪啪啪直流，一会儿一抹眼睛，一会儿一擦汗，这个仗还有个打吗？正在这时候，就听见显道神玉宝寺喊了一声：“小子，你招棍子！”秋风扫落叶，打他的双腿。巴努鲁一看不好，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他就忘了你这坨跟没毛大狗熊一样，你能蹦得起来吗？这李逵也窜过去了，九纹龙使劲催马也过去了，五六个人把巴努鲁摁住了，拿绳子紧紧结实把他给捆上了。玉宝寺扛着他回归本队，把他生擒活拿，有人把大棍子也给他捡来了。哎呦，水泊梁山众位弟兄乐呀，摇旗呐喊呐、啊，大涨了宋军的威风。咕咕我们打胜了啊！再说野驴阿宝金一看干儿子家就抓住，简直是气急败坏。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大辽国四郎主耶律阿保金瞪眼看着干儿子叫人逮起来，可把他气坏了，又心疼又着急。那位说找他干什么去了？他在旁边观战没看出来，人水泊梁山的人轮流逗他干儿子，他怎么不派人去接应一下呢？难道说他痴呆不成吗？非也，您自知表面现象，不知内情。原来这泰山巴努鲁啊，自幼这人就拧啊，他从来没打过败仗。他曾经跟他干爹耶律阿保金说过，说干爹，我有个毛病，

0: 只要一出阵玩命，谁也不准替换我，谁要替换我就等于骂我八辈祖宗，我跟他没完。您这要拦着，我不敢骂你，我就自杀，我就一头碰死。这小子说到哪儿就算数啊。那野里边阿宝金太了解他脾气秉性了，一看这小子上的牛劲儿了，不敢派人给他帮忙，你就敲收兵锣他也不听那套，这家是头野驴。故此耶律阿宝金干着急没派人，可这么一犹豫，这一愣，刚儿子让人逮住了，现在后悔也迟晚了。今天跟宋江决一死战，一定把我儿救回来，待本郎主亲自出战。他刚想催动白毛金睛大骆驼上战场，身旁边娇滴滴女人说话了，道：爹，杀鸡焉用牛刀啊，您老人家稳住心神，女儿请战。阿宝金回头一看，心爱的姑娘乌云格格说了话了，她要请令出战。丫头，这个战场非比寻常，你亲眼目睹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弱小女孩算了吧。要爹，您怎么这么说话呀，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粉西岐，既然您把女儿带到两军阵前，难道我是花瓶，我是摆设不成吗？你别以为梁山这些人怎么样的了不起，在我眼中他们无非是草芥儿。爹您放心，我一定转败为胜，想方设法把巴奴鲁救回来，即使救不回来，我也得宰他们几个出出这口气，起码也逮他个活的。哎，宁种啊都凑在一块儿了，好吧，丫头你要好自为之。得令。再看乌云格格手中晃动三尖两刃刀，催马来到两军阵。
1: 呆，
0: 宋江，你们算什么本事？那内地人哪行啊？你得服这地儿。再者一说了，这丫头虽然是沙漠成长的，怎么长得这么漂亮？都说江南才出美女，要跟这女孩比起来，能逊色三分呢、啊。这女孩长得可真是不错呀，出落的跟水仙花相似。人们心里是种种猜测。宋江问左右：“各位贤弟，哪个出阵？”连问三声，无人答言。什么原因呢？那封建社会重男轻女，有那么句话：“好男不跟女斗。”你说跟他打没光沾，打胜了他也不是好事。有人说跳皮车，什么本事啊，你就赢老娘们，赢女孩行，那算什么光彩的事？得，白费劲儿，赢不了人家更倒霉了。嘿，你算什么本事，连个女孩你都打不过，你还是个人吗？更丢人，打个平手也划不来，所以谁也不想出战。这不冷了场了吗？宋江看了看左右，怎么你们怯阵了不成？吴用说：“哥哥休要动怒，你还不了解弟兄们的心吗？大家不累也出战，因为她是个女孩。哦，女孩怎么样？辽国的女孩都是精英啊，你们难道小看人家不成吗？你出去。”宋江用手一指，身旁有一人，谁呀？浪子燕青。燕青挨着宋江最近了，燕青就一皱眉，这怎么得令？胆不听军令如山呐、啊！燕青只好硬着头皮，双脚一点马镫，哒哒哒哒哒，来到两军阵前。这乌云格格打量多时一看，哟，这小伙头上没。

盔，身上没甲，穿着一套软烧的衣服，是与众不同。头上戴着软摊六愣抽口软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粗叶，鬓插蓝绒球，是突突乱颤，上碰额角，下打肩头。身上穿青缎的绑身靠袄，那领那袖，那边那扣，金线盘花，勒着狮子畔灯笼穗，前后一扔，背后一掖，左右一搭了。腰中系五色丝软板带，在前面挽个猫耳朵，下边骑马踏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壁虎四喜快靴，胯下压起一匹大白马，鸟穿德胜钩，挂了一条素白亮银枪，手里头拎着一条杆棒。再往脸上观看，很小伙长，面似冠玉啊，鸭蛋脸儿，宽脑门，尖下壳，十分的丰满。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五官长的那个整齐，摆的那个位置，那个准确，无可挑剔，标准的美男子。正在壮年之时，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马前马后是百步的威风。这乌云格格不看则可，一看就惊呆了。哎呀，刚才呀没注意，这回才注意了，也搭着离着近吧。是中原的人，美男子居多呀。这小伙长得怎么这么漂亮？这哪是人呢？分明是上天金童转世一般呢。看了半天没说话，燕青先说句话：“呆。”对面女子报上名来。乌云格格这才回过神来。要问我的名姓，我叫什么来着？他都忘了叫什么来着。燕青好像没乐了。你问谁呢？我知道你是谁啊！我想起来了，乌云格格是也。看着后面骑骆驼那主嘛，那是我爹爹耶律阿保金，我乃是公主一份，金枝玉叶。哦，闹了半天你是大辽国的公主啊！好好好，我有幸能陪公主打上几趟，脸上也觉着风光。你不想知道知道某家是谁吗？呀，对呀，你是谁呀？浪子燕青。宋公明是我哥哥，卢俊义是我的主子，我是梁山的一员，现在辅保大宋国朝，乃是军前的战将啊。丫头，你回去吧，一个女孩你学学女工针织，练练字，绣绣花，比什么不强。这战场是男人的事情，难道说你就不怕死不成？呀，瞧你说的，那是你们中原的人，我们大辽国的女孩哪个也不怕死。不信咱们就伸手比划比划，我叫你知道知道格格的厉害，休走的对付对付。后边收军锣一响，或者有人替换我就回去了，这不过就是走走形式而已，你说这仗还有法打吗？因此对付到三十来个回合，燕青万也没想到乌云格格有特殊的手段呢，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虚晃一刀一拨马，喊了一声：呀，浪子燕青果然厉害，格格不是你的对手，再见！拨马就走。燕青就一愣了，别结束了，没分高低呢。嗨，女孩还是不行，想跑跑你的吧，我回去也能交账的。他就一扔，这功夫也没有出击，哪知道乌云格格一拨马，这手可没闲着，从锦囊之中掏出衣物，冲着燕青一扬手，嗨，刷着暗器就到了。这人要倒霉或者栽跟头，就是出其不意，没留神扔出来个什么东西，正是红棉套索。你看那玩意儿在那兜里搁着不显眼，扒一抖跟小网一样，扑噜这一下正套在燕青脑袋上头。这边一使劲，网口一锁，

帮你算跑不了了。乌云格格一较劲，你给我下来吧，你就燕青不下去，脑袋尖撸下去了，哎呀一声，一头从马上栽下去了。乌云格格吩咐一声，搬！辽兵往上一闯，不容分说，掐不住了，拿绳把燕青给捆上了。乌云格格赶紧把红棉套索抖了开，卷吧卷吧揣在锦囊之中，是心满意足，告诉这些辽兵，你们听着，不准伤害他，回去要严格审讯，懂吗？明白。走，把燕青给带走了。宋江这头看得清清的，为了抢救燕青，宋江也急了，冲冲啊！宋军跟扇子面一样展开了进攻。耶律阿保金把掌中的令字旗一晃，冲上去把他们打退。兵对兵，将对将，展开一场混战。当将官的没有几个受伤的，更没有死的，当兵的倒了霉了，遍地是尸体，一直打的日子往西转了，未分胜负。双方同时都鸣金收兵，收兵之后抢救伤员呢，打扫战场。单说宋江领兵带队回归连营，想起燕青被俘，宋江是连跺脚再拍桌子，哎呀坏了，燕青贤弟性命难保啊，这可如何是好。卢俊一直抹眼泪，你看燕青跟着他长大的，形影不离，这落在敌人的手里好得了吗？把人打死那么多人，人家能不拿燕青撒气吗？越想到这越可怕。还得说军师吴用沉得住气，吴用往左右看看，各位啊，这是何苦来？哥哥不必着急呀、啊，燕青什么事儿都不会有。哦，此话怎讲？哥哥你想过没有，我们还抓住个俘虏呢，那俘虏非是旁人呢，泰山巴奴鲁啊，那是四郎主耶律阿保金的干儿子，身份显赫呀，我们手里控制着人质呢。燕青虽然被他们抓住了，他能不能权衡利弊呀、啊？他肯定得想想啊。如果他把燕青给杀了，他的儿子怎么办？为了保证他儿子的安全，他不会对燕青下毒手的，这个您只管放心。另外哥哥你注意没有啊？什么事儿？哎，那女将乌云格格，呵呵，眼睛都会说话，小弟我听得真真的，就抓住燕青这一刹那，他还警告手下的辽兵辽将不准伤害燕青，他还要审问，这就有活动的余地呀、啊。哥哥你放心吧，哎呀，但愿军师言重，老天保佑吧。时迁过来了，哎，我哥哥，我很少说话，今儿个我唠叨几句可以吗？贤弟有话请讲。我说对面就是霸州城，现在辽兵辽将屯兵在城中，咱得想办法把这城弄到手啊，才能救得了我兄弟燕青啊。这不废话吗？谁不想占领霸州？那么你有什么好计策？当然有了，哥哥这么办，

也化妆成难民混进霸州。我也了解清楚了，霸州城里有一座大庙叫华严寺，华严寺有个长老叫法真呐、啊。这法真长老是谁呀、啊？我也了解清楚了，闹了半天是五台山智真长老的亲师弟，花和尚鲁智深的亲师叔啊，在这儿出家。我要混进城中，我先到华严寺去见法真长老，见着之后了，我请求安身。哥哥在攻打霸州之时，咱们里应外合，我把城门开开，你们不就进了城了吗？嘿，谁都没想到这事儿，他了解的情况这么清楚。宋江问鲁智深：“这是真的吗？”鲁智深点了点头，他说的一点不假，这是我跟他讲的。好，吴用也高兴了，师兄好主意，就这么办。哥哥马上传令，攻打这俩地方，尽量轰他的难民赶奔霸州。咱再选拔500个能干之人，带着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化妆成难民，跟着混进霸州。那么光石谦一个人也不行啊，得给他选几个帮手，而且都是能干的。选来选去，选成几个人，摸着天杜迁跟石谦经常合伙干事，这杜迁绰号摸着天，你说轻功能错得了吗？他是一个菜园的张青，母夜叉孙二娘，叛命三郎石秀，这几个人作为副手协助石谦。哎，石谦高兴，妥了，哎，各位哥们，咱们一块儿进霸州吧。宋江一再交代，你们这几个人都要服从石谦的安排。和石谦从来没当过头，这回听，把小脖子一梗啊，凭着没，都得凭我的啊！你们都是我手下的战将，这回出马我就是元帅，兵随将令，草随风，哪个大胆敢不听我军法从事？大伙一听全乐了，你装什么大瓣蒜呢？石谦嘿嘿一笑，没规矩不成方圆，没武艺难正六律啊，开个玩笑吧。哎，宋江全安排完了，马上调动军队攻打文安县和义经关，这叫敲山震虎啊！呀，大兵这一道，擂鼓放炮，咚咚咚，咚咚咚，杀！你想弹丸之地的文安县能守得住吗？当官的县都尿了裤子了，老百姓是哭爹叫娘，开城门可老的往外跑，他们就放弃了文安县。这老百姓能有数千人往霸州跑，义经关也是照旧不战而降。宋江走马占领这俩地方，两处的难民接近10000人跑进霸州。这石谦众人混杂在老百姓当中，也进了城里。你看大队人马进不去，他们进去不费劲。等进了城之后，找个没人的地方，石谦把这几个哥们凑在一块儿，跟他们交代：你们一人领着100人啊，各自找个地方好安身，多等哥哥攻打霸州之时，咱来个里应外合。我管不了这么多了，好几百人呢，这你们分了工了。我赶奔华严寺，有个大事小情的，你们主动去找我，咱们不见不散。好了好了好了，这几位都是干茬子，不用详细交代，马上分头行动。那么大的霸州城，说藏个几百人，那太富裕了。按下旁人不说，单说鼓上找石谦，跳的跳的就赶奔华严寺。就凭他找个地儿能费劲吗？尤其这座大庙在霸州城是头一座大庙，没费劲找到了。石谦一看行了，嘿嘿，我到庙里暂且安身。鼓上早石谦，摸着天杜迁，菜园的张青，母夜叉孙二娘，叛命三郎石秀。

0: 哥五个带着500便衣队化妆成难民混进霸州。那位说也太简单了，其实不那么简单。咱们说书呢，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些细节把它省略了。其实能那么容易吗？石谦为头，这次进城有几项任务。第一，策反城里的老百姓，大开城门，里应外合，攻取霸州。第二，保护燕青的安全。燕青被俘了，是死是活不知道，叫他想方设法能联系上燕青，得便把燕青给救出来。第三，他还要联系华严寺的和尚帮忙。华严寺的和尚有100多呀，为首的大和尚叫法真长老，有两下子，如果有他们帮忙，得霸州不费吹灰之力。可以说任务很重。咱们书接前文，石谦哥几个进城之后做了明确的分工，古上岛石谦是直接赶奔华严寺，东看看西看看无人跟踪，一看角门开着，往院里一探头，两个小沙弥，就那小和尚抱着笤帚正扫院里头。石谦迈步就进了院了，嘿嘿嘿嘿，辛苦辛苦。俩小和尚一看好像没乐了，不辛苦，阿弥陀佛，施主有事儿。哎，请问这是华严宝寺吗？啊，正是。这儿的大和尚首座是不是法真长老？啊，对呀。哎呀，我跟法真长老是同乡，这次受人之托，想见他老人家一面。他在吗？啊，在。施主稍后片刻，我们去送信。小和尚去了，时间不大，乐呵呵回来了。长老有请，请到方丈。哎，多谢多谢。石谦跟着进了方丈，往正座一看，一张禅床，床上坐个老和尚，说老啊不算太老，不到60岁，中等身材，车轴汉子，长得挺虎实，方头大耳，浓眉阔目，脑瓜皮心剃的是锃明刷亮。刚做完功课，旁边香炉里头烧着檀香，一股清香味扑鼻。石谦来到里头，倒身便拜：“嘿嘿嘿，阿弥陀佛呀，无量天尊，请问您老人家就是法真大和尚吗？”“哦，施主不必多礼，赶紧坐下讲话。”“多谢多谢。嘿嘿，来点水喝行吗？”“啊，有，快准备。”大和尚一看，这位谁呀？自来熟啊，不等让，又要这又要那的，不过这人挺随和，满脸都是笑。法真长老这才问：“请问施主尊姓大名，仙乡何处，找老僧有什么事吗？”老人家呀，打开天窗说亮的啊，弯弓射箭照枝崩。您猜我是谁呀？
1: 不认识。
0: 我呀，乃是宋营的大将，我哥哥就是胡宝义宋江宋公明，我是他帐前的一员大将，叫古上早石谦啊。我原来是水泊梁山的人，现在福宝的大宋国朝啊。
1: 哦，
0: 老和尚听完脸上的肉蹦了两下，因为他知道现在的形势，宋军就在城外呀，跟大辽兵戎相见，打得如火如荼啊。在这关键的时候，石谦进了霸州了，这等于钻进虎口一般呢。倘若被人发现，还能活得了吗？哎呀，又赞成的浑身上下都是胆呐。就听石谦接着说：“哎，老人家，我提个人你大概能认识，花和尚鲁智深呐，是智真长老的徒儿，您听说过这个人吗？”“
1: 哦，
0: 听说过，听说过，那乃是我们本门的徒侄，当初老僧出家在五台山，后来被派到此处做了华严寺的方丈。我在五台山之时听我师兄交代过，那么这就是一家人了。我受鲁智深之托来见您老人家，你们一笔写不出俩门派来，他是您的亲徒侄，您是他的亲师叔，怎么来说您也得有个关照吧。
1: 正是正是。请问石头岭，你来见老僧有什么要求不成？
0: 当然是有啦，无事不登三宝殿嘛。我说大和尚，请您方便方便，给我找个地儿，我先住下。哎呀，每天讨扰您三顿素斋，有时候没工夫吃呢，我就上街自己去买，没时间呢，麻烦您就得照顾一二。哎，这个要求不算额外吧？
1: 可以可以，
0: 本庙有的是地方，只要石头岭不嫌弃，住在这儿可以。您得保证我的安全，
1: 那是自然，你不必多说。
0: 另外还有点事情，大宋军队不久要攻打霸州，那么换句话说，用不了多时，这就属于大宋朝管辖了。过不了许久，我们的军队攻打霸州的时候，您老人家短不了得给帮忙啊。
1: 哦，您再说透彻点，我还能帮什么忙？
0: 听鲁智深说，您手下有不少僧兵僧将，大概有100来人吧，到时候就得拿起刀枪来助我们一臂之力啊。
1: 这，
0: 哎，大和尚别为难，怕死不成吗？其实帮我们的忙也是给您帮忙，不见大辽大宋这一拉锯，你这华严寺还能保得住吗？您说是不是？
1: 这，
0: 施主说的有道理，到了时候老僧一定出头帮忙，妥了。您看您是个痛快人，撂地下摔三节，叭叭直响，几句话完了。闲话少说吧，我饿了，能不能给我准备点吃的？
1: 马上就准备。
0: 咱这么说，大和尚都给安排了，石谦吃饱了喝足了，找个没人的地方，把房门一关，倒头便睡。他真好，吃得饱睡得着。为啥？晚上有活儿，任务很重。这一觉一直睡到掌灯之后，就尿憋醒了。石谦出去方便完了，净了净手，看了看这天气，哎呦，满天的星斗。石谦晃了晃脑袋，倍儿精神，心说我得找找帅府啊，我看看那耶律阿保金在什么地方办公，那个丫头片子乌云格格在哪儿，把我兄弟燕青给搁到哪儿去了。这事儿无论如何我得探听清楚，得便我把我兄弟得救出来。想到这儿，回头斜挎百宝囊，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检查检查那兜里的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稀土桶、火扇子、火折子，应用之物是应有尽有，斜背在身上，用袋子一勒，小片刀背好了，一口把灯光指灭，没有惊动寺里的僧人，开开后窗户，他出去了，脚尖点地是飞身上房。他是身轻似燕，飞檐走壁的功夫一般人比不了他，再加上个头小又瘦，分量又轻，越过院墙到了街上，街上已经戒了烟了。石谦留神这一看，隔不远有个岗哨，因为这是阵前呐，战争时期这块实行了宵禁，晚上禁止行人上街，一旦抓着就够呛，没有正当理由，不经过地方官

0: 批准，不能随便上街走动，因此显得这个街上空荡荡、冷清清，这就便于行动了。之前不敢走大街，钻胡同，窜来窜去，找来找去，东拐西拐，抬头一看，这差不多八九不离十，坐北向南一个大院套，院墙高了下没有一丈二也差不多。再看门楼高耸，门前一对石狮，七凳水磨石的台阶，门敞着。再看门上站着十几个军汉，都是彪形大汉，各拿利器。同时门上挂着一串大灯。啊，石谦心说甭问，这就是重要的衙门，耶律阿保经肯定在这办公。行嘞，我算找对了地方了。不敢走正门，奔东火道，灭族迁宗，到了东墙外头，往左右张望，没人，脚尖一点地，噌，旱地拔葱腾身而起，单胳膊肘挂住墙头，掌身往院里看了看，不知道这什么院，黢黑黢黑的，灯光皆无啊。石谦双腿一飘，飘到院里了，探地网把小片刀拽出来，以防万一，并起凝神，东张西望，找啊找啊，哎，一看前边高大的房子点着灯光的，他转到后窗户，再看左右没人，用舌头尖儿点破窗棂纸，使了个木匠单吊线往里边看着。呵，这屋真宽敞，正中央莲花灯，周围戳灯、立灯、气死风灯，吊一根针都看得清清的。有八扇洒金的屏风，屏风前头一张大帅案，后边是虎皮高脚椅，往下看两溜桌子，两溜高脚椅，这屋里头至少也得有五十人，干嘛开会呢？石谦仔细一打量，真叫我蒙对了。再看正座坐的这主，大块头，耳戴金环，正是四郎主耶律阿保金。往两旁观看，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什么耶律德仲啊，耶律山、耶律海，蛮不错呀。保密圣、杨金豹、楚明玉、保尔康、曹明奇、奔德禄、波浪谷都在场。石谦脑袋好使，见过他们，都记住了。哎，心说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呢，听他们说什么。摘耳朵一听，有的话他听得懂，有的话听不懂。那怎么回事啊？有时候他们交谈说汉语，这石谦就懂；有时候说大辽国的话，滴噜噜滴噜噜，他就不懂。反正总的能听明白什么意思。闹了半天，耶律阿保金正商量下一步怎样对付宋江，正生气着急呢。因为前些时啊，给郎主写了封信，说我们这兵源不足，恳请燕京方面再派援兵，到现在粮草援兵迟迟没到，四郎主正发脾气，连拍桌子再跺脚，埋怨大哥，这是闹着玩的吗？什么节骨眼上你不派援兵啊？你要再不派人，恐怕我这就守不住了。你知道宋江他们有多邪乎吗？原来梁山这班子怎么难对付你都不清楚啊。哎呀，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这事儿，有人主张派人回去催一催，有的人说别着急，大概几天就到了，下一步呢再商量商量怎样出兵建仗，是主动出击呢还是怎么的。后来又谈到泰山巴奴鲁的事儿，怎么能救出泰山巴奴鲁？有人主张走马换将， 用燕京换巴奴鲁，有的人同意，有的人反对，烂呛汤。石谦在外头听了半天，没什么意义。但有一点，他心里有底了，肯定燕青还活着。不计怎么有人提出来走马换将呢？那么燕青究竟在什么地方？那个丫头片子在哪儿呢？我再找找看看。时间紧迫呀，想到这，石谦一陌身奔后院去找。没说我们这个院子格外的大，左一个院，右一个院，院里还套着院。后来他转到东撇的后边，有一处宽大的院落，一看正房五间，灯光明亮。摘耳的听了听，似乎有说话的声音。石谦一看，管有没有呢？碰碰看，双腿一飘到了院里了。正好院中空无一人，他蹑足潜踪来到窗户台底下，再次点破窗棂纸往屋里观看。一看他乐了，怎么乐了？一眼就瞅着那个乌云格格。乌云格格脸正好对着窗户，看得非常真切。再看乌云格格变样了，因为这不是战场啊，摘盔卸了甲了，穿着一身软烧的便装，乌云高挽呢、啊，这头发真好，又密又黑，用簪子别着，身上穿着大红的小袄，大红的裙子。再看有几个丫鬟站在他的身旁，眼前的桌上摆着瓜果梨桃应季的食品。就见乌云格格手托香腮，凝眉瞪眼，若有所思。屋里静静的，那些丫鬟都盯着乌云格格的眼神，屋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偶尔就传出来一个丫鬟说：“格格，吃饭吧，饭都凉了。”格格也不回答。石谦心说：“要找着这丫头片子了，我就能找着我的兄弟在哪儿啊？他抓住的，哎，我怎么能知道情况呢？”急得他是抓耳挠腮。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就听吴云格格说：“我说小红啊，哎，有个丫头过来了，格格，你有什么吩咐？”拿着钥匙，跟小翠你们两个人，把那个燕青给我提到这儿来，啊，提到您这屋来。对，姑娘，我要问话。哎呀，姑娘啊，你问了几次了？你瞅他摇头涮甲，不依不饶的，他不像个俘虏啊，就像咱们欠他多少似的。这个人一旦发起性子来，很难对付。您叫他上这儿来干嘛？哎呀，听我的话，快去！哎，好了，姑娘，你可做好了准备啊！哎呦，石谦心说：“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怎么那么巧啊？你看，真是无巧不成书。”他心里一阵的悸动，心说：“能看着燕青，我就能想法把他救出来。”等啊等啊等，看那俩丫鬟提着灯奔后院去了，闹了半天还有后院。又等的时间不大，就听见脚步声音，这俩丫鬟一边一个推进一个人来，后头两个辽兵都身大力不亏，手里边一个人拎刀，一个人拎斧子。再看推着燕青，燕青脖子上戴着脖锁，手上戴着扣子，下面戴着脚镣，哗楞哗楞直响啊！石谦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仔细一看，心说：“兄弟，受罪喽！”再看燕青这披头散发，那脸上青一道子紫一道子的，挨揍了，那还用问吗？把他推到屋里头了。乌云格格看了看，告诉那俩辽兵：“你们出去吧，没有我的话不要进来。”是是，俩辽兵走了，屋里就剩下四个丫鬟和乌云格格。再看燕青， 到了屋里是立而不跪，把头盆一甩，怒目横眉，是一语皆无。石谦心说，都说燕青是条汉子，这回啊，我听听他私下里说些啥，哎，我好做到心里头有数。就见乌云格格又一挥手，叫这四个丫鬟推到外间屋去，把门关上。四个丫鬟犹豫了一下，前辈那意思担心格格的安全。乌云格格一挥手，挺烦，出去吧，不必啰嗦。哎，是。四个丫鬟推到外间屋去了，把门倒带，为了以防万一，这四个丫鬟也有两下子，每人掌中一口钢刀，在外边伺候着，一旦有变化破门而入。按下他们不说，单说乌云格格在那坐着，翻着眼睛看了看燕青，好半天没说话，最后破涕为笑，变了一副笑脸。我燕青啊，你考虑好了没有啊？几天了你还没有明确的答复，今天姑奶奶叫你表个态，你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你给我来个痛快的，今天我就满足你的要求，你看怎么样？哎，不知道过去跟燕青谈了些什么。就听燕青冷笑了一声，啊呸，想瞎了你们的心呢，休想，我宁死不降。这么说你是想死了？哎，死就死，早死早活早脱生，那算得了什么呢？梁山伯的英雄好汉没怕过死，你可真行啊。再看乌云格格气得柳眉倒竖，杏眼圆睁，一伸手在桌子底下苍啷把宝剑拽出来了，就担在燕青脖子上了。我燕青，别给你脸，你不要脸啊，你要投靠了我们大辽国，就凭你的长相，就凭你的能耐，你起码来说你也当个大将军，你何必保大宋啊？给你送了那么多的金子银子珠宝，给你送了那么多的好东西，你不屑一顾啊？难道你是铁石的心肠，没有七情六欲的人不成吗？你猜对了，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爱怎么讲就怎么讲，随便吧。如果你在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姑奶奶我可要下手了。哎，你不必犹豫，快给猫家来个痛快。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在疆场上，裴元庆让齐国远撒马来战，齐国远呢，他不往前催马。齐国远心里明白，裴元庆这阵都恨死我了，我要是催马一上前，裴元庆那双锤非得往死。
3: 哎，我说裴三儿啊，我跟你说，上回啊，我这锤套你脑袋上，可能是把你眼睛给迷了。这回呢，我这锤啊又做了一对，让你再看看这对锤怎么样。裴元庆，你过来，我过去，那当然要过去。我要不过去，我到疆场上干什么来了啊？但是我得告诉你，明人不做暗事。上回那锤里边给你装的呢是石灰粉辣椒面，套到脑袋上呢，你这眼睛可能就迷了一下。这回我这锤里边装的是什么呢？换样了，给你调调口味。我这里边装的是小铁蒺藜，那个锤头里边装的是火药。这火药只要往你脑袋上一靠的时候，我这后边有信鸟，一摁它就着，一着它就炸，这一炸能把你脑袋炸下半拉来，你信不信啊？要是我这带铁蒺藜的要是扣你脑袋上呢，这铁蒺藜可都是带钩的，挂到你眼睛上，你那眼球就得挂出来。裴元庆，这一下子你就致残了。我呀，看你这小伙年轻有为，漂漂亮亮的，我真不愿意让你这样。

我说呢，你要觉得躲不开我这锤，你要知道我这大锤的厉害呢，咱俩商量商量，你从马上跳下来，把你那锤扔了，倒捡二杯，我让我手下人把你捆上，带到瓦岗山上去，怎么样？咱们这就叫化干戈为玉帛。齐国远这两句话说出来之后，裴元庆的眼睛瞪得溜圆，都气蓝了。裴元庆心想，这个小子怎么这么让人讨厌。裴元庆双锤一举，心想，你这锤里边怎么还带火药的啊？你这锤里还带铁蒺藜的，头一回我不知道你这锤的真假，这回我知道你这是假锤了，我还怕你这个呀？我不往你那个锤上砸了，你那个锤往我脑袋上扣，我也让你扣不上了，这回我就要你的命。裴元庆心想，我争取把他活捉了。所以裴元庆二话不说，一催胯下这匹银鬃马，别名叫银懈怠，奔着齐国远就冲过来了。齐国远跟裴元庆说话的功夫，右脚尖在这凳里就较着劲呢，左脚尖的磕膝盖就顶着这个马的前夹膀呢，没太使劲儿。齐国远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姿势，他看裴元庆那匹马往上一冲，齐国远这右脚尖一领蹬，左磕膝盖一顶马的前夹膀，这匹马一拨头斜着没回瓦岗山，斜着就下来了。他斜着往前这一跑呢，这齐国远还故意的喊了一声，哎呦，你怎么往这边跑，咱回家。他一说这句话，裴元庆就看明白了。裴元庆心想，这小子这回换了马了，上回骑的是一匹铁青马，这回骑了一匹黄色的马，可能这匹马不是他应手的脚力，所以今儿个不听他的，落荒而逃。那好啊，你落荒而逃，我正好就把你追上活捉了。裴元庆随后一催，这笔银器帽追下来。这齐国远头前骑着黄骠马，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一看裴元庆那匹马果然跑起来如风驰电掣，非常之快，眼瞅着就要追着他这匹马了。齐国远当了又一较劲，这匹黄骠马四蹄蹬开。齐国远心想，幸亏我长个心眼儿，把秦二哥这匹黄骠马骑下来了，这要骑我那匹铁青马，就我那大老笨，非让裴元庆给撵上不可。就这样他自个儿也有点犯嘀咕，心想，你可别撵上我，要撵上我，我命就没了。齐国远把这俩锤在手里边摇晃着，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嘿嘿，裴三儿哎，高大，你要撵过来，我这锤就飞过去了，我非得套你脑袋上不可。裴元庆不说话，就在后边撵，这眼睛紧盯着齐国远。齐国远斜刺地往下跑着跑着，跑出一段路来，前面这山势是丘陵地带，两旁边都是树林子。齐国远往前正跑着，裴元庆随后追着，裴元庆身后边还有随军呢。在疆场的那些个随军主将追下去了，那些个随军们能在旁边瞅着吗？他带的那三千随军随后也跟着撵上来了。可是他撵上来之后，跑到这个树林子地带，由于裴元庆这匹马比这些个军士们跑得快，当地有个距离，裴元庆这匹马过去之后，由大树林子里边就听见苍啷啷一棒锣音，树林子里边埋伏着一哨人马，为首的正是大刀王轩王军可。王军可带着这哨人马哗的家伙又打树林子里边拥出来，这一拥出来截住了裴元庆跟随来的这些随军，就在当地这一场厮杀。这样一来，裴元庆就单人独骑一个人撵下来，但是裴元庆根本没顾及身后边自己那队伍被人家给截住了。裴元庆现在想的是，我非得把这个小子逮住，我不逮住他之后，我也得把他砸死。齐国远一看裴元庆身后的队伍被截住了，齐国远心里边有点谱，正往前跑着跑着，忽然听见这树林子里边又是一棒锣音，长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又一支队伍出来，为首一人胯下一匹艾叶青，手中拿着一条金顶枣阳槊，正是赤发灵官单冲单雄信。单雄信拦住气路。

喊了一声：“瓦岗寨五虎上将军单通在此！”裴元庆这个让齐国远气得眼珠子都瞪圆了，他不管面前是谁，是谁拿谁就砸。单通、单雄信一报名的，裴元庆二话不说，举拳就打。呜！刘兴感觉这两锤奔着单通就砸起来，单雄信用这枣阳槊斜着往外一架，嘡的一声响，单雄信只觉得两膀酸麻。紧接着，单雄信跟他二马一错蹬，回手一槊，奔着裴元庆后脑海就扫过来了。裴元庆晃右手锤，单锤往后一磕。就这单锤把单雄信的槊就给架出去了，不光说架出去了，单雄信只觉得自己的膀臂酸麻。单通心想，这个小伙子真是有力气，单手锤架我这槊都能把我架得膀臂酸麻，要双手锤的话我就吃不消。单雄信可不是为了跟裴元庆在这真杀实砍，只是给这齐国远呢缓缓劲儿，拦一下。两个回合过去之后，单雄信这马就钻到树林里去了。裴元庆催马随后还撵齐国远，那么这个时间呢跟齐国远这个距离就又拉开了，但是远处能瞄着影子。裴元庆这匹马紧追不放，往前追来追去，远远的看着齐国远那匹马一拨头钻进树林里去了，所以裴元庆随后也跟着撵进树林里来了。撵进树林里边之后，裴元庆一看，在这一片茂林之中有一块开阔之地，这个地方感情足有那么几千人在这列着队伍等候。裴元庆一看，齐国远那匹马早已经靠着树林边呢停住了。裴元庆马到跟前，晕带住缰绳，把亮银锤左右一分，注目一瞧，一看众瓦岗军当中间有一杆大道旗，旗上边白月光造黑字，上写一个秦。裴元庆早有耳闻，这秦大概就是那秦琼吧。听说这秦琼、秦叔宝是瓦岗山上大元帅，我父子两个人到此征剿瓦岗山，还从来没跟他这个元帅见过一回面，难道说今天他这个元帅在这儿吗？裴元庆想，好啊，有元帅在这儿，我把你这个元帅生擒活捉带回营去，我就好交代了。可是裴元庆把双锤一分，注目观瞧的时候，就见在旗脚下催过一匹马来，正是秦琼，头戴黄金盔，身穿黄金甲，外罩大红袍，跨骑铁青马。怎么骑铁青马？他不是跟齐国远换了吗？马鞍桥德胜沟挂着一条造金虎头香，身背后别着一对熟通金装眼。秦琼马往前一提，一裸丝缰，吁，没拿兵器，枪在鞍桥上挂着，剪在身背后背着，从容不迫，跟裴元庆有一段距离，带住了缰绳。对面是裴将军吗？裴元庆双锤一举，你是什么人？本帅瓦岗军大元帅秦琼、秦叔宝。哦，早听说过瓦岗山你们这伙贼首有一个元帅叫秦琼，秦琼你也叫元帅啊？我问你，你这个元帅一个月关多少钱的饷银呢？啊，跟大隋王朝那元帅关的钱都一样多吗？我问你，这个元帅怎么当你知道吗？秦琼微微一笑，裴将军不要口出狂言，今天把你引到这里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本帅要亲自跟你面谈，劝你投降。裴元庆非常狂傲，微微一笑，哦，秦叔宝你要劝我投降啊？那好啊，我裴元庆也不是不降，要想劝我投降可以。你们瓦岗山上不管是上岁数的、年轻的、老的、小的、强的、弱的，有一个算一个，谁要是过来能胜过我这对双锤，裴元庆情愿下马受降。哪个过来？姓秦的。

0: 把你的枪端起来，别在我的面前愣装什么穷酸错大，跟你家裴少爷大战300合。秦琼一点不着忙，颇有大家风度。裴元庆，我知道你年轻气盛，认为我们马岗山上没有一个人是你的对手。我早有耳闻，你裴元庆手中双锤，力大过人。可是倒在我们马岗山上，你可就不是第一名。甭说本帅跟你在此处交锋，就是本帅手下一个仆人，也能跟你有3合勇战，你信吗？裴元庆一听，呵，秦琼，你这口气也太大了，你手下一个仆人就能跟我还战3合，我一下子就把他砸死了。秦叔宝，你把你那仆人叫上来，我看看。
1: 好，
0: 来呀，世信，过去陪着裴三公子打两趟。秦琼往后边一使眼色，一说世信，在后边上了一黑的个，谁呀？傻小子罗世信呐。这罗世信扛着大铁枪，晃晃荡荡，没有马，这是步将，一边走着一边哼哼着，十分轻松，非常自然。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来到裴元庆的马前站那儿了。裴元庆一看，哟呵，这黑大个长得个头够高的，体格可是够壮的，但是他唱的什么玩意儿啊？啊，怎么听不出字来呀？这罗信站在他马前，这大铁枪在肩膀头扛着，俩手抓这个枪转。裴元庆想，这是一个半傻不灵的人呢，这人这是个残废人，怎么秦叔宝弄那么一个仆人过来要跟我交战啊？你太小瞧我了，你是什么人？
1: 告诉你，我是瓦岗山72品大将军罗世信。
0: 裴元庆一听，72品大将军，这瓦岗山上真是什么人都有，还有72品的将军吗？啊，罗世信。
1: 对了，你是谁？
0: 裴元庆。
1: 啊，赔了，赔了，想法再挣吧。我看你长得挺白的，好像那个大白玉鸟似的。
0: 因为罗世信眼巴当中啊人很少，他都记得是鸟，管秦琼都叫黄巧哥，管那罗成叫小白玉鸟，他管他叫大白玉鸟。裴元庆完全没听明白。裴元庆说，你到此做什么？
1: 黄巧哥说了，让我跟你打两趟，让你知道知道72品大将军的厉害，你来吧。
0: 裴元庆想，我砸死你得了，双锤一举，照着罗世信楼头盖顶，双锤齐落，呼，带着风就下来。这傻小子罗世信往旁边一闪身，把这大铁枪双手一横，往起一架，开，锤枪相碰，大白天看着都起了火星子。为什么？这碰撞力太强了。罗世信力大过人，这枪往起一架的锤，裴元庆这一对锤，嘡的下子就给躺起来了。裴元庆自觉自己双膀松，一阵发麻。就这头一下，就是裴元庆加了小心哟。裴元庆心想，了不得呀，这傻小子怎么这么大的力气。说实在的，裴元庆从小到大，自打出世以来，对手碰见过无奇代数了，没有一个在他面前说得胜的，也没有一个说兵器相碰能把他的胳膊给震麻了的。今天裴元庆第一次碰上这么一位硬手，所以这一下子裴元庆当时把马往旁边一带，傻小子扛着枪在那儿咧着嘴一乐，
1: 怎么样，这第一下还行吧，接着来，再来第二下。
0: 裴元庆把双锤架好，冲这傻小子说了一句：“这回你来啊，我来呀、啊，我来就我来，娘娘娘娘娘娘娘，看枪！”他这枪啊当棍使，他不往前扎，他抡起来往下砸。傻小子大铁枪抡起来往前这一砸，带着风声下来的。裴元庆双锤往起一架，第二声响完了之后，裴元庆自个儿觉得膀子发酸不说，这匹银鬃马往后倒退了两步。这是在裴元庆军事斗争史上没有的事儿。裴元庆当时一愣，这傻小子打了两下之后，秦琼在旁边说话了：“世信呢，打了两下就得回来吧。”罗二信把枪往肩膀上一扛，哎，黄巧哥让回去了，72品大将军回营了，哎，娘娘娘娘娘娘。裴元庆当时就愣在那儿了，瞅这个傻小子的背影，看他走到了秦琼的旗脚下，这是秦琼还在这空地上带住缰绳，看着裴元庆呢。裴元庆，刚才我这仆人怎么样？我这仆人的力量能跟你平分秋色吧？啊，不过裴元庆今天把你带在这里，让你见见我这个仆人，是让你知道知道我们瓦岗山上并不是怕你裴元庆，也并不是没有人胜不了你裴元庆。今天把你带到这里，更重要的是要让你全家团聚呀。啊，裴元庆一听这句话，什么叫要让我全家团聚呀？秦叔宝马上往身后一挥手，队列闪开。说了声队列闪开，这队伍呼啦往两旁边一分，由打这队列的后边就上来一辆四轮辇。这四轮辇是人推的，前边不是拿牲口拉的。这四轮辇推出来之后，在这空地儿就停住了。旁边有人过来把四轮辇的帘子往前一挑，裴元庆在马上定睛一瞧，呀，这帘里边坐的正是自己的母亲，老娘来了。这是裴元庆可是大出意料之外。裴元庆心想，我娘怎么来了？再往辇的两旁一看，这辇的一左一右他俩搁在那呢，这裴元福跟裴元禄两个人都骑着马，两个人是面沉似水，没有任何表情。为什么呀？不知道说什么，这人也不知道想什么，也说不上心里什么滋味。裴元庆当时这一愣的功夫，老太太在辇里边坐着，看见裴元庆了。一看见裴元庆，老太太就说了：“元庆儿，见了威娘，因何不下马见礼呀？”这老太太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同意了徐茂公的安排，到这里来了。到这干什么？劝说裴元庆跟他爹爹投降。裴元庆一听母亲说出这句话来，他心里想的是什么？裴元庆心想，周围这都是瓦岗军呢，我在这又下马给我娘见礼，他们会不会把我给包围了啊？但是又一转念，母亲就在车里边坐着，我能不见礼吗？裴元庆由他马上甩凳离鞍下了坐骑，牵着马往前走了几步，离着老太太这个辇呢还有一段距离。裴元庆马在身旁，锤在手中，就在这儿扑通跪下了：“娘，元庆给您见礼。”裴元庆一边给老太太磕头，心中一边在想啊，心想我娘怎么上这儿来了？怎么跟这瓦岗军混在一块儿去了？这肯定是瓦岗山城这伙贼寇想出来的馊主意、歪点子，跑我们家里边把我娘跟我两个哥哥都接来了。那我姐呢？裴元庆这个功夫来不及多想，心想我就直接问我娘吧。他扑腾跪在这儿给娘这一磕头。老太太在这车里边坐着，看着裴元庆：“元庆啊，起来。”裴元庆站起来了，提着锤关注着周围的这些瓦岗军：“娘，您怎么来了？”
1: 哎，我们娘们儿是让瓦岗军给请来的。
0: 哦，怎么请你们就来了呢？
1: 别提了，因为他们拿着你爹爹亲手写的书信，那书信是假造的，但是人家真有本事，造的跟真的一样，把你爹爹写的这书信交给我，我一看，你两个哥哥一看，都说是你爹亲笔写的，那上面还有官印，所以我们就信了。这一信了呢，我们就来了。我们这一来呢，就上了瓦岗山了。到了瓦岗山上呢，人家那军师就说，你爹那书信上写着呢，把你姐姐许配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了。当时呢，就成了亲了。成了亲，那阵说的是你们父子二人投了降了。第二天我们一打听，才说实话，说你们父子二人还没投降呢。这么一来呢，就像今天这样了。你们在山下打瓦岗山，我们娘们在山上保了瓦岗山了。你姐姐成了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的娘娘了。裴文清一惊啊！半晌无言。裴文庆听自己的母亲一说，老半天没说话。为什么？裴元庆真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一家子分两半，自己的母亲、姐姐、哥哥都在瓦岗山上，他和他爹在瓦岗山下，一个要打瓦岗山，那个是保瓦岗山，这怎么办呢？裴元庆瞅着自己的母亲，娘，事到如今，依您之见，您说该怎么办呢？老太太坐在车里，其实她要怎么说，这徐茂公早已经跟老太太商量了，甚至于某种程度上说是交给老太太怎么说。老太太看着裴元庆就讲，元庆啊，我们一家人分成两半了，我们这一家子不能够分开呀，你回去见着你爹，你就跟他如实讲述，但是可不要让隋朝的大元帅听着，跟你爹商量商量。现在呀，这大隋的天下，大隋的江山，我看也存留不了几天了。隋炀帝昏庸无道，他弑父枕兄，妻娘戏妹，众叛亲离，天下到处都是义旗高举。瓦岗军呢，娘我到这山上这两天一看，人家也是一支义军，你说他们要不是一支义军，怎么能够模仿你爹爹的笔迹，能把我们这一家子框到山上来，又怎么能够如此厚待我们呢？按说呢，你们在山下打瓦岗山，人家在山上把我们的家眷接来，就应该把咱们全家打入监牢啊，现在把我们带若上宾，我们别不知道好歹。元庆回去跟你爹说，你们父子二人商议好喽，就投奔瓦岗山吧。要投奔了瓦岗山，我们全家能够团聚，不投奔瓦岗山，那将是一个什么结局呢？就连为娘我也想不出来了。
0: 老太太这话说的，既有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意，又有难于周围瓦岗军兵力的胁迫之力。老太太把这话说，裴元庆看了看自己的娘，娘，这件事情，哎呀，这件事，而我实难从命啊。
1: 怎么？你实难从命？难道说娘我的话你都不听了吗？
0: 娘，不是孩儿我不听啊，您要知道，我们军中的大元帅张大兵对我们父子十分苛刻，今日出兵之前，他先让我的爹爹在中军帐中跟他议论军情，让我此次出征要么打死几员瓦岗山的将官，要么生擒几个瓦岗山的将领。
1: 娘，如果说我今天没有打死他们的将官，又没有生擒他们的将领，回营之去，那我爹爹就是

天前的情况就会再现。那阵儿，张大兵把我爹爹重责80军棍，是我扶在他的身上，打到40多棍子上，他才算饶恕。今天要再重来一次，那我的老爹爹身体就扛不住了。娘，现在您在瓦岗山的军营之内，我如果说举双锤打死他们几个将领，瓦岗山的人能同意吗？我生擒他们几个人回营，他们能答应吗？秦元帅，这个事情怎么办呢？裴元庆的确是作难，拱手回去不行，老爹爹得挨打，弄不好更有更严重的惩罚。可是秦叔宝在旁边好像早已胸有成竹。秦琼说，裴三将军，这件事情啊我们都想过了，得让你回去能够交差呀，得让你回去能跟老将军见面，把这个事情谈开呀。我们准备派2位将领跟着您回去。裴元庆说，跟着我回去？怎么跟我回去？让你把他捆上，就算你把他们生擒活捉带到马上，你把他带回军营。不过裴将军，咱们可是君子出言要言而有信，我们这2个将领你可不能伤害他们。带回营中之后，我们还有下一步安排，只要你跟老将军见面，你们父子2人商议好了，决定上瓦岗山，那么我们带去这2个将领就可以一起跟你们做内应。我们外边已经布置好了军队，四面攻营，里应外合，活擒那个元帅张大兵，你看如何？裴元庆听到这里心中暗想，这瓦岗山上这些人可真了不得呀，这个招数这个计策想得十分周全。说实在的，从裴元庆的心里边半了眼睛也看不起这张大兵，只是因为张大兵是元帅，他掌握着军权，他们父子2个在他帐下听用，得听人家的。今天一看老娘姐姐2个哥哥都在人家军营里头了，老太太一说这样的话，裴元庆一想就得回去跟自己老爹爹商量。裴元庆知道自己的老爹爹生性倔强，就怕商量完了之后老头不同意，老头真可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好，你妈在山上，咱就在山下，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咱这家就分给过了，真都没准啊。所以裴元庆这个时候看了看秦琼，秦元帅，要照这么说，你派谁跟我进营呢？秦叔宝说，要派的人已经安排好了。秦琼往旁边一使眼色，旁边过来2个人，谁？贾家楼46有其中的卢明星、卢明月。46有里边有8个夜行人，所谓夜行人就是会飞檐走壁、轻功术的人，单怀珠、丁天庆、黄天武、李成龙、盛宴师、侯君集、卢明星、卢明月。这卢明星、卢明月哥2个过来，裴三将军，我们哥2个陪您走一趟。裴元庆说，你们2个跟我进营？对呀，要不然的话您回营交不了账啊，没有打死瓦岗军，也没有活捉瓦岗山的首领，你那元帅不是饶不了你吗？我们2个这叫舍命成全您。裴三将军，您怎么对待我们，咱就讲良心了。裴元庆心里明白，我也不能对人家如何呀，我娘、我哥、我姐姐都在人家手里头呢。所以裴元庆说，2位你跟我回营，好，见到我的爹爹，我希望你们2个人也能帮着我一起劝说劝说他老人家，这您就放心吧。来，给我们绑上。说了声绑上，旁边过来2个人，侯君集过来了，尚怀珠过来了，绳子早已经准备好了，给他们2个人抹肩头、拢二背，看来个五花大绑，绑完了之后最后系了一个扣，这扣系的可有讲究，这扣可不是死扣，不是真绑上，这种扣它叫活扣，又叫秃噜扣。这扣你表面看着系得挺死，其实有一绳头撂他们手心里头攥着，只要是看势不好，把这绳头一蹬，突一下子，这绑绳可就

0: 这个秦琼、秦叔宝
1: 果是一个帅才呀。
0: 裴元庆一看把他们两个人担在马上了，裴元庆这才在撵的前面双膝跪倒，给老太太又磕了三个头。娘，您等着吧，我回营一定劝爹爹归顺瓦岗山。裴元庆转过身形，搬了刃等乘花坐骑，他骑着马头前走，那匹马呢把缰绳一裸，裴元庆跟他这匹马拴在一块儿了，并马双行往回来。那边秦叔宝自有他自己的安排，怎么安排咱就不说了。裴元庆带着卢明星、卢明月两个人在马上被绑着，驮着他们回到了军营之中。裴元庆回来的时候，跟随他的那一哨随军都已经撤回来了。裴元庆来到辕门外水灯离庵，下了坐骑，把卢明星、卢明月两个人放在自己的先锋营中，高人看着。裴元庆就问：“我老爹爹呢？”守军人说：“老爷子还在中军帐没回来呢。”“啊，还在中军帐没回来？”“对。”裴元庆急忙的又上马奔中军帐。到了中军帐外水灯离庵，下了坐骑的时候，裴元庆往里边一走，一瞧啊，这老爷子已经被绑上了。为什么被绑上了？裴元庆不是在疆场上追齐国远追下去了吗？随后带着随军又被人家劫杀回来了吗？裴元庆没回来。张大兵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张大兵马上脸色一变，眼珠子一瞪，吩咐把裴仁吉给我捆上。他这个举动使裴仁吉非常意外。裴仁吉说：“啊，元帅，你为什么要捆绑于我？捆上再跟你说。”两旁人来过来，把裴仁吉就捆上了。捆上裴仁吉之后，裴仁吉在大帐当中站着：“元帅，您身为元帅，把我的先锋官捆上，这是何意？”“
2: 这是何意？”“呵呵，
0: 裴仁吉啊，事到如今，我跟你把话说透了，讲明了，要不然呢，你到死也不明白。我跟你说，昨天晚上你跟你儿子裴元庆在你们的寝帐之中竟说什么来着？”“啊
1: 啊！”裴仁吉一听，昨天晚上我们爷俩说什么了？“哎呀！”老爷子听到这里心情有点紧张。为什么？昨天晚上爷儿两个在秦帐之中就谈起到瓦岗山这几天的事儿来了。谈起这几天的事儿，这裴元庆年轻气盛啊，冒出那么一句来：“老人家，那天他打您的时候，要不是您紧着冲我使眼色，我真就把那元帅拽下来，我揍他一顿。”有这么一句话。可是这句话呀，没想到让张大兵给听着了。张大兵怎么听着的？哎呦，这张大兵那个心里非常阴暗，这两天就找这爷儿俩的毛病找不着，暗地里派下几个军卒，半夜三更的跑裴元庆、裴仁吉爷儿俩那个寝帐的外头去听窗根去了，帐篷外边仔细听他们爷俩唠什么。哎，派去这俩特务真听来这么两句话。听来之后，这张大兵表面上不动声色，今天把这爷儿两个招来，招来之后让裴元庆出兵，然后把裴仁吉留在中军帐。一看裴元庆不回来，这张大兵估算着裴元庆肯定是中了瓦岗山瓦岗军设下的埋伏计了，大概他回不来了。裴元庆回不来了，我就借着昨天晚上你们爷儿两个背地里边发牢骚指责本帅，今天我就要治你个罪名。本帅是军中之长命令者，你指责我就犹如指责大隋王朝，就是看不起当今圣上。因为我这个元帅是圣上封的，所以他想出了这么一连串的道理，今天把裴仁吉给绑上了。绑上之后，裴仁吉在大帐之中在那站着，裴仁吉那不能服啊。老爷子一问这个，他一问他你们爷两个说什么，裴仁吉就说了：“我没说什么，没说什么啊！你儿子裴元庆

0: 说是我打你的时候打算把我拽到堂下面也打一顿，有没有这话？黑人机说我不记得。老爷子心想，这话我不能承认的，就是有我也不能说说过。张大兵说，你敢说没说？我没有说过，这是你儿子说的，我儿子也没有说过。黑人机，今儿个我跟你讲明白，你儿子现在出去攻打瓦岗山，被瓦岗军引走了，引走了之后到现在没回来，十有八九你们父子二人对前几天本帅打你四十军棍怀恨在心，有意背叛投敌，投降贼首，是也不是？裴仁吉说，元帅，你知道我裴仁吉是何许人也吗？你不就是个山马关的总镇吗？你还何许人也？元帅，我裴仁吉想当初曾经跟随晋王杨广打过南陈，那个时候你在哪里？
1: 那时候
0: 我才几岁。嘿，你甭管我那时候干什么，你过去那是以前的皇帝了，再说没用了，今天我就要问你这个罪名。元帅，恐怕你问我这个罪名现在还为时尚早，我儿子在前敌上为国尽忠，你却在这里把老夫绑起，就是回到朝中见了当今圣上，我看你如何交代。
1: 我对你如何交代？怎么着？我自有交代。
0: 裴仁杰，你知道我爹是谁吗？啊，我爹是内宫总管，数个字一说，他了人家叫张衡。我爹在皇上跟前说一不二，我就跟我爹一讲，我爹跟皇上一说，你裴仁杰能怎么着？今天他把这句话一说出来，裴仁杰一听，哎呀，才明白，感情他爹是张衡啊。我说这个元帅到的前提之后对我们父子二人如此苛刻呢，老找我们的毛病，老找我们的过错。哎呀，元庆啊，这是你惹的祸呀，要不是在后宫里边你把那个张衡给举起来，这张衡的儿子怎么能对我这样呢？正在这功夫，裴元庆回来了。裴元庆回到中军帐这之后，下了马往里一走，一眼就看见自己的爹爹被绑上。裴元庆带着那锤可是在马鞍桥德胜宫上挂着。裴元庆走进中军帐，一看张大兵，元帅，我回来了。张大兵当时也没想到裴元庆还回来了。
1: 你回来了
0: 啊，元帅，银河把我爹爹捆绑起来。把他捆绑起来啊，自有捆绑起来的道理。裴元庆，你回来正好，把昨天晚上你们爷俩说的这个话咱们对证对证。昨天晚上你们爷两个在寝帐之中没睡觉之前，你们谈唠了一阵子，当谈到头几天本帅打你爹的时候，你裴元庆有过那么几句话，你还记得吗？裴元庆是什么话？我不记得了。你不记得了，我可知道。你说要不是你爹用目光阻止你，你就要把本帅拉进来打一顿，对不对？裴元庆说，这话你怎么听说的？这话我怎么听说的？有人听说告诉我的。谁听说告诉你的啊？嘿，老百姓讲话，墙里说话，窗外有人听啊。你们爷两个在那个大帐里边说这些话的时候，天赶上手下一个兵卒到外边去撒尿去，他听见你们说了，把这事就告诉我了。所以今天你跑出去不回来，我觉得你是不是得投降瓦岗山了，有叛敌之嫌。裴元庆正顶着一脑门子官司一肚子火的，一听这句话，裴元庆说，元帅，你这叫血口喷人。
1: 什么血口喷人？
0: 你说有没这意思？裴元庆说，我明明是打了胜仗回来了。
1: 回来了？我问你，你打死几个，活擒了几个？
0: 元帅一问这句话，裴元庆这回可逮着理了。元帅，打死倒没打死，我活擒了瓦

0: 冈山上两名匪首
1: 啊，活擒了俩。
0: 对，
1: 现在哪里？
0: 现在我的先锋营。
2: 你把他带来本帅我看看。
0: 好，你等着，先把我爹绑绳松开。
2: 那好，把裴仁吉绑绳松开。这边把裴仁吉的绑绳松开了，把裴仁吉的绑绳松开之后，这裴元庆出了中军帐，上了马，
0: 马上回到先锋营，半里地，来回就一里地，到那儿就把卢明星、卢明月给带回来了。卢明星、卢明月这两个人倒绑二臂，五花大绑，那绳子头可是在手里边攥着的。两个人来到中军帐之后，被推进来了。张大兵在上面端然稳坐，往下一瞧，哈哈！张大兵心想：这裴元庆还真有点本事啊！到前线上，居然愣拿来了瓦岗军的两个将领。张大兵一拍桌案，啪！我来问你，你们两个人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卢明星。
0: 这个说，我叫卢明月。
2: 卢明星、卢明月，
0: 你们在瓦岗山上官居何职？
3: 我们两个人都是瓦岗山上的战殿将军。
1: 哎呦，战殿将军！
2: 我再问你，你和那个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你们两个熟悉吗？
0: 哈哈哈哈！大德天子混世魔王，那是我们磕头的四哥。我们两个人在贾家楼四十六友结拜弟兄之内。
1: 哟，张大平一听，这两个还是大头呢。我听说瓦岗山上的首领核心，就是在贾家楼结拜的四十六友四十六人。这两个人就是这四十六人其中的两个。
2: 好啊，张大兵想，这个功劳不能让裴元庆自个儿立呀！啊，我往朝中禀报的时候，得说是我指挥有法，抓住了瓦岗山上两个重要的首领。
0: 嗯，哎，我问你们两个人，今天被本帅捉住之后，还有何话说？
3: 卢明星、卢明月说：“既然被你捉住了，
0: 要杀项上有头，要剐身上有肉，没什么话说。不过我也奉劝你两句。我说张大兵，大概你的日子也不会太长了。我们瓦岗军兵强将勇，恐怕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把你这一虎的随军全军歼灭。”
2: 把我们全军歼灭，已经来到我的中军大帐之中，还敢口出狂言吗？啊！
0: 来，两旁人来，把他们退出去，先给我斩了，然后把他的人头打在木笼之内，报进京都。
1: 是。两旁人一刚想过来要推出去斩，卢明星、卢明月这两个人互相眼神一闭，心想别等这个了。绳子头一顿突的一下子，这绳子开了。绳子这一开，两旁边这刀斧手当时一愣，呀，这怎么没捆结实？刚说没捆结实，卢明星、卢明月两个人把短刀就抄出来了，凑到跟前的这几个刀斧手，让他们哥两个噗噗噗噗捅死四个。张大兵当时在那里一愣，啊，这怎么回事？
0: 裴元庆这回进营是提着锤进来的，把双锤一举，张大兵告诉你，我们反了。
4: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裴元庆在中军帐喊了一声反了，这一声中军帐里边所有的随营将士都给震动了，他们没想到事情会如此变化，这几个将士们都震动了。可是这个元帅张大兵还倒保持着一份清醒，张大兵把眼睛一瞪，冲着这些将士们就说了：
0: 你们都在这愣着干什么啊？还不快快把裴元庆还有瓦岗山上的贼首给我一起拿下。
2: 他让这些将士们动手，这些将士们有很多人没动，为什么？这些将士们心里边都很清楚，让我们把裴元庆拿下啊，那裴元庆是谁都能拿得下的吗？
5: 我们要一动手，我们不能把他拿下，他就把我们都拿下了。可是也有那些个半生不熟的250，听元帅一这么说，这些个人真就过来了。他们想的是在关键时刻，我们听元帅一声号令过去，把裴元庆要逮住，元帅肯定要记住我们，给我们记大功，官升三级呀。这都是一帮官迷，所以有几个小子往上一冲，裴元庆摆开双腿，啪就啪啪啪啪啪啪，三四具尸体就倒在了大帐当中。这张大兵当时一看，他也傻了眼了。裴元庆手中把双锤一举，两个眼睛瞪圆了，冲着张大兵就来了。他奔张大兵这一来，此时刻这元帅一看裴元庆血贯通人呐，那两个眼睛瞪大了，眼睛里边含着血丝。此时刻的裴元庆就好像一只老虎一样，奔着他就扑过来了。这张大兵自那个心里边明白，我打不过裴元庆。尽管他这么明白，看裴元庆往跟前一来，他还采取了一个保护措施。什么保护措施？呲溜，他钻桌子底下去了，他拿桌子保护他。他钻到桌子底下去之后，这裴元庆都没用手拉他。裴元庆来到桌子前面，把双锤一举，一个流星赶月照着桌子面就砸下来了，桌子面给砸碎了。那张大兵在桌子底下愣没有声音，一点动静都没有。为什么？桌子碎了，他大梁骨接着就折了，那个太阳穴呢都砸瘪了，他还有声音吗？什么声都没了。张大兵，你说他是悄然离去也好，你说他是默默地告别人生也好，反正是他死了。这张大兵一死，裴元庆就在这公案后边提着双锤在里站，面对着中军帐的众位将士。各位，我跟你们挑明了说吧，我裴元庆已经降了瓦岗山了。告诉你们，隋炀帝荒淫无道，这张大兵仗着他这点兵权，对我们父子接连的进行迫害，今天我忍无可忍，好了，这两位英雄是瓦岗山的首领，是协同我干这件事的，我劝诸位也是跟着我一起投降瓦岗山。裴元庆一说这些话，这些个将士们站在那儿，一个个谁也不敢动，谁也不敢走，大眼瞪小眼都在那看着，心想他反了，咱们怎么办？咱们要说走，走得了吗？裴元庆一看谁走，在后边跟上来还不来一锤呀。偏偏在这功夫，外边有一个报事的军卒慌慌忙忙跑进中军帐，这是辕门军。这报事的军卒跑进中军帐之后，往地下一跪，他也没抬头看看上面是谁。启禀元帅，大事不好，现在瓦岗军如潮水一样向我们大营拥来，请问元帅怎么办？说完这话，他听上面没动静，这报事的军卒一抬头呀，元帅换了，还看上面裴元庆提着锤在那站着。我说先锋，这怎么您在那站着？这怎么办？裴元庆说，传我的命令，迎接瓦岗军进我们的大营，我们都投降了。我们都投降了。好，这报事的转身往外就跑，一边跑一边喊，我们投降喽。这投降好像还挺高兴。这报事军卒就知道军营之中发生了变化了。这个时候瓦岗军大队人马已经拥入隋营，能说光把卢明星卢明月两个人派进来，大队人马就不管了吗？因为现在他们知道啊，随时营中都可以发生变化，所以秦叔宝跟徐茂公等人带领着瓦岗军把隋营就给包围了。这一冲杀进来，隋营将士没有首领的命令，谁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这么一来呢，裴元庆带领着隋营中的众将士一起投降了瓦岗军。 说一个没走都投降了吗？那也不能。这动乱之中有一部分随军是盲目的跑了，也有的小头目率领着随军逃回长安城去报信去了。中军帐里边这些个将士们全都跟着裴元庆投降了。裴元庆一见到秦叔宝，这个功夫老爷子裴仁吉早已是绑绳松开呀。裴仁吉先见秦元帅，裴仁吉此时此刻听裴元庆已经把事情的缘由说明白了，裴仁吉心想，这我还能不降吗？我老伴在山上，我女儿在山上，跟人家大德天子都拜了天地了，大德天子成了我女婿了，我在这还跟着打瓦岗山吗？所以裴仁吉见了秦叔宝之后，秦叔宝对裴仁吉是格外的尊重，迎请裴仁吉和裴元庆父子二人上瓦岗山。隋营中众位将士跟随着也都上瓦岗山了。那么归顺瓦岗山的这些个隋军呢，进行重新的编制，有人专门安排他们，队伍跟着上了山了，将士们跟着上了山了。秦叔宝领着裴氏父子，卢明星、卢明月众位弟兄也跟着陪同来到瓦岗山上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的金殿一上。一到金殿上，程咬金是降阶欢迎。程咬金见了这裴仁吉，跪在地下，先得给岳父见礼呀。程咬金这一见礼，裴仁吉一瞧自个儿这门婿，这就是大德天子啊。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安知此人不会成为万民之主啊。裴仁吉心里边又觉得有一份的慰藉。见完了程咬金了，这程咬金陪同老爷子到后边就见裴夫人。裴仁吉一见自个儿的老伴儿，裴仁吉先问了一句，你怎么先上了瓦岗山了？这老太太也会回答，老太太说，我呀就知道你也得来，所以我先你一步我就上来了。哎，好。当时程咬金就在瓦岗山上是大排宴宴，庆贺裴氏父子归降瓦岗山。这一大排宴宴酒席宴上，裴仁吉就看见自个儿这俩儿子了，裴元福、裴元禄啊。裴仁吉问裴元福、裴元禄，你们两个是怎么上的瓦岗山？元福、元禄就说了，爹呀、平素当中啊，您老说我们哥俩废物，哎，这回我们哥俩这事儿可是办的一点不废物，没我们哥俩，我娘还有我妹妹就上不了瓦岗山。裴仁吉心想啊，你俩办的这个事儿是头号废物，要没有你们两个人，你母亲上不了瓦岗山，也可能我们父子也上不来，但是事到如今，那就什么话也别说了，世事难测，不能够随着人意来呀。那么走到这一步呢，就按着这个道走吧，这是天意安排。酒宴之后，裴仁吉也见到了自己的女儿，现在女儿是娘娘，那不是随便能见的。当然了，他们父子、父女、老两口子见面之后是自有一番叙谈，叙谈的过程当中，这裴仁吉心里边对瓦岗山上的众位英雄又有几分的钦佩，他钦佩徐茂公、魏征等人能够凭着一篇千字文就能够把他的字体盗窃下来，写一封家书，把他的家属框上瓦岗山。裴仁吉想，无怪乎瓦岗山在这里搓旗造反，大隋王朝几次兴兵不能剿灭，其实这里边果然有些个高人能手。转过天来，程咬金金殿上加封裴仁吉为大将军，裴元庆为战殿将军，这爷俩都在瓦岗山上当了官了。这爷俩一当官，逃跑的隋军回到了巴水长安，把瓦岗山下的这一场惨败如实的报告给了隋炀帝杨广。 隋炀帝杨广一听到这个消息，杨广可是真

生气了。杨广也是真担了心了。起初杨广没把瓦岗山当回事儿，杨广觉得无论论造反的早晚，论队伍的多少，这瓦岗军不足为道。现在杨广这个天下是狮子多了不叫咬，到处都有举旗造反的，所以杨广呢先找着那个队伍大的势力广的下手。可是没想到这瓦岗山越剿越强，越剿越盛，如今竟然把这张大兵元帅都给打死了。这裴氏父子原来都是他手下的亲信，也投降了瓦岗山了。杨广暗暗的觉得自己有一种众叛亲离的感觉，但是他不能表面说。杨广当着满朝文武大臣就说了，将瓦岗山上这次惨败。一说这个话，当时内宫总太监这张衡在那儿呢。张衡一听说自己的儿子在前线上阵亡了，这张衡啊，后老了悔了。您可要知道啊，张衡那是太监呐，没净身之前有的这么个儿子，如今已经净了身了，这儿子一死，这叫太监死儿子，彻底绝根了。张衡心想，怎么着，这辈子是再不能有儿子了。张衡后悔，后悔当初不该光从自己这方面想，没从裴元庆父子那边想。张衡心想，我光想我儿子掌握兵权可以治他们爷俩，我就是没有想到他们爷俩还能造反。这么一来，完喽，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张衡现在是有苦说不出。这个时候隋炀帝杨广就问满朝文武大臣，瓦岗山这伙贼寇如何才能够把他剿灭呢？望众卿家三思，有本早奏。杨广啊，向大家征求主意，征求意见。退殿之后，这丞相于文化及向杨广进献一策。进献什么一策呀？于文化及说，当今要想能够剿灭瓦岗山的，我向陛下保举一人。杨广说，你保举何人？于文化及说，就是靠山王杨林。于文化及一说这句话，杨广心想，他说这话还真有点道理。杨广知道靠山王杨林最近三年来没上朝，第一年是有病，第二年是治病，第三年是恢复身体。现在杨广知道靠山王杨林身体已经恢复了，那么这老爷子为什么身体恢复了之后他还不上朝呢？因为这杨林在背地里在调查了解杨广。杨林早就听说，说杨广弑父枕兄欺娘戏妹，败坏人伦。杨林想要了解到底有没有这个事儿，他通过方方面面各路调查也没调查明白。为什么？谁不知道杨林是杨广的亲叔叔啊？谁不知道他们是老杨家一家子？他调查他侄子有没有这事儿，谁敢说呀？杨广现在是当今皇上一张嘴就可以杀人的，掌握集权，所以杨林了解到谁，谁都说杨广好，就是一个好字，巧言令色，闻过是非。杨林一看，说这杨广既然大伙都说好，外边怎么传说他这个样子呢？有的人还给做解释呢，说老王爷呀，他们那是出于嫉妒啊，圣上那真是礼贤下士，忠孝仁义呀，少有的圣君明君呐。所以杨林听完了这些话，心里边也还多少有点安慰。尽管这样，杨林呢不理朝政，在府中休息。咱说过杨林在长安城没有府，他是借住在越王杨素的府里。可是在府中休息，杨林那也不是一个就在府里边安分养老的人呐，他身体健壮，
上马能够出。

过寨，他能在那老实的休息吗？不时的探听朝中的各方面信息，他也知道瓦岗山几次进军都已经大败，进剿不利。但是呢，杨林在府里边不上朝，要看看杨广，你对这叔叔怎么样？这老头子要挑个理儿。杨林心想，我病了，有人给我治病，金银财宝不少。到了越王杨素府，身体已经恢复康健，待我点起随军，亲自率领够奔瓦岗山，我可以把他们一举歼灭。杨广一听，哎呀，皇叔，我就盼着您说这句话。杨林哈哈一笑，好吧，陛下如有此意，孤王愿意亲征。杨广当时跟杨林就定好了，要派他出征瓦岗山。杨广回了宫了，杨林这就做出征的准备。杨林为什么要主动打瓦岗山呢？别看两三年过去了，杨林这心里边还惦记着秦琼呢。他知道秦琼是瓦岗军里边的大元帅，杨林心想，三年没见秦琼了，我要打瓦岗寨的话，肯定能见着秦叔宝。我的十三太保秦琼三年不见，不知如今是何等样子啦。秦琼当瓦岗山的大元帅，这也说明他有才华，是锥子装到哪个口袋里边都能露出尖来。秦叔宝在我的跟前是佼佼者，到瓦岗军里边他也是大元帅，说明孤王我眼神没有看错。到现在他对秦琼还那么佩服呢，所以杨林这其中包括一个想法，要见见秦琼，所以他打瓦岗山。杨广呢，为了配合杨林打瓦岗山，另外降旨调潼关帅花刀将魏文通带领着人马征剿瓦岗山，另一道旨意下到山东济南府，叫济南府的这回要出出这口气。所以靠山王杨林带着30万人马，旌旗招展，号带飘扬，以及他身旁的12家太保商量对敌之策。那么杨林呢，人马扎下之后没有急着讨敌要阵，为什么？杨林心里想的是，我不出兵则已，出兵必胜，这瓦岗寨谁都打不破，我要以来是非把它打破了不可。杨林在未动身之前，他就有了一个作战计划。什么作战计划？杨林想的是，我这回到瓦岗山，我不跟他们一般的出兵作战，你派冤将我派冤将这么打，我给他摆一个阵势，我让他们瓦岗山这些个毛贼鼠寇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他要摆个什么阵势？他要摆个一字长蛇阵。为了摆这一个阵，杨林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做了很多的安排。杨林扎营之后，正在想着怎么摆阵呢，外边有人往里边禀报，报启禀王爷，济南帅唐弼在辕门外听候您的传见。杨林一听，怎么唐弼来了？对，杨林不听唐弼还好，一听唐弼到来，不由得无名火起，一拍桌案，让唐弼告进。靠山王杨林一听说唐弼要来拜见，老头子神怒，都是老太太，都是妇女，一抓就抓住了，你给打到木笼，压在囚车，想借往长安，还给我行了一道红门，告诉我，问我怎么处置啊？你这个唐弼，这不是丢掉西瓜捡芝麻吗？你一个贼手没抓住，那儿劫牢反狱了，反出去了，让他们现在在瓦岗山上都举旗成了气候了，结果当初你把秦琼这一家人给抓住了，抓住之后你给我行这公文，要不是你这个公文到在我的手下被秦琼发现，这秦琼当时他也走不了啊，他也没有理由回去啊，我最后追他一直拦挡我三回，也不至于把我给截住啊！要没有你唐弼把这个

0: 儿办成这样，我们爷儿俩就在潼关外也不会把当年这点夙愿积仇给揭露出来，秦琼也不会知道我把他爹给杀死了，我们爷儿俩就不会反目，我们爷俩不会反目呢，秦琼现在还是我的十三太保儿。其实我知道那蒙丹里边有秦琼，我也会给他开脱罪责。秦琼这个人我是了解，他是很重义气的，本来跟我们父子感情是很好的，由于把这个杀父之仇这个事儿给揭露开来了，所以我们两个就成了仇人了，归根结底都怨你螳臂。这杨林呐，把这个气拐着弯的生到螳臂身上了，说这老头有点想歪理儿，一听螳臂来了，他这气来了，马上拍桌子吩咐让螳臂进来。这螳臂到这儿来呢，这是礼节性的，皇上降旨调他征剿瓦岗山，他在山东边安好了营，扎好了寨了，一听说山的北面是靠山王杨林来了，他能不见这老王爷吗？要不见的话，王爷不挑理吗？所以螳臂自个儿骑着马，带着两名亲随到王爷这儿来见驾来了。螳臂早把几年前贾家楼那个事儿早都忘了。这手下人一告诉螳臂说，王爷指下让你告进。螳臂一听让我告进，螳臂暗想，这个告进这话说的比较严肃，那就是说进大帐之前先得报一些字号。一般来讲应该是有请或者请进呢 啊所以螳臂自个儿就来到中军帐外，高喊了一声，济南留守使螳臂告进。说完了走进中军帐，走进中军帐之后，他往上面一瞧，靠山王杨林在上边端然稳坐。这老头虽然是有了一场大病，现在体质恢复得很好，还是当年的那一团精气神。老头在上面坐着，精神是挺足，但是面沉似水，毫无月色，一点不喜悦。螳臂哭中跪倒了，王爷，济南螳臂给王爷您见礼。跪地磕一头，靠山王杨林在上边看着螳臂，他瞅着螳臂就气不打一处来，老半天没言语。螳臂说声叩首，这脑袋磕在地下没敢抬起来。螳臂心想，没说免礼呀、怎么着老让我在这儿撅着。王爷故意的沉了一会儿，螳臂在抬起头来。是螳臂抬起头往上一看，靠山王杨林往下瞧了瞧他，螳臂，国王近两三年身染重病，而今大病初愈，带队征剿瓦岗山，我早想见你，不得相见，没想到今日在此相逢啊。是王爷，多谢王爷对卑职如此牵挂。他自个儿还觉得王爷对他不错呢。靠山王杨林把话锋一转，螳臂，孤王问你，你可知罪吗？
1: 王爷，卑职不知罪犯何律。
0: 怎么，你不知道你犯什么罪吗？螳臂，我来问你，想当初在你的山东济南，贾家楼46个贼首冲北磕头，结为金銮之好，他们共谋推翻大隋的事情你不知道吗？
1: 这个卑职我知道。
0: 他们用12根筷子令到反了山东，砸奸反狱，把6月24长野林小孤山劫黄冈的响马竟然给解救出去。你螳臂作为济南的留守使，你没有责任吗？
1: 螳臂心想，这事儿王爷还都记着呢，这都好多年了。螳臂说，卑职是，卑职我深有罪责。
0: 招啊，我问你，他们把监牢

0: 劫了，把罪犯抢走了，你螳臂一无所知。但你这个济南留守使是怎么当的？这个镇台衙门是怎么做的？贾家楼结拜的这伙强盗，你抓住一个没有？
1: 卑职一个没有抓住。
0: 是啊，你这个留守使没把这些强盗罪魁祸首抓住一个，你倒把秦琼他的家小都抓住了，打在木笼，压在囚车，借往长安，想上孤王我这来请功。你给我走一道公文，告诉我秦琼在这些结拜名单之内啊，有没有你那个名单？有没有你抓住秦琼的家小借往八水长安？秦琼他就不会辞孤王而去，你知道吗？
1: 是。唐璧心想，哦，这劲儿在这儿呢。哎，我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0: 唐璧，我来问你，今天你来见孤王，你干什么来了？啊，你向孤王请功来了吗？瓦岗山这伙贼首在此聚众闹事，就与你有关。
1: 王爷，这个不知因何与卑职有关。
0: 如果当初不是你抓了秦琼的家小借往长安，不是秦琼得到消息不辞而别，不是秦琼这一走在潼关外我跟他见面，也翻不出来秦琼的父亲死在我的手下，我们父子二人就不会反目。那么不会反目，秦琼就上不了瓦岗山，秦琼上不了瓦岗山，瓦岗山就没有这个统兵的元帅，他没有这个统兵的元帅，他们就是乌合之众，他们就成不了大事。归根结底都是你的罪名。
1: 哎呦，唐璧心想，闹了半天这瓦岗山造反倒到我这儿来了，这唐璧跪在那就不敢言语了。
2: 王爷，这个卑职还不曾这么想过。
0: 不曾这么想过，说明你昏庸一击，像这样的官员留你何用？来呀，把他推出去斩。两旁人过来把唐璧架起来，这就往外推呀。唐璧心想，哎呦，我是也是奉旨调遣来到此处，协助您老人家平灭瓦岗山的贼寇。唐璧过迎拜见，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您是王爷，他是一个地方官员，一见面您就追究起几年前的那件事情，那件事情事过境迁，即使唐璧有罪也应该有所宽宥了。老人家，您是初次兴兵到此，马上就把唐璧给杀了，与军中不利呀。看在儿的面上，还是饶他的死罪吧。旁边有几位太保接连着又跪下了，一起给唐璧求情。
3: 这几位太保跪地下这么一求情，靠山王杨林这激动的情绪也稍微的平静了一下。杨林又一转念，可也是，我也不能一见面把唐璧都宰了啊。
0: 这唐璧的的确确是可恨。好吧，你等平身，来呀，把唐璧带回来。唐璧已经推到辕门外了，又给带回来了。往回来这一走，唐璧心里想，看来还有门。见缓，唐璧来到中军帐哭通往里一跪，
1: 多谢王爷不斩之恩。
0: 不是孤王不杀不斩，是孤王的几位太保给你讲情。唐璧，按说你死有余辜。
1: 对对对对，卑职该死，卑职该死。
0: 唐璧这阵快顺着杨林说，心想我顺着他让他消消气儿，好别把我杀了。杨林说，唐璧，你知罪不知罪？
1: 哎，我知罪，我知罪。
0: 好，死罪饶过，活罪不免。两旁人来，给我重打40军棍。唐璧心想，这是我招谁惹谁了啊？我一见面我拜见您来了，我挨40军棍，在这什么也不能说了。掌刑的过来把唐璧摁到大帐当中，皮球啪嚓就打了40军棍。这40军棍打的实实

小周一下子一下的，哎呦，把堂壁打的臀部都肿了，个别地方都破了，堂壁就在这疼啊，呲牙咧嘴挨完了打之后，双手扶着地，多谢王爷，挨完打还得谢谢人家。杨林看着堂壁，堂壁，今日既然来见孤王，现在孤王就命令你回转营中养伤三日，三日之后带队出征，我要你在三天之内必然有斩瓦岗山贼首来见我，如若不能斩了瓦岗山一个贼首，我要杀你个二罪归一，回应去吧。谢王爷。堂弟站起来了，心想得养伤三天，然后再给留三天，得把瓦岗山的贼首脑袋砍下一个来。这贼首指的是哪一级呀、是他的总头程咬金呐、还是啊秦琼啊徐茂公啊他们这人呐、也说不明白，还不敢细问，生怕细问再问出麻烦来。唐弼就这样出了靠山王杨林的大营，辕门外上了自己的这匹马，俩脚蹬着蹬，扶着这个铁锅梁，这屁股不敢坐，为什么？打肿了，坐下疼啊！一点点的骑着这马往回来，后边随从啊在上边扶着他。唐弼回到自个儿营中，到了自己的大帐之内，下马之后，两边随从搀着他往里一走，他手底下的这副将铁枪将来虎尔看见了。来虎尔一看，哎呦，帅爷，您这是怎么了？别提了，别提了，先到我的寝帐。堂弼被架着来到寝帐之中，到寝帐之后，堂弼到自个儿的这床上斜着往这一切位，靠在这儿的贾家楼，这帮强盗反山东的事儿，劫楼反狱，贾家楼咱们搜出蒙丹来。杨林见了我的面就说了，说是我嘛，把贾家楼这帮贼一个也没逮住，我没本事，我把秦琼一家老小给抓住了，打在木龙，压在囚车，还往长安城借，还行了一道公文。秦琼要不看到公文，不知道他家小被压到木笼里边还不会走，秦琼不会走，杨林就不会追，杨林要不会追，在潼关城外就不会掰扯出他们当年有杀父之仇这个事儿来，没有这个事儿，秦琼就上不了瓦岗山。小人我说这杨林可有点太歪了，这里裴元庆那裴仁吉那不都是隋朝有名的勇将吗？不最后也都让瓦岗山给划到山上去了吗？你说我有什么本事能把他首级给斩一个？来虎儿，我问你，你有这把握没有？来虎儿，我可没这把握。我要说杀他一个喽啰兵的首级，也许还行。哎呀，来虎儿啊，如果要是你也没这把握呀，我就更没有信心。行啊，活一天赚一天。来虎儿，这样吧，我这两天呢，先养着伤。到了日子呢，我就去见杨王，我说我呀没能斩贼首的首级，请罪来了，杨王肯定得把我杀了。你要知道啊，他对秦琼身上那气呀都在我身上出，我就是个替罪羔羊，我注定是非死不可。我要是被杀了呢，来虎儿，你把我的尸首给我承殓到棺材里头，看在你我在一起共事多年的份上，你呀把我的灵柩运回山东济南府，我们家呢有祖坟，把我埋到我们家的坟里，这我就算对你拜托了，对我的家小你如实禀报，我怎么死的你跟他们讲清楚。哎，我知道啊，这世上有没数的冤死鬼，可是像我这么冤死的大概也是绝无仅有啊。堂弼说到这儿眼圈转眼泪了。来会儿说，堂帅您别难过，您别难过，咱们想想办法，不还有六天呢吗？您养伤三天，先好好养养，

0: 哎，好吧，
1: 这唐璧就在营中养伤。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天天有随营的军医给他看伤，给他上药。到了第三天，这伤势还真见轻了。唐璧呢，在床上斜卧着，还在那休息。来虎耳这三天侍奉床前，当然了，有些具体事情，有些军卒出出进进的侍候唐璧。那么来虎耳在这儿呢，跟唐璧算是一个说话聊天的人，给唐璧解解胸中烦闷。这天来虎耳坐在唐璧的床头，俩人正在谈呢。唐璧说：“来虎耳，三天到了日子了，从明天开始，咱们就得想办法，怎么样子打瓦岗山呐？你有什么高见吗？”来虎耳说：“我想啊，这个瓦岗山呐，真是不好打。我是唐璧呀，我跑，我能跑得了吗？啊，我要是到了日子，我一回山东济南，一接家小，这靠山王杨林就冲他对我这劲头，他是抓住我不放啊，他立即就会派人骑快马跟踪到我山东济南，不等我改名换姓，他就把我抓住了，我跑不了。”哎呀，您怎么就说跑不了呢？要不然您就只身一人跑，家巧不管了。哦，我妻子儿女都不管了啊，我只身一人跑，那我自个儿一个人还活个什么劲儿呢？啊，我那叫人吗？哎呀，来会儿说，要不就这样，咱们就强行攻打瓦岗寨，您来个战死疆场，忠烈之名。唐璧说：“我想了，只能是这么一条道了。”唐璧跟来虎儿两人刚刚说到。

棒里边禀报，说有人求见。堂弟一问是谁，门军向他说是山上大元帅秦琼、秦叔宝。这堂弟一听，当时就吓了一跳，下意识的在这床上就坐起来了。谁？秦琼？秦琼？他怎么来了？这我们不知道。他带着多少人马？就他一个人，身后边跟着一个黑大个，扛着个大铁枪。他再没有人马队伍跟着吗？我们往远处没留神，反正就他俩人来的。他说当初是您的属下，今天特意来看看您，听说您身遭棒伤，特意来看看您的病情。啊，堂弟一听，我挨了打，秦琼怎么能知道的？啊，这太可怕了。堂弟瞧了瞧来虎儿，来虎儿这阵也犯傻了，瞅着堂弟，这怎么回事？您见他吗？堂弟说，秦琼既然来了，那我就见见他，他此来必有用意呀、啊、我看看他来干什么。来虎儿说，好吧，您就让他进来吧。好，堂弟马上告诉门军，你就说我有请，如果就是他一个人和带着一个随从，你就把他给我领到我的寝帐之内。哎，好呢。这门军转身出去了。来虎儿跟堂弟说，堂帅，是不是咱们得安排一些人呐，把秦琼就说把他抓住？不行。堂弟说，你以为秦琼那是什么人啊？他能就这样简简单单的一个人上咱们这儿来吗？他此来必定有各个方面的安排，咱们如果一旦要抓他，抓不好，我们反而遭灭顶之灾，杀身之祸。我看我见见秦琼，秦琼这个人很重义气，他在我的府下供职多年，我是很了解他的。现在虽然当了瓦岗寨的大元帅了，我想山河一改，秉性难移，他此来一定是有他的用意，我探探深浅再做安排。那他会不会刺杀您？我想他不会，秦琼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派几个人在您的身旁，没必要。你们在帐外暗地里安排些人，听着大帐里的动静。来虎儿说，他身后边带那个人黑的个儿，扛着大铁枪，是不是那罗世信呢？唐弼说，对，这罗世信跟他形影不离，他黄巧哥吗？来虎儿说，要是这罗世信，那我就回避回避。唐弼说，对，你回避回避吧。来虎儿啊，怕罗世信一贴老膏药，因为罗世信扛那个大铁枪就是从来虎儿手里边夺过去的。来虎儿一想罗世信，马上就想起来当年他压木龙囚车奔长安的时候，半道上罗世信把这个囚车给震开，在瓦岗山占山多年，这个军事知识越来越丰富啊，知道怎么样子排兵布阵，熟读兵书战策，深晓孙子十三篇，所以在两军对垒交战的功夫，明了是交战，暗地里那有间谍，那有特务，有密探，有奸细，每次兴兵来了的军营之中总要派出去人，山上有八个夜行人，这八个夜行人是专门带领着一支队伍，就做这个间谍工作，当奸细刺探军情。杨林到这儿把唐弼给打了，这个消息很快山上得知了。得知之后，秦琼跟徐茂公、魏征等人一商量，说唐弼这个人跟杨林他们两个是貌合神离，另外唐弼不是隋朝的嫡系，不是隋朝的亲信，他是个地方官，今天杨林把他打了，秦琼就想到我去探看探看，因为过去秦琼跟唐弼有个上下级的关系，非常熟识。秦琼想，我不妨凭我的两行伶俐齿，三寸不乱舌，小利害于唐弼，说不定。

能起到作用，我劝唐帝退兵。秦琼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徐茂公魏征替秦琼有点担心。秦琼说不要紧，我去，你们可以把重兵设在冈山脚下树林之中，营中一旦乱了，你们就手往营中攻。所以秦琼这前脚来了，随后徐茂公魏征等人派瓦岗山上的瓦岗军，派的是精干队伍，标枪手、弓箭手、箭弩手都埋伏在树林之内，另外还有马队，马去銮铃埋伏在树林之内，生怕秦琼一有不测，营中一乱，他们就马上闯入营中。跟随秦琼的就是傻小子罗士进一个人，罗士进扛着大铁枪作为护卫，跟在秦琼身后。秦琼来到他的辕门外，一报自豪，一说要求见唐帝，所以对唐帝来说大出意料之外。此时门军出来跟秦琼一说，我们的唐帅请您一相可好？秦琼一报万，唐帅别来无恙。哎呀，还好啊，还好，快快请坐，快快请坐。营中有两个亲随兵丁搬过椅子来让秦琼坐下了。秦琼坐那，傻小子把这大铁枪往地下一杵，就像烧火棍子一样，他在旁边站着。秦琼看了看唐帝，唐帅棍伤好了？这头一句话把唐帝就问服了。唐帝说，叔宝，你怎么知道我挨打了？哎呀，两军交战啊，各有奸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啊、这您是知道这个道理的，至于怎么知道您就甭问了。唐帅，您这棍子是替我挨的。哎呦，叔宝，你怎么知道我是替你挨的？杨林为什么打你？我听说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对呀，对呀，叔宝，你来得很好。说你这个人重义气，是真的。别人讲义气，我认为都是假的。如今你我二人处在这种情况，是敌对的敌人。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你还能过营来看望我，说明你义薄云天呐。不管怎么说，当初我是您的属下，您对我不薄，我秦琼这个人一向是知恩要报，您现在举步维艰，进退两难，在这个时候打瓦岗山的随军都被我们击溃，昌平王邱瑞那是名将吧，怎么样？唐帝说，叔宝啊，你这话说的太对了，我心里其实也这么想的。你说那我不打你瓦岗山我得怎么办呢？秦琼说，唐帅，这就在您了。如果说您不打我瓦岗山，您按兵不举，征剿不利，到了日子这杨林得把您传唤到他的中军帐啊，接着得把您推出辕门问斩呢、啊、你还是一个死啊。是啊，叔宝啊，你这话说的也对呀、啊、第一个是死，这第二个还是死，你再说说这第三个呢，我听听。秦琼说，第三个您可以撤兵，人马队伍撤回山东济南府，但是杨林要知道您撤了兵了，这叫临阵脱逃，罪加一等，他必定派人到山东济南府，皇帝降旨的要你的命，你还是一个死。唐帝说，叔宝，你这回来就是给我说这仨死儿来的呗，我怎么着都是死啊。秦琼说，唐帅，你有活路，就怕您不走。唐帝说，我的活路何在？秦琼说，唐帅，你想想，如今大隋天下如风中之烛，瓦上之霜啊，整个的大隋国土上

0: 父，异军突起，到处割地为王。
1: 唐帅，您知不知道，
0: 天下现在就已经有18路反王，64路奸臣，而且不在数的还不知有多少。隋炀帝杨广这个江山社稷犹如百孔千疮，他自顾不暇呀。我们瓦岗山只终是其中的一个，这种局面会坚持多久呢？我敢断言，用不了多久，大隋必亡。逐鹿中原，现在鹿死谁手，无人晓得。那么在这乱世之中，唐帅，你何不也竖起一杆大旗呢？论您的资历，论您的武功，论您的智谋，您比别人差吗？一点都不差。我是您的属下，我深深了解您。我是您的属下，如今我都当了瓦岗寨的大元帅了，更何况您是我的顶头上司呢？您要是挑起一旗的话，就可以在济南称王。山东济宁有一个叫王勃的，他手下只有20000人，他自个儿都称了王了。您现在济南府有数万人，为什么不可以举旗造反呢？临反大隋，即使您将来得不了天下，您手底下有兵，手底下有权，您有势力，哪一个人要想收编您，也得给您个官职，也得给您个地盘。如果您想息事宁人，那您就退归林下，退归林下您成老百姓，您这老百姓可当不安生，靠山王杨林绝不能轻饶了你。如果说您把杨林看得非常宽容，非常大度，不杀您起码也得把您免职罢官，回家当个平民百姓，到那个时候您这罪就更难遭。所以您唯一的一条路，回转济南府，竖起大旗，辞立济南王，割据一方，与群雄共争天下。我说这话可是肺腑之言呐，唐帅，三思而后行。王要知道随后追杀呢，秦琼让您放心，如果您有此意，您可以拔营起寨，您走您的。如果您的队伍一撤，杨林发现要随后追杀你，我可以配合您，我们瓦岗军在山上就下来劫他的营，廖杨林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叔宝，你这几句话顿开我胸中茅塞呀。叔宝，咱把话说到这儿，如果我要是下了决心真要走的话，你可不要自食其言。秦琼说，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好，叔宝，我谢谢你。说到这里，唐璧站起身来，冲着秦琼抱完拱手，深深的作了一个揖。秦琼一看，得，这算行了。秦琼接着跟唐璧又谈了一些家长里短的话，当然这都是应付言辞了。最后秦琼告辞，秦琼告辞，唐璧没往外送，秦琼也不让他送。秦琼说，我这往这儿来，你可得多加小心，别让杨林知道，要知道了恐怕他对您早下手，您要做决定也要尽早，夜长梦多。唐璧说，我知道我知道。秦琼就这样出了唐璧的大营，领着傻小的罗士进回瓦岗山了。回到瓦岗山上之后，当天晚上瓦岗山得到探马的报禀，唐璧就在当夜此时悄悄的拔营起寨，回转济南去了。唐璧走了，唐璧这一走真听了秦琼的话了，回了济南就挑起大旗自立济南王，唐璧反了隋了。这秦琼一兵一卒没废，就凭一张嘴两行伶俐齿，愣把唐璧好几万人马给说跑了，说回去了。转过天来，靠山王杨林就得到消息了，说山东边唐璧大营一人没有了，全撤了。杨林一听，马上派探马探唐璧哪去了。

0: 看了半天，探回来了，告诉杨王回济南了。
1: 呵，
0: 杨林听到这里，老半天没言语，坐到大帐里边，看了看这边的这六位太保，又瞧了瞧这边的六位太保，最后冲这十二太保发起脾气来。是杨林还写书信请高人，这个长蛇阵得有几个主要人物，坐阵头的，坐阵胆的，还有坐阵尾的。他营中这些个人，有的想坐阵胆，坐阵尾，坐不了。杨林请谁呢？一道书信，请的是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子言，让罗毅到这给他坐镇尾。因为这个长蛇阵罗毅会摆，杨林让罗毅到这给他来配合。另一封书信写到益阳，益阳丁家集那有一位老隐士，是武林高手，人称江湖上一绝双枪将丁彦平，也是杨林的老朋友。杨林请丁彦平到这儿来给他做阵胆，那么花刀将魏文通给他做阵头。这个丁彦平、罗毅、杨林还有武建章，这是隋朝的四老，他们是盟兄弟。这种盟兄弟的结合当然是有政治内容在内的。今天杨林跟罗毅和丁彦平就续起友情来了，所以请他们来。杨林请这几个人要摆长蛇阵，瓦岗山上这些人也都知道了。瓦岗山上知道山下杨林天天操演人马要摆一座阵，一提起摆阵，程咬金问徐茂公、魏征说：“你们都会吗？”徐茂公、魏征说：“他摆什么阵，我们不明白。”探听的消息说：“这叫长蛇阵，对长蛇阵我们不懂。”程咬金说：“你们不懂，那怎么办？”徐茂公说：“有懂的。”程咬金说：“谁懂？”徐茂公说：“我写书信请高人。”“请谁？”“我请罗成。”杨林在瓦岗山下操练长蛇阵，这给山上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增加了不小的精神负担。程咬金问军师：“咱们山上的人谁都不会这阵，怎么破呀？”徐茂公说：“有会的，我给你请高人。”程咬金说：“高人是谁？”徐茂公说：“我给你请罗成去。”程咬金一听：“老大位，话虽这么说，这罗成老兄弟你能请得来吗？”徐茂公说：“我怎么请不来呀？”程咬金说：“别看罗成跟咱们是在贾家楼磕头拜把子的弟兄，可是人家是北平王罗毅的儿子，现在在北平府，咱们瓦岗山上的起义军要请他到这帮着咱们打大隋朝，那罗毅可是拿着隋朝的俸禄银子，罗成敢帮咱这忙吗？他就是有这心，他呀也没这个力。”徐茂公说：“这个话可就两说着，老兄弟罗成他跟咱们在贾家楼磕头结义的时候，我跟他先谈时间，知道他，他会长蛇阵。什么叫会长蛇阵呢？就是他呀，跟他父亲罗毅学过有关长蛇阵的阵法。老兄弟罗成跟老蒙父罗毅不光是学武艺、学罗家枪，同时他还学排兵布阵、斗隐埋伏。他说学过。那他学那个跟杨林摆这个一样不一样？”徐茂公说：“大概不一样。杨林这个长蛇阵呐，是独出心裁，有他自己独创的地方。但这一点上，罗毅明白他的长蛇阵。”罗毅明白，你怎么知道？徐茂公说：“当然我知道啊，您别忘了，咱这山上不有昌平王邱瑞吗？这老爷子那是军事家呀，我向他请教过。杨林在山底下摆长蛇阵这一折腾，我就问过邱老王爷，这老爷子跟我说了，说杨林这个长蛇阵与众不同，不是一般的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不是这个。他虽然也叫长蛇阵，但是他这个长蛇阵比别人那规模要大，比别人那个要灵活，比别人那个更加变

0: 官莫测。想当初杨林打北平府的时候，跟北平王罗毅激战三天，其中也包括杨林曾经跟罗毅摆过长蛇阵。正因为他这长蛇阵摆完了之后也没胜了罗毅，所以杨林才和罗毅双方谈和，让罗毅割据北平府。
1: 哦，
0: 程咬金生，您还别说，三哥耶，你还真有两下子。这事儿我就没想起来问邱王爷。徐茂公说：“您是皇上啊，用不着事必躬亲呐，这事由我想着就行了。”程咬金说：“就是你想着行了，可有一样啊？那北平王罗毅他会破长蛇阵，那罗成能会吗？罗毅会，那罗成肯定就也能会。即使他不会，可以请教他爹呀。”程咬金说：“呢，他要不来呢？”徐茂公说：“我估计他不能不来。一是咱们众弟兄在贾家楼四十六有结拜，那是歃血临盟、饮过血酒的，对天民国誓的。从这点上，罗成该来。即使说从这点上他不来，您别忘了啊，他的表兄是秦琼啊，是秦二哥呀。”罗成，程咬金说：“真有你的，老道。”你拐弯抹角想了那么多，你连秦二哥他姑妈想什么你都做不到了啊！徐茂公说：“要不怎么叫军师呢？军师，军师，有事先知，有事不知，何为军师？”得得得，你别吹，你先说吧，这事儿得怎么办？怎么请罗成？徐茂公说：“咱们瓦岗山上写一封书信，写给老兄弟，让二哥也写一封书信，写给老太太，然后咱们再带一份厚礼。”找两个能说会道之人到北平府亲自走一趟。程咬金说：“那就听你安排了。”于是程咬金他们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徐茂公呢写了一封书信，是以瓦岗山上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的口气写的这封信，那么让秦琼秦叔宝呢以他自己和他母亲的口气给老太太写了一封信。两封信写好了之后，给封了一份厚礼，这份厚礼是又有黄金又有白银，同时还有珠宝首饰，是送给老太太的。打成一个礼品盒之后，用黄绫子一包，派谁去呢？派王伯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这四位上北平府去，一般人去不行啊，既是要能说会道，同时让人一看仪表气质还得好，所以王伯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这四个人就装扮成贩马的客商，乔装改扮之后，带着书信以及礼物，由打瓦岗山的后山下来，四个人乘坐四匹坐骑，绕道够奔北平府。这一路上很痛快，没受什么阻拦，这四个人这天就到了北平府了。到了北平府之后，王伯党就跟谢英登两人合计，说咱们四个人要见老兄弟罗成，得怎么见呢？找到王府，王府把大门的肯定有门意，一问咱们哪来的，咱们说是瓦岗山来的，不能这么说呀。谢英登说：“这个呀，咱就得说是贩马的客商，找罗少宝，他呢跟咱们定好了要买马，咱们呢跟他得当面面谈，要不然的话一旦让老王爷知道弟兄就漏了，要说是贩马的客商呢，老王爷不会在意。”好嘞，四个人这天就来到王府门前，王府门前有门驿呀，四个人走上台阶跟那门驿一说，说是我们是北口外贩马的，要求见罗少千岁，因为罗少千岁当初跟我们有话在先，说一旦有了好马得牵到他这儿来，他要买。现在我们发现了两匹好马，要跟罗少千岁见个面，跟他先说一说，然后请他去看马。门驿一听，哦，这是贩马的客商，用眼睛一瞧，这几个人穿着打扮，嗯，非同一般，气质很好。尤其看到王伯党这个人，很有点文气，嗯，所以门驿往这边禀报，禀报给罗成。一禀报给罗成，罗成一听，什么？

0: 说我曾经说过有好马往这儿牵，不对呀、啊，我跟谁说过这话呀？但是罗成没有马上回绝，罗成呢多精明，心想不管是谁，我到外边看看。罗成来到大门一里，往外一瞧，哟，一瞧是磕头的马兄弟，是王八党谢英灯、任景思、铁子健。罗成当时出来一报板，哎呦，几位来了。罗成表面上为什么没叫哥哥，没这么叫，罗成心里知道早有耳闻，这些弟兄都上了瓦岗山了，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了，听说程四哥当了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了。罗成心想这几位来是必有要事，所以一报外说了声几位来了，王部长说来了，您说那马给您找着了。罗成说好吧，咱们后宅叙话。罗成领着他们几个人穿堂过厅，就来到后宅他的书房之内。幸亏罗王也不知道这个事儿，罗王爷手下的亲信谁也没看着王不党等四人。这几个人来到罗成的书房之内，罗成一翻身把房门就关上了，关上房门这才重新抱完拱手，几位哥哥一路辛苦，从哪儿来？王伯党说从哪儿来啊？从瓦岗山。我听说了你们都上了瓦岗山了，对，今天到这儿来必有要事。那当然了，没事不找你，说有什么事儿？王伯党说咱先把重要事说完了再唠家常好不好？王伯党就把杨林怎么兵发瓦岗山，在山下设摆一座长蛇阵，准备了要攻打瓦岗山，把瓦岗山剿平这事情一说。王伯党说我们众位弟兄都犯了难了，四哥程咬金虽然是当了皇上了，现在就想要脱袍让位，觉得这皇上当不长了，长蛇阵我们没有懂的。徐三哥说就你知道，当初在贾家楼结拜的时候，你们闲谈之中曾经跟他说过你能摆这个阵，即使你不能摆，老蒙父也会，所以千里迢迢到这儿来请你出山到瓦岗山上帮着我们把杨林这长蛇阵给破了。老兄弟，瓦岗山上20来万人的生命现在就握在你手，这个忙你是帮也得帮，是不帮也得帮。不管怎么说，贾家楼咱们喝过血酒，一个头磕到地去了，说得好，对天明誓，不愿同生，但愿同死。现在我们众位弟兄都有了危难了，就得请你来一趟。罗成听完这句话，老半天没言语，在地下溜达过来溜达过去。王伯党、谢英灯、任景思、铁子健四个人瞪着八只眼盯着罗成，怎么着，老兄弟，说话呀，有什么难处讲出来，咱们合计合计。哎呀，罗成说这个事儿啊，按说责无旁贷，我应该马上就去瓦岗山，可是您来的也不是时候，您知道吗？后天我爹就走。哦，王伯党说老蒙父上哪儿啊？罗成说上哪儿啊，他也上瓦岗山。啊，他也上瓦岗山？他上瓦岗山找谁去？罗成说找谁去？正像您说的，杨林不是在瓦岗山下摆这一字长蛇阵吗？要请我爹去当这一字长蛇阵的阵委，我爹的的确确明白他这一字长蛇阵，所以杨林才修书一封让我爹到那去给他帮忙。您说我爹自从投降大隋朝之后，拿的是大隋王朝的俸禄银子，在北平府这一方割据自立成王，什么事儿也没帮过大隋朝。就今儿个人家杨林写了一封书信，那书信我爹还给我看了，那书信写的是恳恳切切呀，恨不能盼我爹立即长翅膀飞过去才好。我爹决定了后天就动身。您说他要到长蛇镇当镇委，您这儿过来请我上瓦岗山，我上山上面我打着长蛇镇，我爹在那儿长蛇镇当镇委，我带着弟兄们打长蛇镇，合着我们爷儿俩一个山上一个山下，各为其主，我们自个儿跟自个儿干。话又说回来， 你说这要在疆场上万一碰上我爹，我爹不得跟我瞪眼珠子，不得急吗？我跟你们贾家楼四十六友磕头拜了马兄弟这些个事儿啊，我都没跟我爹说，就是我妈知道，我蒙着他盖着他。为什么呀？那老爷子脾气倔，要一听说这个事儿，他非窜了不可。可是现在您要让我上瓦岗山，我怎么能去呢？您说我能不能去？
1: 王八党说，老兄弟，这个事儿啊，就在你自己拿主意。这世上没有什么事儿是绝对不能办的，也没有什么事儿是非办不可的，就在你自己是想办不想办。老兄弟，你要想去，那自然有办法。老兄弟，你是什么人，我是最了解的。徐三哥都讲，老兄弟你是拍拍脑瓜顶脚底板都动弹的人，你都灵透枪了，什么事只要你想办，你肯定有辙。罗成说，得，您别抬难我，您给我一戴这高帽子，我心里就更难受。瞧这意思，您是非让我去不可，但是我没有办法，我怎么能去呀？我想什么辙呀？王八党说，这辙只有你出啊，我想出来这个辙不适用啊。哎呀，罗成说，这么样好不好？您远路而来，咱们先吃饭行不行？王八党说，先别去，你这事定不下来，我这饭都吃不下去。你就是给我摆上山珍海味，你就是给我摆上银耳燕菜燕翅席，我也吃不下去，因为现在众弟兄的性命都在我身上系着呢。老太太马上让王不党等人就进了屋了。到屋里边，王不党等人给老夫人见礼，见礼一毕，先把这礼物呈上，老太太没打开看送什么东西，那些礼品老太太不太注重，注重是要看这信。把这信打开一瞧，秦琼秦叔宝在这信里边写的非常明白，就是说杨林要摆长蛇阵，我们面临着生命危险，所以派人到那请罗成到瓦岗山这来帮忙。您老人家无论如何助我们一臂之力，不然的话我们全军覆灭，江都不能生存于人世了，相见无日也。老太太把这封信看完了，抬头看了看罗成，罗成啊，他们来是干什么你知道了吧？罗成说，娘，我知道了，要请你上瓦岗山。对呀、啊，你去吗？我怎么去呀、啊？你说我爹后天就走，也上瓦岗山，他帮着杨林摆长蛇阵，那么我上瓦岗山帮着瓦岗山打长蛇阵，我们爷俩互相干呢，您觉得这合适吗？老太太把那脸往下一沉，有什么不合适的啊？罗成一听说，您怎么这么说？我怎么这么说？我看你爹呀，他老糊涂了，他忘了当初他往北平府来带的那队伍哪儿的，那是南陈主的，再具体点说，那是我爸爸让他带来的队伍，没有那支队伍他在北平府站得住脚吗？这是北齐的地方，他在北平府这儿站住了，后来隋朝让他封王了，不都是借着我们老秦家的那点势力吗？南陈主虽然是投降了，但是为娘我心里想的还是南陈那个国家比他们现在强多了。他到这儿可好，没吃几年大隋王朝的俸禄，就想向着大隋了，让他们去，他就没想想老秦家给他的人马到这儿使他成了北平王，现在他又带着老秦家的人马去攻打老秦家人。哎呦，这老太太拐弯抹角摆出这么一套理论来。罗成，把你爹他们都给打败了，让他们碰一鼻子灰都回来，以后他就省得帮着大隋去干事儿了。罗成说，娘啊，那我上瓦岗山跟我爹两军对阵，那这个小冤家你非得跟你爹见面啊，你不会不跟他见面，你就光给出主意呀。罗成说，也对，娘有您这话呀，那我就可以去，可以去，可是可以去呀、啊、我必须得立即行动啊，我爹后天就走，那么我最好明天就走， 嘿，老太太说

0: 就对了，那我明天怎么走呢？
1: 娘，咱娘俩还得编个瞎话。
0: 老太太说，你说，你说什么瞎话，娘跟着你一块编。你这娘俩挺好。
1: 他说编瞎话，他就跟着编。罗成跟老太太一合计，想出个词儿来，让王不等弟兄几个人先得测试安心，准备酒宴款待。这边罗成就把老王爷罗毅请到后宅了。
0: 罗毅来到后宅，一见自己的夫人，
1: 一看夫人面带愁肠，罗毅说：“夫人怎么的啦？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了？”“
0: 你坐下，你坐下。”
1: 罗成在旁边站着。
0: 我说：“王爷呀，我跟你说呀，我昨晚上啊又做了个梦。”“
1: 嘿，罗又睡了。”接着这个金甲神又来了。来了三回，
0: 你说说这个事儿怎么办吧？是不是该上泰安神州去降香还愿呢？
1: 罗毅一听，嘿嘿，我说你这个做梦可真绝，一般的梦还不做，你做一回梦就连着出现三回。上回秦琼来的时候，你愣说你家里人给你托梦了，连着三次托梦，说有姓秦的来，结果弄出一秦琼来。这回又来个金甲神，要去泰安神州让你去降香还愿，不然的话有灾难。
0: 你说你这个事儿可也真怪。老太太说你信不信吧，
1: 你信不信我不管，我是信的。
0: 尤其是我听说你要上瓦岗山帮着大隋朝出兵打仗去，这金甲神一说有灾难，说应在你我的身上，我死了倒无所谓，我就担心你出什么闪失差错呀。
1: 罗毅心想，这不是临走之前给我添腻吗？啊，他做这么一梦。罗毅说，那依你之见呢？
0: 罗成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
1: 老爹爹，这样吧，我母亲体弱多病，不便远行，我替我母亲到泰安神州去降香还愿，神灵前边祷告祷告，保佑着您在疆场上出兵得胜，你看如何？罗毅一听，那好吧，就你去吧。罗成心想，这回我上瓦岗山得了通行证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61集。戴安妮快步走回来，拿起驾马牌一看，谢文东还真没说谎，上面确实标注着柠檬汁80元一杯。他气呼呼地掏出钱包，又抽出一张5轮，咬了咬牙，两眼喷火，气势汹汹地带着警员们走出了夜总会。直到他走出大门，还能隐约听到夜总会里边谢文东那讨厌的笑声。等警察走了以后，北红门的一名小头目跑到谢文东的身后，怒声说：“东哥，这个女人最能找咱们麻烦，实在是可恶的很。我们动不了李天华，可以先拿她开刀。”谢文东把笑容收起来，面无表情的冷冷的说：“谁动她，我就打折谁的腿。”一句话把那个头目吓得一缩脖，不敢多说了，耷拉着脑袋灰溜溜的走开了。谢文东对戴安妮的印象谈不上好，可也谈不上坏，但是由于彭玲的关系，在他的内心深处对戴安妮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近感。他在吧台前边又小坐了一会儿，才慢慢的站起身来，边往楼上走边给李明义打去电话。时间不长，电话接通了，他笑呵呵的问：“李兄啊，上周末的演唱会有意思吗？”一听是谢文东的声音，李明义精神一振，连忙说：“很不错。哎呀，我还没向谢先生道谢呢，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李兄，客气什么？这几天呢，友谊商场在做促销，东西卖的特便宜，而且还有抽奖的机会。李兄应该过去看看，随便买点东西，或许

还能中个大奖呢。哦，多谢谢先生提醒，哪天呢我抽时间就过去瞧瞧去。不用哪天了，我看呢就明天吧，正好啊我也想过去逛逛呢。哦，那好吧。李明义并不想去，他对逛商场实在是没有兴趣，不过谢文东盛情邀请，他实在不好意思拒绝，勉强答应下来。一夜无话，第二天一大早，谢文东又给李明义打去电话，约他在友谊商场的门口相见。当李明义到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谢文东，倒是一位中年人笑容满面的迎了上来，连声问：“这是李警官吧？你是？”李明义没见过这个中年人，上下打量他一番，眼神当中充满了疑惑。哦，是谢先生让我过来的，谢先生临时有事儿不能赶过来，所以特别让我过来陪李警官的。哦，谢先生太客气了。李警官，里边请。谢先生已经交代过了，让我陪李警官好好逛逛。如果李警官看上的东西啊不到500元，都由我来结账，因为这构不成贿赂嘛。李明义听完也乐了，按说谢文东倒是挺有心的，他随口说：“替我多谢谢先生好意，不过这点小钱我还是能拿得起的。”一边说着话，他一边和中年人走进了商场。因为不是周末，这商场里边的客人寥寥无几，举目望去，各商家的促销员要比顾客还多。李明义暗暗奇怪，这怎么看着这商场，这也不像是搞活动的呀，而且卖的东西也不便宜，甚至比其他的商场还贵呢。逛了一会儿，他兴趣缺缺，转头对身旁的中年人说：“我实在是找不到想买的东西，我看改天再来吧。”说着他做事就要往外走，那个中年人呢急忙把他拦住了，说：“哎，既然来了就别空手回去啊，买样东西再走嘛。”李明义的收入并不高，友谊商场里的东西对于他来说是很昂贵，可是他又不好说出口，最后啊硬着头皮买了一个刮胡刀，虽然是最便宜的，可还是花了300多块钱。出了商场，李明义正打算回家，那个中年人笑着说：“李警官别走啊，我们还没抽奖呢。”“抽奖？抽什么奖啊？”李明义莫名其妙的，刚才在商场里边转了一圈，没看到抽奖活动的标语。“那不在那儿呢吗？”中年人向右侧指了指。李明义转头看过去，只见商场大门的右边搭着一个简易的小棚子，里边几名身穿商场制服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在小棚子后边还摆放了一台黑色的沃尔沃豪华轿车。看完以后他愣住了，在他的印象当中，自己进商场的时候还没摆放这些东西啊，怎么逛了一圈就出来了呢？这商场的工作效率也太高了吧。他正奇怪呢，中年人笑着说：“李警官，你看见了吧，一等奖是台轿车，走，咱们试试运气去。”李明义是警察，他深知啊这商场里边搞抽奖活动其中的门道，普通的顾客能抽到小奖就算不错了，而大奖是绝对不会被顾客抽走的，至少在活动没有接近结束之前是不会被抽走的。他连连的摇手：“算了吧，抽中大奖和走在大街上遭雷劈中，这个几率啊差不多，我可没那么好的运气。”说着话他又要走，中年人再次把他拉住了，一边拽着他。

0: 向抽奖处走，一边说：“就算抽不中大奖，抽个小奖也好啊，试试有啥关系啊？也不损失什么。”暗暗的叹了口气，李明义和中年人走到了抽奖处。这抽奖处简单的可以，除了上边的凉棚子，下边只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一只抽奖箱，其他的再也没什么了。李明义苦笑了，这简直就是糊弄人嘛，他没抱什么太大希望，掏出买刮胡刀时领的小票和发票递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态度冷淡，接过之后简单看了一眼，然后拿起笔来在上边胡乱的画了画，向抽奖箱扬了扬头说：“抽一张吧。”抽奖箱里头装满了小卡片，刮掉上边的漆就可以显示是几等奖。李明义随意的抽出一张来，把漆刮掉了，笑呵呵的低头一看，这眼睛啊顿时就直了，脸上的笑容也僵住了。只见小卡片上清清楚楚的印着一等奖。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李明义简直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花了，他使劲揉了揉，深吸口气，定睛再看，一点没错，确实是一等奖。他拿着小卡片站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看着商场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这里的一等奖是什么？”“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你中了吗？”“啊，是，我中了。”说着话，李明义双手颤巍巍的把小卡片递到工作人员近前，工作人员急忙接过来，仔细一看，脸上的冰冷顿时就消失了，随之变成满脸的惊喜之色。“哎呀，恭喜呀，你中一等奖了，你中轿车了呀。”这李明义啊是请假出来的，是吧？如果知道谢文东有事儿不能过来，他根本不会来。当他回到市局的时候，几乎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来的，只感觉浑身这轻飘飘的，无论走到哪儿就跟踩着云彩似的。他一直都喜欢汽车，也一直啊想买一辆，可惜就他那点收入实在是太少了，一辆豪华的沃尔沃轿车，这价值至少在50万以上，这简直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砸在自己脑袋上了，让他忍不住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很快他在网上查到了轿车的型号，那是沃尔沃的新款，价值在80万左右，快乐疯了，看上去变得傻乎乎的了。谢文东点头笑了，这早在他的预料当中啊，80万对李明义这个文职的警察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他说：“把商场那边弄得干净点，别留下小尾巴。”“董哥放心吧，我已经打点好了，肯定不会出漏子。”“做得好，嘿，多谢东哥夸奖。”80万的轿车，呵呵，这回李天华就算掉进黄河他

0: 东新雷一愣：“东哥，什么事儿啊？”“
1: 利用他们把上海搅浑了。”“
0: 哼，在上海，谢文东的势力绝对没有南红门那么雄厚。不过，上海黑道上的每一个大哥可都不敢忽视他的存在，甚至对他敬而远之。向问天那是光明正大，看重名誉，非常讲义气，而谢文东阴险狡诈，反复无常，没有人愿意得罪像他这样的人。接到北红门发出的请帖，除了南红门之外，在上海有头有脸，凡是能上得了台面的黑帮老大基本上都到了。这刚到傍晚，夜总会门前就已经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放眼望过去，车挨车，人挤人。老实说，自李天华担任上海市局长以来，夜总会已经好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等到晚上七点钟的时候，谢文东在五行袁天仲等人的簇拥下，缓缓从楼上走下来，到了一楼大厅。见今晚的主角到了，各个黑帮老大纷纷上前，又是施礼又是打招呼：“谢先生，谢先生好，谢先生久违了。”这些人里头有谢文东认识的，也有他不认识的。他笑容满面的跟大家伙一一点头示意，大声说：“大家都是同道兄弟，不用客气，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尽管说，我在上海虽然穷得很呐，不过这点消费还是能请得起的。”一听这话，大家伙放声大笑，气氛十分融洽。这个时候，十多名北红门的小弟快步跑进场中，把中央的桌椅搬到一旁，换成长条形的大长桌子，一个个动作娴熟快捷，很快就布置妥当了。谢文东作为地主，当仁不让，在长桌的正中央坐下，随后摆摆手，笑着说：“各位老大，都请坐吧，酒水等物。”时间不长，就已经摆满了长桌，花花绿绿，非常的丰富。谢文东笑呵呵的看着，众人都坐在椅子上边，谁都没有动。他含笑倒了一杯酒，慢慢的端起来：“这次我邀请各位来，不是让大家干坐着的，有两个目的，一是喝酒，二是聊天。现在我们喝酒。”他的话幽默风趣，把大家伙都逗乐了。老大们纷纷倒满酒，高高举起来：“我们敬谢先生，敬谢先生，干干呐！”在一阵碰杯声中，众人把杯中酒一饮而尽。谢文东表现得十分平和，招呼各位老大，又是喝酒又是吃东西，场内的气氛十分的融洽，一团的和气。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谢文东这才放下杯子，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他正色说：“在座的各位同道兄弟，有和我北红门交好的，也有和南红门交好的。”听闻这话，众老大心里都是一愣，许多人放下杯子，脸色变幻不定，显得有些坐不住了。谢文东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都很了解，用心狠手辣、不择手段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如果这子怡和谢文东关系交好，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在他看来，如果没有自己，谢他不像旁人那样对谢文东充满畏惧，表现得比较随意。他笑着说：“谢兄弟，是什么事情这么重要，需要把我们都找过来商议呀？”“最近咱们上海来了一位新局长，想必大家伙都知道了。”“ 李天华？”“
1: 哼！”一提到李天华，众人对谢文东的惧

0: 怕马上转变成为对警方的憎恨。李天华到上海之后，对黑道实行高压政策，南北红门虽然成为被打击的重点，可是其他的黑帮也未能幸免于难，许多暗中经营黄赌毒的场子都被警方查封，凡是黑道上的人基本上没有不对李天华恨得咬牙切齿的。可是其他的黑帮也没能幸免于难，许多暗中经营黄赌毒的场子都被警方查封了，凡是黑道上的人基本上没有不对李天华恨得咬牙切齿的。但是由于他的背景太强硬，一直没人敢去动他。有位中年老大呼呼的嘟囔着，好端端的谢先生你提他干什么？我一直都认为我们黑道之间的恩怨就应该由我们黑道自己解决，警方横插一手这实在是太过分了。哎呀，谢先生说的对。哎呀，可这个李天华呀，没事找事儿，乱了很多秩序，让人难以容忍。
1: 可不是嘛，李天华这王八蛋，呵呵，
0: 这厂子里头啊，骂声响成了一片，几乎把李天华的祖宗十八代集体都问候了一遍。见各位老大都是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谢文东很满意。他说对于李天华的背景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直接干掉他很容易，不过随后就很麻烦了，所以我找大家来商议应对之策，看怎么着才能解决这个麻烦。
1: 谢先生，依我看呢，我们这
0: 你的头脑是最精明的，你说说看我们该怎么做呀？此言谢文东环视众人摇了摇头，其实与各位老大比起来我的经验应该算是最少的。
1: 哎呀谢先生啊，您就别客气了，说吧。
0: 既然白兄弟让我说，那我就说几句。首先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搞定李天华这个人，只要有他在，我想我们大家恐怕都很难发财。
1: 可不是吗？可不是吗？就是这样，没错。
0: 李天华全力打击黄赌毒，可是这三样啊，那是黑道社团盈利的主要手段，一旦把这三样给封死了，社团拿什么去维持下边为数众多的小弟呢？像南北红门这样的跨区域的大型社团基本上不会受到影响，首先他们有自己的白道企业做支撑，其次呢，一个地方被堵死财路，其他的地方还可以正常运作，所以影响并不大。但是对于上海本地的这些中小型的社团来说，断了财路就等于是断了生计，一天两天还好说，天长日久这个谁都受不了。能理解他们的心情，谢文东又说，但是啊，我们如果想直接干掉李天华这个人，这基本上是不太可行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剩下一条路，那就是想办法把他挤出上海。谢兄弟，我们怎么着才能把他挤出上海啊？白兄，这李天华是为什么调到上海的呢？
1: 这个

0: 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上海的治安太乱了。大家伙想想，如果我们现在让上海的治安比以前更乱，那结果会怎么样呢？到那个时候，不用我们多费手脚，警方的高层首先就会受不了，自然会把李天华给调走，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众老大听完以后，颇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不少人都是连连点头，认为谢文东的分析和策略都很有道理。他继续说，如果只是一家社团乱，那效果还不够，而且也容易遭受警方的集中打击，损失太大，所以啊，就得我们大家一起乱，越乱越好，叫他个天翻地覆。如此一来，法不责众，警方即便是想惩治我们，可我们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兄弟，他也惩治不过来。我可以向大家保证，动乱三天，李天华必走无疑。谢文东把话说完了，场内顿时变得鸦雀无声，老大们都处于极度的震惊当中，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了。不知过了多久，只听哗的一声，夜总会里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掌声和叫喊声。
1: 谢先生高见，哈哈，谢先生出的主意好啊，我们就这么干了。对，就这么干了。
0: 众人没有异议，一致同意，毕竟这是涉及到自己的确实利益的事情。作为黑道社团，没有人想过被警方严重打压的日子，也没有谁想过和钱过不去的，更何况这件事情是谢文东提议的，真出了事儿，他自然是首当其冲。以谢文东的头脑，既然能出这样的主意，那就一定没有问题。
1: 这回我们大家伙都听你的。
0: 好，那既然如此，我们大家就一同行动。不过这丑话呀，我先说头里，如果谁想打退堂鼓，甚至跑到警方那里去告密，那就是再拆我们大家的后台，到时候不仅我不会放过的，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也都不会放过他。希望在我们这些兄弟里不会有这样的人存在。
1: 谢兄弟，你放心吧，如果真有这样的人呢，我白子一第一个跟他拼命。
0: 白子一带头表态，其他老大们也纷纷起身齐声说，
1: 谁他妈做叛徒，我们就跟谁玩命。
0: 谢文东倒满一杯酒，哈哈大笑两声，举杯说，我与各位同道兄弟首次合作，愿我们这次能一举准备彻底搞乱上海的治安。虽然没有南红门参与其中，但北红门的势力已经不小，再加上这些黑帮社团一旦集体闹事儿，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这顿酒一直喝到深夜才算告一段落，各老大们心情舒畅的与谢文东道别，打道回府。等他们全部离开之后，张一找到谢文东，满面顾虑的说，东哥，上海不同于其他的城市，一旦事情闹大了，恐怕是难以收拾。谢文东笑了，他说，

有这些老大给我们做垫背的，我们怕什么？可，董哥，我们是发起人呐，责任不是最大吗？<笑>可是谁会相信呢？我们嘴大，他们嘴小，他们说的话，没有人会相信。 就算有人相信，我们也可以想办法让他不相信。而且事情如果真的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完全可以协助警方打压他们。我们可是致力于维护社会稳定的好市民呐！啊，<笑>如果事情进展的顺利， 我想那些倾向于南红门的社团，会有相当多的一部分转而投向我们。所以，无论是成功还是不成功，我们都不会吃亏的。董哥高见，黑帮社团蠢蠢欲动，正酝酿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动乱。 作为市局局长的李天华对这件事情却毫无所知。不过，他的儿子李明义突然中了一辆轿车，却让他头疼不已。这李明义虽然懦弱，但绝对不傻。当李天华问到这件事的时候，他绝口未提谢文东。 只是说自己无意当中在友谊商场买东西的时候恰巧抽中大奖，随后呢，李天华给友谊商场打去电话询问这件事情，对方给出明确的答复，商场确实搞了抽奖活动，抽中大奖的也确实是李明义。可即便是如此，李天华还是隐约的感觉不对劲儿，但哪里出了问题，他一时间又搞不清楚。 看着放在自家门口的沃尔沃豪华轿车，这怎么看怎么别扭。价值七八十万的轿车，怎么这么巧就被自己的儿子给抽中了呢？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呢？按照李天华的意思，是立刻把轿车还回去，退给商场，避免麻烦。李明义一听这话， 像是被人踩了尾巴似的，平时对李天华言听计从，这个时候一蹦多高，跳脚反对，父子俩为这件事情争吵过好几次，闹得十分的不愉快。这件事情还没处理妥当呢，这上海呀，可就突然乱了，而且不是一般般的小乱，那是大乱。 先是一个帮会的小混混与某商场的保安发生争执，随后演变成械斗，双方在商场门外展开激烈冲突，连带着商场的大门以及橱窗玻璃都被砸了。警方刚派人赶过去处理，另一边又传来消息称某工地发生大规模冲突，有十多人在争斗当中受伤。 李天华还没等派人过去，又有消息传过来，说西环路上发生一起针对游客的恶性抢劫案件，有几名游客受了伤了。新村一带的社会无业人员与巡警发生冲突，围堵巡逻警车，三名巡警被困，两名刑警在办案当中遇袭，枪支被抢，其中一人身受重伤。 一起起恶性案件像连珠炮似的，连续不断的传到李天华那儿。即便是那么沉稳的李天华，这个时候也有些晕头转向，弄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了。他把警局、各区分局、连同防暴大队的全部警力都调派出去。虽然警方人数众多，但是上海呀， 确实是太大了，就像跷跷板一样，压住一边，另一边翘起来，而压住另一边呢，这边又翘起来。

0: 警方东奔西走，疲于奔命，可局势仍然没得到有效的控制。白天过去，到了晚上，混乱的局面却是愈演愈烈，恶性的抢劫事件、殴斗事件好像每分每秒都在发生，有针对路上行人的，有针对游客的，也有针对小商店小买卖的。李天华坐在办公室里，忙得焦头烂额，一筹莫展。警方报警中心的电话几乎响成一片了，只要把电话挂上，这话机马上就响。这个时候，警方确确实实有些应付不过来了。而动乱的幕后黑手谢文东，此时正坐在自己的夜总会里边，悠闲的喝着饮料，和张一谈笑风生。夜总会的生意依然是冷冷清清的，只有北红门的人进进出出。这个时候，东新雷从外边走进来，在谢文东的旁边坐下。谢文东笑着问他，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在谢文东身后也出了夜总会，一行人只乘坐一辆普通的面包车在街上闲逛。现在的情况啊，确实很乱，尤其是远离市中心的边远地区，平均每路过两三条街区就能看见斗殴的人群，警笛声此起彼伏。坐在文东是这次动乱的发起人不假，但是北红门和文东会并没有直接参与其中，即便是有参与，也都是经过仔细的乔装改扮，这别人呢根本就看不出模样。谢文东明白事情闹大的严重性，他不会给任何人机会抓住自己的把柄。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63集。谢文东是这次动乱的发起人不假，但是北红门和文东会并没有直接参与其中，即便是有参与，也都是经过乔装改扮，别人根本就看不出模样。谢文东明白事情闹大的严重性，他不会给任何人留下抓住他机会的把柄。车行时间不长，东新雷的电话响了，接通以后他应了几声，然后把电话挂了。
1: 东哥，宁夏路那边闹大了，听说是两家大的工程公司干了起来，好几百人参与呢。
0: 哦，是吗？
1: 走，过去看看去。
0: 宁夏路位于普陀区南部，也是上海的一条主要的交通干道。当谢文东等人赶到现场的时候，只见无数的民工拥挤在一处刚刚兴建的工地里边，手里又是铁锹又是砖头棍棒，双方互相叫骂推搡，看起来大战一触即发。面包车停在工地的大门外边，众人坐在车里没出去，兴致勃勃的向外观望。时间不长，只听人群里边突然传出一声吆喝，接着场面上彻底乱了，双方的人群撕扯在一处，家伙齐举，毫不留情的向对方身上招呼。这是眨眼功夫，场子里边就有四五个人见了红了，一个个满头是血的从人群当中爬出来，虽然已经失去战斗力，不过还是有人对他们追砍猛打，下手狠毒，一个劲儿的往对方脑袋上招呼。
1: 东哥，这帮民工下手挺狠的，不次于咱们呢。
0: 众人听完都笑了。大概恶战了十分钟左右吧，这街头

0: 来了警笛声，接着三辆警车飞驰而来。很快警车赶到事发地点，七八名警察跑出来，大声的叫喊：住手，都住手。这时候场上双方的民工都已经打红了眼睛了，谁还听他们呢？警察的到来非但没有让争斗停止，而是变得更加激烈。
1: 哎，
2: 东哥，你看，他来了。
0: 谢文东定睛一看，原来戴安妮也在警察当中。他摇头笑了，他还真是够积极的。不过带来的人似乎少了点儿，就这么几个警察根本就控制不住局面呢。其实啊，警方现在的人力已经严重的不足，各地都在不停的爆发恶性案件。虽然大多数警察都已经加班呢，可是仍然显得捉襟见肘，难以应付。见双方的民工根本就不听己方的劝阻，警方无奈只好冲上前去近身拉架。
2: 嘿嘿，他们不上前还好点儿，上来一拉架难免就产生偏差。这回可倒好，
0: 相互厮杀的农民工们纷纷停手，无数的目光齐刷刷的落在那名警员的身上。
2: 不许动，谁再动手我就开枪了。
3: 不好了，杀人了，警察杀人了。
0: 人群当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嗓子，随后哗的一声，几百的民工一起向警察围拢过来。那名坐在地上的警员还在用枪不停的指着周围的人，突然间斜后方有名农民工模样的大汉抡起了铁锹，重重的砍在他拿枪的手腕上。铁锹锋利，再加上分量沉重，真被抡圆了，和刀子差不多呀。只听咔嚓一声，那名警察的手腕就被铁锹硬生生的给劈断了，断手连同手枪一起掉在地上。愣了一下，那名警察才反应过来，他抱着血流如注的断腕仰天嚎叫啊。
3: 哎呀哎呀，
0: 疼得他是满地打滚。戴安妮连同其他警察都被吓了一跳，他们万万没想到这群民工竟然这么残忍，如此胆大包天，竟然重伤警察。他们齐刷刷的把手枪抽出来，一边把受伤的同伴向外拉，一边用枪指着众民工：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3: 哎呦，警察，警察来吓唬咱们呢，大家伙不要怕，他们杀了我们的人，而且一直都欺负我们，我们要报仇，报仇。
0: 双方的农民工当中都有混黑帮的成员呢，他们不怕事儿大，混在人群里不停的挑拨着。激烈的冲突已经让民工们的理智所剩无几了，加上长久以来对警察的不满以及黑帮分子的煽动，他们调转枪口，把矛头齐齐的指向了警方了。眼睁睁看着民工们一步一步向自己逼过来，戴安妮等人又惊又骇。虽然他们手里有枪，但却不敢胡乱射击。首先，他们不可能把这些民工都杀了；再者，对方已经红了眼，一旦开枪，事情将变得更加不可收拾。断腕的警察就是前车之鉴的。戴安妮一边让手下警员请求支援和呼叫救护车，一边随着众人一点一点向后退。很快他们就被民工们逼出了工地大门，能看出来己方这

0: 个人不能控制局势，但安妮无奈之下只得下令撤退，退回到警车里暂时躲避，等增援到了以后再说。他们是想走，可农民工们已经不肯放他们离开了。看出他们是要上车的意图，民工们加快脚步，蜂拥而上，几百号人一起向前面冲，简直如同潮水一般。即便是戴安妮也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其他警员更不用说了，一个个吓得脸色苍白，拿枪的手直哆嗦。有几名民工跑得快，没有奔人去，而是冲到警车近前，抡着铁锹和铁镐先把车给砸了。见状，戴安妮等人更是心惊不已，声音急促又颤抖的问：你们要干什么？黑帮分子在人群里边起哄：
1: 嘿，这个女警察长得挺漂亮，拉到工地里让咱哥几个玩玩。
0: 哗，随着他的话，人群里边又传出一阵刺耳的笑声。戴安妮闻言脸色更白了。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几名警察被民工们步步紧逼，形势危急。坐在面包车里的谢文东悠然而笑，他说：现在该是我们表现警民一家的时候了。说着话，他一把把车门拉开，边向外边走边说：兄弟们上。东新雷回首从车座底下抽出一把开山刀来，兴奋地问：东哥，把那几个警察都干掉。什么呀，救人。救警察。你没听东哥说吗？警民一家，咱们要演场戏，证明我们和这件事没关系。张一走到东新雷近前，呵呵的笑着说。谢文东听完以后哈哈大笑两声，东新雷这才明白谢文东的意思。
3: 原来是这样啊。
0: 下了车之后，谢文东加快脚步，率先奔戴安妮等人过去，同时朗声说：不要问他们干什么了，很明显他们是要干掉你们。忽然听侧后方传来话音，已经如同惊弓之鸟的警察们都吓得一哆嗦，急忙转过头来看。这不看还好，等他们一看来人是谢文东，眼睛啊都瞪圆了，在心里头无不暗叹：完喽。戴安妮愣了一会儿，马上就把枪口对准谢文东了：
4: 是你挑起这件事情的？
3: 怎么，
0: 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那么十恶不赦的坏蛋吗？谢文东对指着自己的枪视而不见，来到了戴安妮近前，笑眯眯地问他。戴安妮回答得很干脆，他说：没错。谢文东不怒反笑：哼，我跟这件事没关系，刚才凑巧路过这儿，看到你们处境危险呢，所以就赶过来帮帮忙。你可别用小人之心夺我的君子之腹啊。听完了谢文东的话，戴安妮笑了。虽然现在并不是发笑的时候，不过他实在是忍不住。谢文东称自己是君子，那就好像希特勒说是自己爱好和平一样好笑。没等他接话呢，这时候一名民工走到谢文东近前，上下打量他几眼，见只是个乳臭未干、身材瘦小的小青年，没把他放眼里。
3: 这儿没你的事啊， 你最好马上离开，别惹麻烦。
0: 说着话，他宽厚的手掌放在谢文东的肩膀上，狠狠地捏住他的肩胛骨。谢文东没有吃痛的表现，反而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毫无预兆的，他猛地一伸手按在民工的胳膊肘上，借着寸劲向下一压，后者痛叫出声，身子不由自主的向前倾斜。谢文东的脑袋前身迎着对方用力撞过去，只听咚的一声，他的天灵盖正撞在民工的面门上，随着咔嚓的脆响声，那个人的鼻梁骨破碎，整个鼻子都塌了下去。随着惨叫声，那个民工鼻口窜血，双手掩面而退，只退出了几步就一屁股坐地上，呜呜的呻吟起来。谢文东胡乱的捋了一下头顶的头发，对身旁的戴安妮笑着说：我这算是故意伤人呢，还算是正当防卫呢？戴安妮在一旁看得心惊不已，他一直都认为谢文东只是头脑过人而已，想不到他的身手也这么厉害。虽然满腹的惊讶，不过他并没表露出来，只是冷冷的哼了一声。这个时候，其他的民工们反应过来，一个个面带怒气和狰狞，纷纷的叫喊着：我操，他妈的，他打人，妈的，警察又来帮手喽，大家别客气，你一起上。看着群情激愤的众人，谢文东也是暗暗咧嘴。没错，论身手，在场的民工没有一个是他对手，可是对方人太多了，即便是他浑身是铁，又能碾碎几根钉啊。谢文东垂下手臂，一把把戴安妮的手腕给抓住了。戴安妮先是一愣，随后面色微红，一边扭动手腕，一边怒声说：谢文东，你干什么？谢文东没理他，只是向前努了一下嘴。戴安妮抬起头来，正好迎上众民工们那一对对几乎要喷出火焰的目光，他心中一颤呐，冷汗流出来了，下意识的反把谢文东的手握住。这些人都疯了，我们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呢？当然是跑了。话音未落，他转过身形，拽着戴安妮拔腿就跑。东新雷和五行等人刚下车，就看到这样的场景，他们一个个满脸的惊讶。
4: 东哥，这是……哎，别问了，上车，快走。
0: 东新雷等人愣了一会儿，一蹦多高，立刻转身向车上跑。东新雷这边有十多号人，而警察那边也有七八号，双方加在一起足有20人。这么多人挤在同一辆面包车里，情况可想而知了。这车里是人挨人，人挤人，除了开车的司机那里还算宽松以外，其余的地方再也找不到一处落脚点。有两名警察的半个身子都悬在车窗外边。可好，这人呢，总算都上了车了。看着飞驰而去的面包车，民工们喘着粗气，纷纷停下脚步，在后边破口大骂，声音之大，让跑出好远的谢文东等人仍然能够隐约的听到。这时候，谢文东坐在临窗的椅子上边，而戴安妮呢，被挤的呀，直接坐在谢文东的腿上，看起来倒像是谢文东抱着他坐呢。刚才的形势太危急了，戴安妮的精神高度紧张，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现在脱离了险境，立刻意识到自己和谢文东的这个姿势啊，太暧昧了。他想向旁边挪挪，可是旁边已经毫无空间，动了几下，用了几次力，也没从谢文东的腿上下来，反而让谢文东是苦不堪言。
5: 戴警官，
0: 请你安安静静的坐一会儿。

不要动来动去的好吗？现在的姿势已经让戴安妮感到很难堪了，加上一直以来对谢文东的敌意，他重重的哼了一声说：哼，我动怎么了？这一切肯定是你搞出来的。他这话没有经过考虑，不过却是事实。没等谢文东说话，旁边的警察反而觉得不好意思。我看呐，应该和谢先生没关系，刚才那些民工明显不认识谢先生。哼，这一点戴安妮也看得出来，只是他不想承认罢了。又走了一会儿，见后面追赶己方的民工们已经被甩得看不见踪影了，戴安妮难受的又扭动了几下身子。我要下车，这里已经很安全了。谢文东暗暗的呻吟了一声。现在的戴安妮坐在他的身上，屁股紧紧的压在他的下体上，每动一下对他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没人理会自己，戴安妮刚要发火，可是突然感觉屁股下边有个硬邦邦的东西在顶着自己，他先是一愣，随后反应过来，脸腾的就红了。他急忙低下头，本能的向下看看，然后又瞪大眼睛瞅着谢文东。你谢文东竖起手指示意他噤声。他这个时候也是难为情着呢，老脸微红，虽然他的意志力很坚强，不过却控制不了身体的自然反应。他无可奈何的摇了摇头，我这个也是没办法，你应该能理解吧？别人不会明白他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只有坐在他腿上的戴安妮能听得懂。听完这话，戴安妮的脸更红了，而且一直红到脖子根儿。本来他还想说话，可是小嘴动了动，什么话都没说出来，就像做贼似的往左右瞧瞧。见没有人注意到自己，他这才在心里头暗暗的松了一口气，把头垂下来，面如火烧，更是坐立难安。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64集。听完了谢文东的话，戴安妮的脸更红了，而且是一直红到脖子根下。本来他还想说话的，可是嘴动了动，什么话都没说出来，像做贼似的往左右瞧瞧。见没有人注意到自己，他这才暗暗的松了一口气，把头垂下来，面如火烧，更是坐立难安。这戴安妮越动啊，对谢文东造成的反应就越强烈，这身下的硬物就越坚挺。正在戴安妮又羞又气，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谢文东先受不了了。兄弟，路边停车，停车。面包车在路边缓缓停下来，被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似的警察们都快喘不上气儿来。见车停下来，第一时间拉开车门，逃一般的从车里跳下来。到了外边以后，纷纷长吸口气，一个个觉得自己的肺都快憋炸了。随着警察们下车，这车拉清了清喉咙，干咳一声，咳咳，这位兄弟得马上送。

0: 顺着他目光所示的方向看过去，只见那名断腕的警察躺在车椅上奄奄一息，他的伤口虽然做了简单的包扎，但是仍然血流不止。哎呀！戴安妮惊叫一声，把刚才的羞愧和尴尬统统的抛到脑后，三步并作两步，满面关心的来到那名警察近前，先是摸摸他的脖子，再瞧瞧他的伤口，感觉人快不行了。既然已经做了好人了，就把好人做到底吧。谢文东暗叹口气说，现在叫救护车已经来不及了，我送他去医院吧。
1: 我也去。说着话，戴安妮伏在车窗处对外面的警察说，你们先回市局，我现在送小王去医院。
0: 众警察答应一声，谢文东载着戴安妮和受伤的警察直奔附近的医院。车上经过一段奇妙又特别的小插曲以后，谢文东和戴安妮都显得十分的尴尬，可同时呢，心里头还有些异样的感觉。谢文东从口袋里摸出烟来，点着了，目视窗外，默默的抽着烟。坐在受伤警察旁边的戴安妮偷眼打量他。谢文东和平常的黑道人物不一样，他身上没有那种桀骜不驯的飞扬跋扈，也没有眼高过顶的盛气凌人，柔和清秀的五官，阴柔而神秘的气质，使他看起来平凡当中又透着特别和异样。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戴安妮暗暗的好奇，凡是接触过谢文东的人心里都存有这样的疑问。他直勾勾的打量着谢文东，心里边嘀咕，这眼睛长在后脑勺上了。此言一出，谢文东和戴安妮都笑了。车里的东新磊等人莫名其妙的看着他们俩，不知道两位在干什么，发什么神经。很快面包车到了医院了。当一名丰富经验的中年医生看过警察的伤势之后，当即摇了摇头说，命能保住，但是手废了。戴安妮心中难过，眼圈也红了。她很清楚，对于一名警察来说，手有多么重要。失去一只手，她的警察生涯可能就此中断了。等受伤的警察被推进手术室以后，戴安妮身心疲惫的滑坐在椅子上面，眼泪不知不觉的流淌下来。现在她不是一名警察，更像是一个无助的女孩。谢文东站在一旁，没有上前安慰，甚至连句宽慰的话都没说，只是默默的看着。不知过了多久，他的手机响了，是楼下的张一打过来的。他说，东哥，有很多警察到医院来了。谢文东答应一声，挂断电话，随即对东新磊等人一甩头，向楼下走去。路过戴安妮身旁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停住身形，轻轻的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悠悠的说，不幸之事十之八九，所以做人首先要学会的就是坚强。说完话，不管戴安妮有没有听到自己的话，带领众人走下楼梯。戴安妮慢慢的抬起头，看着他逐渐消失的背影，恍然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0: 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上海黑帮社团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暴乱，把上海搅了一个天翻地覆，被抓的黑帮分子不计其数，连看守所都装不下了，而受伤

0: 可不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吗？那荣书记好像找错对象了。首先，上海有市局长李天华呢，如何降低犯罪率，他是最有发言权的。其次，上海还有势力庞大的南红门，荣书记即便是去找向问天，也不应该来找我呀。 我觉得呀，找他们两个，都不如找谢先生来的直接呀。听荣书记的意思，好像这一切都是我搞出来的。不不不，我绝对没那个意思。荣书记啊，咱们算是老朋友了，你有麻烦，我自然是应该帮忙的。 我倒有个主意，可以解决眼前的危机。好，谢先生，什么主意啊？上海的治安乱得一团糟啊，李天华肯定难逃其咎。我看只有换个市局长，才能稳定现在的局势啊。哎呀，谢先生，就这个问题呀。
1: 我们不是已经讨论过了吗？我不是不想调走李天华，而是我实在没那个能力呀。书记，以前不能，但现在却是个机会啊。好，以谢先生之见，我该怎么去做呀？黑道动乱，作为局长的李天华毫无办法。 这实在是太说不过去，让人不得不怀疑他是不是收了人家的贿赂，玩忽职守，有意放纵。不等谢文东把话说完，荣守望的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哎，这个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李天华这个人脾气又臭又硬，即便是我想请他吃饭都困难，他又怎么可能会收别人的贿赂呢？
0: 荣书记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你不要把话说的这么绝对，不派人去查一查，怎么知道他没有呢？嗯，荣守望心中一动，充满疑惑的看着谢文东，不知道他执意让自己去查李天华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这其中还有什么隐情不成吗？ 荣书记，请放心吧，我敢肯定，李天华这个人绝对有问题。谢先生的意思是，让反贪局去查查，我想结果一定不会让荣书记失望的。难道谢先生从中做了手脚了？<笑> 谢文东仰面笑而不语。从谢文东这里离开之后，荣守望片刻也没耽搁，回到市政府的办公室，立刻叫来反贪局局长，让他仔细的去核查李天华有没有贪污受贿。反贪局局长名叫周小青，没到40岁，属于比较年轻的干部，不过在官场多年。
1: 为人十分老练，听完荣守望的话，他感觉很惊讶。书记，李天华会贪污，这怎么可能呢？他到上海才几天呢？我看这么做有些不妥吧。荣守望的心里边没底儿，可是转念想想，谢文东不是无的放矢的人。
0: 他让自己去查，肯定有他的道理。周局长啊，我也是听到有人举报才让你去查的，这件事情麻烦你了。反贪局并不归属地方管辖，但是与地方政府还是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反贪局如果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支持， 他们办起案子来将会寸步难行，甚至连最基本的工作。

0: 都无法继续下去。现在荣守望开了口了，周小青不好一再拒绝，他无奈的点点头说，好吧，荣书记，我会派人着手去查的。荣守望不放心的叮嘱，这件事很急，希望周局长的动作能快一点，越快越好，最好是马上对李天华的核查。周小青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在他看来，李天华根本就不可能有问题。可是不查不知道，这一查吓了一跳啊！反贪局这边的工作人员很快就把李明义放在家里的那辆豪华沃尔沃轿车给查了出来。李天华是市公安局长，每月的工资不低，可是想买一辆价值80万的轿车几乎是不可能的。那这台车是从哪儿来的呢？当手下人向周小青汇报完情况以后，他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亲自找到李天华，让他解释这辆沃尔沃轿车的来路。李天华暗暗的咧嘴，当初儿子把这辆车带回家的时候，李天华可急了，这件事情如果说不清，那自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他马上又给友谊商场打去电话，开门见山的就说，前两天我刚刚向你们查询过这件事情，你们明确的告诉我是有抽奖活动，而且中大奖的也确实是我的儿子李明义。电话那头说，当时是我接的电话吗？哦，好像不是。哈，那我就不清楚了，我是商场的经理，商场有什么样的活动，什么样的时候搞活动，我最清楚不过了。但是我名劳可是立大了，毕竟李天华和自己同一级别，他也将成为自己所查处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了。他冷笑着说，据我所知，李局长的儿子李明义只是一名普通的文职警员，如果说有人对他受贿，或许也有可能，不过受贿一辆80万的轿车，那就太不可思议了吧。李局长啊，这件事怎么解释
1: 啊？这个
0: 李天华无法解释，现在他才彻底弄明白，这肯定是有人借自己儿子故意陷害自己，一切都已经安排的天衣无缝，自己是有口难辩。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65集。李天华现在才彻底弄明白，这肯定是有人借自己儿子故意陷害自己，一切安排的天衣无缝，自己有口难辩。见李天华一言不发，只是站在原地愣愣的发呆，周小青不再客气了，我看李局长现在得和我走一趟了。说是走，这实际上就是双规。李天华明白，他身子微微的一震，慢慢抬起头来，看着周小青，近乎求情的说，可不可以让我等等再走，现在上海治安混乱，市局这边离不开我。轿车的来源，李天华已经被反贪局扣押了。谢文东听完以后哈哈大笑，这一切本来就在他的掌握当中，他笑着说，荣书记，我没骗你吧，李天华这个人果然是有问题的。虽然反贪局双规了李天华，可荣守望还是不相信他会受贿。他嘿嘿的一笑说，李天华家里那辆轿车应该和谢先生有关系吧。谢文东悠然的笑了，既没有承认也没否认，各种的缘由荣守望自然也就

神会了。他暗暗佩服啊，这谢文东的手段太高明了。虽然现在把那辆车查出来了，可谢文东是怎么把车塞给李天华的，荣守旺想不明白，心中不解，可也不多问。他清楚，即便自己问了谢文东，他也不会说，干脆就不废话了。他笑着说：“谢先生，李天华完蛋了，现在你应该帮我搞定上海目前的局势了吧？”谢文东微微的一笑，他说：“等我看到新上任的市局长再说吧。”一听谢文东这么说，荣守旺额头的冷汗流了出来。他说：“等新上任的局长调过来，那不知得等到什么时候。可上海的局势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不然的话，我这个书记的职位也就危险了。谢先生，你不会见死不救吧？”谢文东说了：“荣书记有困难，我肯定会帮的。不过，荣书记自己也得多费费心，该催促公安部的就得去催促。你这边一着急，公安部那边的办事效率肯定会提高的。”“好好好，我会去追公安部，尽快调来新任的局长。那上海这边，我也会尽力的帮荣书记控制局势。”“哎呀，多谢谢先生。”“荣书记，不用客气，我们是朋友嘛，你帮我，我帮你，大家互相帮忙。”“哎，对对对，大家互相帮忙。”挂断电话以后，谢文东长出了一口气，费了这么大力气，总算是搞定了李天华这个人。他花心思把车给李明义，就是栽赃给李天华一个无法解释的证据，随后挑起上海动乱，则是给李天华一个贪污的动机，同时呢，也是给反贪局一个调查他的借口。他还没来得及考虑接下来怎么办，金眼儿打外边走进来，到了谢文东身旁，低声说：“东哥，有警察来了。”谢文东挑起眉毛，感觉很意外。上海的局势现在这么乱，警方的老大李天华也被双规了，他们竟然还有闲心到自己这里来查场子。谢文东摇头笑了：“走，咱们看看去，这警察要干什么呀？”从楼上下来，到了夜总会大厅，只见四五名警员站在吧台前边，为首的一位不是旁人，正是戴安妮。就是他呢，谢文东心里嘟囔一声，双手插兜，脸上带着微笑走向戴安妮。“戴警官，如果你是为昨天晚上的事儿来向我道谢的，我看就不用了。我这次来找你，并不是向你道谢的。那是为了什么事啊？”“李局长被反贪局的人带走，你知道这件事吗？”“略有耳闻。”“那辆轿车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暗中搞的鬼？”“你是警察，那又怎么样？既然你是警察，就该明白说话是要有证据的，如果只是凭空猜测，那和诬陷有什么两样啊？”“明义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他说当初是你找他去的友谊商场，又是你暗中做手脚弄出中奖的事儿来，现在友谊商场那边不承认，也是你暗中安排的，你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陷害李局长的。”这个李明义还不算太傻吗？现在终于反应过来了，谢文东仰面笑了，

0: 悠悠地说：“
1: 证据呢？
0: 既然他说是我搞的鬼，那么把证据拿出来，不然的话，他就是信口雌黄，无的放矢。
2: 明义是老实人，肯定不会无缘无故的污蔑你。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竟然连他这样的人你都骗，你还算是个人吗？你知不知道，就是因为你，他现在连自杀的心都有了。”
0: 天有不测风云，命有旦夕祸福，他们的不幸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不过这话说回来，事事都有因果，如果没有当初的因，又哪来的现在的果呢？
2: 谢文东，你也相信因果循环吗？难道你就不怕？你不怕现在你所做的一切会在以后遭到报应吗？
0: 不怕。别说我没做过错事儿，就算我做过，我也相信我能胜天。而天呢，不能罚我。
2: 戴安妮被谢文东气得说不出话来，同时又感到无计可施。谢文东心思周密，说话严谨，想从他的嘴里探出口风来，那太难了。
0: 在来找谢文东之前呢，这个戴安妮已经做了巧妙的安排了，身上带着微型录音机，只要谢文东的话稍微不对，他就可以以此为证据把李天华救出来。可是谢文东的话毫无破绽，让人抓不到任何的漏洞。戴安妮很失望，可心里边又暗暗的松了一口气，眼神当中充满着无奈。戴安妮注视谢文东良久，随后重重的哼了一声，什么话都没说，转身向外走。其他警员也跟了出去。谢文东看着他的背影，目光幽深的悠悠的说：“
3: 戴警官，请慢走，不送了。”
0: 当天晚上，谢文东给各社团老大打去电话，让他们都收敛一下各自的手下兄弟，别把事情闹大。众人畏惧谢文东的实力，也佩服他的头脑，同时他还是这次行动的发起人，自然对他的话言听计从。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各社团老大纷纷把派出去捣乱的兄弟抽调回来。随着黑帮的收敛，上海混乱的局势逐渐的稳定下来。虽然抢劫案件还时有发生，但警方已能控制住局面了。李天华被双规以后，连续两天的动乱终于告一段落。不过谁都不敢保证动乱还有没有重新爆发的那一天。第二天，警局的副局长来到夜总会求见谢文东。这位副局长名叫刘云伟，是上海本地人，也是上海市局的老人了。自李天华做局长以后，他的权力就被架空了。本来他以为自己这个副局长的位置恐怕要不保的时候，突然福星天降，李天华被反贪局扣押，现在他成为代理局长，觉得现在正是自己表现的好机会。他和容守旺一样，第一时间想到的人也是谢文东。在夜总会里头，两人见面，看到谢文东，刘云伟抢步上前，一脸献媚的干笑：“哈哈，我冒昧前来，没打扰到谢先生吧？”

刘局长，请坐。谢先生，现在上海的局势稳定下来，这种情况很好啊，我希望能一直保持下去。局长先生，保持下去应该没有问题。不过听说你们各处的看守所已经人满为患了，不知道刘局长打算怎么处置这些被抓的人呢？哦，那谢先生的意思是？我的意思啊，他们没犯什么重罪，该放的就放了吧。不然的话，把这么多人都抓起来，他们在外边的兄弟肯定不会安分，万一哪天再动起来，就未必能这么快平息喽。当然了，这仅仅是我的个人意见，至于刘局长要不要听，还得看你自己的意思。谢文东说的很随便，可是刘云伟能听得出来呀、啊，这就是赤裸裸的威胁呀、啊！如果自己不按照他的意思去做，黑道的动乱还会发生。想到这一点，他机灵灵打个冷战。谢先生放心，等我回去，立刻把被抓的人都释放出来。刘局长要弄清楚，我可没有权利命令你去做事，我呢，只是向你提个建议罢了。啊，是是是，谢先生的建议很中肯，我照办，一律照办。谢文东哈哈大笑起来，这个刘云伟可比李天华上道多了，他抬起手来打了个响指，时间不长，东新雷走了过来，手里还拿出一只牛皮纸的大档案袋，里边鼓鼓囊囊的，向桌子上一放，发出砰的一声闷响。谢文东伸手按住档案袋，向刘云伟前边一推。以后啊，要刘局长帮忙的地方还多着呢，一点小意思，刘局长请收下。刘云伟看着厚厚的档案袋，两眼冒出贪婪的金光来，里边装的是什么，他心里边再清楚不过。呵呵的干笑两声，他搓着手说：“哎呀，我是来找谢先生帮忙的，哪儿还好意思要谢先生的礼物呢？这不妥呀。”话虽然这么说，可他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档案袋。刘局长，这算不了什么，只要刘局长以后肯听我的劝告，我可以保证你以后得到的会比这个多得多。谢先生的话我是一定会听的。说实话，刘云伟伸出手来把档案袋给抓起来，厚着脸皮说：“我就不客气了。”等刘云伟心满意足的离开之后，东新雷皱着眉头走到谢文东的身旁，小声嘟囔：“东哥，这个刘云伟只是代理局长，职位不会长久，收买他有什么用啊？不管他能不能做久，至少现在他是局长，我们能用得上的。”谢文东虽然不是小气人，可也不会大方到把钱随意的白白扔出去，他已经考虑好了，机不可失啊，迟则生变，趁着李天华被扣押，新局长还没上任的这个空档，把南红门在上海的势力彻底搞定，这就需要刘云伟那边多多的配合了。这个时候张一走了过来，听完谢文东的话，他心头一震：“东哥，你的意思是马上对南红门动手？”谢文东点头笑了，他暗赞张一头脑精明，自己只是刚开口，他就把自己的心思猜了出来。没错，东哥，现在动手，哎，就如同眼中。

0: 这次必须得把他们赶出去，这也是我们最终能否战胜南红门的关键。李天华被扣押，因闹事而被众人与前来的老大一一握手打招呼寒暄，气氛那是非常的融洽。等众老大们都到的差不多了。 再看夜总会的大厅里，黑压压的都是人了，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不过从中随便挑出一位来，在上海的黑道，那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谢文东依然在当中就坐，他笑眯眯的环视左右众人，清了清喉咙，低咳一声，知道他有话要说，人们停止交谈。 一个个坐直身躯，目光齐刷刷的看向谢文东，静等他发言。谢文东微微的一笑，端起酒杯说：“李天华倒了，被抓的兄弟们也放了出来，我们大家都平安无事，可谓是圆满结局。为我们的首次合作成功，干杯！”说着话，他把酒杯高高的举了起来。 一时间，场内欢呼声四起，撞杯声不断。喝完一杯酒，谢文东放下杯子，笑着说：“我相信，我们的这次合作仅仅是个开始，而不是结束。”此言一出，在场众人同时一愣，不明白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白子一好奇地问。
1: 难道谢兄弟还打算继续和我们大家合作？谢文东含笑点头。他说：“我们这次的目标是李天华，而下一个目标就是南红门。”众老大听完以后都是倒吸凉气，惊讶的睁大眼睛，愣愣的看着谢文东。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668集。谢文东说：“我们这次的目标不是李天华，而是下一个目标南红门。”众位老大听完以后。 都是倒吸口凉气，惊讶的睁大眼睛，愣愣的看着谢文东。谢文东脸上的笑容渐渐的收敛，狭长的双目射出两道刀子一样犀利的金光来。南红门与我北红门本是同盟关系，可是他们却背信弃义，对我们突然发难，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使我们前期损失很大呀。 在无数兄弟的努力下，才扭转了局面，变成现在这样势均力敌。但我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南红门的势力一定要被击垮。就从上海开始，我希望各位同道兄弟能站在我这边。 南红门在上海的势力已经根深蒂固，霸占了最好的地盘，最好的场子。各位只能捡一些南红门吃剩下的残羹剩饭。难道你们就真的心甘情愿的做绿叶，做南红门的陪衬吗？我可以保证。
0: 如果各位兄弟能帮我打败南红门在上海的势力，他们的地盘我一寸都不会要，全部交给各位去分。究竟站在哪一边，各位兄弟做决定吧。说完话，他身子向后一靠，似笑非笑的。 看，我也是数上一二的。可是，在上海，黑道来，偌大的夜总会大厅里边。

0: 雀无声，落针可闻。就在众人考虑该如何拒绝谢文东的时候，人群当中一名30岁出头的大汉挺身站起来说：“
1: 谢先生对我们很客气，也很厚待，不过向老大给我们的实惠更多，可以说我文闯有今天就是靠南红门的兄弟支持得来的。谢先生现在让我恩将仇报，投靠你们去跟南红门的兄弟为敌，对不起，我做不到。”
0: 说着话，他回手就把身后的椅子推开。
1: 我想谢先生不会再欢迎我在这里喝酒，告辞了。
0: 说完他转身就要走，可是他刚走出两步，只听哗的一声，从夜总会的门外、楼上、后门一起涌进来了数不清的北红门的帮众，把所有出去的通路完全给堵死。同一时间，站在两旁的北红门人员纷纷上前伸手把大汉的去路给拦住了。大汉脸色微变，停住身形，看看眼前横眉冷目的北红门帮众，接着他回身又瞧瞧谢文东，声音冰冷的问他：“
1: 谢先生，你这什么意思？难道软的用完了就想来硬的？”
0: 这名怒气冲天的大汉谢文东并不认识，他笑呵呵的没有说话，而是看向身旁的欧阳洛。欧阳洛是北红门在上海的负责人，对上海的情况也很了解，这个人是什么人他应该很清楚。看出谢文东的意思，欧阳洛趴在谢文东的耳边轻声说：“他叫文闯，曾经受过向问天的恩惠，是南红门的铁杆支持者，东哥想说服他投靠我们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谢文东点点头，冲着那名叫文闯的大汉摆了摆手，笑着说：“文兄弟请坐，有话咱们慢慢说，慢慢谈。我呢，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1: 哼！
0: 文闯冷冰冰的哼了声，没有再说什么，不过还是拉回椅子坐回到了原位。他性格虽然暴烈，可是也不傻，这里可是北红门的地盘，内外都是人家北红门的人，他如果真的和谢文东当场闹翻，那是讨不到任何的好处的。谢文东见他回到座位，悠然的笑了，慢慢站起来，边走边说：“各位，现在什么东西最重要啊？是钱，有钱你才能过上好日子，没有钱寸步难行，没有人会看得起你的，甚至你连黑社会都算不上，充其量只能算是小混混。”刚才我把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只要各位帮我打败南红门的势力，上海的所有地盘都是你们的，到时候各位老大的地盘扩大恐怕不止一倍两倍吧，每个月的收入也会成倍增长。想想这其中的好处，各位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1: 文闯嗤笑了一声：“

谢先生的话我不赞同，除了钱之外还有两个字儿很重要，哎，就是义气。没了义气，就算钱再多又和畜生有什么区别？白子一听完这话，老脸一红，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对谢文东说：谢兄弟啊，站在你这边不是不可以，关键的问题是，呵呵，白兄啊，你是担心我们打不败南红门吧？此言一出，白子一和大多数的老大精神同时一震，这才是他们最最关心的问题。白兄，还有各位老大，大家可以仔细的想想，我和南红门交战过那么多次，什么时候吃过亏啊？虽然南红门的主要干部都在上海，可是由上往下数，哪一个不是我的手下败将啊？南红门的八大天王是厉害，可是在第一次南北之争的时候就被我折损了一大半，现在南红门八大天王补充完了，可才刚刚交战，我就干掉一个，降服一个，这么多的例子摆在面前，各位老大还在顾虑什么呢？众人闻言纷纷点头，觉得谢文东的话不是没道理。与南红门比起来，这谢文东这边确实是更胜一筹。别人没有说话，又是文闯不满的嘟囔：嘿，谢先生，你也不要高兴的太早喽，有句话说得好，乐极生悲。各位老大，我呢不得不提醒你们，在上海北，没错，在上海如果仅仅是我们北红门与南红门交战，确实不占上风，但你不要忘了，这里还有文东会。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警方也会站在我这边，有了警方的帮忙，再加上各位老大的协助，我相信用不上一个月的时间，定能大败南红门，彻底击垮南红门在上海的势力。其中固然是有风险的，损失固然也会很大，但是回报也是很丰厚的。有了地盘就等于有了钱了，有了钱损失再多的兄弟也能招得回来。我相信各位老大都不想一辈子都被人压着抬不起头来，而现在就是一个改变命运的好机会，只要站在我这边，以后的上海就是你们的。谢文东的话说完，场内响起一阵窃窃私语的讨论声。他的话，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太有蛊惑性了，让老大们不得不去动心。见众人都被谢文东说的动心了，文闯急了，他说：谢先生，你不要把我们都当成了见利忘义的小人。他这话既是对谢文东说的，也是对在场的众多老大们说的。谢文东冷笑了一声：我这个人呢，向来恩怨分明，站在我这边的就是我的兄弟，而站在另外

0: 外一边的就是我的敌人，对兄弟我视如手足，你要什么我可以给你什么，但是对敌人我从来没有心慈手软过。
1: 谢先生这话也许能吓唬得了别人，但吓唬不了我。
0: 谢文东走到文闯的身后，单手按在他的肩膀上，笑吟吟地说：文兄弟是真的打算和我作对到底了？
1: 哼，我不是要和谢先生作对，我也没那个实力。
2: 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耳轮当中只听咔嚓一声，酒瓶子结结实实的砸在文闯的天灵盖上，随着玻璃破碎的声音，文闯惨叫出声，满脸满头的都是血。他头昏脑胀的，下意识的要站起来，谢文东先一步把他头发抓住，用力的向下一按，使他的面颊紧紧贴在桌面上，同时呢，另只手握着只剩下一半的酒瓶子，对着文闯的脖子猛然就扎了下去。锋利的玻璃残片如同刀子一般，几乎把文闯的脖子刺穿，连带着气管、颈动脉都被割断。文闯已经发不出任何的叫喊，整个人趴在桌子上边，四肢实在是不好意思打扰了各位老大的雅兴，不过这个人太可恶了，你们说他该不该杀呀？众老大们终于从震惊当中反应过来，刹那间大厅里边像是炸开了锅，惊呼声、尖叫声连成了一片。站在一旁的文闯的几名手下的兄弟一个一个双眼充血，嚎叫着抽出身上携带的武器，直向谢文东冲过来。还没等他们冲到谢文东近前呢，一条黑影从人群当中突然射出来，只是眨眼功夫就把文闯的手下给挡住了。老大被杀，文闯的手下又急又怒，眼睛都红了，哪还顾得了那么多呀，纷纷举起片刀向来人就砍过去。他们快，可是来人更快，脚步一个滑步冲进人群当中，身如游龙，左右飘忽不定，不时有寒光在他们身边乍现，虽然一闪即逝，但总能激起血光冲天。周围的老大们根本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儿，文闯那几名手下已经倒在了血泊当中。低头仔细瞧瞧，他们都是要害中招，躺在地上出气多进气少，眼看就活不成了。那黑影站定身形，甩了甩手中的软剑，嘴角挑起来冷笑一声，缓缓的把剑收回到腰里边，然后又慢悠悠的走回到了人群当中。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来到山东郾城县，住进群英老。

0: 您说怪不？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人了。先是来了个大汉，长得是身高体壮，这个人极其不讲道理，把窦尔敦领到店房后边那层院子，从屋里头出来个细高条老头。这老头啊更不讲道理，围着窦尔敦转了那么两三圈，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最后用手一指，高声断喝：你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窦尔敦点了点头：正是在下。哼，猴崽子，你胆子可不小，怎么你跑到山东立柜来了？你想立山头开门户，扩展你自己的势力，是也不是？窦尔敦乐了：老人家，您说错了，我窦尔敦此番到山东是来看望一个朋友，您说的那些事儿啊，我连想我都没想过，这是一种误会。
1: 什么误会？我告诉你啊，你把野心及早打消。除此之外，我还奉劝阁下马上离开山东，这是你的便宜，不听良言相劝，后果自负。窦尔敦一听，这人怎么这样？太不讲道理了！你们是干什么的？横加干预，无理指责。本来窦尔敦不爱说话，逼得没办法了，所以冷笑一声：老先生，我一再声称我没有野心，我只是来看望朋友，我觉着来去自由啊，你有什么权利干预我？那么我要不离开山东，你还要怎么样呢？哗哗，叫上劲儿了！不离开山东有你个好瞧，今儿晚上你离不开这座店房，我叫你横着出去。老头说到这儿真不讲道理，把手一扬，啪就一掌，直奔窦尔敦天庭盖。窦尔敦急忙一闪身甩脸，把这一掌躲过，老头抬起腿来就是一脚，窦尔敦一跳又躲过，老头过来叭叭又几掌，窦尔敦忍无可忍呢，横胳膊把他的双掌架住：老先生休得无礼，有话咱们好好说，何必动武？嘿嘿，这是我们山东的规矩，不打不成交，你接掌吧！啪啪啪啪啪啪，连三并四又是几掌。后来把窦尔敦呢实在逼急了：老先生，如若如此，窦某得罪了。他把双拳一握，就要还击。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院门口有人高喊：住手，别打了，怎么耗子动刀窝里反呢？窦尔敦听着声音十分熟悉，谁呀？撤步闪身回头一看，哟，闹了半天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新晋结拜的老哥哥，天池派当家的上官元英。哎，真没想到，刚分开才几天，哎，在这儿遇上了。再看上官元英大步流星来到近前：贤弟又见面了，你可好啊？老哥哥在上，小弟参拜。哎，起来起来起来，自家兄弟何必客气呀、啊？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个朋友，

说着话拉着窦尔敦来到细高挑老头的面前。上官元英一笑，我说老猴崽子，你装什么大瓣钻呢？啊，你演的是哪出戏？你这是，这就是我跟你提面的，我新晋结拜的好兄弟铜头铁罗汉窦尔敦

叫。贤弟免礼，贤弟请起呀、啊！他乐了，满院的人哇全乐了，把窦尔敦闹懵了，心说这些人都有病是怎么的？方才凝眉瞪眼，呲牙咧嘴，杀气腾腾，刹那之间又这么欢喜。他心怎么想的咱不说，单说科特朗拉住窦尔敦，兄弟，方才呀、啊、我们演了一出戏，知道你要来，故意给你摆下这座阵势，无非呢试探试探你的胆量。好样的，果然英雄一身都是胆，佩服佩服。哈哈哈哈，科特朗这一乐，窦尔敦把心也放下了。上官元英就说，我说老杂毛，这是款待朋友的地方吗？怎么不到屋里说话？哎呦，我忘了我忘了，贤弟屋中请。科特朗在左，上官元英在右，那个小伙子在后头跟着，迈步走进厅堂。窦尔敦一看这屋里真宽敞，燃起明灯蜡烛，亮如白昼。几个人团团围坐，科特朗让窦尔敦做上吹手，他坐在下吹手，上官元英坐到正座，那小伙子侧坐相陪，有人泡上香茶。窦尔敦就问上官元英，老哥哥，您不是在保定永昌镖局吗？怎么到这儿来了？永昌镖局情况怎样？哎，兄弟，你不问我也得说，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那位说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自从窦尔敦走后，上官元英就住到镖局子了。这镖局呀、啊，买卖格外的红火，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同顺镖局的人也不知躲到哪儿去了。一开始上官元英挺紧张，每天饱餐战饭，准备着打斗。后来一看呢，没事儿，光阴似箭，一转眼十几天过去了，他就觉着乏味呀、啊。你说一天干什么呢？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就吃，每天无所事事，憋得他没事到街上遛弯。这天呢，他又到街上了，背着手正溜达，对面来个人跟他打招呼，老伯，可找着您了。他一看谁，哎呦，到近前认出来了，一桶杯石宽。石宽是谁呀、啊、就是科特朗的外甥，就是把窦尔敦领进后院那条大汉。上官元英就问他，呀，是你呀、啊、石宽，你从哪儿来？从山东啊。你来有事儿，就找您来的。找我哈，对你们这我又放心不下，因为我兄弟临走的时候把这个事儿委托给我了。你说我走了对不起我兄弟，我现在是左右为难呐、啊，你们爷俩看看应该怎么办。佟阔海这个人通情达理呀、啊、一看上官元英这么为难，就说，老侠客，您尽管放心，这不过去十几天了吗？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估计往后啊也不会有什么事儿了，您呢就放心的走吧，这也不算对不起朋友。要那么说，那我可就先走了啊。可我走呢，我还不放心你们，我留个地点，一旦有什么事情派人去找我。我去的地方是山东济南府东关里大同拳馆，记住了吗？济南府大同拳馆啊。如果没事那也就算了。
佟家四。

子设宴饯行。第二天，上官元婴跟着一统碑石宽来到山东济南府大通拳馆，见着柯太郎之后，上官元婴就问了，我说老伙计，什么事儿啊？雷烟火炮的就把我给抓住了，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哎，一言难尽呐、啊！我说老伙计，你来了我就放心了，晚上我详细跟你说，白天呢人多嘴杂，说着不方便。到了晚上，老哥俩住在一个屋了，他们俩的交情非同一般呢、啊，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这些年可以说交情莫逆，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不分彼此啊。到了晚上，上官元婴又问他，柯特朗把经过讲述一遍，是这么回事。等说完了，上官元婴一蹦多高，拿山东来说，练武术的分部最大的有八大派，又称山东八大处。这山东八大处是头一个济宁派，当家人就是那铁伞仙傅华臣，也就是海静大师最好的朋友，窦尔敦此番到山东就是投奔他来的。还有泰山派，当家人叫金面伽蓝佛超然呢、啊，这泰山派也是实力雄厚。往下说还有登州派，当家的叫千里追风走燕国顺，是个老头，这老头武艺超群。还有邛崃派，当家人叫妙手真人赵华南，是个出家的道士。再往下还有黄河派，当家人叫万丈翻波浪电光大侠马回来，他是个回民。再往下还有灵山派，当家人叫花面维陀蓝霸。再往下还有苍山派，当家人叫千朵莲花醉观音夏八姑。您可听明白，夏八姑可是个女的，这个女人的功夫不次于那个摩山老母毕凤莲呢，自成一派弟子甚多。再一派最大的就是北元派，当家人就是天不怕柯特朗，还有个当家的叫独角太岁赖九成。北元派归他们两家执掌，因为他们这个派别太大，人也多，管也管不过来，所以柯特朗和赖九成经过研究之后分成东西两片。东边也就是济南府的东边，简称叫东派，归柯特朗管辖。西派也就是历城县望西，归赖九成管辖。虽然分两片，实属是一家，有什么事儿互相支援。说这话就多少年了，柯特朗跟赖九成交情莫逆，形影不离，哥俩交情深厚，一点矛盾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一个时期赖九成有变化了，说这话就是上个月，赖九成派人来找柯特朗，告诉柯特朗说，咱们分成东西两派多有不便，我打算合二而一，化成一片，这片呢由我出任当家的，你给我做个副手，希望你把东派整个交出来。柯特朗一听，这什么话呀，你打算把我吞并啊？什么原因呢？他就问赖九成，赖九成乐了，老哥哥您甭问了，我让你交出大权，就有交出

0: 权的原因就有一定的道理，你问也没用，总之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我以为我当总当家的哎比较合适。你想科特朗能干吗？两个人言语不合发生争斗，最后双方打赌机场，定规在九月初一在桑子林设下英雄会，两个人比武较量高低，谁胜了谁出任当家的，谁败了滚出北元派。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科特朗性如烈火，对赖九成十分不满，最近一个时期他们两方面都在邀请自己的朋友，邀请帮手，所以呢科特朗才请来上官元英给自己帮兵助阵。他就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讲述一遍。他问上官元英，我说老伙计，你分析分析赖九成这小子怎么变化的，他为什么呢？哼，上官元英就说，显而易见，他打算吞并把你挤出去。咱们练武的人就这时候不好，都想被窝放屁吃独食儿。我可没想到赖九成变化这么大，究竟是为什么呢？哎，科特朗就说，我派人调查了，听说上个月这小子跑北京去了一趟，好像到了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回来就向我提出这无理的要求。我怀疑是不是十三省总镖局黄三泰一伙插手此事了。嗯，上官元英点点头，有道理。行了，咱甭管他为什么，这小子不揍不老实，不如趁此机会把他挤出去，北元派归你我弟兄执掌。不过老伙计，我担心的是你都请了哪些帮忙的？九月初一比武见高低，你心里头有底儿没有？能不能有取胜的把握？当然我请了不少的人呢、啊。我这人大部分都是山东的好朋友。说着话，他把这些人挨个的做了个介绍。上官元英听完了，冷笑一声，哎，我以为你都请的什么好帮手，闹了半天都是鸡头鱼刺，一个有名的也没有，你想指望这些人拔刀相助难呐、啊、你得找一个能挑起大梁的来那才行。科特朗点点头，我说老伙计，你说的清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上哪儿找那顶梁柱去？上官元英就说，哎，可惜呀、啊、我那好兄弟不在眼前，他要一来呀、啊、嘿嘿，什么事儿咱都不在乎了。科特朗就问呢，你那好兄弟是哪位呀、啊、你指谁说的？嘿，老伙计，我忘了告诉你了，我新近在保定府交了个过命的好朋友，值金子值银子，此人江湖人称铜头铁罗汉，叫窦尔敦。要有窦尔敦在咱们眼前，咱们什么都不在乎，这人能耐棒极了。说完之后，科特朗啊有点泄气，哎呀，别说了别说了，我以为你提的这个人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有三头六臂的能耐，闹了半天是个无名的鼠辈，哪儿冒出来那么个窦尔敦？话还没说完呢，上官元英就翻了脸了，啊啪，把桌子一拍，眼珠子都红了，把科特朗吓了一跳。我说老伙计，你怎么了？你疯了？你太疯了呢！我说方才你那放屁呢，你那是说话呢？哎， 我说的这个窦尔敦，值金子值银子，跟我一个头磕到地上了。这人功夫高就是高，我能顺嘴胡说吗？你方才说那叫什么话？你蔑视我兄弟就是蔑视我，比骂我八辈祖宗都严重。我可告诉你，谁小瞧窦尔敦，我就不能饶他。柯特朗一看上官元英真机了，把火压下了。行，我放屁行不行？好了，我赔礼，我道歉。他总之呢，我不了解这个窦尔敦，你这么一说有点不服气，往后你就得服。我这个人呢，好说好笑，但是从不说假话。你听，从我嘴里头我称赞过谁？唯独我兄弟窦尔敦例外啊。老伙计，将来你见着他就知道我说的是实实在在。此人是五台山文殊院的，本领高极了。不仅如此，此人人缘甚好啊，绝对是一个正人君子，所以我才拉着他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啊。
1: 哦，有这回事儿。
0: 那么老伙计，你说咱上哪儿找这窦尔敦去？就说呀，远水不解近渴呀。哎，我有主意了。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前文，老英雄上官元英和柯特朗老哥俩谈心，就提到铁罗汉窦尔敦。上官元英说，要有我兄弟在这儿，咱什么都不怕，找他们也并不难。我出个主意，因为我兄弟啊说过那么句话，他说呀，到老家办完事儿就奔山东来，咱呢不如多派点人，顺着大道边小的沿儿去接他。早一天是一天呢，对不对呢？肯定能把他接着。柯德朗点点头，这主意骚点儿，可也行。那怎么能找这窦尔敦呢？他长得什么模样？那这好办呢，我详细向你们做个交代。上官元英就把窦尔敦的模样、长相、穿着打扮详细的做了介绍。柯特朗啊，真下了功夫了，派出100多号去，都是那精明强干的，按着这个脸谱和穿着打扮去接窦尔敦。上官元英呢也不放心，他亲自领着几个人也去接去，结果没接着，哎，窦尔敦自己来了。不巧不成书，正好住到群英老店，他一进店房的门就被伙计发现了。伙计利用报信为名，见着柯特朗就说了，来个住店的，长得什么样是什么样，好像是上官大侠说的那个窦尔敦。柯特朗呢出于好奇，不相信上官元英说的话那么实在，要考验考验窦尔敦，故此呢派一统碑石宽把窦尔敦领到后院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上官元英没接着窦尔敦，正好回店遇上这件事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么窦尔敦来了，皆大欢喜啊。柯特朗一看，月亮把你盼来了，你这一来我们这心就算放下了，因为我们有了主心骨，有了挑大梁的。窦尔敦听完了懵了， 不知

0: 道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他就问老哥哥，您把我捧得这么高，究竟所谓何故？哎，对了，你看我们都明白怎么回事了，你还不知道呢，你呀听我详细的讲讲，是这么回事。他就把赖九成所说的一切做了介绍，最后说到九月初一双方比武决定输赢，所以呢迫切希望你来给我们帮兵助阵。哦，窦尔敦这才知道怎么回事，他低着头分析了半天。上官元英就问贤弟，你想什么呢？老哥哥，我觉着这里边有文章。是啊，你聪明，你帮着我们分析分析，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赖九成突然的变化了？窦尔敦说，二位老哥哥，在你们的面前我等于圣人门前卖字画啊，我呢瞎说八道，仅供你们参考。哎，兄弟你太客气了，你说吧。我以为着赖九成的背后有靠山，肯定有人挑拨离间，估计他跟柯大哥不能翻脸，而这后台非是旁人，就是十三省总镖局的黄三泰一伙儿。我怎么这么说呢？老哥哥您还记得吗？在保定府的时候，两家镖局发生争端，就是因为十三省总镖局插手于此事。那个胡景春就是代表总镖局去的，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事情很清楚，现在老匹夫盛英和黄三泰等人打算一手遮天，总揽武林，也插手我们山东的事情。他怕山东八大处各立山头不听管束，就这样他挑拨离间，让你们耗子动刀窝里反，一旦两败俱伤，他们好从中渔利，把他们的魔爪伸向山东，不定给了赖九成多少好处，故此这个人才变化了。不知道我分析的对还是不对？
1: 对。
0: 柯特朗把桌子一拍，兄弟你分析到点子上了。哎，我跟上官元英说了，在赖九成没变化之前他去了一趟北京，回来他就变了，肯定跟十三省总镖局有一定的关系，就是盛英和黄三泰挑拨离间的，这伙人想称霸武林，一手遮天，真是可杀不可饶啊。窦尔敦就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看咱的着眼点应当落在一个和字上，只要我们山东八大处的人心想的一块儿，劲儿使的一块儿，那么老匹夫盛英和黄三泰就万难得逞，怕就怕我们内部不和，赖九成一时糊涂上了当，咱们希望他迷途知返，早晚应该把他拉回来才是。哎呀，柯特朗摇摇头，兄弟你说的是金石良言，不过看现在赖九成这个意思很难回心转意呀、不动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窦尔敦说，是啊，但是我的意思说，既动武也要讲说道理和原因，咱来个刚柔并用，双管齐下。
1: 对对对，
0: 兄弟高见高见。当天晚上无话，到第二天起来 吃罢了早饭，团团围坐，大家在一起还谈这个事儿。因为离这九月初一还有些日子，筹备还来得及。在这儿咱要交代一句，他们究竟是在山东济南大同拳馆呢，还是到了县城呢？现在啊，他们在县城。因为什么呢？因为参加这个英雄会难免兴师动众，拿枪动刀，济南是大码头，官府也多，眼目也多，在那儿诸多不便。所以呢，赫特朗才决定从济南挪到县城，在县城这地方得以施展，就把这儿作为根据地。他们请了很多很多的朋友，这些朋友也赶奔县城。道尔敦和两位老哥哥正在谈心说话的时候，外头有人跑进来了，哎，报告老当家的，您请的部分英雄陆续来到，都到了群英殿房了。是吗？来啊，列队迎接。帮忙的来了，能不接吗？连窦尔敦也站起来了，上官元英也站起来了，大伙笑呵呵来到殿房门外。到了外边一看，哦呦，男女老少来了有百十来号啊，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长短不齐，服装各异，真是色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赫特朗一看来的都是谁呢，咱们简单的做个介绍。其中有金枪无敌将张金涛，神拳太保秦永亮，有神腿鹤杜宾，顶破天吕子达，水上漂于子厚，过山熊赵凯，还有什么金毛猴钱英，飞行太岁玉骨城，钻天燕子丁雄，穿山甲贺坤，夜流星孔文，麻面佛沈忠，赛张良的张顺，铁头蜈蚣蒋泰，额头怪叟项成，等等等等等。来的这些英雄当中都带着好朋友，带着弟子徒孙，所以才有一百来号。赫特朗把手一躬，在酒席宴前，额头叟项成先说了话，因为属他年纪大，属他辈分高。项成举杯在手，站起身来，我说当家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把我们约到这儿来？哎，是这么回事。科特朗就把赖九成的事儿从头到尾讲述一遍。说完了，这额头怪叟把酒杯放桌上，他娘的来的，赖九成算他妈什么东西呀？哎，吃里扒外的货，要出卖我们山东的弟兄，从我这说就不答应。他说完了，旁人也说话了，对，不能饶了他，赖九成万恩负义，打算分裂咱们北元派，没门，宰了他，没门。当家的，你吩咐吧，说叫我们怎么干，我们来了就不怕，怕了就不来，只要你一声号令，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对，听当家的吩咐。窦尔敦听到这儿也深受感动啊。科特朗频频点头，多谢各位，多谢各位，就冲你们这句话我就领情不过，来啊，干干。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赫特朗这才说话，各位啊，我还忘了，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两个朋友啊。说着话，他用手一指上官元英，我说各位，提起他来各位能有耳闻吧， 这是我过命的好牌。

发孩的弟兄，他是云南昆明府来的天池派的掌门人，福姓上官，双名元英，江湖人称飞天怪叟。在场的人全站起来了。哎呦，闹了半天是上官大侠，实敬实敬，上官大侠，您的名声我们早就听说过，今日得见尊严，三生有幸。上官元英站起来，各位，各位过誉了，方才我兄弟说的不假呀，我们老哥俩是发孩的把兄弟，光屁股在一起长大的娃娃，不分彼此，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我们两个人是过命的交情，这次我兄弟遇上麻烦事儿了，因此我才来帮忙，我跟众位一样，真要出了事儿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我是奉陪到底。淮阳有骨气，大家热烈鼓掌。科特朗接着说，还有一位，我向大家介绍介绍，这是我朋友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此人家住直隶河间府窦家庄，江湖人称铜头铁罗汉，姓窦，叫窦尔敦。大家见见，窦尔敦急忙站起身来，冲周围一抱拳，各位，我这厢有礼了。再看这场面呢，十分冷落呀。刚才一提上官元英，全站起来了，热烈鼓掌，一个个眉飞色舞。刚一说到窦尔敦，情况大不相同，就有几个那屁话离开椅子，稍微点点头，那脸上是皮笑肉不笑，大部分人连动也没动，翻着白眼根子朝着窦尔敦，满脸的瞧不起。你说这玩意儿叫人接受得了吗？哎，科特朗这脸上也阵阵发烧，你又不能责怪大伙，上官元英挂不住了，心说干什么，你们欺生啊，小瞧我兄弟是不是，你这干什么，我兄弟站起来给你们行礼，你们连大身都不欠，太没礼貌了。老头子想的是就想辩理，旁边坐着窦尔敦，窦尔敦一伸手把老哥哥摁住了，压低了声音跟他说，老哥哥息怒，您的用意小弟领了，这并不奇怪呀，人家大伙都不知道我是谁，这算得了什么呢？上官元英一想呢，也是这么回事，您别忘了人的名树的眼儿，名声在外的人大伙心里头都有数，耳朵里灌满了那是什么情绪，窦尔敦刚出世谁也不了解他，哪儿冒出个铜头铁罗汉呢？窦尔敦谁呀？所以这才瞧不起，这就应了那句话，前家奴背手，地家当行人，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当大伙没了解你的时候这也不奇怪。可窦尔敦那人度量多宽，通情达理呀，所以虽然觉着有点不自然，但可以理解。科特朗一看呢，也有点挂不住，哎哎，各位啊，我再说几句，我这兄弟刚出世，论品德论能耐都是一流的，往后你们就处着看，哎，一回生两回熟，哎，将来我这兄弟不管到了哪儿，希望各位多加关照。说完之后把酒杯举起来，来来来，干干，这么一来
就把尴尬的场面给扭转了。大家坐下之后就谈论九月初一英雄会的事儿，有的骂赖九成，有的骂十三省总镖局，哎，说什么的都有。这饭呢刚吃的一半，报事的进来了，慌慌张张来到科特朗近前，当家的，门口出事儿了。嗯，科特朗把酒杯放下，出什么事儿了？是这么回事儿，赖九成，后果自负。您听他说这话是不是太狂了？咱门上的弟兄一听不像话，当面跟他理论，这小子举拳便打，厉害的邪乎，把咱许多弟兄都给打伤了，俩头张三李四，一个腿一个胳膊全都受了重伤，现在还在外边打着呢，所以小人这才给您送信儿。他娘的嘞！科特朗把掌中的酒杯扔地上，啪摔了个粉碎。赖九成欺我泰山，他派谁来的？这哪是下书啊，分明是找茬来的。我出去看看。他站起身来往外就走。上官元英一看，老伙计慢，你坐下，你坐下。他门口出事了，我能坐得住吗？你坐下。我说你怎么一点稳当劲儿都没有呢？哎，你别忘了，你是当家人呢，你是北元派当家的，你得坐住劲呢。为了这么点小事你沾火就着，往后遇上大事你怎么处置？大将得有大将的风度，听见没有？这么多人派谁出去处置不行啊？何必你要亲自出马呢？坐下。科特朗这才坐下。是啊，我知道我不是大将的材料，我这人沾火就着。那老哥哥你说派谁合适？刚说到这儿，一统杯石坤站起来，各位先吃着啊，这没什么了不得的，我去就来。石宽带了几个人来到群英老店门前，这门前是大街呀，哎呦，往街上一看呢，围了不少看热闹的，车也停住了，有店房外边，不看则可，一看呢，可把他气坏了。再看手下的伙计，东倒西歪，地上躺着十二三个，就是没躺下的个个也是鼻青脸肿，气喘吁吁。在面前呢站着个漂亮小伙，这就是所谓的下书人。一看这小伙，呵，长得是倍儿帅呀，细高挑大个，往脸上一看，长得是浓眉阔目，鼻直口方，满嘴整齐的白牙，元宝耳朵，两个俊目闪闪放光，一条大辫儿耷拉在身后，身上穿着月白缎的长衫，腰里系着粮袋，手里还拿着一把洒金的折扇。要不知道的好像读书的学生，他哪像一个武师啊，怎么这些人都败在他的手下？一统杯石宽呢还真就不认识这人是谁。有伙计跟他说，石老师，就他这小子可邪乎呢，把咱们的人都打伤了。把人抬到旁边去，抬旁边去。要论往常的脾气，石宽呢过来伸手就得打，

0: 他舅告诉他了，让他把事情办好，不可造次。所以呢，他把这个火气往下压了一压，满面陪笑一抱拳，哎，我这老弟，你是下书的人吗？再看这个漂亮小伙儿，眯缝着眼看了看他，嗯，是啊，你是哪位一统碑师坤？科特朗是我舅，我是他外甥。
1: 啊、哦，
0: 我科特朗怎么不出来呀、啊？他好大的架子，哎，刚才我说过了。我前来下书，科特朗必须做到悬灯结彩，两廊洞月，红毡铺地，吹三通，打三通前来接我。他还得跪在我的脚下，蹦蹦蹦磕仨响头，这才能把我接进去。不见我不进殿房的门。我说你们怎么胆敢不听，也不悬灯结彩呢？这石宽一听，这不是找茬吗？这火腾就撞上来了。我说朋友，你是哪位？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你是什么人呢？满嘴说胡话呢？我可不往深了说了。有道是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按理说，你把我手下的人打伤了，我不能饶你。可是呢，今天这个事儿例外，既然下书，跟我进来吧。进去，哈哈，说得清楚，不答复少爷的条件，我就不进去。那么说，你不是下书的，你诚心找茬的吧？
1: 对呀，
0: 说找茬就找茬，你还敢怎么地？我打你个王八日的！石宽是忍无可忍了，年轻人嘛，眼一看呢，小伙没了，人呢？哪知这小伙以最快的速度闪身躲在石宽的背后，石宽正在发愣的时候，就见这小伙抬起一脚，正好蹬到石宽后腰上。朋友，趴下，趴！当当当当当，扑通！石宽是应声倒地，砸的那尘土都飞起多高来，摔了个实实在在。石宽可不干了，一个鲤鱼打挺，嘣蹦起来，倒转身躯，好小子，哪里走？招拳，力劈花山，又是一拳，奔这小伙脑门子逮起来了。小伙说了一声“来得好”，上步闪身，石宽一拳砸空。这小伙使了一招胯打。就是用胯骨往外撞啊，蹦哒哒哒哒，扑通！石宽站立不稳，又是一个跟头。这小伙抱着肩膀一笑，哼，闹了半天你就这两下子，吵着怪唬人的，闹了半天是个酒囊饭袋。摔得怎么样？不服接茬来。
1: 我他娘就不服。
0: 石宽站起来奔这小伙又扑过去，三下五除二，扑通，又被人家撂个个子。咱这么说吧，一口气让这小伙摔了石宽26个跟头，把石宽可摔着了。到了第26次起不来了，腰酸背痛，哎呀，哈哈哈哈，摔得过瘾吗？不服起来，再接茬来，多攒服了

0: 再拉倒，我石宽那么结实的小伙子拱了三拱没起来。哎呦，看热闹的人呐，把店房门前几乎都堵满了，车也不走了，人们都围拢着看热闹。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不知道，这打起来了。哟，这小伙可厉害的，是吗？来，看着看着看着，越聚人越多。伙计们一看不好，送信儿去吧。老当家的不露面，恐怕这事儿完不了。有个伙计撒脚如飞，跑进正厅来见科特朗和上官元英，把店外发生的一切做了详细介绍。科特朗一听，嗨，他用手一指上官元英，怎么样？我说我出去吧，你让我忍着点，你看来个第二次丢人现眼，真是耽误事儿，你出不来好主意。科特朗就要亲自出马，窦敦一看既然是好朋友，不能在这看热闹。窦敦站起来，老哥哥留步，贤弟你想干什么？老哥哥你还是要沉稳一些，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有道是大将督后阵，您是统帅，是当家人，不能轻举妄动。小弟不才，我代表您到外头看看怎么样。
1: 这
0: 上官元英说了，行了，兄弟要出头你就叫他去吧。刚才兄弟说的句句在理儿，你是当家的你就稳当一点，这算得了什么呢？好吧，贤弟你就代劳吧。窦尊说着转身往外走，上官元英不放心呢，在后头跟着。一边往前走，窦尊就问老哥哥，您不放心？
1: 哎，有点。
0: 兄弟，我不是担心胜负啊，你这能耐我放心，只是我怕你遭别人的暗算呢，这个地方复杂的很呐，我跟这兄弟你加以保护。窦尔敦一听啊，这心里热乎乎的，看来交上官元英啊就算交对了，朋友们就需要这样。哥俩肩并肩来到店房门外，看得清清楚楚。这时候有人呢把石宽已经架起来了，石宽呢不愧叫一桶杯，别看摔了26个跟头，起来活动活动啊，照旧可以走路，但是他不敢过去了，让那小伙把他震慑住了，过去也得趴下。正这时候上官元英窦尔敦俩人出来了，上官元英抬头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是他，脑瓜子嗡了一声，就预感到今天的事儿不妙。那位说，来的这小伙是谁呀？怎么上官元英直当倒吸一口气呀？这有原因的。这小伙儿江湖人称闪电昆仑子，姓华呀，叫华文龙。他是谁呀？他是泰山派的少当家的，他的授业老恩师奥武会武，要说文的，双手会写梅花篆字，也字儿写的那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而且格外的聪明，有过目成诵之才，不管什么东西翻过来一看就能倒背如流，这脑袋像电脑似的，就这么好使。要论武，小小的年纪那阵就有两下子，所以超然和尚特别高兴啊，

自己的本事倾囊而赠，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十几个年头又过去了。华文龙到了二十出头的年纪，小伙出落的一表人才，长得漂亮极了，堪称泰山派的美男子。你别看一身书生气，这能耐可大的没边儿了，不仅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软硬功夫全都会，就是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马前一锭金，马后一锭银，是样样皆能。这超然和尚就更高兴了，曾经领着他到全国名山大川各大门派前去切磋技艺，凡是跟华文龙比试的，没有一个能赢得了他的，都被他给击败了。因此大伙送他个美称，叫闪电昆仑子。闪电就是快，昆仑子就是力大无穷。也正因为如此，这华文龙啊就找不着北喽。从小的时候就骄傲过人，目空四海，除了他老师之外，他谁都瞧不起，骄傲的不得了啊。武林中人还怕他，因为这个小伙又狠又骄傲，能耐又大，你不服他真揍活人呢，身手你还打不过他。因此这闪电昆仑子名声在外。他怎么帮着赖九成呢？因为这个赖九成想要吞并科特朗，把北元派自己独占，他跟科特朗俩人闹翻了，最后决定九月初一比试高低，双方都请人，赖九成也请了不少帮忙的，但总觉得这些人呢心里没底。后来他就想到超然和华文龙，但他心里也胆突突的，像这样的高人能请来吗？人家能答应吗？确实也不那么简单。赖九成携带重礼前往他。

0: 就这样，华文龙来到历城县，好，一到了赖九八大处，无奈呢条件不成熟，想要一口吃个胖子还吞不下去。正在这时候，赖九成请他，他也想借助赖九成的势力达到自己的目的。赖九成呢也有心眼，想借助华文龙和超然和尚的势力吞并八大处，这就叫各有各的打算。等华文龙来了之后呢，高傲的不得了，他问赖九成，干嘛非得九月初一设摆英雄会，何必如此兴师动众，那柯德朗有什么了不起的？哎呀，赖九成说，这你说的不对，这柯德朗树大根深呢，在山东一带人缘甚好，他有不少的死党，不认真对待这玩意儿不行啊，所以才设摆英雄会。哎，华文龙不以为然，说这样吧，我以下书为名，我溜达溜达，我到燕城县去一趟，见见柯特朗，也不是我说句大话呀，那些骚干零碎还架得住我一划了吗？让他老老实实把霸主的权力交给你不就得了吗？何必费那事呢？赖九成拦着华文龙就是不听，后来终于拗不过他，他以下书为名来到店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说下书那叫借口，实得找茬来的。在华文龙看来，以柯特朗为首的这帮人啊，不值得一打，山东这些英雄好汉都在他肚子里装着呢，还架得住自己一划了吗？他这个胆子就这么大，来到这儿打伤了这么多的人。那么上官元英认识他吗？当然认识，而且不仅会过一次，哪一次都败在华文龙手下，差一差丢了自己这条老命。他知道超然华文龙都不是好惹的，可没想到他来下书，一见面上官元英害了怕了，这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还没等窦尔敦说话呢，上官元英抢步上前，深施一礼，哈哈哈哈，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胡叔的。上官元英一听，脑火腾就撞上来，可是呢又把火压下来。少派主啊，我知道你诙谐好开玩笑，咱们都是自家人，何必伤了和气呢？少派主算了，老朽来接你不一样吗？方才你说了我跟柯特朗不分彼此是吗？他现在处理点事儿抽不开身，故此派我来接。少派主里边请吧。放屁！上官元英，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能请得动我吗？当着窦尔敦他大放厥词，窦尔敦的火也撞上来了。他不明白，老哥哥堂堂的侠客在这个小子的面前怎么这么老实，显得这么懦弱呀？这究竟为什么？这个小子究竟有什么了不起？这是越想火越大呀，到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窦尔敦心说，我今天要会他一会。
1: 步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侠义之道铁金丹，三小联手战大颠，亦正亦邪射凶险，敌友难分入洞天。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0: 灵宝山顶，大颠的一番话把独孤剑给说愣了。飞鸿笑只告诉了他，龙八苦练功九阴十一年。他却没有想到，龙八竟然杀了功九阴的养父。这一瞬之间，他忽然有些明白，为什么功九阴如此的痛恨龙八了。独孤剑想了半天，摇了摇头。你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大颠接着说，你现在想必知道，他投入魔窟之后已然丧灭了人性，道行逆施。你赶紧走开，让我一刀把他杀了。独孤剑有些犹豫，他看看大颠，又看看龙八。龙八淡淡的说，他让你走开你就走开吧。哦，你还不走开，一会儿伤到了你可怪不得我。独孤剑看看大颠手中的戒刀，又看看龙八，咬了咬牙，我不会让你伤他的。
1: 什么？难道你也是洞庭魔头？
0: 大颠双眉耸动，杀意大声。独孤剑摇了摇头，
2: 我不是什么魔头，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洞庭魔头，我救他是为了侠义。
1: 侠义？哼，你小小年纪知道什么是侠义啊？啊，对坏人讲什么侠义？
0: 独孤剑承受着大颠凌厉的目光与刀光，承受着他的讥讽，初出茅庐的他不禁有些心虚，但是想到自己一旦躲闪，没有还手之力的龙八只怕就会被大颠一刀剁成两截，是以心里虽为讥嘲，他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仿佛是在看着个怪物。
1: 你想做个大侠？
0: 独孤剑认真的点了点头。想。大颠突然收住了笑容。
1: 当大侠就要有大侠的本事。
0: 迈步跨了出来。大颠心中不悦，但是降龙乃是少林年轻一代第一高手，大颠向来喜欢他，所以勉强压住怒火。
1: 降龙，师叔哪儿不对了？
0: 降龙没有回答他，径自走过去跟独孤剑站在了一起，这才说，
3: 并不是有本事才能做大侠的。师叔，你不是也曾经这样教诲过我吗？
1: 那不同，这没你的事儿，你快回去。
3: 师叔，你又错了，击伤龙八也有我一份，我也想做个侠义之人，所以我绝不会退后的。
0: 说着他还伸手招了招，
3: 你也出来吧，难道你一脚把我踹出来，自己却躲起来不成？
0: 武清微衣袂飘动，跃众而出。他笑着说，要是想躲我就不会踹你了。
2: 小鹿见状大惊，武师妹你快些回来，那个人是万恶不赦的魔头，你可不能跟他混在一起。
0: 武清微冲他摆了

摆手，转头对祥龙与独孤剑说：“咱们是不是立个誓言？”独孤剑问：“什么誓言啊？”武清威抱拳冲天，朗声道：“弟子武清威在此立誓，若龙八真是魔头，今日救他，日后千艰万险也必杀他，否则天诛地灭，永不超生。”降龙与独孤剑一齐抱拳，朗声将这誓言念诵了一遍。三人对望，忽然都觉得胸中尽是豪迈之气。大颠冷笑着：“就凭你们这几个人，这几句闲言碎语，就想让我放过这魔头？如意算盘打得倒好，想做大侠，先接了我这一刀。”独孤剑踏上一步，秋水剑撤出，将武清威护在身后。与此同时，降龙也是一大步跨出，更比独孤剑还要靠前，禅杖横在身前，全神戒备。他深知自己这位师叔浸淫武学，心无旁骛，这一出手只怕就是雷霆一击，哪里还敢有丝毫怠慢。大颠见他们如此郑重严肃，倒不由得一笑。他心想，眼下虽然是他们三个联手，可这三个人毕竟是初出茅庐的小鬼，若是连他们仨都打不过，这一辈子的威名何在呀？想到这儿，他刀势一斩，一股杀气冲了出去。降龙眉头一皱，周身真气顿时被这股杀气鼓动，他大喝一声，禅杖当空照下。他刚一动，独孤剑与武清威立即将功力传到了他的身上，瞬间三人劲气合而为一，禅杖腰脚如龙。大颠冷笑着说：“侠义，先顾自己的命吧。”独孤剑的心中兴起了一丝茫然，难道他不该讲求侠义吗？他找不到答案，只有竭尽每一分力气艰难的支撑着。降龙的身子剧烈的颤抖着，他紧紧的咬住牙，一声不吭。但是独孤剑知道这痛苦是多么巨大，他还该不该坚持呢？一瞬之间，他的心中充满了矛盾。这时候，突然一个柔柔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记着，你又欠了我一次情。”话音未落，一枚石子击在了独孤剑的肩膀上。这枚石子中蕴含了一道并不强烈的寒气，迅速注入了独孤剑的体内，又循着他的内息渡给了降龙。这寒气不强，却凝练至极，宛如一枚针一般，倏忽飘动，在大颠的心脉上狠狠的一刺。大颠功力雄厚，这一次自然造不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也让他的心猛然一悸。大颠不由得掌力一掷，被他压制多时的三人合力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汹涌喷发而出。大颠的身形被推得踉跄后退，跌进了人群。武清威惊喜地叫道：“咱们胜了！”他欢呼雀跃着跟每个人击掌庆贺。可独孤剑却高兴不起来，他的目光望向那个山洞，那里面似乎有一个红影闪了一闪，还朝自己笑了一笑。飞鸿笑，为什么又要帮我呢？独孤剑的心迷惑起来。

0: 大颠的脸上青一阵儿白一阵儿，他实在是想不到自己会败在这三个毛孩子手下。大颠看似粗豪，武功也走强猛一路，但是粗中有细，每次决斗之中都能出奇制胜。但是他跟龙八一样，也轻视了三人合力，他更想不到三人的阳刚之力中又猛然窜出来一股阴寒之气，瞬间破了他的护身真气。大颠执着武学，对胜负看得很淡，但是对自己竟然如此轻敌却倍感惭愧。若是他全力以赴，将三人当作对等的高手来看待，未虑胜先虑败，七分攻三分守，那么这股阴寒之气就是再强十倍也未必能伤得了他。他是越想越惭愧，一时怔怔无语。他身后身穿灰袍的少林弟子与身穿灰衣的峨眉弟子们都在看着他，等着他的示下。宫九音仍陷在思绪迷惘之中，大颠就成了他们暂时的领袖。大颠自怨自艾了片刻，挥了挥袖子：“
1: 是我败了，你们走吧。”
0: 他心灰意懒，恍惚之中宛如万千兵马冲锋急至，这灵宝山头也立即变成了千里战场。独孤剑脸色一变：“
2: 快退！”
0: 龙八凝视着琴音在空中划破的尖锐纹波，似乎也很茫然。独孤剑一把拉过他，指着那小小的山洞：“
2: 快钻进去！”
0: 四个人顾不上犹豫，今后的追兵，哪知道那些人轻功都很好，在这狭窄的山洞之中尽情施展，转眼之间就追到了他们的身后。独孤剑心中忧急，忽然只听到身后追兵中传来几声惨叫，与此同时大颠的怒骂声响彻洞府：“
1: 龙八，你这卑鄙小人，竟然布了这么多暗器来对付我们！”
0: 龙八的脸色丝毫不变，似乎没有听到这些喝骂。独孤剑情知这是飞鸿笑做的手脚，只是不明白飞鸿笑是如何让过他们，却只伤了追兵的。虽然这稍有些卑鄙之嫌，但是独孤剑心中也不禁泛起了一丝感激。如果没有飞鸿笑的帮助，他还真不知道该如何摆脱这些追兵。山洞曲曲弯弯，终于前面显出了一丝亮光，却已经到了灵宝山下。独孤剑四下张望，没有看到飞鸿笑的影子。春山寂寂，那飞鸿笑就仿佛是突然消失了一般。独孤剑的心中忽然泛起了一阵怅惘。这个要杀他却又帮助他的女子，身上隐藏了太多的秘密，让独孤剑琢磨不透。与此同时，在灵宝后山一处石亭里，云烟飘渺，淡淡的霞光将青色的石亭子照上了一层彩光，早春的山樱花正开得绚烂，清风一过，舞起漫天粉红。陈随云站在亭子中间，

0: 靠着肩上的檀香兽，目光注视着眼前的老者，良久无语。白云从他们身后飘过，落花在他们面前飞舞，连山中小兽也悠闲地从他们足边走过，似乎这两个人就是灵宝山上的两块山石，已经在这里矗立了千万年之久。陈随云凝望着老者，终于开了口：“师父，为什么要阻止我？”那老者的神色显得更加苍老。我只是想让你放过他们。陈随云摇了摇头，脸上浮起了一丝苦笑。同样是您的弟子，为什么您处处维护他们，而我唯一的心愿，您也不想替我完成？老者摇了摇头，你的心愿逆天犯俗，根本就不可能完成。陈随云猛然抬头，银色长发如云朵般在山风中流散，淡淡的眸子中漾起了波澜。为什么？难道我守护我的国家，守护万千生灵，竟是错的吗？
1: 仗剑再久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绝处逢生战火熄，荒村野径遇残剧，龙蛇混杂多凶险，邪魔背后冷风啼。傅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灵宝山后山的一座小石亭里，陈随云与一位老者相对伫立，良久无语。陈随云慢慢的抬起头，问老者：“师父，难道我想守护我的国家，守护万千生灵，竟是错的吗？”那老人注视着他，眼睛中仿佛蕴藏着无尽的忧伤。随云，你真的是为了守护这个国家，还是只为了守护一个人，守护你自己的一段记忆，守护你曾经许下的一个承诺呢？陈随云无语，他抬头仰望青天，唇边浮起一丝冷笑。那又如何？总之我所要的就一定会得到。他轻轻地摊开手，一片落英打着旋儿从半空中飘下，落在他手心里。他凝视着这片脱离了生命之源的樱花，微笑着说：所以凡是修习过血魔搜魂术的人都一定要死，龙八也不例外。他的笑容是如此生动，整个山峰似乎都随着他一起笑了起来，但是他的声音却是如此的森然，仿佛是那来自冥界的判决，一旦做出便无法更改。老人摇了摇头，龙八不会去破坏五行封魔阵的。哼，师父，您应该知道我的性格，我不相信任何人。哎，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一点儿都没变呢。哼，这么多年，师父，您却老了。老者良久无语。是的，他已经老了，是应该将这天下让给年轻人了。随云啊，你说的不错。五年前我已立誓归隐，不问世事。可这归隐二字又谈何容易啊。这样吧，如果你一定要这样做，那么请把龙八留到最后一个。陈随云轻轻握起手掌，万千粉色的尘埃从他指缝中飘散。他点了点头，微笑着说：好，师父，我再听您一次。他微微抬头，银发散开，那张清俊无双的脸完全沐浴在阳光之下，他轻轻地合上了双目。最后一次。老者神色凝重，缓缓点头。陈随云拍了拍肩上的檀香兽，小兽发出了轻轻的一声叫唤，将毛茸茸的尾巴蜷在他的脖子上。山中云雾飘渺，陈随云转身而去，全身璎珞飘飞，片刻就已消失在了氤氲霞光之中。龙八是满脸漠然，丝毫不以脱困为喜。
祥龙却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嘿，终于逃出来了。他把禅杖一扔，就是躺在了地上，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武清威也仿佛放下了心中的一块巨石。对于他们这些正派弟子而言，正面对抗自己的长辈，心中不知道要承担多少压力。龙八显然明白这个道理，他的目光缓缓转动，望向三人。你们打算如何处置我呀？三个人都是一愣。他们基于侠义之心，只想着恩怨自了，将龙八救了出来。但究竟该如何处置此人，却的确是个大难题。三个人面面相觑，都说不出话来。龙八说：大癫说的没错，我的确是个大魔头。我自己的授业恩师就死在我的掌下，力竭而亡。听了这话，三人一震。那年我投靠洞庭魔窟，恩师挡在我面前，让我不要背弃正道。他苦劝我三日，我执迷不悟。他跟我约着一战而定是非，败在了我的大风云掌下。我在洞庭魔窟里做的是杀官造反的勾当，九阴的义父来劝我，要我离开洞庭。他连问我三次，最后一次以九阴的婚事要挟，我就又是一掌击得他脑浆迸流。正派五大派纠集了几百人来洞庭寻仇，被我率着洞庭众魔人与净一派弟子把他们杀了个落花流水。这一仗，正派之中又死了30多人。这之后，我潜入少林、武当等派，接连杀了几十人。你们说，我是不是魔头？独孤剑只觉得胸口一股烈气腾起。你怎么可以杀这么多人呢？龙八猝然抬头，冷冷的盯着他。要是我说他们都该杀，你信不信呢？天下哪有这么多的人该杀？你又凭什么决断他人的生死啊？龙八盯着独孤剑看了一会儿，目中的神光渐渐暗淡，他缓缓的闭上了眼睛。所以别人叫我魔头，说我该杀，我从不辩驳。你们来杀我吧。独孤剑咬咬牙，紧紧握住手中长剑，他盯着龙八。如果说在灵宝山顶，他对大癫的话有些犹豫，有些怀疑，现在他连这一丝犹豫，这一丝怀疑都抹去了。无论以什么样的理由，都不应该杀这么多的人，尤其是自己的恩师，还有恋人的义父。难道深藏在龙八这粗豪外表下面的，竟是一颗邪恶肮脏的心吗？他抓住了剑，他知道，这是杀死龙八最好的时机。等龙八功夫恢复之后，就算合三人之力，也未必治得住他。龙八似乎感受到了独孤剑的杀意，眉毛轻轻跳了一下，但是他的身形却岿然不动，任由独孤剑宰割。噌的一声，独孤剑长剑出鞘，但却许久没有斩下。跟着又是噌的一声，他的长剑重又还鞘。独孤剑咬了咬牙，我说过，要等到你伤好，就绝不会改。等你伤愈之日，
我们三人再与你一战。龙八抬起头来，深深的望了他一眼，却没有说什么。他站起身，向山下走去。独孤剑叫了一声：“你去哪儿？”“我是魔头，自然要去洞庭魔窟。”独孤剑他们三个人对望了一眼，龙八走得很快，很决绝，他们只好跟了上去。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声音传了过来：“等等我！”只见归隐子狼狈万分的快步从山顶上窜了下来，气喘吁吁的追上。

0: 猛地使劲用手指头捅了独孤剑的头一下。
1: 你这个不孝的徒弟，怎么连师傅都不等啊？
0: 独孤剑抱着头委委屈屈地说，是您老人家跑得不知到了什么地方，怎么能怨我们呢？我们差点连性命都丢了。
1: 哼，你们以为你们在那儿拼命，师傅就清闲了？告诉你们，什么大颠公九阴，那都是小角色，师傅可是帮你们把最大的对头给挡住了。你这个人可厉害呀，要不是师傅挡住了他，他就要上山来把你们杀得干干净净。什么大风云掌啊，给他那只能当扇子扇。所幸师傅的威名冠绝天下，总算是挡下来了。
0: 武清威是一脸的不信呢、啊、哪有这种高手啊？就算有这样的高手，他杀我们做什么？
1: 哎呦，你们不知道他有心结，他要寻找天下九位高手，将他们全部杀掉，以绝后患。他要找的第一个人就是龙八。告诉你们吧，普天之下唯有老夫一人能够挡得住他，其余的谁都不行。
0: 他是洋洋自得，清癯的面容在夕阳春风之中还当真有飘飘出尘之感，望之若神仙中人。但是武清威怎么想怎么觉得他是在吹牛，天下哪有那么多的高手啊？夕阳渐渐西沉，将他们的影子映得忽大忽小，江湖是越入越深，只是不知道还能不能平安出来。这个时候宋金交兵已有多年，又有个伪齐国纠结其中，与金军沆瀣一气，轮番对南宋用兵。宋廷一败再败，却仍然无心一战，只是满足于偏安一隅。战火连绵，越烧越广。这灵宝山地近襄阳，还不是交战的前线，但也多受波及。金军不时挥师南下，劫掠而去，生灵涂炭呢。这一天啊，独孤剑一行五人来到了一座小村庄，却见村中空无一人，只剩下了些断壁残垣。野火燃起了缭绕的烟尘，飘入了村中。寂静的村巷之中，唯有几具尸体倒在路边，他们那不曾瞑目的双眼依然茫然地望向自己的故土。独孤剑心中颇为不忍，武清威紧紧地闭起了眼睛，不敢再看。归隐子叹道，老夫归隐才数年，世间便已成如此局面，生灵多难啊。龙八凝视着这些尸体，他的目光不再沉静，他拔步向前，抱起了一座村民的尸体。那尸体倒闭多日，已经腐烂，尸虫白蛆在尸骨血肉中钻动，狰狞无比。但是龙八却丝毫不以为意，他将尸体抬到了村子中心，双手插入土中，用力挖了起来。独孤剑与降龙对望了一眼，

0: 两人同时走向前去，帮着龙八挖掘。三个人都是默不作声，片刻功夫便挖出了一个大坑。直到那坑挖了七尺多深，方圆两三丈，龙八方才住手，将腐尸慢慢地放了进去。他将附近的尸体全都背了过来，放入坑中。独孤剑与降龙也过来帮忙，但是他们无论如何都忍受不了尸身上的那股子恶臭，只好用树枝将尸体挑起，丢入坑内。自始至终，龙八一言不发。等到所有的尸体都放入坑中之后，他静静地坐在坑边上，双手合十，默念了起来。独孤剑看着龙八，心中忽然泛起了复杂的感觉。收埋尸体、为尸体超度的人，会是魔头吗？但是，无论大癫、宫九阴还是龙八自己，都直成他的滥杀。难道这个人心中竟藏了两个灵魂？或是他还别有隐情？独孤剑思索着，他能够感受得到龙八的功力已经恢复了八成多，再过上一天便可复原。那个时候，由于他自己的允诺，他必须同降龙、武清威联手杀掉这个魔头。可是看着眼前的龙八，他忽然有些迷茫了。他真的应该杀掉此人吗？龙八突然睁眼抬头，他的目光紧紧地盯住了独孤剑。独孤剑心中一惊，龙八双目中升腾起来的全都是杀意，一股杀气宛如狂涛般冲卷而来。独孤剑猝不及防，脑中微微一晕，不禁又惊又恐。他不忍杀害龙八，哪知龙八却先对他下了杀手。苍啷一声，秋水剑出鞘，独孤剑剑诀一引，未虑伤敌，先护自身。突然他听见龙八一字一顿地说：“阁下何人？”独孤剑的身后忽然响起了一个干枯而尖锐的声音：“
1: 不愧为龙八，我行迹潜藏的如此隐秘，仍然被你发觉了。”
0: 独孤剑大惊失色，长剑倏然前刺，顺着这一剑之势，他猛然跃了出去。他身子一动，一道阴柔的掌力从背后暗生，立即控住了他的身躯。恍惚之中，独孤剑就觉得他的手、他的脚、他的心肺、他的身躯都变成了完全独立的个体，相互之间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他想要抬手，手丝毫不能动；他想要逃跑，腿已完全麻木；他想要呼吸，但喉管中什么都没有。他拼力吸榨的是他自己的鲜血。这种情况他是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的，简直就如同最深的梦魇，紧紧地勒紧了他的灵魂。这梦魇仿佛从地狱中来，要将他的灵魂也带到那无边的黑暗中去。
2: 仗剑再久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0: 步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1: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2: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3: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0: 鬼影悠悠招数邪，御魂控尸开杀戒，平地风波莫名起，才出险境又遭劫。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夕阳将落，余晖暗淡。龙八对斜着着独孤剑的那个人冷冷地说：“你要动手，对我来啊！”他的手平平抬起，一掌推了出去。独孤剑就觉得一股大力猛然卷起了自己的身躯，而后猛地一提。虚空中仿佛什么东西被这股大力硬生生的扯碎，那股阴柔掌力忽然就从独孤剑的体内消散，他一口气这才喘了过来，却发现自己去势不变，正朝着对面飞了过去。龙八手掌伸出，握着独孤剑的手一提，将他放在坑边。龙八的目光却依然紧紧地盯着对面，没有片刻放松。独孤剑身形刚定，立即转身，他要看看刚才几乎将自己拖入地狱的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摆满了尸体的大坑对面，虚虚地站立着一个黑衣人。他明明就站在那里，阳光仍将一切照得清清楚楚，但他整个人都淡淡的，仿佛存在又仿佛不存在。独孤剑才看了他一眼，心中不禁泛起了一股子烦乱之意，似乎这黑衣人乃是天下邪恶的总枢纽，多看一眼都会给自己带来灾祸。黑衣人干枯的声音再度响起：“龙八，你伤未痊愈，不是我的对手。我意不在你，只要你不出手，便可无事。”说着，他又把目光盯在了独孤剑的身上。你是独孤剑？独孤剑倒有些惊讶，这个人怎么知道自己的姓名呢？他茫然的点了点头。黑衣人又说：“飞鸿笑也会失手，你果然不好杀。”独孤剑一怔：“你认识飞鸿笑？他去哪儿了？”这句话刚一出口，独孤剑就觉得有些不妥。大敌当前，他居然关心的是飞鸿笑的下落。想到这儿，独孤剑的脸上不禁微微发红，他心虚的四下张望。好在降龙和武清微并没有看出什么来。黑衣人冷笑着：“出来之前夸下海口，却又一击不中，自然要向老头子请罪去了。”独孤剑心中一紧：“老头子是谁啊？他为什么要杀我？”“这些话你留着问阎王爷去吧。”他的手突然凌空一抓，独孤剑就觉得一股阴柔之力猛然从自己身周腾起，宛若一张巨大的网将自己裹住，那种身分体裂的感觉再度涌现，他情不自禁的在这股力量的带动之下朝着黑衣人凌空飞去。降龙一声大喝，猛然跨上一步，抓住了独孤剑的衣领。那股子阴柔之力看似虚弱，但降龙这一抓竟然丝毫不能牵动他。只听得一声轻响，独孤剑的衣领被降龙拉断，但是独孤剑的人却依然向前疾飞。武清微一声娇喝，身子跟着纵出，与降龙一左一右分别执住了独孤剑的左右胳膊。少林峨眉两种不同的内息灌入，独孤剑本身被封闭的真元立时被激

0: 再也不能前行，三人合力竟被生生阻断。接着那股子阴柔掌力跟着前行，将三个人全都包了起来。武清威、降龙的脸上都显出了与独孤剑同样的表情，显然他们也体会到了那种身体分裂的恐惧。黑衣人笑了笑，一扬手，三个人离开地面，向他飞了过去。就在这个时候，大风卷起，白云轻舒，三个人突然停住。龙八目光锐利，紧紧地盯住黑衣人，身形豁然站起。黑衣人干枯的声音拔高了：“
1: 龙八，你真要逆我吗？”
0: 三个人正停在尸坑的中央，风云列卷，层层阴影在他们周围撞开。夕阳就像是一盏灯油将尽的油灯，摇摇欲灭。龙八没有答话，只是将手掌扬了一扬。独孤剑三人觉得身上一暖，淡淡的残阳仿佛忽然亮了起来，在这一瞬间，火团一般的光芒包围住了三人，将那股子阴寒之气尽皆抵消。龙八单掌缓缓收回，这股温暖的大力包裹住三个人，向回聚拢。黑衣人的目光一闪，他双手扫了出去。空落落的村子里突然卷起了一阵微风，似乎有阴云奔马般卷来，将整个天地遮住。夕阳虽然炽烈，但也穿不透这云层，刚刚暖了片刻，便被这股苦冷的严寒完全冻住。茫茫之间，只见那黑衣人双手舞动，层层寒气从他掌心腾跃而出，宛若无形的乌龙困锁住三人的身躯，狠力地拉了过来。龙八的身形晃了晃，他的内伤才好了八成，在这诡异的掌力交击之下，稍吃了一点暗亏。但是他所修习的大风云掌独出一格，越是处于劣势，战意就越旺盛，威力也就越巨大。此时眼见乌云变天，整个村落似乎都笼罩在这黑衣人的掌下。龙八的心中豪气陡升，他突然一声大喝，身子拔地而起，刹那之间越过三人，朝着黑衣人扑了过去。黑衣人没有料到龙八会如此拼命，真气不由一滞。龙八身在空中，左右掌一起舞动，周身真气仿佛沸腾了一般，从双掌中叠压而出。恍惚之间，青天也似被他双掌推动，朝着黑衣人当头盖下。黑衣人目光一转，手掌猝然伸出，跟龙八击到了一起，两股庞大的内息，一刚猛一阴柔，交接在一起的时候，竟然无声无息。龙八就觉得那人双掌中好像有一个极大的漩涡，大风云掌卷起的无限威力，竟然全都沉入了这漩涡之中。龙八情之不妙啊！他急忙抽身欲退，可就在这瞬息之间，黑衣人眼中闪过一丝金光，阴寒的掌力夹着他方才击出的刚猛内息，潮水般急土将龙八击了出去。龙八一口鲜血喷出，身子宛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腾出。他在空中双手张开，一把将独孤剑三人扯住，身子翱翔飞舞，宛若一只

0: 大雕一样的落在了坑的对面。他一落地，立即挡在了三人面前，沉声说：“你们快走。”黑衣人紧紧的盯着龙八：“你本可以躲开的。”龙八擦了擦嘴角的鲜血，他的伤势更重，但是他的目光中绝无丝毫退缩。他盯着黑衣人：“这三人与我有恩，我不能眼看着他们送死。”“那就只有看着你自己送死了。”黑衣人手掌轻抬，突然坑中的一具尸体顺着他的手势飞舞腾空，尸体干瘪的面容对着龙八。那尸体已死去多日，脸上的肌肉大半腐烂，随着这剧烈的动作，左边眼珠慢慢的融化，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他睁着这没有眼珠的眼睛，空洞的盯着龙八，手脚微微动着，仿佛初从地狱醒来，将要搏人而噬。龙八脸上变色，惊呼了一声：“御魂控尸！”黑衣人笑了：“哈哈，你知道的还挺多嘛。”他的手指弹出，那尸体张口，仿佛发出了一声无声的长啸，猛然向龙八扑了过去。他已经死去太久了。这猛力一突，大片墨黑的血肉脱落，溅得满空都是。寄宿在他身体上的尸虫随势飞舞，在夕阳中溅出点点荧光，宛若冥界的磷火翩翩而下。尸体还未近身，那宝义的尸臭之气便直透过来，令人欲呕。龙八知道这种尸体含有剧毒，当下不敢应接，身子猝然后退，一掌击下，掌风卷起一大片泥土撞在尸体上。龙八跟着一掌击在那片泥土上，尸体顿时倒飞而回，朝着黑衣人撞了过去。黑衣人冷笑不绝，枯长的手指连环弹出，坑中的尸体齐齐升空，朝着龙八扑了过来。龙八一声大喝，双脚连扫，立时一大片泥水飞溅空中。长啸之中，龙八双掌急速飞舞，刹那间对每一具尸体都凌空击了一掌，掌风四溢，那些尸体一齐爆成了碎片。那黑衣人淡淡的说：“你既然知道御魂控尸，难道以为这些尸体只是被我掌力催动而已吗？”“这些尸体本身并没有毒，就算有些湿气湿水也要不了人命，但是我的御魂控尸真气一入其体，湿气湿水便立即化为剧毒。你虽然灵警不让湿水沾身，但可知湿气入鼻也可追魂索命啊。”“龙八，你还不躲开吗？”这时候降龙把禅杖猛地往地上一顿：“
1: 我明白了，他不躲不退，是为了不伤着我们。”
0: 三个人被那股阴寒真气锁住，虽然被龙八救下，但一时间无法行动。如果龙八躲闪，湿水湿气势必殃及三人。降龙见龙八双掌拼力前扑，显然是要以刚猛的掌风将湿气湿水吹散，不让其越雷池一步。其用心良苦，不由得降龙不心下感激，一时忘了龙八是江湖上有名的大魔头。龙八盯着黑衣人：“ 你大概不知道，龙八是伤越重力越猛。我不躲闪不是为了这三个毛孩子，而是为了击败你。他的身子轰然跃起，双掌舞动，他嘴角流出的鲜血化成了薄薄的红雾，沁入了他的掌心。龙八忽然一掌击向自己的胸口，立时又是一口鲜血喷出。他双掌飞舞，鲜血变成的红雾更加浓重，化作了一团诡异的红光，围绕在他的周围。在他刚猛无比的掌力催动之下，那红光渐渐炽热，宛如另一轮夕阳盘旋于龙八掌际，向黑衣人当头压下。黑衣人脸色凝重，他手掌急速舞动，深坑里的尸体跃起来，向龙八冲了过去。这红光仿佛蕴含了无上的力量，那些尸体一旦靠近，便立即爆散开来，竟然连龙八的身形也未冲动分毫。龙八嘴角沁出了点点鲜血，红光更烈，仿佛他的身躯也燃烧起来一样。黑衣人脸色郑重无比，他缓缓抬掌朝着龙八迎了过去。龙八的右掌忽然收回，那团红雾猛然引进了他的左掌之中，左掌立即变得如血嫣红，胀大了一圈。两人的掌势刚要交接，龙八的左掌忽然诡秘的晃了一晃，已然绕开了黑衣人的双掌，一掌击在了黑衣人的头顶之上。独孤剑三人大喜，可欢呼声还未响起，猛然就觉得不对。龙八如此威力强猛的一掌击中之后，竟然只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噗的声音，仿佛这一掌击中的不是活人，而是一个空空的布袋子，仿佛是要印证他们的猜想。黑衣人的身子突然垮了下去，他就仿佛真的是一个空空的布袋子，随着这一掌瘫软在了地上。而那个神秘又强大的黑衣人仿佛被这一掌灼成了烟，烧成了灰，只剩下了衣服，颓然倒地。龙八也不由得一呆，就在这个时候，他背后的一具尸体突然跃起，双掌无声无息地击中了龙八的后背。这一击看上去轻描淡写，但以龙八的功力，仍被击得踉跄跨出，扑倒在地。他心底是一片冰凉。他知道，黑衣人武功深不可测，只怕这回是在劫难逃了。黑衣人淡淡一笑，缓步向前，就要取下龙八的性命。突然之间，一声大喝传了过来：“
1: 慢着！”
0: 黑衣人脚步骤然停住，只听得轰然声响，降龙禅杖遁地，大踏步的走了过来。
1: 你要杀他，我就杀你。
0: 黑衣人愣了一下，突然大笑了起来：“
2: 你杀我？你凭什么杀我呀？”
0: 他的手掌抬起，两具尸体从坑中飞出，他身子一晃，三人就猛然觉得眼前一花。只见黑衣人的人影跟尸体叠在了一起，三个身形按照同样的步伐呆滞地前行着。那黑衣人的面容本来就模糊难辨，此时更是跟尸体一模一样，刹那之间就像是化身为三，一起向前逼了过来。独孤剑与降龙、武清威面面相觑，都被这等诡异的情景震慑住了。但是 他们的脚步却死死地定住，守在龙八身前。就算是黑衣人再可怕，也绝对不肯后退半步。悄悄的，三个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胸中都是一股侠义之气升起。降龙笑着说：“
1: 就算你真的化为三个，我也要打你个稀巴烂。”
0: 独孤剑长剑出鞘，秋水一红，直指黑衣人。他打定主意，一旦黑衣人迫近身前一丈，他就要施展出缠梦剑意来，将黑衣人缠住，好让两人逃脱。这缠梦剑意乃是剑术中极为高深的境界，修成之后能让对手行动大为迟缓，直到任人宰割。以独孤剑的修为，目前还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他也就是略知皮毛而已。但即便是皮毛，也总比没有强。独孤剑辨思自己所学，也只有这缠梦剑意才有可能拖住这黑衣人。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一个声音传了过来：“这御魂控尸乃是中原大法正术，但鬼藏之术却不过是旁门邪道，岂足畏惧？”三个人眼前又是一花，黑衣人的去世生生顿住，他身体两旁的两具身体轰然倒地，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双目直直的盯住前方，盯住来人，厉声喝问：“阁下何人？”
3: 仗剑再久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大言不惭退完凶，得意忘形耍威风，深藏不露归隐子，虚虚实实有险情。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小村废墟之中，龙八受伤，独孤剑等三人被黑衣人的阴毒掌力制住，而黑衣人又驾驭着两具死尸直朝他们逼了过来，形势可谓万分危急。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声音传了过来，御魂控尸乃中原大法正术，但鬼葬之术却不过是旁门邪道，岂足畏惧？

黑衣人一愣，他双眼紧紧盯着前方，厉声问道：阁下何人？归隐子悠然地从独孤剑他们三个身后走出来，他双目向天，看都不看黑衣人一眼。更何况真正的鬼葬之术，乃是将奇门遁甲与湘西赶尸术合而为一，修到极处，所驱之尸与人有同等威能，宛如身外化身，所选之尸也是多年祭炼之精尸，哪像你随随便便找来这等腐烂尸体，恐怕你学的多半是偏方邪法，竟然还敢在我面前显露。黑衣人紧紧地盯着归隐子，而归隐子却神态潇洒，丝毫不将黑衣人放在眼中。黑衣人的目光是越来越凌厉，但是归隐子却信口说来一丝不差，不由得他心下不惊。他厉声问：既然如此，那就请出手，我倒要会会你的真正鬼葬之术。像你这样偷来的武功，还敢卖呢？听了归隐子的这句话，黑衣人脸色一变，你怎知？他说了半句话，立即住了口。归隐子又笑了。哼哼，黄泉老人可没有你这种没出息的徒弟。好啊，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回光返照之术。说着，他突然出手，一指点在龙八腰间，掌影飘忽，一掌击在了独孤剑的头顶。独孤剑只觉得这一掌轻柔无力，只听见一丝极低的声音说：赶紧装死。独孤剑听出来了，这是师父的声音。他虽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向来听师父的话听惯了，于是顺从的身子一阵颤抖，软软瘫倒，只觉得脸上一阵温热，一股子鲜血从头顶上流了下来，沿着鼻尖滴落。可是他头顶上却一点疼痛都觉不出来，心下甚是奇怪。归隐子又是两掌将降龙武清威击倒，这俩人也是头顶鲜血流下。归隐子突然一声低喝，双掌骤然抬起，只见一道血流从他手掌中涌起，洒到了龙八的身上。只见龙八双目暴睁，金光怒射，他身上的伤似已全部痊愈。暴喝之中，龙八翻身而起，大声叫着：咱们再来大战30回合。只见他一抬手，一道暗流汹涌而至，黑衣人身侧的两具尸体突然爆裂开来。归隐子冷冷地说：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黄泉老人真正的36玄冥秘术。他说着手向怀内探去，黑衣人脸上变色，大声地笑着说：嘿嘿嘿，这等大话也能吓得住我？只见他双掌一错，身子青烟般腾起，朝着众人扑了过来。归隐子一声大喝，那黑衣人的身形突然瘪了一瘪，一身黑衣迎风散开，里面的身躯已经无影无踪。归隐子大声地喊：你这鬼葬之术瞒不过我，看我的千眼鬼瞳。他嘴里喊得响，可是身子却一动不动。只听得一声巨响，独孤剑急忙睁眼，只见龙八倒在地上，面若淡金，双目紧闭，气若游丝。归隐子长长的出了口气，突然。

0: 了吐舌头，哎呦，可是吓死我了，总算把他骗走了。他喜气洋洋地搓着手，突然一声痛叫，忍不住跳了起来。独孤剑忙问：“师傅，你怎么了？”归隐子咬着牙说：“
1: 你们以为刚才那血是从哪儿来的？是我用钉子扎的手心儿。”
0: 他亮出手掌，只见他的掌心中还扎着一枚小小的铁钉。归隐子方才得意忘形，一搓手之际，那钉子又深入了几分，疼得他是死去活来。
2: 师傅，你用的不是什么回光返照之术啊？
1: 哎呀，黄泉老魔的鬼域伎俩我怎么会用呢？
2: 那龙八怎么会？
1: 那是因为我在露面之前，趁着黑衣人不注意，给他喂了一颗九转还魂丹。这丹药能够激发人的潜力，但也侵蚀真元，于身体大有损伤。可是这个时候哪还顾得了这么多呀？我先把大话放出来，把黑衣人镇住。他一见你们头顶流血，而龙八有功力恢复，自然就不由得他不信了。要不然，咱们只怕全都要死在他的掌下喽。
0: 一提起这个死，归隐子的脸上立即露出了一丝惬意。他四下张望了一阵儿，哎呀，咱们还是赶紧走吧，这伎俩能瞒得了他一时，可瞒不了他一世。他要是想明白了再追回来，那咱们可真的就难逃一死了。
3: 他老人家是说到做到，从怀里掏出一张黄符，迎风一晃，口中念念有词，依稀听得出什么吃饭啊、好菜啊、真香之类的。村边的山丘上忽然掠下了一团红影，闪电般的奔到了归隐子身前。归隐子翻身跨上，片刻之间就跑得连影都看不见了。
0: 独孤剑他们三个可是面面相觑啊。武清微忍不住赞道：“
2: 你师父真是世外高人呐。”
0: 降龙也点头附和着：“
4: 不错，咱们打得灰头土脸的，他手心流了点血，就把事儿给摆平了。以后有机会，我得跟他多讨教讨教。”
0: 独孤剑苦笑起来。他们知道归隐子的担忧不是没来由的，于是急忙扶起龙八，匆匆忙忙的向归隐子跑开的方向追了过去。那一坑的尸体被击得七零八落，多有剧毒。独孤剑听了龙八的话，一把火烧了，火光冲天。独孤剑的心中忽然升起了一阵怜悯，跟着又有些茫然。打打杀杀，难道这就是江湖？夕阳渐渐沉落，终于完全隐没，一团暗影悄悄的在村中凝现，忽然发出一声尖锐愤怒的啸叫，闪电般的朝着五个人遁走的方向掠去。夜深了，归隐子悠闲的享用着晚餐，所有的仇杀与江湖险恶现在都已远远的离开了他，他脸上尽是受用的神情，似乎并不是刚刚死里逃生，只是惬意旅行之后的小憩。归隐子得意呀，一招未发，就将武功深不可测的黑衣人震退，一举救了四人性命。
3: 这把他这世外高人的地位显露得淋漓尽致，足够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坐在一边，眼巴巴地看着归隐子自酌自饮，自吃自喝。不过当武清微追问他怎么会知道黄泉老人这么多秘密的时候，归隐子的嘴巴可就闭得紧紧的，再也不肯说一个字了。实在被追问的急了，他就又摆出了一副世外高人的姿态，斥责着说：这世上的事情难道还有我不知道的吗？正因为他如此的丰功伟绩，所以做饭的事当然就轮不到他了。祥龙本来满心盼望着按照惯例让新来的人做饭，可是龙八伤势极重，昏迷不醒，别说做饭了，连吃饭都成问题。祥龙看来看去，盯上了武清微：
4: 你做饭。
3: 武清微叫了起来：
2: 为什么是我呀？
4: 嘿嘿嘿嘿，跟龙八打的时候你被人家一招擒了，跟大颠师叔打的时候也是你先失手，这次遇上了黑衣人还是你先被擒，你说你除了做饭还能做什么？当累赘？
3: 武清微脸涨得通红：
2: 你说我是累赘？你可知道我不出手，那只是因为我要修习武功。
4: 修习武功？大敌当前了，你还修习什么武功啊？这理由也太牵强了吧。
2: 哼，你不信啊？那好，咱们来打一场，先说好了，谁输了谁做饭。
4: 嘿嘿嘿，打就打。嘿，你小心点啊，我这禅杖太重，别不小心碰到了。呵，
3: 武清微看着祥龙在那狂妄的大笑，嘴角闪动着一丝笑意。
2: 那就开始了。
3: 他突然纵身而起，祥龙双手一紧，禅杖扫了出去。哪知道武清微扑向的并不是他，而是冲向了树林之中，转眼之间就看不见人影了。这下祥龙可是大惑不解呀，他提着禅杖呆呆地站在那儿，不知道是该追好呢还是不追好。猛然他眼前紫影一闪，武清微的身形远远地晃了一下，接着一道青影朝着祥龙照了下来。这青影看上去轻若娇柔，丝毫不含杀气。祥龙知道乃是峨眉弟子精修的观音诀，受之神清气爽，伤势大大减轻。他心里觉得有些好笑，莫非这武清微打急了，忘了自己现在是对头，竟然用这种招数来对付自己？祥龙禅杖挥舞，急窜上前，武清微展开轻功躲了开去。他身材娇小，在林中穿行着，恍若一只紫色的翠鸟，祥龙哪追得上啊？猛然之间，祥龙就觉得气息一滞，那道轻影落到了他的身上，竟然如同针刺一般，痛楚的感觉直钻入心底。祥龙忍不住一声大叫，差点将禅杖丢到地上。只见紫衣翻飞，武清微突然现身，剑光犹如暴雨般向祥龙当头盖下。祥龙是猝不及防啊，双手双脚也不知道挨了多少剑。好在呢，武清微手下留情，这些剑痕只是划伤，倒没什么大碍。武清微笑嘻嘻地问：怎么样，服了吧？
4: 这怎么可能？
3: 祥龙实在是不明白，为何神清气爽的观音诀到了他的身上就像针刺刀割一般呢？
1: 要不是这片刻的惊愕，他又怎么会败得这么惨，这么快呢？武清微拿出一本书，晃了晃。香龙，你以为我施展的是观音诀啊？不是，这叫如意锁元功，它跟观音诀一模一样，真气流转、招数、手势全都一模一样，但是一个是补益辅助，另一个却是攻击伤残。你误以为我施展的是观音诀，被我锁住了真元，气脉一时不能流转，那还不败吗？
4: 不算，你这是骗人。
1: 骗人又怎么了？打得过就行。
4: 那怎么跟黑衣人打的时候，你不用这招出奇制胜呢？
1: 那个人武功太高了，而且非常警惕，我才一抬手，他也不管我施展的是什么武功，就先把我给制住了。观音诀也好，如意锁元功也好，有什么区别呀？
4: 哈哈哈哈，原来啊，你这功夫只能骗自己人呐，这不公平，我不做饭。
1: 你当然可以不做饭了，只要他们三位答应就行。
3: 降龙转过头，只见红儿、归隐子、独孤剑都瞪着他，仿佛只要他敢说出一个不字，就会立即一拥而上把他打个稀巴烂。
1: 降龙声势顿挫，低眉顺目的收拾去了。
3: 归隐子见降龙就范了，得意洋洋地说：
1: 这就是平时不读书的后果。
3: 武清微随声附和：
2: 书读万卷，杀敌十万。
3: 归隐子又冷笑了：
1: 你这也叫读书？学了一点皮毛而已。你可知道这如意锁元功中的不是让对手惑于它与观音诀的相似的？就像你说的那样，对手要是高明，哪管你用的是观音诀还是锁元功呢？你一出手就被人家封死了。
3: 武清微笑了：我知道了，关键就在于锁元上，不论对手施展什么招数，都得先将他锁住。
1: 这也只是小圣境界，尚未悟到大圣。我有一个弟子，他只看了这本书一遍，就将如意锁元功练得出神入化，可他从来都未施展过一次。
3: 这话说的独孤剑心下疑惑：
2: 师父还有一个弟子，我怎么没见过？
1: 哎，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这个弟子啊，哎。
3: 武清微又问：那既然他从来都没施展过，你怎么知道他练得出神入化呢？
1: 他虽然只看了一遍，但这一遍他足足看了13天。等到他看完了，他跟我说：师父，原来天下门派林林总总，武功繁复变化，却只有一招。
2: 只有一招？
1: 是啊，当时我也是这么说呀，可他跟我说，观音诀即是太乙三清剑，太乙三清剑就是观音诀，天下武功出于一招。
2: 他怎么这么说呀？
1: 这话听起来荒唐，但是其实很有道理啊。他说完这句话就下了山。3天之后，他跟我说，独龙尊者改邪归正了。他手里拿着2只手，那我可认得出来，那正是独龙尊者纵横天下的左手玄冥，右手白羊。从此，独龙一派果然再不复出江湖。
3: 听到这儿， 武清微愣

0: 下，又连忙去翻动手中的如意锁圆弓，龟银子又是大摇其头。如意锁圆弓是峨眉秘籍，别派修炼不了，所以我想我那个徒儿所看的不是剑招，而是剑意。有一天你如果顿悟了如意锁圆的精义，或许也能够领悟他的意思。
1: 我一定能领悟。
0: 那就慢慢的去领悟吧，反正我老头子想了很久也没想出来，今后要看你们年轻人的了。这时候祥龙把饭菜端了上来，龟银子闭着眼睛嗅了嗅，满脸都是得意与满足。他抓起筷子正要享用，突然脸色陡变，整个身子都僵住了。众人莫名其妙，面面相觑。只见龟银子忽然跃身而起，取出黄符来晃了晃，将红儿召来，一言不发地跨上去，绝尘而去。三个人吃了一惊，一阵山风吹过来，他们三人身上都是一凉，这凉气仿佛沁入了灵魂，刹那之间连他们的心都觉得冰冷起来。他们不敢怠慢，急忙扶起龙巴，仓皇奔了出去。那种尖刺般的冰寒使他们意识到，那个黑衣人就在身边。
2: 仗剑再酒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0: 不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1: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2: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3: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0: 桃仙镇上不杀鸡，乞丐金狮是所奇，英雄冷眼识真相，喝退凡俗开战局。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0: 独孤剑他们几个，这一追就追了四五里路，这才看见归隐子躺在路边上，红儿早就不见了踪影。独孤剑心下大惊，急忙抢过去扶起归隐子：“师傅，你怎么了？”“没什么，哎呀，师傅啊，只是快饿死了。”
1: 武清微没好气的说：“你不会饿死的。”

刚才我们看见了，黑衣人正朝这边追过来呢，再有片刻就到了。听了这话，龟银子的身子突然弹了起来，连红儿都顾不上召唤，一溜烟儿跑了。剩下这四个人相对苦笑，跟着追了下去。他们知道黑衣人的厉害，哪里还敢停留啊？这一路上吃饭都是匆匆的吃几口，龟银子呢，也只好继续过着跟红儿麒麟口夺食的生活。但是黑衣人却越迫越近，他们能够感受得到背上那股尖锐的寒意。龙八的真气浑厚无比，虽然是在逃亡之中，可却仍然迅速的恢复着。如今他的功力已经恢复了三层，虽然还不能与黑衣人相抗衡，但是却也用不着降龙等人搀扶了。几个人一路奔逃，来到了一个小镇。这小镇的名字很好听，叫做桃仙镇。龟银子闻到了韭菜的香味，他再也走不动了。哎呀，今天就算是被那个黑衣人给杀了，我也不走了。他径直朝着镇上最大的酒肆走去，挑了个最大的桌子坐了下来，一碟生的叫酒叫菜叫鱼叫肉。这桌子正当窗，从里往外一览无余，从外往里也是一览无余。独孤剑等人吓得够呛，拉着龟银子就要走。龙八笑着说：“此处甚好，那黑衣人不肯以真面目示人，未必便肯在闹市中现身，所以呢，这儿啊也是最安全的地方，而且此处敞亮。黑衣人固然容易发现我们，可我们也容易发现黑衣人。一有不对，咱们破窗逃走，倒也未必就能被他擒住。”老师傅果然目光独到，龙八甚是佩服。听了这话，龟银子呵呵一笑，叫店小二赶紧把酒给端上来。龙八赞道：“举杯谈笑，这叫做示敌以虚。黑衣人被你师傅震慑住了，虽然意识到受了骗，但终究摸不透底细。这些天来，他虽然一直追逼，却也不敢拒下杀手。这个时候，咱们越是从容，他就越是疑神疑鬼。这好比是诸葛武侯的空城计，说不定啊，还真能吓退司马懿的十万大军。”龟银子一扬脖，就把一壶酒全都喝了个精光。这回不用龙八称赞了，降龙就抢着大声的说：“好酒量，酒量这么好，想必武功也很高。黑衣人不来便罢，要是来了，嘿，光是老师傅一人，就让他有来无回。”他这边话还没说完呢，只听得咕咚一声响，龟银子已经一头栽倒在桌子上，呼噜呼噜的鼾声大起。只见龟银子四肢挺直，口角流涎，片刻功夫已经睡的是人事不知，酒气熏人了。剩下这四个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武清微悄悄地说：“什么运筹帷幄，空城计的，我看是得过且过，混吃等死。”龙八也苦笑了起来：“只怕还是让你说对了。”独孤剑急了：“那咱们该怎么办呢？黑衣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咱们还是赶紧走吧。”“

龙巴突然叹了口气，唉，走不了了。你何出此言呢？你看了。独孤剑不敢探出头去，隔着窗帘朝外头望了望。我没看见什么呀。外面还的确没有什么异常的现象，门外依旧是热热闹闹，店小二甩着手里的湿毛巾正在热情地招呼客人，街上的人群依旧是熙熙攘攘，阔少们提笼架鸟招摇过市，一个小姑娘被他们推倒在路边正哇哇大哭，酒楼旁边的各家店铺生意都很兴隆，连乞丐们都格外卖力，深深磕着头祈求来往的大爷们多赏几个钱。这一切全都再正常不过，跟他们来的时候一模一样，没有丝毫不同啊。独孤剑眉头皱起，他知道龙八绝不是个随便说话的人，他说走不了了，那他们就一定已经现身绝境，没有逃脱的余地。祥龙也凑过来看了看，摇摇头，没什么呀。独孤剑眉头深锁，苦苦地想着，他突然眼睛一亮，我知道了。龙八淡淡地说，看出来了。独孤剑吐出了一口气，是乞丐。这条街呀，是桃仙镇最繁华的街道，自然也就是乞丐们最大的聚集地。从酒楼的窗子望出去，只见有六七名乞丐正伏地乞讨，他们卑微的姿态与这大街的繁华格格不入，但却正是这卑微，却最好的映衬了这无边的繁华。独孤剑一眼望过去，微微的感觉到有一些异样。想了一想，他才发觉这异样正是这些乞丐，因为这些乞丐乞讨的姿势竟然完全一样，都是伏在地上一动不动，似乎街面上的这繁华已经化成了巨山压在他们卑微的身上，让他们喘不过气，直不起腰。龙八声音凝重，他们已经全都死了。独孤剑一惊，看到没有，他们身上都隐隐的浮着一层金光。独孤剑仔细看去，果然那些乞丐的身上都闪烁着一丝极为细小的光芒，如果不细细的看，必定会以为那只不过是太阳的余晖，但是仔细端详，那光芒竟然带了一种阴沉沉的死气，让人越看越觉得诡异。龙八说，那是金狮的狮芒，他们已经被黑衣人炼为金尸，威力比寻常死尸高十倍，只怕这黑衣人已经下了杀心了。武清威说，可这是闹事啊，你不是说他不敢在闹市里显身吗？他的确不敢显身，显身的只是金尸而已，这些乞丐本就是此地最卑贱的人，你看看，他们已经被杀害了，可是没有人多看他们一眼。等一会儿这些金尸蜂拥扑上，只怕是官府百姓也只会当作是乞丐斗殴，没人来管，这样

0: 他就可以暗中下手杀我们了。独孤剑问，那咱们该怎么办呢？这条街上的乞丐大概有二三十个，如果都被他化为金尸，那咱们就只有等死了。降龙笑了，等死？哦，就这么几个金尸，你就说等死？尸体有什么可怕的？我佛门金刚般若禅咒专门超度亡灵死尸。龙八摇了摇头，对一般死尸自然如此了，可这金尸就不同了。金尸全身都是金波寻花的剧毒，不但不能碰，而且刀枪不入，你就算是用大锤子砸，急切之间都砸不碎。况且这金尸并不是真正的死尸，中了金尸之毒者神志迷糊，近似于生与死的边缘，但是其自身潜力却被完全激发出来，力大无穷。以你的身手，对付一个可以自保，对付两个就极为艰难，对付三个那就必败无疑。金波寻花毒霸道无比，只要沾上一点儿，连你自己都要化身金尸，你就是极尽天下灵药也没有办法解救。力大无穷，刀枪不入，周身剧毒沾之即死，这金尸也太厉害了。降龙虽然天不怕地不怕，此时脸上也不禁露出了一丝惧意。这样的怪物打打不得，该怎么对付呢？独孤剑凝思着说，既然这金尸这么厉害，那为何黑衣人不多造一些，也可以横行天下了？龙八说，那是因为金波寻花毒不能持久，众人一个时辰之后便即失效。失效的时候，金尸爆体而亡，往往连控御之人也要受到波及。就由于这金波寻花毒极为猛恶，使用的时候必须极其谨慎，只要有一点点失误，便会反噬己身。所以啊，黄泉老人虽然知道金波寻花毒威力极大，却也不敢轻易使用。这黑衣人如此明目张胆，不是找到了金波寻花毒的控御之法，那就是破釜沉舟，力图一搏了。这一搏于他或有小损，可咱们只怕就会把命留在这儿了。降龙又笑了，那有什么可怕的呀？那只要撑过去一个时辰，这些金尸就会自行爆亡啊！凭咱们几个人身手，全力抵御，一个时辰不会太难吧？
1: 是啊，的确不算太难，只是这些人恐怕会遭受连累。
0: 龙八说完话，把眼睛转向窗外，窗外是一条繁华的街道，熙熙攘攘，人来人往。如果他们在这里打斗，必将会使金波寻花毒溅射开来。镇上的居民只要零零星星的沾到一点儿，便会生上一种奇异的怪病。周身肌肉慢慢僵硬，骨骼关节渐渐失去控制，最后水米难进，生生的把自己饿死渴死。就算是没有沾到，花毒渗入土地之后，剧毒腐蚀，四周寸草不生，桃仙镇也将化为绝地。龙。

0: 指节都发白了，可是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武清威忽然惊声叫了起来，
1: 不好！
0: 随着他的手指处，只见那些乞丐金身全都缓缓地站了起来，向酒楼逼了过来。他们身上淡淡的金光一闪一隐，看上去极为诡秘。龙八沉声说，看来黑衣人已经决心取咱们的性命了。独孤剑说，绝不能让他伤及无辜。龙八默然片刻，说了一声好。只见他突然出手，一掌就把送菜的跑堂给打倒在地上。那跑堂的一点武功都不会，挨了龙八一掌，立即血流满面，杀猪般的叫了起来。独孤剑一愣，你这是干什么？说着他就要拔剑，龙八低声说，小兄弟，你且等一等，我不会伤他。只见龙八目光清澄，不带有丝毫的暴戾之气。独孤剑一呆，手中的长剑便刺不出去。龙八大踏步向前，一把就将老板从柜台后面提了出来。
2: 今天咱们兄弟走到贵店，手头紧，想借10万两雪花银子，就请老板施舍施舍吧。
0: 那老板肥墩墩的，被龙八夹手提了过来，满身的肥肉仿佛都挤在了一起。龙八每说一个字儿，他身上的肥肉就哆嗦一下，听到10万两这几个字儿，全身的肥肉几乎都缩成一团了。
1: 你还是要了我的命吧，我哪有那么多钱呢？
2: 这原来是个没钱的。
0: 龙八转身对着店中吓呆了的食客飞扬跋扈的说，
2: 来这儿吃饭的非富即贵，老板既然没有钱，就着落在诸位身上了。
0: 他扬了扬手，砰的一声将面前的一张桌子击得粉碎。
2: 今天爷爷要是拿不到银子，就大开杀戒，杀你们个干干净净。
0: 这些食客有几个胆大的，那越是富态的那胆子就越小啊。听到龙八如此凶恶的言语，当场就吓晕过去几个，剩下的人哭爹喊娘，争着朝外头逃去。龙八大声的喊，
2: 不要跑，
0: 说着还作势欲追，眼见着又吓昏了几个。龙八哈哈大笑，提了起来那些吓昏了的人，一个一个的扔了出去。跟着龙八闯进厨房、仓房，将所有的厨师、下人都赶了出去。胖胖的酒楼老板不肯走，死命要守住这座祖产。龙八一顿拳脚下去，他顿时就忘了祖产，溜得比谁都快。到了这会儿，龙八游目四顾，眼见的酒楼内外没有闲人，他那飞扬的神情立即暗淡了下来，对独孤剑说，小兄弟，现在咱们可以迎接那些金尸了。
3: 仗剑在酒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敌强我弱，英雄气短，茶楼酒肆，闲巷连连，金石诡异，竹石难缠，巧施妙计，侥幸过关。傅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0: 小小的酒楼里头，食客们、讨糖的、老板、做饭的，全都让龙八给撵了出去。他游目四顾，只见酒馆内外清静无人。这时候，他脸上那股子飞扬的神情立即暗淡了下来，对独孤剑说：“现在咱们可以迎接那些金狮了。”独孤剑这才明白龙八的想法，心里头不禁有些惭愧。龙八却毫不在意，说：“大家把店里所有的酒坛都打开，过一会儿咱们火烧金狮。”武清微眼睛一亮，拍手笑着：“火烧金狮，这主意可不错呀！哎，一会儿你们泼酒，我来烧。”独孤剑却有些担忧：“那火烧起来了，咱们怎么办啊？”龙八苦笑着说：“咱们啊，只有听天由命了。”独孤剑还在沉吟着。这时候，忽然从外面传来了一阵缓慢、沉重但极有规律的脚步声。龙八面容一肃，大家赶紧拿些大蒜挂在身上。这些金狮啊，全靠气味辨识生人，大蒜气味浓重，可以掩盖身上的气息，那金狮就很难找到咱们了。说着，他将从仓房里拿出来的大蒜分发给众人，就连还在酣睡的龟银子的脖子上也给挂上了长长的一串。龙八低声地说：“咱们赶紧躲起来，金狮找不到咱们，必定会呼朋引伴。等到他们全都进店之后，咱们就把店门锁上，推翻酒坛，点起火来烧死他们。要是放走了一句，那对桃仙镇可就是无穷的劫难了。”大家伙听他说的有道理，纷纷点头，托起龟银子一起藏了起来。武清微嫌龟银子的鼾声太重，生怕他惊动了金狮，拿了两瓣剥开的大蒜把他的鼻孔给塞住了。酒肆里面一片寂静，五个人悄悄的藏好了，谁都不敢弄出丝毫的声响来。只听得店门吱呀一声打开了，几个乞丐窜了进来。仔细一看呢，这几个乞丐除了身上那层几乎看不见的金色光芒之外，简直与生人无异，他们的双眼都化为金黄色，亮亮的发着光芒，可是他们的脸色极白，就像是涂了一层白灰，连一点表情都没有。这些人一进入殿中，立即将头四处转着，用力闻嗅，口中还不时有黄浊的汁液滴下，看得武清微一阵恶心。这些金狮嗅来嗅去，一直找不到人，顿时张开嘴大叫起来，那叫声尖锐悠长，就仿佛是脖子被砍了一刀之后冒出来的丝丝冷气。门外阳光虽然强烈，但这叫声一传出来，顿时殿内阴气森森，众人都觉得心头一寒。随着这叫声，门外又拥进来一群金狮，也是用力狂嗅，嗅了一阵子，嗅不出什么结果来，都是蛤蟆一样的呱呱大叫起来。他们缓缓地走进了酒楼，四下寻找起来。独孤剑躲在一边仔细地看，发现这些金狮的力气果然极大。 一张木桌子让他们轻轻一抓，便木屑纷飞。独孤剑不由得心下忧虑，龙八却一动不动的，只是紧紧的盯住金狮们。金狮呱呱乱叫着，可是却再也没有新的金狮涌进殿来。独孤剑他们身上都披了大蒜，躲藏的又很隐蔽。酒楼究竟是酒楼，气味混杂。那些金狮虽然灵警，可一时也找不到他们。这些金狮们在酒楼里胡乱冲撞着，见到金狮这样慌乱，武清微心中的恐惧渐渐减退。他觉得这些金狮没什么了不起的，低声地说：“我去关门，你们放火。”没等其他的人答应，他纵身而起，朝着殿门就掠了过去。龙八大惊失色，一把没拉住，武清微身子已经在半空中了。只见那些金狮的目光齐刷刷的抬了起来，盯在了武清微的身上。武清微可没有料到，这些金狮居然灵捷如此。可是他身子已经腾出，一时也收不住。他衣袖环引，将长剑抽了出来。那些金狮突然纵身而起，朝他扑了过来。这些金狮看上去行动缓拙，可这一纵之势竟然高可丈余。刹那之间，变空金影闪动，朝着武清微逼了过来。武清微大吃一惊啊，长剑闪烁，点点剑芒激射而出。他身在空中，功力不能发挥的淋漓尽致，峨眉功夫重在防而不在攻。这一招刺出，剑芒没入金狮体内，那些金狮竟然停都不停，简直就像没事儿一样，急速窜至。这边降龙跟独孤剑看的是大惊失色呀，但是他们两个人相隔甚远，却如何来得及救援呢？降龙扳住独孤剑的肩头，大叫了一声：“
1: 就看你的了！”
0: 只见他一把就把独孤剑提了起来，轰天般的一声大喝，聚起了全身的力气，将独孤剑朝着武清微扔了过去。他这一身蛮劲儿可是发挥的淋漓尽致啊，独孤剑就像是强弓射出来的利箭，闪电一般的窜了出去。他竟然抢在金狮触到武清微前的那一瞬间，把武清微一把抱住，两个人接着就迅捷无比的撞到了墙壁上。独孤剑只觉得一阵剧痛传来，被撞了个七荤八素。那些金狮失去了目标，轰然撞到了一起，晕天晕地的跌了下来，紧接着就又向独孤剑蜂拥而至。独孤剑剑光脱手飞出，射在那些金狮身上，那感觉如中木石，竟然刺不进去。正在他惊愕之间，只见那些金狮已经扑了过来。独孤剑不敢放开武清微，巨力拔身而起，脚尖点在酒楼的横梁上，身子再度腾空。只见金狮连环跃起，向他猛恶扑至。这些金狮力气绝大，一扑就是一丈多高。只是神志并不清晰，往往几只金狮同时跃起，还没抓到独孤剑，就互相碰撞，一起跌落了。独孤剑心念一动，展开轻功，向一名金狮的头顶上落去。他脚尖在金狮头顶使劲一点，那金狮吃痛，顿时暴怒，双手扬起，朝着独孤剑抓了过来。独孤剑轻功展开，瞬息之间已然窜到了另一名金狮的跟前，接着也是用力一脚踩下。 这么几次之后，那些金狮全被他惹得呱呱狂叫，一窝蜂的追了过来。独孤剑突然身子腾空，窜到了横梁上，那些金狮全都聚在他身下，不住的往上扑。独孤剑剑芒洒下，将这些金狮一一击下。武清微笑着说：“这下好了，把他们拢在一块儿，这烧起来一个都跑不了。”独孤剑横了他一眼：“你还说呢？我的背撞得疼死了，都怪你莽撞。”武清微叫着说：“你还说我？你这么用力抱着我，你都快把我腰给扭折了。”独孤剑这才清醒过来，原来自己竟然还一直抱着武清微。武清微又叫他：“你还要抱我多久啊？抱到什么时候？”独孤剑脸一红，连忙放开手。他放的呢急了一些，那横梁呢又实在是太窄，武清微站立不稳，身子一斜朝下跌去。独孤剑急忙再次将他抱住：“我这是为了救你。”脚下的金狮们一阵涌动，更加疯狂的往上扑。武清微脸色煞白，紧紧的抱住独孤剑，这回他是说什么都不肯放开了。龙八见金狮全都聚在了一块，心中大喜，一掌将九坛风泥击破，朝着金狮就泼了过去。但是他的动作戛然而止，屋顶上一丝微光透了下来，但是却没有日光的明亮，黑漆漆的。那股子浓重的黑，如同阴云一般，把一切亮光全都罩住了。所以独孤剑并没有发觉屋顶的异样，但是龙八却看得很清楚。龙八的心收紧了，他知道黑衣人必定会现身，但他却没有料到现身的这么快，而且就在独孤剑的身边。他张开嘴想叫，但是随即发现，就算是独孤剑觉察了，也一样逃不了。黑衣人的武功实在是太高了，举手投足之际就能杀了独孤剑。这边独孤剑还觉得奇怪呢，他好不容易把金狮们聚在一起，正好应该赶紧一鼓作气把他们烧成灰烬，可是为什么龙八却迟迟不肯动手呢？他不解的朝龙八望过去，他立刻就看到了龙八眼中的惊恐，他心神一震，几乎连思量的余地都没有，身子立即纵下。

但是那团黑暗却仿佛有着未卜先知的能力。就在独孤剑身形方展之际，一股阴柔至极的掌力击了下来，这掌力将独孤剑的一切动作全都封死了。独孤剑随着方才移动的惯势向下跌落，而下面就是几十个狂怒噬人的金狮。龙八方寸大乱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这时降龙突然一声大吼，一把将龙八手中的酒坛抢过，全都交在了自己身上。火折一闪，轰然怒响之中，他的身子化成了一个火团，朝着黑衣人飙射而去。黑衣人可想不到降龙会如此拼命，就这么一愣的功夫，降龙已然扑到了他的身前，手脚挥舞，一股子炽烈之气恶扑而来。黑衣人匆忙举掌，阴寒之气陡升，但是降龙那是满身火焰呢、这玄冰掌力恰好让这些火焰顿息，可是却伤不了降龙。一团黑影扑面而来，黑衣人在挥掌，黑影顿裂，原来这黑影是一个巨大的酒坛子，烈酒淋了黑衣人一身。只见降龙手中火光一闪，接着黑衣人发出一声尖笑，周身火焰腾起。降龙声恐他发掌扑火，啸叫连连，禅杖舞成了一团风，发疯一样的朝着黑衣人击了过去。黑衣人被降龙一番猛攻，手忙脚乱，身上的烈火却熊熊燃烧起来了。他是又惊又怒，突然双掌盘旋冲天而起，带着那团烈火朝着西北方向奔了出去。降龙这才大大的喘了一口气，这才觉出来身上火烧火燎的痛处。他站在横梁上，身子一阵摇晃，将火扑灭。冲天火光燃了起来，龙八已经将烈酒浇到了金狮身上，火烧了起来。这些金狮失去了黑衣人的控御，行动大为迟缓，左冲右突，却始终摆脱不了火焰的包围，转眼之间就被烧成了一具具焦尸。只是随着他们的冲撞，整座酒楼也烧了起来。龙八大声的喊着：“快冲出去！”几个人拉起归隐子，仓皇窜出了酒楼。只见整条大街上一个人影都没有，街上的店铺也纷纷的关了门。看来酒楼遭强盗抢了的传言，在一瞬之间已经传遍了桃仙镇。龙八极目望去，见不到黑衣人的踪影，但是黑衣人那怪异的眼神却始终缠绕在他的心头，让他不由得发出一阵阵的恶寒。天地苍茫，他竟然觉得没有去路。那黑衣人不明不白的被他们烧了一顿，想必心中恨毒更深，潜在暗处只怕会有更毒更恶的计谋在等着他们。金狮之后又将是什么？龙八的心里头一点底儿都没有。猛然之间，一阵马蹄奔跑之声隆隆传来，龙八愣了一下，只见一队士兵黑压压的从桃仙镇的北边涌了进来，迅速的向镇南奔去。这些士兵盔鞋甲横，脸色匆忙，显然是吃了败仗，正在逃窜。龙八

他眼睛一亮，咱们混到他们中间去。归隐子这才刚刚睡醒，迷迷糊糊的问：“啊，参军去啊？我要做大将军。”龙八没搭理他，拉着他融入了这巨大的人流之中。这些士兵逃得匆忙，根本就顾不上多了人还是少了人，而且士兵都是风尘仆仆、尘灰满面的，彼此也认不出来。五个人钻进去，连个小小的惊诧都没引起。这么大的一个队伍当中，黑衣人再要一一找出他们几个来，那可是困难之极了。更何况军营中盘查严密，黑衣人也无法妄入，所以十分性命只怕已经保住了七分。众人心下都是一宽，大军行进迅速，转瞬之间就逃出了桃仙镇。这连绵殃及整个大宋国的战火也终于烧到了这片宁静的土地上。从今往后，人世之间再无乐土。夜色沉沉，将桃仙镇南边的那片竹林整个笼罩起来，没有一丝月光，也没有一丝微风。这片不大的竹林其实是一片乱葬岗子，整个桃仙镇中无主妖王、无钱安葬或者因恶疾暴毙的尸体都掩埋在这儿，密密麻麻的断碑横七竖八的躺着，残损的棺木炉席发出阵阵腐败的恶臭，一些埋葬的比较浅的坟墓被野兽扒开，露出了暗黄的骸骨，灵光好像野鬼的灯笼漂浮在空中，向四周发出凄惨的微光。这炼狱般的景象一眼望不到尽头，烛影摇曳，不时有吃宵野狐从竹林中惊起，发出一声声令人毛骨悚然的长啸。黑衣人盘膝坐在乱坟之中治疗身上的伤势，被烈火烧灼过的皮肤与身上的衣衫几乎难以分开，轻轻一撕，大片皮肤就如同枯叶一般的脱落。他手上拿着一柄尖刀，咬着牙把身上烧焦的肌肤割下，再抹上一层碧绿的粉末。剧痛传来，就算黑衣人这般强悍凶恶之徒也忍不住呲牙咧嘴，可是更疼的是他的心。纵横江湖十数年呢，没有想到竟被三个初出茅庐的小子害得如此狼狈，他的心里被仇恨、懊恼、羞愧烧灼着，最后化为冲天怒火。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将此地半腐的尸体掘出，结合苗疆控骨之术，以自己的血肉饲养尸体，祭炼出一组骨尸来。炼骨尸之术乃黄泉老人不传之秘，这黑衣人自己也只是略知一二。古尸的威力比金尸还要强大，而且祭炼之法也更加危险，稍不留神就将被万尸反噬己身。可是黑衣人已经顾不上这些了，他一心只待古尸炼成，就要追上独孤剑那一行人，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撕得粉碎。眼下
在黑衣人的面前就正摆着

0: 具半腐的尸体。
1: 仗剑再久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0: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1: 二爷胡大海告诉朱元璋，石蛮王带上万人包围陆家庄，老英雄郭斗南阵亡。朱元璋听这话，肝胆俱裂，差点没疼死啊！哎呀，我真对不起郭老庄主啊，更对不起我那兄弟郭英。老郭家把全部财产贡献出来，叫我们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最后惹下杀身大祸，恐怕还要连累乡亲。怪我呀，我们弟兄几个人要走不能都走啊，怎么都走了呢？家里留下胡大海，谁不知道胡大海那本事是最次饭桶，这好得了吗？朱元璋肠子都悔青了。
2: 胡大海说话了，你呀也别后悔，你在那也不行。我告诉你，人家人多咱人少。
1: 韩城也劝，这也是天意啊，该着有这部节，你着急没用，咱们就琢磨怎么给老人家报仇。
2: 胡大海说，哎，这位是谁呀？
1: 哦，朱元璋说，我没给你介绍呢，这个人叫韩城，比你大，你叫哥哥。想当初啊，我和他都在老河阳王麾下调遣，现在他辞官不做，我呢走在半道碰见他，就住在他家，你也是人家救的。
2: 嗯，那谢谢谢谢。哎呀，救人救到底，我那个大斧子不到哪儿去了，还有那匹马，你得给我找回来呀。
1: 哎，好，韩城说好吧，转身出去了。时间不大，把斧子找来了。怎么，胡大海被抬进庄，有乡亲们就看见了，说，哦，这是老韩家的朋友，大斧子在草沟里被人给捡起来了，那匹马呢受外伤，没伤五脏，而是跑的累得走不动了，趴地下歇一会儿，被人牵起来，正在那溜达呢。韩城接过缰绳，谢过乡亲，给印点水，稍微啃点青，又把他牵到家里，拴在槽头，受伤了得上点药，慢慢啊养一养。朱元璋就打算明天呢就到陆家庄去看看去怎么样，可万没想到半夜就来病。为什么呢？朱元璋这火太大了，内有火外焦寒呢，一下病了，发高烧，烧的满嘴是泡，昏迷不醒，拿现在说重感冒。当时啊就起不来了，那么大的小伙子昏昏沉沉。韩城啊这边得伺候胡大海，这边伺候朱元璋，正好拿韩城家当医院了。胡大海的病啊好得快，外伤，体格也壮，皮粗肉厚，三天好的利利索索，能在院里溜达了。朱元璋不行，等了五天烧退了，就在有点精神，进点水米，跟韩城说，我呀我得走到陆家庄看看。就这么三个人直奔陆家庄，来到陆家庄，往眼前这么一瞧啊，满目凄凉，眼前是一片废墟，这老鹰啊嚯就在头上盘旋，一个人也没有。哎，完了，全完了，看来我朱元璋啊是个不祥之人，我方人，我到哪哪没好。你说我从小没用去，爹妈一死到黄教寺当和尚，本来高斌长老在庙里隐居二十多年都没有走漏风声，因为教了我这个徒弟，嘿，袁金不知道怎么知道消息，放火烧了黄教寺，我师父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给搅黄了，和尚都被人抓走了，大老马家放牛，马狗子跟我作对，马小姐对我一片深情，愣叫他从中作梗把我撵走了，致使我们两个被拆开，现在不知道马小姐如何呀。我如果 不见着马小姐，从中再取，我对不起人家。到陆家庄，七雄结拜，招兵买马，修聚义厅，都挺好。嗨，现在被官军把庄子烧了，乡亲也连累了。郭老英雄，蒙福啊！朱元璋，对不起你，只要我有三寸气在，定报此仇。现在朱元璋有当皇上心吗？没有。为什么呢？环境不允许。你要说朱元璋现在想当皇上，那可是笑话。他只是觉得男子汉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应该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特别是元朝皇帝昏庸无道，奸臣呢残害百姓，我应该呢拯救百姓，重整河山，有报复。上哪去？有报复你得有条件，就这仨人吃饭都费劲。哎呀，咱们下午怎么办？胡大海说，你真是糊涂了，咱们找大哥武殿章去。对呀，在陆家庄弟兄分手的时候，刘先生领着武殿章等人到藏龙山查看地势。走。就这样，三个人又到藏龙山。到这一看，到处是荒山老林，连房都没有，哪儿找去？也不能露宿啊。没有，没有，上哪儿啊？哦，找长青长玉村，到安宁村。到安宁村一看呢，嘿，你说巧不巧，常玉春和他娘搬家走了，没地方去了。没办法，韩城说，得了，你住我家吧。三个人又回来了。回到这之后，韩城劝元璋啊，你别着急，人呐就那么事儿，有时候走字儿，有时候啊倒霉，三穷三富过到老，君子无时且耐时。哎，我的家就是你们俩的家，在这住，咱们有干吃干，有稀吃稀，你们俩可以练武，还可以找着那哥几个，只要找到他们，弟兄相见，再想出路。哎呀，我们多有招扰了。就这样，朱元璋住在了韩城家。韩城家不富裕啊，多两口人吃饭，还多两匹马呢，马得问草料，战马可不是光吃青草，得有好料细料，喂点豆面，还得喂点麸子，搁啥拿钱呢？没钱不要紧，朱元璋和胡大海经常到山上打柴，有的是力气，把柴火挑到集镇上换钱买米买面。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一年多了。这一年多呀，胡大海每天烧火做饭打柴，活挺乐呵，猛吃猛喝，睡得可香了。朱元璋不行，有心事。哎，想当初陆家庄七雄聚义，什么光景？如果不是石蛮王火烧陆家庄，官军血洗陆家庄，我们现在车骑大旗恐怕现在有几千人了，也不至于我就困在这儿，我住在这儿如同鸟入牢笼，虎落冰川呢。不行，不是长久之计，我得找着那哥几个。就这样，抽出功夫领胡大海越走越远，到四乡八寨打听啊武殿章、常玉春等人的消息。这一天哥俩走出三十来里地，前边呢是个大集镇，哎呀，有上千户人家，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怎么那么繁华热闹，四乡八镇人呐都往这聚，飘飘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男的、女的、大小孩牙，嚯，都望着镇子庸，干什么呢？问问。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庄子有座大庙叫宝宁寺啊，据说挺灵。今天是进香的日子，庙会。是啊，百八十里都到这做买卖挣钱，有的呢烧香还愿，还有信师弟子借机会 到庙里头进香施舍点钱。胡大海就爱热闹，舔着大肚子，好，这好，哎呀，净在乡下住了没意思，走走走。俩人漫无目的，随着人群呢往镇子走。前边是一座大庙，朱元璋对庙特别有感情，因为从小在黄教寺长大。他一看庙前后三层大殿，哎呀，跟黄教寺差不多呀，呵，香火挺盛哎。尤其是老太太、大姑娘、小媳妇儿，你看呐，那小脚不大，走道拧着拧着拧着的，紧着往里跑。哎，我师父高斌能不能在这儿？他是出家人，黄教寺被烧，他一定找个栖身之地。对，我进去看看。就这样，他也没跟胡大海打招呼，他溜溜达达跟着进来。来到前殿一看，里边香烟缭绕，蜡烛晃荡，钟声磬声不绝于耳。善男信女啊，跪着一排一排的，对面有不少的僧人敲着磬、木鱼儿，喵喵喵念经呢。他看了看前殿后殿，转来转去，猛然一瞧啊，哎呀，就看那个角蒲团上坐个老和尚，头戴皮龙帽，身穿灰僧衣，皱纹堆垒，一步阴虚，在这块儿双手合十，眼睛紧闭，嘴唇微动。朱元璋这么一瞧，怎么像我师父高斌呢？是他，不对呀，我师父比他年轻，他更老了，弯腰驼背。我离开黄教寺好多年了，老人得老一大块，是他，不像。就在这阵儿，那个老和尚站起来了，从后门啊往后去。朱元璋急急忙忙的从房山头这绕跟进去了。胡大海这么一瞧，干嘛呀老四，你看你看，这个人一块儿出来的，也不搭理我，也不跟我说话。你说你进庙干嘛？有什么看头啊？嗯，跟人家走了，你跟他走了。好，我呀，出去溜达溜达。胡大海这人好惹祸，他溜溜达达从庙就出来了。离开庙门就半里地吧，前边啊是集市，真热闹。两旁边呢是买卖铺户，油盐店、绸缎庄、茶馆、饭馆。道路中间呢是摆小摊的，香货床子，什么卖风车的，那边是烤白薯的，这边还有卖大糖球的。哎，这玩意儿好有意思，还得在这溜达。人呢特别多，怎么拿现在说，上午十点半烧完香的往外走，远路的呢刚刚赶进来，人呐，人挨人，人挤人，挨肩蹭背。就在这阵儿，对面有人高喊：“哎，闪开了，撞了少王爷码头，要你们脑袋，咱们人类。”鞭子声音，再看道路两旁人呐，嗡，赶紧往廊檐下跑，把个胡大海挤的，干嘛这么挤啊？怎么回事啊？胡大海都。

0: 魁体格壮，腿儿大，肚子也大，不然呢非挤趴下不可。再看做小买卖的跟他咕噜的，尤其那大姑那小媳妇儿啊，哎呦，本来脚就小，拧着拧着拧着倒了好几个，往旁边一闪，由远而近来了几匹马，前后是家将，怎么的青衣小帽，手拿着鞭子叭叭，看那样是个少爷，也就在二十四五岁，穿的跟断棍一样，头戴啊银格绿的方巾，后边是飘带，身穿彩袍，上绣五色的花，腰系丝绦，手里拿着打马的藤条，往脸上看，刀条脸儿，五官长得不难看，就一个缺点，贪色贪酒过度，这脸呢灰蒙蒙的，不是颜色。坐在了马上，他眼睛不够使了，不知道他瞧什么玩意儿。胡大海这么一瞧，妈这小子，嘿，舔胸叠肚，撇着嘴，七个不服八个不问，一百二十不含糊，你这什么东西？哎，老头，那小子干什么呢？他问一个做买卖的老者。哦，你是外乡人呐？
1: 啊，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啊？哎呀，
0: 看到没有？马上坐那位有名，他爹官拜枢密王，这是小王子，叫哈台。
1: 怎么他在这儿住？
0: 哪儿啊？人在城里住。
1: 上这干嘛来？
0: 干嘛来了？哪有热闹哪到，今天不是进香的日子吗？嘿嘿，他来了。你看你看你看，哎，你看那眼睛看什么呢？你瞧，胡大海手打凉棚，这么一瞧，哟呵，呀呀呵，哈哈，好小子，怎么？只见哈台呀，在看一个小媳妇儿。论说过了个小媳妇儿，多看两眼不算什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眼前过个大姑娘，小媳妇儿长得漂亮，多看两眼不犯罪。可分怎么看呢？这小子属三伏天的蚊子，往肉里叮，他死气白咧的看。这小媳妇儿也就十六七岁，十六七岁就成亲呢？啊，分什么年头啊？那个年代可不算早婚呢。这个小媳妇儿穿一身蓝粗布的衣服，头上啊用个粗布罩着，哎，一把松的大辫子，油黑油黑的，清水脸没擦胭脂，可是长得特别清丽。别看小家碧玉，在这个庙会上，那得说是他得说是站头牌，旁边跟个妇女四十多岁，这两个人呢好像是到庙里烧香的。哎，哈台看见了，哎，我让孩子们哟，哎，看看看看这个妞挺漂亮是吧？哎，噔噔噔噔噔，一轰人哗一闪，他一提丝缰就来到这女人近前了，把这两个女的吓一跳啊！干什么？哈台用这个藤条一挑这个姑娘的下壳，妞，把脸扬起来，叫爷瞧瞧。啊，你干什么呀？好俊呐！我就可怜女的，哎，歇工挂脚，你说你走道多累？来来来，上爷的马上，爷搂着你，你是个青丘。干什么？该死的！你胡说！爷，你还挺横，爷就喜欢这带刺儿的。你给我来吧！哈台要强抢民女，胡大海要暴打不平。
2: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花花公子哈台在庙会上调戏民女，被二爷胡大海看见。胡大海呀，怒都气爆了，心想这小子可真不是人揍的，你爹妈怎么教育的呢？哦，看见人家媳妇儿

0: 是人家的，那许看不许摸呀。
1: 哎，算了。哎，老四啊，老怕我惹祸，老在后边跟着我。你说我离开这么一会儿，要把人打了，是不是老四着急？冲他面算了，甭管了。他把脸撞过去了。哈，他要走了呢，事情就完了。没有，他还往前凑合。哎，他用着打马藤条啊，挑着姑娘的下壳，妮儿妮儿，走啊！别不好意思，你干什么？天宽朗朗，大天白日，你胡说八道！嫂子，快走！俩人一扭身，耶，别走啊！别给脸不要脸，一把一把往下撕。嘿嘿，你给我上来吧！捧，他这边藤条挂上，一伸手，把姑娘的衣襟薅住了，啪，往上一提了。随后啊，一拖，你给我上来吧！啪，就放在了马上了。小子们，走！底下那个女人不让了，哎呀，救命啊，救命啊！恶奴们，趟了一脚，把那个中年妇女踢出多远呢、啊？这姑娘在马上连喊再叫再蹬啊，胡大海实在受不了，哪能不管呢、啊？噌，往前一伸，拦住马头，嗨，砰！他个儿也高，一丈啊，一掌身去，呀，黑大汉，你嚎干什么？把这女放了，放了，这是你妹妹。是你妈，哎呀，好小子，你气死我，你给我下来不？他这一拽，扑通，把哈台拽下来，他也松手了，这女的扑通就掉地。你别说，这小媳妇儿腿脚挺利索，摔够瘦啊，脸都破了。他爬起来往人群砸就跑啊。再看哈台一摔到地下，几个恶奴呼就围过来。胡大海说干什么？啊，哪过来？我砸死你们！哎呦我的妈呀！哈台从地下爬起来，哈小子，你敢打我？哎，你敢打你家少王爷？你长几个脑袋？小子，我揍的是你！咚，来个通天炮，正打在鼻梁骨上，鼻梁骨砸塌了，血刷下，打得两眼冒金星。嘿，你地包，砰！这一脚踹小肚子上，这一下子，哈台。再也不说话，怎么没命啊？哎呦，打死人喽！恶奴们往前一围，胡大海看不好，我摊人命官司了，快跑！转身去，他跑。哎呀，这集市上乱了，这几个恶奴有几个追胡大海的，有几个把哈台赶紧拽起来，干嘛驮到马上，往府里送。也顾不得那个小媳妇了，小媳妇已经跑了，胡大海也算办件好事，但是也惹祸了，这庙会呀、啊、就乱了。朱元璋一点也不知道，他呢是追一个老和尚，认为是高斌，等来到后边禅堂门前，老和尚听见后边动静，猛一回头，弥陀佛，施主啊，你跟我上这儿干什么？朱元璋再这么一看，认错人了，不是师父高斌啊，大师父，我见您很有缘，所以想攀谈几句，跟到了内院。哦，施主，既然如此，到屋内坐一坐吧。哎，把朱元璋让屋里了，来到里边，再有炕桌子一边一个坐下。老和尚就打听，一说佛家事儿，朱元璋没有不懂的。怎么？他在黄教寺当和尚好几年呢，越谈越近乎。就在这阵儿，外边小僧人报信儿，了不得了，集市上打死人了。朱元璋吓坏了，哎呀，能不能是我二哥胡大海又惹祸了？不行，老师傅告辞告辞。他赶紧起来往外就跑，来到集市上再找胡大海，没有啊。哎呀，汗都下来了。我们俩正走背字的时候，倒霉的事儿，你别惹祸呀！大街没有往小街转，转来转去，转到胡同，突然有人一伸手，砰！老四，

0: 胡大海，二哥怎么回事？不好，我打死人了，咱俩快跑吧。这才回到韩城家。韩城急坏了，二位上哪儿啊？走一天。胡大海说，别提了，来瓶凉水喝吧。一瓢凉水，多多多多多，我把枢穆王的儿子哈台给打死了。
1: 哎呀，你放着弟兄祸不惹，你惹天上祸呀、啊？谁不知道枢穆王可厉害了，残暴不仁，他儿子寻花问柳，欺男霸女啊！你，哎，我为您除害有什么不好啊？为您除害是好，可是现在，行了行了行了，从今天起不许你出屋，干脆你就在屋里坐着。好好，听你的，行，怎么对吗？从这天起，再也不敢到外边转了。
0: 怎么？怕哈台手下人认出胡大海。
1: 又待了一年，二年多了，朱元璋都急死了。这几天呢，坐不住了，人也瘦一圈了，功夫也不爱练了，书也看不下去了，就像长草一样。胡大海受不了，
0: 哎，老四，
1: 那事儿，叫我转一圈行不行？我就在村口看看球，一会儿就回来，行不？
0: 我怕，怕啥呀？
1: 这都一年了，还能找着？好好，去吧去吧，哎，别惹祸，不能不能不能。胡大海出去，不大一会儿啊，哎呀，乐乐呵呵的跑进来，乐的呢，嘴呀、啊、都咧到耳丫子上，露了一口白牙。老四，我给你道喜呀、啊！
0: 嗯，二哥，什么事儿你这么乐？
1: 老四，刚才我到庄口看见有一张告示。我不认识字啊，我叫李秀才，给我念。你猜是什么事儿啊？这是元朝皇上啊贴的榜文，说是对了，今年8月15在京城设武科场，是考取状元。
0: 这是什么来的？
1: 你胡说，谁不知道考状有年头的，3年一文科，4年一武科，今年没到日子，
0: 哎，这叫恩科
1: 哦，恩科，皇上恩典单独啊放这么一科。朱元璋说：“那有咱们什么关系呀、啊？你那么高兴，有你啥事儿啊？”
0: 哎，老四，
1: 这回考状元跟每回不同，告示写的可明白了，说什么无论是山凶犯滚马的强盗，还是占山的、占岛的、占湖的。不管什么出身，有什么罪，一律大赦，这叫天下大赦。凡有一技之长，进京城武科场，力战五杰者，可为状元。当状元就能领兵挂帅。
0: 哎，老四，咱俩进京
1: 啊，
0: 夺状元去。
1: 再说了，我都知道了，甭问咱大哥武殿章，还有昌河邓玉、郭英、常玉春。都能知道，他们都到京城，咱们弟兄不来个大聚会吗？
0: 哦，有这事儿？我不信。
1: 什么不信呢？咱俩看出去。
0: 哎，好好好，走吧。
1: 朱元璋跟他俩出村，到村外一看，可不是吗？双龙榜文呢、啊，就是皇家贴的，下边方方正正大印，一看这内容啊，跟胡大海说的差不多，还多了几项。除了状元，还有榜眼、探花、进士，有一技之长，皆有大用，都可为官。国家需要人才。朱元璋和胡大海回到了屋里，胡大海高兴，
0: 哎，
1: 老四啊，这回咱们进京城，一来弟兄相见，你不想他们吗？二来呢，凭你的武功，别说力战五杰，50杰没问题呀、啊，你准能当着状元。当了状元，你当了元帅，有了兵权，咱们再起兵反大元可就不费劲了。
0: 嗯，我也借着官，你看多好啊。
1: 朱元璋手摇大蒲扇，二哥呀、啊、你说皇上开这个恩科是好事是坏事？

0: 是援兵去攻打都打不过来，所以他们出这么个主意：第一，开捕鹤场为了笼络人心，收买人心；第二，他呀用小恩小惠来买通大家。说得清楚，无论是占山的、落岛的、落湖的，还是杀人凶犯、滚马强盗，一律进京，皆可封官。用这个做诱饵，叫这些起义英雄来到京城。他们到了京城，没兵没将，可就剩光杆一个人了，没有势力。然后城门一关，一网打尽。再有，五科场比武较量，力战五节，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你可别忘了，你这样兄弟能力不错，但是我可不敢说，我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伸手交战，就有死活之分。互相残杀，结仇结怨，使天下英雄不能联合抗元。兄弟啊，这不是好事，这是阴谋啊。嗯，对，老四，对对对对，你是比我心眼多。那咱不去了，不，还得去，不好还去。就像刚才你说的，第一，可以地心相见；第二，借机会呢，咱们到五科场啊，多结识一下英雄好汉，将来举义旗的时候呢，好有号召力；第三，到底看看元人想干什么。如果真要陷害这帮英雄，我们就把京城闹得天翻地覆。对，另外咱们哥们儿开开眼。好，有一样你不能去。怎么，老四，瞧不起哥哥？哥哥没本事？不那个意思，你太爱惹祸。到了京城啊，可不像在这随便说话。到京城那是有规矩的地方，有王法地方。咱们都是国家抓的反叛，你别看现在说免罪，到那要抓咱们，咱们没辙呀。你呀，睡觉吧。不不不，
1: 老四啊，别介，
0: 你二哥爱闹事，也不是胡闹啊。你说上次暴打不平救人，这是好事啊，好事好事。但是一旦要犯事，我怎么救你啊？这回不了，行不行？嗯，听你的，你叫我往东，我不往西；你叫我打狗，我不打鸡。
1: 嘿嘿，老四，好，谢谢。行吗？
0: 好吧，朱元璋心里暗乐，行，就这么地，约法三章啊。就这样向韩城告辞，韩城也不留，知这两人有远大志向，不能总待在这个小村子里。朱元璋有点路费盘缠，想当初离开陆家庄的时候，他不是去找李先生吗？带着银两了，胡大海没钱不要紧的，省点花呀。就这样，弟兄二人把包裹带身上，兵刃带好，各自跨征驹直奔大都。大都是哪？就是元朝的国都，也就现在的北京。地址啊，稍微比现在的北京首都偏一点儿。一路上饥餐渴饮，小心夜住，不再重聚。这一天来到了张义门呢，在护城河旁，呵，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赶稿举子卑躬带剑挎着刀的，高高兴兴熙熙攘攘的来到了城里。进了张义门往里走，胡大海的眼睛就不够使了。哎呀，热闹哎，呵，不怪是京城啊。是啊，回汉两教僧道两门做买做卖的，呼喊声是此起彼伏啊。往前走不太远，一溜殿房，一看前边是高升殿，取个吉利。朱元璋说，二哥咱就住这了。
1: 嗯，行，听你的。
0: 刚到门前，里边小伙子出来了。哎呦，二位状元爷
1: 爷。
0: 胡大海乐了，怎么你就知道我是状元呢？哎呀，我看你就像状元。朱元璋说，去，给你个棒槌当真人，管叫状元爷，这是给你个好听。哪个赶考举子到这都这么叫是吗？
1: 哦，
0: 好吧，里边请吧。
1: 嗯，
0: 我们这是战马，好好刷问印六，细草细料，记住了啊。哎，好好好，把马牵到后边槽头上，刷问印六，把两个人领进来。往哪住？你记着，我们要单间，要素净的，还要便宜。哎，我们这个店呢，价钱最公道，

0: 领到东跨院小单间里进来一看，哎，屋里干干净净，窝纸糊棚，方砖铺地，两张大床，被褥叠得干干净净，打过净面水，洗漱已毕，沏了碗茶，俩喝了口茶，要点吃的，当夜无事。第二天，朱元璋跟胡大海商量，今天是7月23，距离8月15还有20多天，怎么办呢？你说话注意，我领你各处转转。一来呢，咱们第一次到大都啊，咱们开开眼；另外呢，找一找我大哥和那几个兄弟。
1: 哎，好，就这么着。
0: 俩转了一天呢，也没碰着武殿章。第二天又转，第三天又转，转到中午了，也没回去吃饭。朱元璋哪饿了？哎，二哥，咱们在外边吃吧。行，你看哪儿？一看前边有个小饭店，一间小门脸，两张桌，门前的牌子都褪色了，营食小吃，羊肉煮饺。

见你饿不饿？你要不吃你就饿。

0: 时有时远迎，
1: 高拜不走啊。贺县上为人千两，外拜两坛酒，拜见上江州客坛两席呀、啊，好苦头啊。刘大人，请笑吧。
2: 常言说，无功不受禄，如此厚礼，大家怎敢受啊？莫非有啥事用着老朽啊？
1: 下方我正好是有事儿相求啊，我身边有一小女婿，年方十六，那是我掌上明珠，庞大的老丫头啊。论文才虎丁所说，基本全吃透。论模样不是我吹，敢说属一流啊。老家大人，你先瞅一瞅，一皇宫千载难逢，机会难求啊。

0: 血沸腾，眼珠子焦绿啊。
1: 呀，那潘小姐遇上色狼了，这可坏事了。
0: 没事，别看刘总管眼珠子焦绿，浑身充满了情欲，可对潘小姐来讲根本就构不成威胁，形不成恐惧。
1: 为啥呀？
0: 因为刘总管是太监呗，即使有作案心理，可惜他没有作案工具。不

不如狗，常羡慕民间夫妻，我心酸溜溜。看起来今天选美，我不能带他走，多积点阴德，给我来

0: 娘们智商太低，大脑没长高啊，那太监分明是念记。
1: 哎呀，那给太监送礼，哪有送那个的呀？
2: 哎哎呀，可不是的，送那玩意儿他也没地方用。刚从国外带回来的北京海狗油啊，只要是能把我的女儿带走，豁出来倾家荡产，我绝不皱眉头啊。
1: 刘总管进第二路，丑都没丑啊，废话少讲，我原

他当成驴肝肺，何不顺水来推舟啊？刚

是

0: 一拐胳膊肘啊，看皇上娶亲这整的有多久啊，
1: 咱们那办喜事儿都把红灯过、
0: 啊、皇上他娶亲那就是白绣球啊，
1: 咱们那办喜事儿贴的是喜字儿，
0: 皇上这黑满白纱更有讲究啊，
1: 越看越觉着不对味儿，
0: 越看心里越别扭，
1: 皇上希望往前走。

空白颠倒，为何有？

我的心儿揪啊，孩儿他妈披头散发随将把自己走，亏自己枉为人父活。

母亲会是地方家，很早就没平头，平平淡淡才是真，平头儿命休啊。

免的

0: 小皇上一日数次来把娘看，一道圣旨天下班呐、啊，谁能治好国母病？赏银万两赐高官呐、啊，
1: 四海名医都请遍，
0: 越治越重病越甜。病害后又有个郎中要求见，
1: 哎呀，不见。
0: 他自称颍川来的安百川，
1: 谁？

0: 方你一面，我的心不甘呐、啊。有宗事儿不问明白，苦都难避免，别在我心中一时八年呐、啊。分离前你曾身怀有孕，也不知生下是女还是男。
1: 听此言，我的心如把钻，该不该对他吐实言呐、啊？他此生已被情伤得够惨呐、啊，怎忍心对他再把实情瞒呐、
0: 啊？倘若是不便说，你就免。
1: 为妻，我为夫生下一儿难。
0: 快快叫来，我要亲自见。
1: 可叹你父子已没有那份缘呐、啊，他并非凡人，你想见就能见，他本是当今圣上天子刘安呐、
0: 啊。啥？我还能冒充个皇上？
1: 安百川一听此言，笑得忘其浅呐、啊。
0: 手舞足蹈，有点飘飘然了，
2: 又扬手又拍巴掌的演戏
0: 接见，走两步还顺拐，那一个就得直扫脸呐。那皇上都是我生产，那叫特殊贡献，此后都将永垂不朽，能进翰林院呐。一高兴搂过月莲，来个空转。
1: 此刻来了小刘安呐，小皇帝
0: 到了门前，
1: 停住了脚，
0: 往里观，
1: 见一女
0: 和一男，
2: 亲亲热热抱过一团，啃的肥食，搂的肥眼，哎呀妈呀，咋偷欢呐？
1: 刘安他呀，好羞一甩回金殿，
0: 鞍马郎中狗胆包啊，天机皇榜在宫中，那本当把兵看，好色之徒竟敢把皇娘美色贪穿，只将此人拉出去

试探呐、啊，儿可知今天你把那何人斩呐、啊？他牵着娘的心，连着儿的血缘，他与咱们母子系永远都扯不断。

0: 风冒着风险蒙混过关，这才成了那黄谷成员。哎呀，多亏那四农软飞呀，要不我差点拉了在民间。别看是带葫芦子出息个暴年，继承大业我接了皇上班呐。
1: 皇儿你不妨细想想看，娘为啥给你起名叫刘安，这本是刘姓安姓各一半，明中暗把你的真心喊呐，娘说的句句为实，苍天可见皇儿你

来就人人相战，众皇子对我都虎视眈眈，这秘密实在是怕难遮掩，只怕是一朝败露陷入山，暗中不定有多少双眼，我一举一动，有人管事才逼人，我

金銮殿必须立刻颁娘回封，严世才严峻举当局理。

孩儿赔罪，就不孝之罪，还望皇娘赐

0: 胡八一、胖子跟随牧民老羊皮追赶炸群的牧牛到了白眼窟，没想到上百头牛的足迹竟然在草原上凭空失踪，大家不禁目瞪口呆。
1: 黄草漫漫的大草原，像是波涛起伏的黄绿色的大海，草都是差不多高的，但草下的沙丘起伏不平，地形高低错落。草原上的大多数区域起伏落差都不大，从远处或者高处都很难分辨。草原上也有岩石山或者是沙土山，因为天高地广，从远处看只是觉得天地相连，起伏绵绵，唯有到了近前才能确切地感觉到这坡度的落差之大。牛群奔逃的踪迹，那刚好是在一个上坡的地方消失不见的。我们急忙带住了马，仔细地搜索。这片草皮上蹄印杂乱，周围的草地上还有啃食的痕迹，说明牧牛们逃到这里之后已经从惊狂中恢复下来了，而且还在此逗留啃草。但是奇怪的是，偌大的牛群就在这里凭空失踪了。即使牧牛在此遇到了狼群的袭击，那也会留下蹄印一类的痕迹呀。毕竟我们是前后脚的追过来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什么力量能够使牛群消失呢？我在马上问丁思甜：“
2: 哎，你们这草原上是不是有龙卷风啊？这狂风把牛都卷走了。”
1: 丁思甜说：“听说漠北的外蒙偶尔有龙卷风，咱们这儿的草原那倒是非常罕见的，而且能够卷走上百头牛的龙卷风那该有多大呀。真有龙卷风的话，今天晴空万里，咱们远远的就应该能够望见呢。再说这附近的草地并没有被风吹的痕迹啊。”说完他转头去问老羊皮，毕竟老羊皮在草原上生活了几十年了，

0: 摸着地上的牛蹄印看了半天，最后颓然地坐在了地上，脸上老泪纵横。看来那200多头牧牛肯定是让草原上的妖龙给吞了。老羊蹄哭天抹泪，捶胸顿足，
1: 唐宋天为什么要这么惩罚苦命的牧人啊？
0: 几十年前他的亲兄弟就是到这儿附近之后就失踪了，现在牧牛跑到这儿也不见踪影了。这些牛都是大队的集体财产，要不是昨天喝醉了酒，没有去加固牛栏，也不会出这种事情。这个责任实在是太大了，而且上级一旦查问下来，根本就解释不清。说牛群给龙给吞了啊，连根毛都没剩下，谁信呢？丁思甜也急得落下泪来，他外表要强，其实他的内心很敏感，和普通女孩一样十分脆弱，他经受不住这么大的打击。我和胖子见状也很是替他们着急，我翻身下马劝老羊皮说，我看呢，事到如今不找到这些牧牛的下落呀，咱们是交不了差了，现在着急也没用，咱们呢赶快到周围找找，就算把这个草原翻个底儿朝天，也得把他们找回来。另外我也不相信什么妖龙吞噬人畜的传说啊，你退一万步说，就算这草原的深处真藏着一条外形近似于龙的猛兽，它也不可能一口就把这么多的牧牛全吞下去啊！它有那么大的胃口吗？再退一万步说，吞下去了总得吐骨头吧？啊，把牛骨头找着，也能有个交代呀。这年头帽子这么多，找不着这牛的下落，随便给这老头和丁思甜扣上一顶帽子，那可是吃不了得兜着走的罪过啊。这些事儿即使害怕你也躲不过去，关键时刻只能咬牙撑住，要哭鼻子这功夫啊，那还不如赶紧接着找牛呢。胖子也说，
2: 别哭了，思甜，别哭了，是吧？在我这个印象当中啊，你可不是那种只会哭鼻子抱怨什么都不顶的大姑娘，是不是
1: 啊？我想当年那咱们可都是叫的五洲震荡风雷击，四海翻腾云水怒，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卫兵啊，是不是？不是啊，你也曾说过啊，那将来想做一个充满了卓越的智慧和远见，具备深刻理论思维和不屈战斗精神的解放军文工团的战士啊，是不是？哎，不是啊，你可千万别跟胡八一似的，是吧？整天高呼低级虚伪无罪呀、啊，别忘了啊，死亡。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0: 思甜被胖子说的破涕为笑了，他抹了抹眼泪点头说，对，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他和老杨提这一老一少啊，在我们的劝说之下终于认清了形势了啊，这个世界上能够挽救自己命运的人那只有自己，怨天尤人根本就没有意义。现在没有别的法子，把牛丢了那就只能依靠自己去找了， 你哭天嚎地的也不可能把牛给哭回来。实际上啊，我还有个想法没跟众人言明。昨天老杨提说起几十年前他兄弟被人逼着带路去白眼窟的事情，曾经提到过从山里来的那伙土匪，他携带了好大的一口箱子。当时吧，我就觉得这个事蹊跷。这件事情发生的年代与四婶子说的时间非常的吻合，说不定是泥儿会的胡匪们把从山里挖出来的东西带到了草原。他们之所以选择草原的

0: 撞击我猜想不出，可那口黄大仙儿的箱子里八成有值钱的黄金。啊，如果这木牛群真找不到了，可是万一找着黄金，那也许能让丁思甜和老羊皮蒋公折罪呢。因为在兴安岭听过太多的关于金矿的传说，把白眼窟想象成胡匪的藏金宝库的这一个念头已经在我的脑海中先入为主了，那随后的一切想象猜测那都是以死为前提。至于那些失踪了的人，那很可能都是被看守宝藏的胡匪给杀掉灭口了。最后尼尔会又出现了内部斗争，为了争抢黄金和古墓中的四旧，打得你死我活，同归于尽了。那八成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个时候我见识尚浅，凡事都不往深处想，我很为自己这番推断感到很满意，觉得十有八九那就是这么回事儿。这片生满长草的坡地的侧面是一个山坳，沿路下去那就是丘陵起伏的鬼地方白眼窟了。我们还是不死心，重新骑上了马，在附近转悠着，继续搜寻着蛛丝马迹。这个时候日已经过午，我们刚上马没多一会儿，那马匹就突然显得极其的不安，他们昏昏的嘶鸣着，在四周的空气仿佛存在着什么异常的事物，使他们焦躁惊慌。我担心胯下的马撂蹶子把我给甩下来，我赶紧用手揪住了缰绳，另一手抓着马鞍的铁环子，但是马匹并没有撂蹶子，他只是在原地盘旋打转。我看其余的三匹马也是这种情况，我就对老羊皮喊起来，老爷子，这些马怎么了？老羊皮提紧了缰绳，他硬是将惊慌失措的马匹给带住了。他告诉我们说，老元胜的马都有灵性，要比人的直觉那要灵敏许多，他们一定是感到附近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了，而这些东西是人感觉不到的。老羊皮的坐骑是一匹退役的军马，比普通的蒙古马那要高出一头，这匹马的马齿虽长，但是心理素质比一般的马要沉稳得多，有他带着，其余那三匹马一时还不至于乱了阵脚。马匹的情绪略微稳了一会儿，我们趁机举目四顾，看看周围的草原上有什么状况，说不定能有什么线索。一时间所有人的神经都如同拧满了弦的发条，就紧紧地绷起来了。为了防备草原狼，老羊皮还带了一杆老式的猎枪。老羊皮有康熙宝刀防身，就问胖子，
1: 哎，那胖娃会不会放枪嘞？
0: 胖子轻蔑的把嘴一撇，是啊，让您给说着了，我这小时候真开过两枪呢。他随后从老羊皮的手中接过了猎枪，一看，苦笑着说：“哎呦，哎呦喂，
1: 哎呦，您这种枪我可真没打过这个，这是猎枪吗？啊，
0: 我看比当初义和团打洋鬼子的鸟铳强不了多少。这个牧民们的猎枪也有先进的。”可老羊皮只有一杆猎头，因为克伦佐奇草原上的豺狼并不多，偶尔远远的看见一只就放个响， 只为起一个震慑的作用。不过现在没时间争论这支枪能不能有杀伤力了，有个防身的器械，那总比赤着两个拳头强啊。四个人尽量的靠拢，将视线呈扇形对着草原铺开，那马匹仍然在昏昏的打着颤。我凝神望向了前方，草原上视线宽广，天苍苍，野茫茫，无不尽收眼底。可除了长风拂草而过，草原上空空荡荡的，察觉不到什么异常的动静了。哎呀，越是安静啊，这心里就越是没底儿。整整的一大群牛，就在这草原上就突然失踪了，而且失踪的如此的彻底。我感到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绝非人力所能对应。

们甚至不知道它在什么方向。我反复地问自己该怎么办，战还是逃？想来想去，眼下那也唯有静观其变了。脑海中翻翻滚滚的思绪忽然被天空中一声大雁的悲鸣打断了。我听到空中雁鸣，和其余三个人一样下意识抬头往空中看，只见一排人字形的雁阵正自我们上方掠过。秋天候鸟结队迁徙，那是草原上司空见惯的景色，我们本不以为然。可是这一排雁阵飞行的路线的前方，它恰好悬着一团黑云，那一片云厚的惊人，它有点像是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不过规模小得多，颜色也不同，在草原上挺常见，不仔细看倒也不容易引起注意。云团从高空直垂下来，这是一种名为天挂的云，有经验的牧者见到这种云便知道最近要有雨雪。我们抬眼望上去的时候，飞行的雁阵刚好切入了云层。由于人字形的雁阵很长，阵围有几只大雁还没有接近那个云团，随着云中几声悲惨的雁鸣，最后这几只雁如同惊鸿般散开向后逃。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形，心中立刻我的天啊，那云中有东西啊。老羊皮抱着脑袋一声惊呼，苍松天啊，妖龙就藏在云里了吧。高空中似乎有强风吹过，天挂的浓云迅速散开成为丝絮状，蓝天红日看的是格外的清楚，那云中空空如也，什么也不存在，而逃散的飞燕还在远处哀鸣，刚刚那些飞进云中的大雁又如同蒸发在云中，连根雁毛都没留下。我们瞠目结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会相信刚才这一幕可怕的情景？这时洒下来的阳光似乎一瞬间转暗了，但看起来天上仍然是蓝天白云，没有任何不应该有的东西。可马匹再次变得惊慌失措，由于我们为了把马带住都向后勒着缰绳，马匹知道主人没有发出奔跑的指令，它只是在原地的盘桓，怎么勒它也不肯停下。就在这不知道进退的时候，我忽然有一种耳膜发胀的感觉，我心想不妙，天上那个东西朝我们来了。老羊皮也反应过来了，他挥动马鞭朝我们坐骑的后屁股各抽了一下。大伙儿都知道不跑不行了，一起磕蹬催马，跑啊，快跑。四匹马终于得到了解脱，带着扑刺刺的冲向了草坡的后面。骑马最怕的就是下陡坡，本容易马失前蹄，可这个时候谁也管不了这么多了，不用人去催促，那马匹都玩了命的狂奔，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
马匹只见地势低洼如逃窜，凡是在起伏的草丘之间飞奔。我们知道马对危险的感知那要比人敏锐得多，不必去问理由，只管趴在鞍上任由那军马带着我们逃生就是了。百忙之中我还不忘回头看了一眼身后，只见阵阵的秋风在草海上制造着层层的波浪，天高云淡，身后根本就是空无一物。一口气跑出了大约两三里，这次匹马才慢慢的停下来，马的情绪也从惊慌不安中慢慢的恢复。

谁也说不清楚刚才究竟遭遇了什么，但是失踪的牛群也许和那些飞进云中的野雁一样，都被某种无影无形的东西莫名其妙的吞。我问老羊皮，他上次说几十年前在草原深处见到过龙，是否与我们刚刚的遭遇相同？老羊皮一脸茫然的表情，他说那次的情形完全不一样，那次是在黄昏，看到天空有一条狰狞的恶龙，全身漆黑，那简直就像是可怕的幽灵，可不是刚刚那样的乡亲白日啊。啊，那么多的生灵说没就没了，这事真是见鬼了。众人胡乱讨论了几句，都是一筹莫展，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丁思甜的父母那都是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在我们这些人里就属他知识面最宽了，可是就连他对这种现象也都是从未听闻。他说世界上可惊可怖的现象极多，人类那只不过是作为渺小的一物看世界了，又哪能认得清其中的奥秘呢？但是不论用什么主义的眼光来看现状，咱们的那些牧牛那多半是永远也找不回来了。正当丁思甜感叹命运弄人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不远处的山坳里荒草萋萋，一派狐鬼出没的迹象。我心说刚才只顾着逃，这是逃到什么地方了？我赶紧让老羊皮看看。

0: 上皮定下神，拨转马头，看了看四周，他的神色顿时紧张起来。他望着那片山坳说：“
1: 那可上辈子一定是造孽了，可怎么偏偏就……”

来到草原的当晚，胡八一和胖子不仅大快朵颐，而且胡八一还以他惟妙惟肖的表演赢得了大家的好感。陈酣未醒，丁思甜却冲进来报告，木牛炸群了。

丁思甜的神色已经告诉我了，受惊的牛群正朝着我们奔来。草原上的牧牛一向温和，但他们一旦惊了群，形成集群的冲击，那比脱缰的野马的势头还猛。几百头牛发起性子来冲过来的，根本就拦不住，连汽车都能给踩成铁皮。我顾不上上去打听牧牛为什么炸了群，我从地上一跃而起，一脚就踢醒了胖子。但是首长老尼昨天喝过了量，怎么踢也踢不醒。情急之下，我只好和胖子把他给抬了。幸亏是穿着衣服睡的觉，全部的家当就剩这一身行头了。我只抓起军用挎包，便随同丁思甜抢出了帐房。外边天已经大亮了，只见东边尘埃漫天而起，乱蹄奔踏声与牛群中牧牛的悲鸣惨叫混为了一体，铺天盖地的就朝我们这边涌过来了。有几条忠实的牧羊狗冲过去，对着狂乱的牛群猛吠，想协助主人拦住他们。可这个时候，这牧牛已经红了眼了，那狂奔的势头丝毫不停，顷刻间便把那几我想迂回到侧面躲避牛群的冲撞和踩踏已经来不及了。可是等在原地，那马上就会被牛蹄子踩扁的。我们骇然失色，就这么稍微一愣神的功夫，就连说话声已经都被淹没了。那混乱之中，丁思甜拽着我们的胳膊拼命的就向蒙古包的后面跑过去了。我完全清楚，就凭两条肉腿，那根本是跑不过金牛的。我也没办法问丁思甜为什么往那边跑，虽然担心丁思甜被吓得失去了神智乱逃，但还是同胖子横搬着老尼跟着他就跑过去了。不用回头，单从声音上就能听出来，那身后的牛群已经是越来越近了。刚才停留的蒙古包已经被踩瘪了，十几步之内必定会被乱蹄踏死的。正在绝望，我发现前边几步远的地方，那是一条干河沟。这个沟风化已久了，已经干涸了不知几百年了，河沟也日渐被沙土和荒原所侵蚀，如今只剩下一米多深半米多宽的沟壑的遗迹，如同绿莹莹的草毯上生出的一道裂缝。它也是草原上若干条天然防火带之一。我这才明白了丁思甜的意图，他引我们往这边跑是想让大伙儿跳进沟里边避过受惊牛群的冲撞。我和胖子搬着

从丁思甜用尽了全力在冲刺，四个人几乎是滚进了干土沟。刚进土沟啊，那头顶便是一片漆黑，泥沙草屑纷纷落下，震耳欲聋的蹄声震得人心都发颤。我们紧紧地捂住了耳朵，也不知过了多久，哀嚎惨叫的牛群才完全越沟而过。首长老尼终于被折腾醒了，他坐在沟里边望着我们三个人，茫然不知所措，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时候，老羊皮和他的儿子儿媳妇赶过来了，他们顾不得追赶牛群，先看到老尼没事，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分别将我们从沟中拽出来。众人说起刚才的事情，原来昨天晚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喝多了，不知是谁临走时牵马带倒了牛群的围栏。可伦坐骑最大的牛群都在这儿了，幸好有忠心的牧羊犬围着牧牛，使他们没有走失。牧牛们呢，那就在圈外的草地上啃着草，到了早上了还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早晨老羊皮一醒，发现牛都出了圈了，转到牛群的后面，就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了一只大牛虻，它狠狠地咬了一头牧牛了。牧牛的尾巴平时摇来摆去的，那主要是用来击打草丛中的牛虻或者是蚊蝇。牛虻是一种虫子，它其实也分吃荤的和吃素的两种，雄的呢只吸草汁，雌的牛虻那则是专吸生物的血液了。它的身体灰黑色，有透明的翅膀，相比起蚊蝇来，牛虻尤其让牧牛感到惧怕。这只大牛虻大概是躲过了牛尾鞭的击打，它一口死死地咬住了猛牛的最敏感的部位，疼的那头牛啊当时就窜出了有多高，把其余的牛都给吓炸了群了，就跟没头苍蝇似的就撞出去了，冲着这个蒙古包就过来了。丁思甜发现牛炸了群之后没有自己逃命，冒险救出了还在睡觉的三个人，否则现在连人带帐篷啊那都得全成草皮了。牛群要是惊了，那就没人拦得住，因为声势太猛，连马匹都被吓得四腿发软，不敢在后边追赶，只有任凭他们在草原上发性狂奔，最后直到精疲力尽的时候才会停下来。那个时候牧人才能赶上去把牛给追回来。老尼听明白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他吓得几乎是没了魂的。要是没有知青们舍命的相救，可能在睡梦中死了，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呢。他感激的连连的同我们握手。我和胖子什么样的首长没见过呀？当然不像普通的牧民拿老尼这屁大点的干部当回事，可是觉得他这个人还比较随和啊，而且救人的事那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没有怎么居功自治。尼首长又对众人说了，连毛主席都说嘛，小小环球有几只苍蝇碰壁，我看草原上有几只牛虻。

0: 捣乱也不是什么大事啊，只是要尽快追回跑散的牧牛才好。我回去就要报告你们牧区的模范事迹了，上级还要号召所有的牧区邻区都向你们学习，所以这档口千万别再出什么岔子了，好吗？
1: 说完他看了看两眼发直的老羊皮，他问他，这怎么还不快去追那些牧牛啊？
2: 老羊皮满是皱褶的老脸上面无人色，一副失魂落魄的表情。牧牛过沟之后分作几群跑散，其中一群狂奔向了草原深处白眼窟的方向。哎呀，要是跑到别处还好说呀，一提起那个地方，那老羊皮的心里就一阵一阵的发怵。当然这个原因他不敢对首长老尼直接讲啊。我在旁边看得明白，我知道老羊皮的苦衷，我不相信这草原深处会有什么妖龙。我立刻站出来对老尼说，往西边跑的牛我负责去追回，蒙里出了个模范牧区啊，也不容易是吧，这件事儿能不能先别声张，否则老羊皮的先进典型就该成落后典型了。首长老尼也点了点头，他说，
0: 知青们去那边追赶牛群也好，不过你们要小心一点，那过了漠北就是国境线了，牛群要是跑到了外蒙，那要想讨回来就麻烦了，那属于国际事件，会让国家的财产蒙受巨大的损失，眼下我就尽我最大的能力，暂时呢先把这件事情压下来啊，在这等着你们回来啊，点清了损失的数量之后再回去向上级汇报。牛群奔跑的时候已经踩死了不少小牛犊子，我看咱们务必要想办法呀，啊，把损失减到最低呀。
1: 丁思田已经牵了三匹马出来了，听到老尼的话就对他说，您太多虑了，牛群不会跑进荒漠，最多是在草原上兜圈子，而且牧牛不管怎么跑那都是成群结队的，赫伦佐奇的狼不多，多数的草原狼也不敢打他们的主意，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别的意外，我们一定能够完成任务，把牧牛一只不少的追回来。我看丁思田牵了三匹马，就问丁思田，怎么您要跟我们一道去西边追赶牛群？哎呦，据说那里很危险呢，你还是别去。

0: 阁下舞羊捉鳖。
1: 但你们连马都没有骑过呀，不会骑马又怎么会去追牛呢？
0: 再说我是这个牧区插队的知青，牧区里出了事也有我的责任呢，所以我当然要去。
1: 说完丁思甜又去搬来几副马鞍马凳，
2: 我和胖子根本不会骑马，只好认可由他带领。
0: 这个时候老羊皮犹豫着走了过来，
1: 连三个知青
2: 都能为了牧区冒险接近白眼窟，
0: 都到这个时候了，这把老骨头还有什么豁不出去的呢？
2: 而且最主要的是，万一不仅牛没找回来，这知青再出了意外，那就更没法交代了。
0: 他终于下定决心，让儿子

席去找另外几群跑散了的牧牛，然后留下来照顾好泥手掌，并且修补牛圈羊圈，他自己也同我们三个人去白眼窟的方向追牛。我们不敢怠慢，在另外一座没被牛群踩踏的蒙古包里找出些应急之物携带了，众人便匆匆忙忙地分头出发了。生手骑马，那确实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不过我和胖子天生就对这种事情适应力很强，加上有了丁思甜和老羊皮的指点，没走出几里我们就已经基本上掌握要领了。这骑马呀，关键是不能跟马较劲，马匹快走和快跑的时候，那膝盖和大腿内侧用力加马，身体前倾，与马鞍保持一种四处飞处的感觉，并且呢得跟随着马的跑动的节奏起伏，千万不能让自己的身体发硬。四个人催动骏马在草原上疾驰，如同在草海上御风滑行。我和胖子心中大悦呀，心想，这回可他妈过足了马瘾了，就冲这个也不算枉费辛苦去追赶牧牛了。扎了群儿的牧牛跑起来就不会停，而且刚才一阵耽搁，草原上有许多的窟窿，洞口呢大的出奇，那都是干涸的水眼，地窟窿一个接着一个，可能就是因为窟窿多，所以才叫白眼窟。因为那边失踪的人畜太多了，所以好多年没有人再接近，并不清楚是否真的如此。老羊皮始终对白眼窟附近出没的黑龙感到恐惧，我觉得大概是由于当年他兄弟的失踪，在他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他的心里有个解不开的疙瘩。我不知道该如何劝他，我只好安慰他说，世界上并没有龙这种生物那只是一种由古人创造出来的图腾。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我家传的那本残书《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来了，那上边好像有许多提到相关龙的章节。这本破书是我家留下来的唯一财产了，我一向随身携带，当时还没怎么仔细看，于是掏讲出来，在马背上胡乱翻了几番，果然是有寻龙诀。那上面说，山川行止起伏为龙，地势绵延凝结为龙。看来这龙啊，它也是山的象征，可这书上没说龙是活的呀。胖子对我那本书一直看不顺眼，见我又拿他说事，立刻挖苦我说，我说你还没把这本四旧给扔了，这种胡说八道的书那是有毒性的，你长期看那要中毒的，我的同志，而且你竟然还敢拿出来给别人看你想把这低级趣味灌输给贫下中农和革命战友啊你？我反驳说，你懂什么？胡说八道有理，低级趣味无罪。何况我始终是带着批判的眼光来看的。正说话呢，老羊皮忽然勒住了缰绳，告诉我们三个知青说，草垫子的尽头那就是白眼窟了，他敢向长天起誓，他就是在那儿看到妖龙的，那恐怖的情形到死都忘不了。

红日在天，我们骑在马上，手搭凉棚向西眺望，沉寂的大草原，黄草连天，一片苍茫，波涛般起伏的草海的尽头，有一片隆起的丘陵，看似草海上的几座孤岛，那就是让老羊皮谈虎色变的白眼窟了。看来牛群是奔着那边过去了，不找到牛群，大伙儿回去没法交代。看来不管是龙潭虎穴，那都得过去试一试了。老羊皮带了一把蒙古刀出来，那是一口名副其实的康熙宝刀，是当年御赐给一位蒙古王爷的。后来破四旧的时候，王爷的后人让老羊皮帮忙把刀给偷偷的扔了。老羊皮知道这是一口宝刀，当时觉悟一时没提高上去，就觉得扔了太可惜了，于是呢，他就在自己的家里把它藏了。他家的成分低，根本就没人注意他，所以这把刀就保留下来了。他觉得康熙的宝刀能够辟邪驱魔，就随身带出来了。可能这次对他来说已经是不打算活着回去了，所以老羊皮唰的一声拔刀出鞘，嘴里吼上了秦腔，给自己和知青们壮胆。他边吼边催马前行，只听他那破锣般的嗓子，怒吼般

高亢激昂，悲愤莫名。我们被老羊皮这感天动地的一嗓子吼的是头皮一阵发麻，虽然没有听过真正的秦腔是什么味儿，但是都觉得他这嗓子实在是太地道了。这个时候确实需要唱唱那位一身是胆的赵子龙，给大伙儿鼓鼓劲儿了。刚想为他喝彩，他却突然住口不吼了，把眼睛牢牢地盯着地面上那被牛群踩踏的痕迹。原来牛群跑到这儿之后，那奔窜的角度微微的偏离了，不再是直指着白眼窟的方向了。老羊皮顿时大喜，感谢长生天。哎呦，这些牛祖宗们，他没进白眼窟。可是我们并没有高兴太久，顺着踪迹又一路追了下去。行不数里，百余头牛在草原上的足迹竟然凭空消失了，那纷乱的牛蹄印在一个地方戛然而止。难道这一大群牧牛全都在草原上蒸发了？众人目瞪口呆，该不是被龙卷风刮走了？可是四周完全没有任何起风的迹象啊。牛群失踪的地方到底发生了

0: 牧牛奇异失踪，令老羊皮捶胸顿足，痛不欲生，认为是被妖龙吞吃。胡八一决心带领大家找回牧牛，一行人鬼使神差的竟来到了神秘的白眼窟。
1: 草原的天空，噩梦，白眼窟。这片称为白眼窟的丘陵地带，是位于草原与荒漠的交界之处。我们所来的东面是茫茫草海，而向西呢，则是一望无际的蒙古大漠，中间被一片丘陵般起伏的山地隔断，形成了典型的荒漠化草原植被地带。眼前的这片山坳中，野草丛生，古树交错，从高处望下来，这个地方也许会像一个墨绿色的巨大的陷阱。当时天气虽然晴朗，可地势低洼，风吹不进来，只见齐腰深的乱草间飘荡着一缕缕的雾气，里面还散发出阵阵的腐臭。老羊皮指着山坳的深处告诉我们，白眼窟的确切的位置了。我向林子里张望了几眼，越向深处那雾气越浓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那里边真的是藏了些什么，不摸到跟前，你根本就看不到。老羊皮催促我们，趁现在能走赶紧离开，在这个鬼地方停留太久，要是真出点什么意外，恐怕想走就都来不及了。

最怕的是，便是将马腿陷进了鼠洞，那样就很容易导致马的腿骨折断。丁思甜的坐骑枣红马就刚好踏到了这么一个鼠洞，洞口都是草根沙土，加之又是陡坡，马匹自重本来就不轻，踩塌了鼠洞之后，马足陷落，枣红马载着丁思甜当即向侧面栽歪了一下，只听那马一声嘶鸣，马的胫骨顿时就折了。所幸丁思甜身子轻，被失去重心的枣红马一甩，滚落到了长草上，并没有受伤，就是如此也惊得他花容失色。他身子单薄，如果被栽倒的马匹压住了，那至少要受重伤的。我们见同伴落马都吃了一惊，立刻带马止步，见到丁思甜他只是摔了一身的黄土和草屑，这才把心放下来。我刚想翻身下马，却一眼看见被子的猫了，而且离得这么近，那鼠毛都差点蹭到他的脸上了，吓得他喊一声，急忙缩头躲避。据我对丁思甜的了解啊，他胆子不小，在女知青里呢算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刚才事出突然，他的这一声惊呼，那也算是出类拔萃了，就连那只野鼠都被他的喊声给吓了一跳，全身一哆嗦，原地就蹦起多高了。那野鼠身在空中还没有落下来，丁思甜身后的草丛中乱草一分，从中探出了一条长的见首不见尾的黑斑油眼。那个油眼形似大蜈蚣，全身暗黄泛绿，由于活的年头久了，它的片体都是黑斑，那嘴边的腮角钩爪极锐，一口就将跃在了半空中的野鼠给叼住了。那腮角钩爪上的小孔内通着毒线，一旦捕住了活物，随即就会注入了毒液。那个野鼠连挣扎都没有来得及就送了命。这条油眼可能平时是趴在草中掠食的。丁思甜落马滚到了他的身边，他正打算出来咬人，可那倒霉的大老鼠就先撞上了枪口了，这倒救了丁思甜的命，否则这家伙早已经悄无声的去咬住了丁思甜了。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我和胖子老羊皮三个人到了这会儿才反应过来，刚开始看这怪物这么多脚，那以为是一条大蜈蚣，可是定睛一看，这个对足比起蜈蚣要少很多了，它只有十来段，那对足的长度可是十分的惊人，比它的身体还要宽很多，最后一对尤其长，这才知道是油眼，便齐声喊着催着马去救丁思甜。油眼一口吞了硕鼠，那个野鼠虽大却哪儿甜得饱他的胃口呢，他虚爪挠动，转头又去咬丁思甜。丁思甜毕竟当过红卫兵啊，大串联的风暴和广阔天地中的历练啊，此时面对危机，虽然心里十分惊慌，但是手脚还能活动。见那油燕伸开了额足咬过来，赶紧用手撑地，把身体向外滚开去躲闪。这个时候，我们其余的三个人已经赶到了近前接应。那个油燕完全从草丛中就爬出来了，他的身体有一米多长，乱爪攒动。

毒性猛恶，行走迅速，面对着人和马匹，他竟然是毫无惧色。他贴在草垫上，发出了沙沙沙沙的响声，就再次扑向了丁思甜。胖子在马上举起了枪想打，可这把老掉牙的武器竟然在关键的时刻就哑火了。枪虽然没有响，但是马已经窜过头了，带起了一阵黄土，就奔到了坡底了。胖子这时候才把马带住，我看那条油燕行动迅速，在草面上飞速滑动着，干脆让马把它踩死方为上策。于是我驱马上前，猛地提起了缰绳，想让马蹄子把这条油燕踩成了烂泥。有别的鼠洞，而且这种情况一旦一击不中，救不了丁思甜，等到再拨马回来的时候已经迟了。他比我和胖子慢了半步，但是这个时候已经将康熙宝刀从鞘中拽出来了，那火红的夕阳映的刀锋是泛着寒光。说时迟那时快，眼见油燕就要扑住了丁思甜了，就见老羊皮手中的刀光一闪，一刀就斩在了那油燕身侧的对足之上。那油燕中有大的花燕种类，一旦生的老了，它的外壳就会逐渐变得坚硬，但是只有对足细的跟身体是极不搭调的，经常会断，但是断了还可以再生。老羊皮这一刀挥下去，齐刷刷削去了这只大油燕的三条长足。这油燕疼得在长草中翻了几番，终于没能咬住丁思甜，但他紧接着一扭身体，在草丛中游走如风。他借着一冲之力凌空跃起，直朝着老羊皮就扑过来了。老羊皮将刚刚这一刀没能把这个油燕挥作两段，此刻他又卷土重来了。好在他虽然年老，但是常年的游牧生活使得他身手依然灵活，他急忙俯身趴在马鞍桥的上边，那油燕带着一股腥风从他的背上边扑过，落了一空。油燕习性奇特，昼不能见，黄昏后他才出来，闻腥而动。草原上的黑斑花燕毒性最大，咬死马匹和牛羊那不足为怪。只见那扑空的油燕落在了老羊皮的身后，他也不回事，径直就爬到了那匹折了腿的枣红马的身上。那枣红马正动弹不得呢，见有条粗大的油燕就爬到身上了，他知道要是被他咬中了，定然是在劫难逃。他想翻身，以自身的重量压死这条毒虫，但是没等他行动，就被油燕的腮角扎入了神经，顷刻间双眼发青，僵硬的死在了草丛中。油燕虽然能毒死牛马，但是牛马皮厚，所以平时他只吃小兽，有的大油燕偶尔也吃人，牧民对马匹看得如同性命。老羊皮见枣红马死了，自然十分的悲痛，除了心疼马，更担心这次连牛带马死了不少，回去没法向牧区交代。但是他随即发现那条黄绿黑斑相间的大油燕在咬死马匹之后要朝他和丁思甜就扑过来了。紧急的关头，他也顾不上为枣红马难过了，赶紧把手伸给了丁思甜，把他拉上了坐骑，两个人同骑了那匹退役的老骏马，双足一磕马镫，那老骏马载着老羊皮和丁思甜就从草丘的斜

0: 调转马头，正要再次赶回去，却见老羊皮带着丁思甜已经跑到我们的身边。他们身后的草丛中是沙沙作响，那条一米多长的大油燕也紧随其后。我看见那油燕来势汹汹，一眨眼就能够毒死一匹蒙古马，也不敢再纵身去踩它。我打了个手势，与胖子再次拨转马头，众人催马就跑进了林子里。我们想借着马速将紧追不舍的油燕给甩了，可是刚一进树林我就后悔了。越往山坳的深处，那树木就越是茂密，在宽广的草原上跑马，无遮无拦，那的确是一桩快事。但是有树的地方骑马，那实在是让人眼晕。马匹在树丛中飞奔，眼看着一颗颗奇形怪状的古木从你的身旁飞也似的掠过去，那感觉你就好像随时都会被撞上。跑不了多远，我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树枝刮了好几道的口子了，狗皮帽子也不知道掉到哪儿去了。眼看林中树木横生道长，参天蔽日，再跑下去那众人非得跑散了不可。我赶紧拉住了缰绳，但是专门受过训练的马才能说停就停，我这匹马它并不太听话，不但没停，反而斜刺着就冲出去了。把骑马跑在旁边的胖子也给挤的就偏离了路线。胖子的坐骑带着他奔向了一株老树，老树有一条粗枝生得极低，刚好横在胖子的行进路线上。胖子见状赶紧来了个邓里藏身，这招他只看过草原上的牧民们使过，根本就没有实践过。他把腿从邓里抽出来，身体笨拙的在马背上打了个斜，他蜷缩着坠在坐骑的一侧，虽然动作难看，却也避过了那条横须。胖子对自己的表现颇为得意，他唯恐其余的人没看见他这一手，他大声的喊着叫大伙注意他这边的动作。可是在这邓里藏身只会照猫画虎的模仿一半，他身胖体重，想要翻回马背那个就难了。这个时候他的坐骑即将奔到了两株大树之间，那两树的宽度能过一匹马没问题，可马的侧面加上胖子，那无论如何也过不去了。胖子眼看自己就要撞树上了，躲无可躲，可是根本又不可能让马匹停下，干脆闭上眼睛，弃马滚落在地上，摔入了一团乱草之中。那匹马呢，头也不回就窜进了密林的深处了。我呢，我光顾着看胖子邓里藏身了，也被一根粗硬的树枝从马上给撞下来了。我仗着衣服穿得厚，这肋骨才没被撞断，而且双手抱住了树枝就悬在了半空。胯下的马跑得兴起，同胖子的坐骑一前一后就奔进了林密的浓雾之中，都在片刻间就跑没了影了，只剩下了一串马蹄声。我抱着树杈悬在了半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我这肋条被撞得隐隐生疼，我刚想把手放下来，就听脚下荒草中沙沙几声响，那条被削去了三条对足的大油燕就从草间冒出了头，它张牙舞爪的昂首而起，奔着我的脚就是一窜。我一看不好，我赶紧腰腿用力翻身，就爬上了树杈了。老羊皮马术娴熟， 虽然他和丁思甜是并骑的，又骑的是一匹老马，但是他跑起来仍然在林中比我们快了很多。进树林之后呢，就把我跟胖子给甩在了后边。丁思甜回头看见我和胖子落马，便立刻告诉老羊皮，二人打马回身，正撞见我在树杈上躲避油烟的攻击。
1: 油烟的嘴。

0: 白眼窟被称为牧民的噩梦，深陷白眼窟的胡八一一行人明白自己身处险境。
1: 魂的一刹那，他猛地向前一欠身，前腿撑地，两条后腿狠狠地蹬向从、
2: 加上刚刚被油燕毒死了一匹枣红马，现在四匹马只剩下一匹老骏马了，这损失越来越大了。老羊皮连着吹了几声招呼马的口哨，等了半天也不见动静，不知道那两匹马跑哪儿去了。老羊皮对这片称为白眼窟的区域，那从骨子里是感到恐惧的，可人有时候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牛马的损失责任更为重大了。啊，这两年这斗争形势这么紧张，有那么多顶帽子，万一给扣上几顶，那就要劳命了。这老羊皮毕竟年岁大了，刚才一阵剧斗已经是弹出的，总算是有呼吸了，可人还是昏昏沉沉的，怎么招呼也醒不过来。丁思甜在草原上插队，始终得到老羊皮一家的照顾，他几乎就把老羊皮就当成了亲爷爷了。这个时候见他不省人事，他怎么能不急呢？他流着泪问我该怎么办。我插队的那个屯子里有一位赤脚医生，绰号叫半骗子，有的时候呢我会去帮助他给骡马瞧瞧病什么的。我和胖子丁思甜这仨人里边啊，也就我有点医学常识，但是面对昏迷不醒的老羊皮，我也感到无所适从。就算是赶快送他回牧区，那也需要走近一天的路程啊，而且牧区离医院那还有一天的路程啊，等找到大夫那人早就完了。没办法了，宰马吃肉吧，要不然咱们都走不出林子了。丁思甜赶紧阻拦，草原上立过功参过军的牲口那是不能宰的，他们都是人类的朋友，宁可饿死了也不能吃马肉。等老羊皮醒过来，要知道一个，胖子和丁思甜都看着我，希望我拿个

如果咱们没头没脑的往外乱走，一来人困马乏，都一天没歇气儿，再继续走呢容易出事儿；二来呢，如果再遇到藏在深草里边的油燕、毒蛇，或者是遇到狼群、猞猁之类的猛兽，那一定没咱们的好果子吃啊。毛主席教导咱们说，我们应该尽量的减少无谓的和不必要的牺牲，所以我看着咱们现在要做的应该就是就地点起营火，一来呢防备虫兽的袭扰，二来呢找些东西煮来吃，让人和马匹都养足了力气，等明天。

0: 房好是好，可不周全呢，是不是？瞧这片林子，是吧？除了草根树皮，那就是烂泥呀、啊！别说吃的东西，连口干净水都没有啊！那咱煮什么呀？哎呦，可是不吃东西，我实在走不动了。哎呦，这状况让我倒想起革命前辈们曾经做过的一首小诗啊。天将黑，鸡肠响如鼓，囊中存米青稞黍，野菜河水煮，是吧？哎呦，当年陈毅将军的游击队那么艰苦，可是毕竟他那米摊里还有几粒米跟这个野菜一起能煮着吃。我听胖子一提米和野菜，我这肚子里顿时也打起鼓来了。我说：“胖子，你什么意思你、啊？咱们处境这么艰难，你还敢提野菜粥？”哎呀，越是肚子饿呀，就越是不能提吃的，否则就会感到更加的饥饿。想当年，革命前辈们断粮三月，那依旧是斗志昂扬，咱们怎么就不能克服了？
1: 这个时候，丁思甜突然一拉我的衣袖，白衣，你们听，这林子里是不是有流水的声音？
0: 我心想，这山坳的林子里哪有什么河流？那
1: 也许是谁的鸡肠在响动，
0: 是丁思甜听差了。
1: 可是我静下来一听，
0: 不远处还真的有溪流流淌之声，有水声就有活水呀、啊。我们这嗓子正干得难耐呀、啊，
1: 如果是条溪水，那里面也许会有鱼。另外，顺着水走，在这雾气弥漫的密林之中，那也不容易迷路啊。
0: 我们一刻都没耽搁，老军马的跨囊中有盏煤油灯，解放前这个灯叫洋油灯，其实洋油就是煤油，牧区没有松油，晚上普遍都以煤油灯来照亮。
1: 我提了灯在前面找路，胖子呢把老羊皮撂到马背上驮着，他在旁边扶着，丁思甜牵着马，一伙人就朝着传来流水声的地方摸索着前进。
0: 我们拨林取路，走出了不远，果然见到有口水潭。由于天黑又有雾气遮盖，能见度不足十米，看不清这水潭的大小。不过听远处那水声，那流量是很大的，估计这个潭不小。站在潭边的青石上，举起灯来一照，只见水花翻滚，水下有许多肥大的黑鱼被灯光吸引，纷纷的就游拢过来了。
2: 可伦佐牧区的人视鱼为天神，从来不吃鱼不捉鱼，这片草原上大小的湖泊里的鱼生活的是自由自在的，他们从来就不怕人，不像内地的鱼，一见有人就远远地遁入了湖底。不过我们可管不了这些了，这里除了鱼和马，没别的东西能吃。在这片荒凉的草原上，鱼是神仙，马是朋友。
0: 吃神仙还是吃朋友呢？
2: 对我们这些当过红卫兵的知青来说，这是根本不用考虑的一个问题，毫不犹豫就会选择吃掉前者。我和胖子
1: 落胳膊挽袖子，准备动手捉鱼。丁思甜呢，把老羊皮安顿好，拴住了老军马，捡了一些碎石围成灶头。
2: 林子里有的是枯树。

0: 和枝叶，随手就拾了一大捆。他很利落地点了一堆火，用树枝架起锅来烧水，先烧开了一点水，把锅涮干净了，然后再煮些热水给大伙喝。对于我和胖子这种没媳妇儿的男知青来说，这做饭可是最难过的一关了。虽然是在野外，看丁思甜还料理得井井有条，见到他忙活的身影，这心中莫名生出一种惆怅的情绪。不过这种心情很快就会被饥饿给赶走了。我们俩商量了一下，这儿的鱼不怕人啊，这就免了不少麻烦了，不用像在兴安岭那样浑水摸鱼，直接就找了两根树杈，拿老羊皮的康熙宝刀削尖了，就当成了鱼叉了。有了鱼叉，当然也不能在水里头乱戳，而是要先把煤油灯挂在水面上，把肥大的黑鱼都吸引过来。那接下来呢，还得耐着性子，根据水流、气泡、水花等等迹象，摸清鱼儿游动的规律。由于光线不足，我们并没能完全掌握水中游鱼的动向。虽然准备的不太充分，可这潭中的黑鱼还是被我们戳上了七八条。其余大一些的黑鱼终于明白过来有危险了，就头也不回的游进深水了。我看捉到的这些鱼体型肥大，再多的人也够吃了，但是人要是饿起来，那眼睛就大，怎么看那都觉得量少。于是我和胖子把鱼交给丁思甜收拾下锅，再次回到了潭边，故技重施，插了几尾刚从远处游过来的黑鱼，这才觉得差不多够四个人吃了。实际上我们捉的鱼，别说四个人吃，就算再多四个人也足够了。丁思甜告诉我们，黑鱼用火一烤就干了，没法吃，于是用刀子切开鱼腹，去除了内脏，刮了鱼鳞，切成段下到热锅里，看样子是要煮一锅鱼汤了。滚热的水气儿一逼，这闻的锅里边香气四溢。虽然没有任何佐料，可这时候谁还管它是咸还是淡呢、啊？我们咽了口水，强压着激火，我不错眼珠的盯着那锅里的鱼，看的眼珠子都快掉里边了。胖子馋的那口水都掉下来了。他用鱼锈胡乱的抹了几抹，对我和丁思甜说：“哎，我说，据说这个北大荒兵团那帮哥们儿吧，那一日三餐都喝汤，是吧？他们还给汤啊，这写了一首诗。我说这个，喝汤之前呢，我先给你们朗诵朗诵啊，这个汤，汤，汤。”革命的汤，一顿不喝响得慌，两顿不喝馋得慌，三顿不喝心发慌。我和丁思甜都被胖子诗给逗笑了。丁思甜说：“
1: 胖子诗从哪儿蹲来的？那可都是老黄历了。以前的北大荒是很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
0: 只长野草不长粮啊。后来呢，兵团的人逐渐多了，把北大荒就建成了北大仓了。
1: 听说现在好多了，不用整天喝汤了。
0: 我有个同学就在那边当班长。
1: 对了，你们俩在兴安盟都吃什么呀？
2: 胖子说，我们在那边好吃的太多了，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那都吃遍了，也没觉得有什么好吃，还没咱们这锅鱼汤好呢。哎呦，这汤
1: 难道

0: 老羊皮爷爷说的是真的，这个世界上当真有龙。
1: 我解释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所谓的龙肉，其实呢，它就是山里的真鸡啊，它俗名呢又叫飞龙，因为味道鲜美，是山珍野味里的极品，所以美其名曰龙肉。其实啊，跟普通的野鸡没有多大的区别。下次啊，我从那边啊给你弄两只，让你尝尝龙肉什么滋味。不过小胖说的还挺对的，我也感觉咱们这锅鱼汤这个它太鲜了啊，也没放调料，这味儿它怎么就这么好呢？啊，也许是我饿了。反正我觉得这辈子没闻过这么诱人的鱼汤。说话间，这鱼汤就熬得差不多了，只诱的人食指大动。忽然听身后一阵咳嗽，老羊皮慢慢的

0: 香香的很啊，这煮的是生啊，啊，怎的那么香啊？
1: 我们一回头，见他醒了，就都松了一口气了。看来啊，果然是饿过了头才昏迷的。闻见鱼汤，他自己就醒了。我心想，不能对老杨提说是鱼汤。啊，这个老头虽然也是贫下中农，但是他的骨子里那迷信思想还是……您先来一口尝一尝，给我们点评点评，这个汤熬得怎么样？这老杨提也可能是饿狠了，也可能是这锅汤啊，那味道太香了。他见马勺送到了嘴边，也顾不得再问什么，接过来两口就喝下去了。他舔了舔嘴唇，意犹未尽，他颤颤悠悠地走到了锅前，一勺接一勺就喝起来了。他也不嫌烫，一口气就喝了半锅，连里边的鱼肉也捞出来吃了许多。胖子一看急了，这么一大锅够八个人吃的，这老头自己就去了半锅，这干巴老头这饭量怎么这么惊人呢？我和丁思甜也看傻了眼了，这他怎么跟中了魔似的，吃起来就没

这锅里煮的是谁的肉吗？您不问清楚了就吃这么多？这可是临终水潭里的黑鱼肉啊！老羊皮已经吃的太多了，撑得他直翻白眼儿。

0: 他罪过吗？这生生也迟到，迟了要把报应来遭啊！要把报应来遭啊！可说着话，他就像管不住自己的手似的，又接着又。
1: 看到老羊皮被黑鱼汤撑得口吐白沫，人事不省，大家不敢再吃，另寻老鼠充饥。胖子无意中砸塌了一块土层，随即一个巨大的鼠洞暴露在他们眼前。

0: 宝鼎盛，也是古砖收拢成弧形的鼎棚。不过这些古砖的隧道搭建得非常的简易，有多处因为年久失修而塌陷了，加上野鼠打的洞以及上面树根生长的侵蚀，眼前的这一段隧道已经是千疮百孔，面目全非了。慌乱与黑暗之中，我们也无法分辨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头上石顶的老树根茎和泥土之中，有无数的蠕虫与白花花的虫卵。也许刚才老鼠们搭起了鼠山，正是为了去吃这些虫卵。油燕虽然猛毒凶恶，却不善学地，但这个时候群鼠盘踞之库塌了大大的一个缺口，于是大小的油燕们纷纷赶来吞噬逃窜的野鼠。为了躲避洞外来势汹汹的油燕，我们只好一步步地向着神秘隧道的深处撤退。最棘手的是老羊皮，他胀着个肚子，神志全失，胖子想背都没法背他，只得同丁思甜倒拽着他的两条胳膊，四仰八叉地拖着他。照明的用品呢，也只有我手中这盏昏暗的老煤油灯，根本就照不到三五步远。我们一面摸索着前进，一面还要用脚拨开地上聚集的野鼠。与其说是往隧道的深处跑，倒不如说是往里边蹭。走了没几步，就听身后的鼠群又是一阵大乱，想是已经有油燕钻进了隧道了。我四下里一看，见身前的几块古砖都被树根挤得松动了，再稍微加一点力量，这段隧道就非得塌。事到如今，只能是兵行险招了。如果被活埋了，也只赶上了已经走出了一段距离的胖子。胖子听见后边的动静，问我是不是把隧道顶给捅塌了。我说这回啊，这退路算是断了，只能寄希望于前边另有出口了。三个人的心里多少都有点慌，这个地道黑乎乎的，没个尽头，也不知道是另有出口没有。虽然还有许多大眼子出没，但是大眼子能钻出去的洞，我们可钻不出去啊！倘若被活埋在这个恶臭的泥泞的鼠窝里，这个死法，那也忒窝囊了。我祖父以前以看风水象地为主，曾经结识过一些盗墓的手艺人，我听他讲过。盗墓贼干的是穿梭阴阳界的勾当，能干这行的没胆小的，可他们都有非常惧怕的事情。这刀斗最怕的，那就是被活埋在地下了。那是自从胖子抬起了老羊皮，丁思甜背着枪举灯给我们照着亮，三个人摸索着往前缓缓而行。我无意中把刚才的念头对他们说了。丁思甜说，我记得打串联的时候也听你讲过风水盗墓的故事，难道你祖上是干这行的？
1: 不等我回答，胖子就替我说了，
2: 老胡他爷是大地主，被革命群众们发现之后啊，已经被批倒批臭，并且踏上一万只脚了，还给老胡扣了顶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帽子，要

0: 他怎么没当上兵？我这情况，那跟他正相反。其实我们家祖上那都是要饭的泥腿子。哎，这么穷，够光荣。将相才子佳人，不是都给统统打倒了吗？不是。
1: 丁思甜也说，对呀，古代农民起义都是先要盗挖帝王的陵墓，这也表现了农民起义军蔑视封建王权的大魏的精神嘛，啊，并与他们势不两立的决心和气概嘛，对不对？
2: 不过丁思甜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她毕竟是女孩，
0: 虽然她当过红卫兵，
2: 究竟不如我和胖子两个人是胆大包天呢、啊、
0: 对古墓有些畏惧的心理他还是难以克服的。
1: 他向我打听这古墓中都有什么。
2: 我刚进这条地道的时候心里有些慌，但是走了一段吧，已经逐渐适应了这隧道中压抑和黑暗的环境，我这胆子就壮起来了。我半开玩笑的说，可能就跟这皇宫似的吧，啊，有好多雕刻呀喷泉呐。
1: 我突然想起
2: 在大兴安岭深山见过的古墓鬼市，于是又添油加醋的给他们形容说，
1: 那些雕刻那全都是古代的女人。我跟你说，那不光长得挺顺溜，还都不穿衣裳，那是裸体雕刻，都是大理石的。我在山里亲眼见，
2: 绝对不许你在里边啊随便乱摸啊，大理石的啊，雕刻的，嗯，裸体的姑娘。我说的郑重其事，把胖子唬的是张口结舌。
0: 不是，不是，我绝对不摸，是吧？咱们就是不光看不摸，是吧？谁摸谁是孙子，是不是？
2: 这个时候，丁思甜插口问我：“你真能确定这满是老鼠的地洞是一座古墓吗？”我无奈地说：“
0: 我。嘿”
2: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刚才是怕你们紧张，才胡扯了几句让你们安心。要是说正经的，我看这儿啊，它既可能是古墓，也可能不是古墓。
0: 天然的洞穴，洞穴也不甚大，约有百余平米。
2: 围着这洞穴的一圈儿，是一个挨一个的隧道，那规模和形制都与我们进来的那条相同，你身处其中根本就分不清东南西北。我和胖子抬着老羊皮走了许久，胳膊都酸麻了，发现竟然有许多岔路，一时不知何去何从了，于是就先把它放下。
3: 老羊皮迷迷糊糊的，嘴里说着胡话，好像还在惦记着他的牧牛和马匹。这一番连拖带搬的，可能也帮他消了点食。
0: 丁思甜挑灯看了看，忧心忡忡地说：
1: 这简直就是个地下迷宫啊，咱们是不是进了地下迷宫的正中心啊？为什么所有的隧道都通向这儿呢？
2: 我揉着发酸的膀子看着四周，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但肯定不是古墓，也不会是什么地下迷宫。我们越看越觉得这个洞穴的布局奇特，洞穴周围的隧道

0: 些许剥落和磨损，原本涂有的色彩也暗淡的几乎没有了颜色，但是并不影响看清上边的图案。只是其中表现的内容实在是过于扑朔迷离，让人难以置信。我只看了几眼，就觉得这个呼吸都变得粗重起来了。 其中的一面，刻着一片起伏的丘陵，中间的盆地是茂密的森林。按那地形和特征，好像就是我们所在的白眼窟的这片区域。丘陵周围绘了个黑色的龙形的阴影，如同一条张牙舞爪的黑色的老龙，正吞噬着周围的牛羊和人畜。 想到那些凭空失踪的牧牛、野雁，我们都知道，这石刻的内容不假。只不过可能雕刻这幅图画的古人，也同我们一样，仅知道这附近有人畜神秘的消失，却难解其中之谜，故此虚化了一个游荡在天空的龙形的阴影。
1: 我们在草原上看到飞入云中的雁阵失踪，随后就感到耳膜疼痛。若非坐骑的警觉，现在八成也被画进这画里的龙形的黑影给吞了。可当时四个人，八只眼，明明看到草原上空空荡荡，天空上并不存在什么异常之物。
0: 为什么人的眼睛看不见它呢？这龙影究竟代表什么秘密呢？难道是一条古龙的亡灵在作祟吗？古人留下的这个神秘的暗示，实在太难揣摩其中的真相了。胖子看的是走马观花，他没觉得这石墙上古老的记载有什么看头，他只随便的看了几眼。 就从怀里头掏出了一根皱巴巴的劣质的星宫牌香烟，作品们对白眼窟附近有妖龙吞噬人畜的传说，那是由来已久了。我只是觉得，那很可能是一种罕见的气象的现象，似乎当时还完全没有被世人了解。但是。 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才能在无影无形之间将生灵就化为乌有了呢？凭我和丁思甜两个，啊，我们能够参详得透其中的玄机吗？胡乱分析了几句，都不得要领，只好作罢。丁思甜转去石墙的另一侧。 我心中的疑团越来越大了，我没有立刻同他去看石画，而是找胖子要了一根烟。这新工牌的纸烟，还是我们用套来的黄仙姑换来的。烟的质量很差，劲儿特别大，非常呛。就这样，我们还是舍不得直接抽，在烟丝里混了一半的干树叶，把一根烟搓成两根。 抽一口就觉得神魂颠倒，如坠五里雾中。我抽了两口烟，觉得这脑子好使多了。于是我走到了丁思甜的身边，同他一起去看那巨石上雕刻的花纹和图案。可是刚刚站定，只往那石墙上看了一眼。
2: 我这手里的混合型香烟呢，就差点掉在了地上。天天都常见面呐，怕的是从今往后再也见不着啊，我的娘啊！

瓢里有儿刚要来的小米粥一碗，趁热乎你快喝下

0: 摇滚、方滚、可地滚、卡拉圈开歌曲，歌曲的名字叫
1: 小草。
0: 大家放我唱。没有花香啊，没有树高，我是一个无人知道的小草。

脆。哎呀妈呀，吃咸了。叫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盘儿挺亮，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你们不鼓掌，我就给他唱。长辫哎，那么一呀甩哎，啪啪的响哎，嗨嗨一样，车轮那个飞吧，马蹄儿忙了哎呦，哎呀妈，还整悠着了悠。悠悠岁月，一说当年好困惑。

发生我的恩嫂要隆重啊，就是那倾家荡产我也那不心疼啊。

正，武艺还有那蔡君主啊，请来了杨忠宝，还有那穆桂英，请来了杨八姐，还有那小九妹，请来了受过黄风打过那辽兵烧火的丫头，你叫杨排风，亲亲呐，既要全打

黑灵，不灵的姑爷我就雇上两伙，然后我雇上两旁听，这都庙请来个老道前来做法呀，在西庙请来个和尚前来念经，在南庙请来个道姑前来敲磬啊，二十一天才出灵，真是的二个我扛头一杠，摔上盆子我愿扔，把恩嫂一送送到包家那老坟上，我给我的恩嫂深深的挖个坑，小小守你三年满，不知家谱添上了恩嫂的名字，你叫王凤。

边姓说姓啊，手到我把腰弓啊，小眼睛不爱睁啊，摸摸那个疼啊疼，我懒呀嘛懒得走啊，我扛着个耙子

0: 八戒呀，
1: 南城北抗，
0: 不见主呢。忽听草客呼噜响，
1: 原来是猪八戒他弟弟。
0: 别等等啊，我胳膊变个美女试试看看看，但是到底啥心情啊？他要是歇歇喘喘，还则罢了啊。他若是不想取经，我绝不饶。那想到这里不怠慢，七十二变显神通，草地插上个金箍棒，变成一黑妖精。

0: 家门啊，
1: 大母娘留不爷，
0: 姑爷留不住啊，
1: 我们黑旗
0: 要开会呀、
1: 啊，咱就生产大粪池啊，买总盆呀，
0: 买花盆呀，
1: 还要买开拖拉机啊，等这里再放假，
0: 我们俩。

0: 草芽青啊，
1: 看柳叶草芽
0: 磨磨那个蹭啊蹭，我懒呀嘛懒得走啊，我扛着个耙子满腾腾啊，打了个脑袋我想心事啊，一波一岗

刘义威镇守在三关，名叫杨忠兵。举一位三朝元老王老丞相，把一位陕西的寇准名字就叫寇来。

岁刚烧香，听来了杨六郎还有那蔡军庄，听来了杨忠宝还有那穆桂英，听来了杨八姐还有那小九妹，听来了受过黄风打过那辽兵烧火的呀。

0: 对社会的通达顺应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坚持与顺应。
1: 庄子在他的书里面提出一种人生的价值观，那么这话他还是假托了孔子之言说的。他说：“仲尼曰，古之人是外化而内不化，而今之人的遗心的秉持就在于他的内心是不是真正有他的不化，也就是说，生命有所坚持，而生存可以随遇而安。”我们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其实这个命题对于今人来讲更加重要，因为我们外在的大千世界每天都在变化着，每天提出的新规则在一个信息时代里面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种新的尺度，新的坐标。我们能够进步吗？我们是食古不化，我们坚持着自己一种保守的循规蹈矩的墨守成规的准则呢，还是能够与时俱进调整自己呢？那么为什么在外在我们一定要通达呢？因为芸芸众生大千世界有太多太多的不得已，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我们人人会在这个世界上遭遇危险，人人都会有一些穷困，人人都会在一些突然而来的变故中遭遇到一折夫子之欲啊，说您还有什么娱乐的心呢？外面都这样了，不知道是因何而来，咱们有性命之忧了。唯说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勇敢，一个人在水中穿行不必蛟龙，这是渔父的勇敢；一个人在陆地行走不必猛虎，这是一个猎人的勇敢；而一个人在白刃相交于前，他能够视死若生，这就是烈士的勇敢。那么临大难而不惧，这叫做圣人之勇。孔子说穷困或通达都有它自然的道理，你要知道整个时运如何，心中有所秉持，这样才能够突然之间有大难当前，能做到泰山崩于前而不顺，心中有镇定的勇敢，这就是圣人的勇敢。所以他安慰了子路一句，说有处之，你啊就稍安勿躁，你稍稍的在那儿待一会儿吧。他说我知道我的命有所至，我自己知道我命数如何，这件事儿你不必恐慌。那么又过了一会儿，果然有带着兵甲的人进来了，跟孔子说对不起啊，我们弄错人了，说我们围的呀是一个叫杨虎的人啊，论语里面对这件事儿也有记载，说杨虎的面貌跟孔子面貌有点相似啊，所以呢就弄错了，把孔子当作另外一个人给围上了，所以说弄清不是你我们就撤兵了，所以是一场误会。那么为什么庄子在他的秋水篇里面要用到这个寓言呢？用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为了告诉人，只有内心的安静勇敢，在外在的气度上才能表现为处变不惊。这就是内心有所秉持视为不化。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太容易受外在言论的干扰了，外在世界在这样一个丰富的物质时代，稍微有几个人跟你说一说话，三人而成虎啊，如果再来七个人八个人，很容易改变你的想法。我看见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说有一个人呢，他的朋友跟他打赌，说人呢太容易受外在干扰了，你信不信今天你在你屋子里面挂一只空鸟笼子，你挂一些天你非养鸟不可。他说不可能，鸟笼子就是个东西，而我想要养鸟那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是我的一种寄托，我怎么会因为一个东西就让自己的行为改变，不可能。养鸟的书就给他搁在那儿了。到后天就开始有人捧着小鸟来了，说大伙儿都看着空一笼子挺可惜的，是你们家是不是养猫了，猫把鸟给吃了，

0: 还有鸟食，我告诉你怎么养鸟。后来就因为这只空笼子，来的人就不是随意的在谈这个养鸟的事儿了，而是所有家里养鸟或者有养鸟经验的人都无比同情挂着一个空笼子的人。所以拿鸟的，拿食儿的，拿书的，来的实在让这个人不堪其扰。没过一星期，他说算了，我就养只鸟吧，省得别人成天到这儿问这个鸟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笼子里就真的养上了鸟。这像是一个预言吗？其实它多像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内心都是有所坚持的，都在想我坚持一种生活方式，我绝不妥协。比如说有些人在单位里面想着说，我单位在十层，
1: 外界的影响一定要有所坚持。而庄子所说的外化，则是指在于外
0: 定的必须要这么做。那么第二，他说作为人臣事君，在国家尽一份忠诚，这就叫义也，因为有正义。所以这一点可能跟我们所了解的庄子有一点点我们理解上的不同。大家会说庄子不是一概提倡大家要特立独行遨游天地，庄子不是提倡一个人在外在的行为上可以抛开别人不管吗？不是一个人心游万仞就够了吗？其实我们想想看，在当今世界，饿死鬼一样嗷嗷的，每天都非常的痛苦，说是不给他们吃的吗？吃的是给他们的，问题是给他们手里这个勺子啊太难用了，每个人都拿着一个一米长的勺子，所以这勺子里面装满了食物，但怎么也放不到自己的嘴里。所以地狱的人呢，越想吃到东西，内心就越受煎熬，所以就会形容槁枯，面黄肌瘦。这个使者又到了天堂，他看到天堂里每一个人都是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哎，他觉得天堂的日子这么好啊。结果看到一个现象让大家大吃一惊，天堂里的人食物跟地狱没有多大差别，每个人手中拿的也是一米长的长把勺子。大家想想，为什么天堂里的人能够那么和美而精神欢畅呢？就一个奥秘，天堂里的人用长把勺子互相喂，喂别人，而地狱里的人是用长把勺子往自己的嘴里喂，所以这么长的把永远喂不到自己。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也就是说我们手中可能都在拿着一米长的这么一个勺子，这就是生命给我们的你必须接受的一种规矩，这是社会的法则。但是为什么要提倡人的外化呢？就是当你真正为他人的时候，你内心真正有所坚持的东西会真正实现出来，而大家互相扶助之间都会其乐融融。那么庄子其实也提倡这一点，也说一个人必须要做到这些。但是庄子说，在处事啊，人外在的事情里面有更难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就是言语。
1: 言语就是说话，说话可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最基本的工具。但为什么庄子认为说话是处事之中最难的一件事呢？我们在说话时应该注意什么？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怎样才能避免祸从口出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坚持与顺应》。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儿喝酒，喝好酒，上来！

0: 走进吕不韦，讲述吕不韦生命的最后时光。于丹庄子心得下周六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首发签售。说话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最基本的工具，但为什么庄子认为说话是处世之中最难的一件事呢？
1: 说话这件事儿可是个难事儿。我们今天的话说言多语失啊，他说那个时候啊，两国之间的外交，远的地方呢凭这个人要传话，近的地方人要凭一些书信来保持人的这种交往。两国之间不管凭书信往来还是凭言辞往来，都要可靠，都要忠信，那么传话的人就很重要。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人写信的时候或者传话的时候他处于什么情绪，人是个主观的动物。在传话诗呢叫做传其常情，无传其意言也。也就是说平平实实人心中所思所想应该是怎么样的，千万不要添枝加叶添油加醋。一传这个话过去，那么传话的使者是最容易被杀的。不管是高兴的话不高兴的话，对于语言一定要非常慎重。所以人处事容易吗？还不要说处大事，就是我们人人会遇到的言辞，对庄子来讲他也是谨小慎微的。大家可能听说过这种说法，就是非洲啊现在一些部落老酋长他在传位的时候总要去找到一些大智慧的年轻人来继承他的衣钵。那么有这么一个传说，酋长用什么去考验人的智慧？有一位老酋长问他一个看重的年轻人说，我让你给我做两顿饭，你一定要让我吃得非常的合乎我的胃口，我才能够把衣钵传给你。第一，你去给我找天底下最好最好的东西来给我做一顿饭。然后这个年轻人给他做了，端上来揭开盖子，老酋长一看是口条做了一餐饭。他说为什么你要找动物的口条呢？然后这年轻人说，因为天底下最好最好的言辞都是说出来的，再也没有比舌头更美的东西。我们眼前所有的幻化，所有的荣誉，所有的光环，其实都是人说出来的。老酋长想想说也是，就把这顿饭吃了。第二道题说，你去把天底下最最最最难吃的东西拿来也给我做一顿饭。这年轻人又去做了，做出来老酋长揭开一看一模一样，还是口条。他说你为什么又给我做了一顿口条啊？这个年轻人告诉他说，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灾东西也不成为天下的灾难，不成为祸从口出的兆端呢，那就是在中间做到传其常情，你说的就实实在在是这件事情最接近真实的部分。这就是庄子教给一个人怎么样外，也就是说顺应外在，把外在的一切做到最朴素，降到最低。
0: 顺应外在就是要懂得如何为人处事。庄子认为外在处事中最难的事是说话，所以我们在说话时一定要做到实事求是，绝不夸大其词，也不乱传闲话。那么如果我们做到言辞谨慎，是不是就足够了呢？
1: 那么庄子还告诉你说，光靠言辞谨慎不够，一个人必须要靠心智的聪明，要能够看清外在很多东西是在时间流程中有所变化的。那么庄子还说了一个生活中更常见的现象，就是饮酒。他说饮酒这件事儿啊，往往是始乎法而足乎乱。那么大家一起喝酒都高兴啊，宴席上往往还有很多不认识的人，一开始始乎法，什么叫法呀？就是现在的行酒令，敬酒上来说，哎呀，先敬客人三杯酒，端上鱼来了，说头三尾四又三杯酒，啊，说现在主人敬完了这个客人了，客人开始回敬主人了，这些我们看。

0: 起来都是人间一般的常情啊，所以我们认为这是合乎法度的。但是酒席上往往足乎乱，用老百姓话说，难免有人喝大了，有人喝高了，这人喝高了以后就开始话多了，话多了以后就开始头昏脑胀，最后这个桌子整个这个酒席上的氛围是有可能搅乱的。用庄子的话来讲说，大智到了极限的时候往往就会出现其乐，人就会放纵享乐。这就是有很多人在酒席之后，哎呀闹酒啊，大家很喧嚣啊，人就开始放纵了。庄子告诉大家，人间很多事情不要看着一开始很好就不担心以后。人怎么叫做外呢？在人间世啊，我们遨游世间的时候，人是应该提前就能够看到结果的，不要让它到了极端。所以在这样的事情里面，庄子说，行莫若旧，心莫若和，旧不欲入，和不欲出，行旧而入，且为颠为灭，为崩为绝，心和而出，且为生为明，为妖为孽。这两句话很重要。一个人可以表面上迁就，但是迁就的不欲入，所谓入的分寸，没有分寸没有定力的人在外在是做不到这一切的。
1: 现代人最大的困惑就是如何面对千变万化的外在世界而内心不变。如果我们没有内心的定力，就会随波逐流，丧失自我。但如果我行我素，桀骜不驯，又会被社会所不如，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做到内心的安定？我们如何才能达到庄子所提倡的坚持内心而顺应外在的境界？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坚持与顺应。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伤者如水，淡定自若，举手间气度彰显，
2: 一统天下，盛世中国，经典商务用语。
1: 歌手的根本是声音，药的根本是疗效。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润肺化痰，止咳平喘。
3: 我的声音，我的念慈庵。
1: 想象每一分精彩细节都近在眼前，超凡画质，卓越设计，三星 F7 液晶电视，
4: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润结、润疏营养、不干涩。
1: 听 MP3 普通电池不耐用，投入就像无底洞。南孚电池底部有聚能环，锁住六倍电量，六倍耐用才是心灵之选。南孚电池，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加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呢？敬请关注大型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汉匈交兵。于丹庄子心得下周六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首发签售。庄子提倡坚持内心而顺应外在。于丹教授认为，只有人真正内心的安定，才可能做到外在的顺应。
0: 那么什么是人真正内心的安定呢？庄子在大宗师里面曾经很清楚地写过，说一个人啊，有一个老者，他面如孩童，已经到了耄耋之年，周围人很奇怪，说你看起来那么年轻啊，为什么呀？他说，我一生的参悟有人生七个阶段，这七个阶段并不神秘，但是我们听一听也很难做到。也就是说，他说了内与外，

我们先来看什么叫做身外。其实所谓身外，是把我们心中已经存下的一些经验系统逐渐逐渐地排除出去，也就是说逐渐腾空了我们心灵的空间。他说，首先一点，一个人要外天下，也就是说天下所有牵绊你的事情，比如说住个房子，你住得舒服还是不舒服，吃一个美食，今天可口还是不可口，所有的这一切其实是天下身外之事，不要在心里牵挂太重，你可以外天下。外天下我们做得到吗？其实我们老觉得说天下万物在今天都在被我自己欣赏着，被我享受着，那么我也想追求一个很好的生活境遇，这一点想要跟别人比，这就不能把所有的东西真正的外于心了。他说，如果你把外在的一切，包括社会人际关系，这些你先都排除在你的心外，你就远离了世故，远离了很多外在能约束你的规矩法度，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叫外物。就是把物质世界的东西尽量剥离出去。如果说外天下还很大，说的还很空，那外物就不容易。我们就说人的口腹之欲，大家想一想，现在有多少人就是因为吃河豚而毒死啊？那当然有很多人说，我去的那个饭馆一定他的厨师有专门做河豚的这个证书，我就是为了要尝这一口新鲜，我就甘愿用生命去冒这个危险。其实去冒这个风险的人，有没有想过他亲人的牵挂呀？有没有想过他生命的分量啊？哪怕有没有想一想，明天你自己生命中还有哪，也就是说道家的观点，人永远活在当下，也就是说不要说我这一生有多少宏图大，可以装下光明。咱们自己回家看看，冬天的阳光本来就已经很罕见了，如果早晨真的有阳光呢，见毒可以让我们少生很多闷气啊。我们现在经常有人为一件事情想不开，这是因为你所较劲的这一个点，你并没有看到更大的完完全全的一片是什么。我曾经看到这样一个故事，说一个老画师拿了一大张白纸，沉吟良久，拿一个毛笔啪往上点了一点，然后在画框里把这个白纸给大家看，你们看这幅画画的是什么？几乎所有在座的人都说画里是一个黑点儿。老画师说，你们想过吗，在整个这幅画里面，更大的面积99.9%的面积个整体的时候，下一步你就能够贯穿古今的长河，你能够知道人性没有国家边界，也没有时空阻隔。我们今天讲庄子，讲孔子，讲先秦的诸子，我们都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所谓道不远人，他们真正的道理都贴近于当下。我们今天去看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他们的一句诗半阙词，难道不能让我们怦然心动吗？这就是无古今，也就是说古人的这些坚持，内心的这种清明，互为表里。一个人只有做到这一点，你在外在表面的随和中才能够不动摇，因为你内心的力量是坚强的。道家并不是说真正西风引路不食五谷的一批仙人去做着精神上的欢畅遨游，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像庄子这样的人。所以庄子所提出的外化而内不化，把我们的心灵逐渐的腾空，把我们心中很多杂念逐渐的排除，让我们心底真正那个内化的依据能够有所秉持，而在外在小心谨慎，行莫若旧，心莫若和，本着内心的宽容和一种洞察的清明，在外在上随遇而安，不与世争，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把每一个当下活得

0: 更好，会把人生整个的流光以一种从容的姿态安详走过，少了很多的纷争，少了很多的矛盾，而我们最后会获得一个圆融的、合乎道的、合乎天地自然的自己的生命境界。
1: 人生自古谁无死，生死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人生课题。于丹教授认为，只有真正解读了生命，才可能正确地对待死亡。那么庄子是如何看待生死的呢？他面对死亡为什么会鼓盆而歌？而我们现代人如何才能做到对生死的旷达？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谈笑论生死。生与死是人生起始的两个端点，而人生就像一条不归路，当你走到终点时，才会想起途中的遗憾。庄子之所以能够笑谈生死，是因为他悟出了生死的真谛，那就是生和死不过是一个形态的变化。于丹教授认为，只有真正理解了生命的意义，才能正确地面对死亡。那么在生活中，为什么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事物会做出完全不同的解释和判断呢？为什么有
0: 他妻子去世的时候骨盆而歌，这都是大家熟知的故事了。那么庄子说，古之真人不越生也不畏死，没有觉得说生命在拥有的时候有多么多么可喜，那他也不觉得说死亡来临的时候有多么多么可怕。他说，真正的君子对于生死的态度从来是不刻意的，不追问自己从哪里来，也不担忧自己往哪里去，因为生和死只不过是一个形态的变化。这样的态度说起来潇洒，但是贯穿到每一个凡人的生命中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一个人这一生就开始爬，爬到20楼的时候开始觉得负担很重了，所以商量一下说，咱们这样吧，把那背包存在20楼，然后咱们到时候呢再回过头来取，然后就卸下了背包，两个人又很轻松，互相说说笑笑的继续往上爬。爬到40楼的时候已经很累了，然后两个人就开始互相抱怨指责了。哥哥说，你为什么不看通知啊？弟弟说，你也没看通知啊。哥哥说，我是看完了，我给忘了。弟弟说，那你怎么不提醒呢？两个人开始吵吵闹闹，吵到60层的时候实在是太累了，两个人就懒得吵了，说安安静静的爬吧，怎么也得爬完呢。然后他们又很安静的爬了20层，终于到了家门口，站在80层这个楼梯口上的时候，两个人互相一看，想起了一件事，说钥匙忘在20楼了，在背包里呢。其实这是一个什么预言呢？这说的就是人的一生。人在最早看到人生这条通道，我们假设它是80个年头的倒计时摆在眼前的时候，人人都是意气风发的，我们背负着沉沉的行囊，行囊里装着理想，装着抱负，装着很多很多的愿望，我们不畏艰险，从脚底下第一个台阶开始上路了。爬到20岁的时候，这就是人走入社会的时候，开始认同规则了，觉得社会呢给了我们很多的负担，我们托起一路走上去。真正走到40岁，所谓年届不惑的时候，所有那些意气风发的东西都过去了，人开始变得疲惫颓唐，互相扶持着再走。走到60岁沉默了，觉得晚年的时光应该是美好的，是珍惜的，让我们安顿一下吧，不要再抱怨了。这个时候大概到了孔夫子所谓的耳耳顺，心顺应了，少了很多指责，终于走到了80层。站到最后的这个终点上，突然之间怅然若失，想起来这一生最宝贵的东西留在了20岁的行囊里，那就是一直还没有打开的梦想，从来没有放飞过，从来他没有跟随过自己，

0: 突然一身走完了一生的历程，但是20楼回不去了，这就是一条不归路。其实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预言，他说了我们这样的一生。关于生与死的话题，也许先要回到这样一生的道诉。我们
1: 所说的话，你好像是个辩士，你刚才所说的那些都是人生的累赘，死了以后就没有那些东西了。死了以后没有君，没有臣，也没有春夏秋冬，舒舒服服的和天地混在一起。
2: 庄子以这样一个离奇的寓言故事告诉我们，生死之间不过是一种形态的转变。庄子之所以对死亡旷达，是因为他对生命的顺应。既然人生自古谁无死，那么死亡还有什么可怕，还有什么可悲伤的呢？
0: 所以庄子里面另外一个呢，在那儿敲着琴，俩人都对着子桑户的尸体唱歌呢，说挺好啊，你现在已经回到本真了，你看我们还是人呢。子贡呢就非常不理解，说你们三个人这么好的手足兄弟，有一个人先走了，你们对着尸体唱歌，这合乎理吗？那么子琴章跟孟子反两个人就笑了，就问他说，你真的懂得什么是礼吗？子贡呢觉得很气愤，就回去了，回去跟他老师说，说你看这两个人，他们对着好友的尸体这样唱歌，你说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他们到底什么心思啊？孔子当时就说，是我错了。他说本来呢他们都是一些心游世外的人，而我是一个拘泥室内的人，我怎么还派你去帮助做丧事呢？他们这些人已经没有生和死的边界了，他们完成的是心神跟天地的共同遨游，有没有这个身体形骸对他们来讲是不重要的。所以一个朋友走了，两个朋友就像是送一个人远行那样，是一种坦坦然然的相思。其实在这里面他讲了一个道理，就是在这个生命之中，每一个人可以以不同的形态活下去。

庄子里面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子来生病了，那么子离呢去看他，看见子来的妻子儿女所有人都围在那儿大哭着，觉得子来马上不久人世，已经要死了。那子离呢就远远地站在门口看着，然后就呵斥他的那些个亲人，说你们呀都走得远远的吧，你们不要再打搅这样一个马上要有大变化的人。把他的亲人们都呵斥走了，子离就问他，他说真伟大呀，天地造物下边又会把你变成什么呢？是把你变成老鼠的肝呢，还是把你变成虫子的手臂呀？不知道要把你变成什么呀。那么子来呢就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开始跟他讲，天地大快，载我以行，劳我以生，逆我以老，息我以死。这四句话讲出了人生的一个历程。首先，大快载我以行，土地天地之间造化锻造出了我的生命，赋予我一个形体，这是我来到世界之初。但是有了这个生命，就要完成它的社会化，就要去穿越，所以叫做劳我以生。人的这一生没有不受劳苦的，在这样的劳顿中去进行穿越，这一辈子要受很多的磨砺。到了晚年叫做逆我以老，这个逆就是让我休息了，他终于给了我一个晚年，让我可以悠悠闲闲的，可以去安享我的晚年。但是晚年的这个休息也还是有限的，最后给我的安顿休息休息叫做息我以死，他最后给了我一个最大的休息，就是用死亡来成全我最后的安顿，这就是我一生的描述。所以呢，子来。

0: 说，我相信善待我生的也一定会善待我死，我是怎么样被安排来这个世间走的，我还会好好的离开去。说完这个话以后呢，仍然是照亮的，油纸是有形态的，但火光是一种光芒。人的身体，人的命是可以消耗掉的，但是有一些思想仍然可以传承。所以对庄子来讲，思想的传承远远胜于一个生命。这就是庄子对于生和死这个形态的一种感悟。那么说到今天，应该说在物理寿命的延长上，今天这个时代远远胜于远古。但是在心理上，对于死亡的畏惧，对于生的留恋，也远远超乎从前。应该说在今人的生活里，有太多太多的隐私，有太多太多的牵绊。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人到了老，闭不上眼睛的事情在心头纠缠的已经越来越多了。庄子讲了这么多亲人的生死，自己的生死，了然穿越，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这个人生有形的一生里面，他对他的看法可以有全然的不同。也就是说，在他已经穿越的这个生命中，他看重的是火光，而不是油纸停留的长度。可以说，人生这个形态穿越的事迹是可以写下来的，但每一个人的判读跟他的质量是各不相同的。有限之生可以活出的快乐和他的解读永远不同。
1: 孔子说过，未知生焉知死，也就是说，想要知道死，先要懂得生。每个人对生命的解读不同，对事物的看法就会完全不同。我们常常会发现，即使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中，在同一件事情里，不同的人会产生完
0: 我自己。人的一生碌碌无为，一直

0: 三个梦呢，梦见他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女人跟他背靠背的睡在一张床上。那么他觉得这个三个梦都不同寻常，第二天就要考试了，这一天呢他就去找一个很通灵的人，说你给我解解这个梦吧。这人一听呢，就跟他讲说，你这个人生啊挺暗淡的，他说你想想你在墙上种白菜，这不是叫白费劲吗？说你已经都戴了斗笠了，你还打把伞，这不叫多此一举吗？说你看你跟你喜欢的人在一张床上了，还背对背，这不是没戏吗？所以啊你也别考了，你就回去吧。这个人听了这些话以后呢，回去就开始收拾行李。这时候旅店的老板问他说，你怎么不考就走啊？他说，有人给我解了这样三个梦，我觉得我不必再考了。这个老板说，哎，我也会解梦，他说我觉得你三个梦挺好啊。
1: 同样三个梦，有人说不好，有人说挺好，这是为什么？而这位说好的旅店老板又是如何解释这三个梦的呢？秀才到底有没有参加考试？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解梦人到底谁是对的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金博谈笑论生死。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三个奇怪的梦，算卦的人说这三个梦说明你根本考不中，于是这位秀才就打点行李准备回家。
0: 这时候旅店的老板问他说，你怎么不考就走啊？他说，有人给我解了这样三个梦，我觉得我不必再考了。这个老板说，哎，我也会解梦，他说我觉得你三个梦挺好啊。他说，你在墙上种白菜，这就叫高种啊。他说，你已经戴了斗笠了，你还打了把伞，这就叫有备而来呀。他说，你想想你跟你喜欢的人已经躺在一个床上了，这就说明你翻身的时候该到了。哎，他这么一解释呢，这个秀才想想说也是啊，第二天就又去考去了，结果一考就考了个探花。其实这是什么呢？这也是一种对于生命密码的解读。其实我们可能在很多很多的抉择之下，没有人，没有灵异之人，没有巫师来替我们占卜意象，只有每一个人问问自己，说我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时候，我在这个时候我内心要做什么样的决断呢？其实大家看到庄子所讲的都是在死亡来临时候的坦然，如果我们倒溯回去，一个人在生命还好的时候，在他年轻的时候不坦然，他一定不会有最终这样的一种释放。所以呢，庄子里面说，所谓真人啊，他描述的真人都是那些心思陷于遗忘，容貌显得淡然，能够与四时相通的人。他说一个人生活里面真正好的状态，那种不越生也不误死，在生活里面能够坦然相对应的人，应该有这样几个标准闲人。那么没有办法明辨利害是非的人，就不是真君子，而为名声失去自我的人，不是真正读书的有教养的人，牺牲生命而失去本性的，不是真正在这世界上可以去管理他人的人。那么他说，你只有把这一切都活明白了，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会坦然。我们发现这里面庄子的一种态度啊，就是第一不怕死，但第二也绝不找死。所以这种观点呢，可能跟儒家有一定的出入，因为儒家讲仁人志士可以杀生而取义，可以舍去自己的生命而保全一个大的道义。在这里面牵扯到在时间流程中儒家与道家两种不同的态度，可以说在生命这条长河面前，

0: 儒家的姿态是烈士，道家的姿态是高士。儒家的姿态是与时间去争抢，抢出来有限的时光去建立，而道家的态度是在流光中顺应，去把握每分每秒，去乐生。这两种到最终的殊途同归是什么呢？在一点上，他们的意义是相同的，那就是让生命获得价值。儒与道在作用于我们内心时候，在光阴我们所拥有的相同的光阴中呈现的不同的态度啊，自己呢这样一种被500年一人的使命，他自己的态度是：小子何敢让言，天降大任于斯人，有这么大的事情，那么宁可受辱也绝不轻生。这就是司马迁的态度。其实这样的态度跟庄
1: 怕死呀，他绝不找死。但在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因为在生活中受到挫，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首发签售。
0: 其实现在轻生的孩子总括起来不外乎三种情形。那么他们是选择在什么时候呢？是选择在20个楼层的时候，连着他们的背包带他们自己一起从楼上就扔下去了。他们是那个理想还没打开，甚至也没来得及放得下，就一切陨落了。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种现象？其实对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轻生的这批孩子来讲，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这些孩子从小是生活在小皇帝的那种环境之中，4个老人2个大人供着一个小人，这个小孩就是这样长起来的，他怎么可能不唯我独尊？所以这个家庭是个金字塔，他永远在塔尖之上。但是社会也是一个塔，每一个公民走进社会就意味着要做塔的基座。

0: 我们现在的一个悖论，就是每个家庭的塔尖走出来肯不肯做社会的基座。当不愿意做基座的时候，他面对的不简单是心里的失，朋友圈中穷困潦倒醉生梦死了，这个人可以活成行尸走肉了。这样做到当下的快乐，活好每分每秒，
1: 获得成功的人生。而有的人却空有远大的理想，一生一事无成，这是为什么呢？于丹教授认为，决定人生成功的绝不仅仅是才能和技巧，而是一个人面对生活的心态。庄子用他的许多寓言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做事时，如果患得患失，如果心有所虑，那他所有的经验和技巧都不可能得到最好的发挥。我们如何才能打破世俗观念，以一个坦荡的好心态，把自己的人生活到最佳状态？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心态与状态。
0: 人生百年啊，常怀千岁忧。就像古诗里面所说的，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这种态度会决定我们生命的质量。什么是真正的旷达？庄子说，达是传的专业，但是这个专业可能在清华，所以说我宁可服从调剂，在清华读一个我不喜欢的专业。家长说我儿子是清华的，孩子说我别着清华的校徽，但他心中会有一种隐痛。他真正喜欢的专业可能在他第二志愿的那个学校，但是此生他错过了。也有一些爱情，可能为了娶一个绝色的女子，也可能是为了嫁一个富商，可能他真正舍弃了他心中以为此生正确的那个人，但是为了众人的眼光，对吧？如果说真正做到达生之情。

0: 能够不去追求生命中的不以为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一点。另外一点，什么叫达命之情呢？就是不去追求生活中无奈何的东西。所谓无奈何，也就是说那些无可奈何命运达不到的目标，或者说放下我们心中那点较劲的东西，不去跟有限的时光计较一种真正达不到的目的。在阿尔及尔这个地区啊，经常会有一种山里的猴子跑到农田里面呢去祸害庄稼。其实他们的目的呢也都很简单，无非是储备一点粮食，也是为了自己一点生计。所以阿尔及尔这个地区就有一种捕猴子的方法，就是农民们呢在家门口放一点米，诱使猴子来。最奥妙的绝密在于使什么样的容器来装这个米。他们那里有一种独特的细细的瓶颈，大口的瓶子，这个瓶颈的尺寸有奥秘，很细小，恰好是一个猴子的爪子可以伸进去，张着的时候可以伸进去，但是一旦它攥上拳头就出不来了。那么它利用的是一种什么心理呢？在这个瓶子里面有大把大把诱人的白米，猴子们夜里来偷米的时候，把它细细的爪子顺着那个瓶颈塞进去，抓起一把米的时候就出不来了。这个时候如果答声，那么你可以放下爪子，还能出来，怎么进去就怎么能出来嘛。但是没有呀，累了此生呢。也就是说，真正的答声在我们这里容易做到吗？庄子说，生命这个东西，生之来不能去，其去不能止，悲夫。生命这个东西来的时候，父母没有征求我们的同意就把我们带到世界上了，但是流光要把我们的年华带走的时候，同样不征得我们的同意，最后他自然就走了。看似来也无奈，走也无助，这是一件悲哀的事情。但是你心中怎么去看待你的生命呢？
1: 人们常感叹人生的短暂，希望在短暂的人生中能够获取成功的事业。那么当我们在确定人生目标时，如何判断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呢？庄子用他的寓言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见识和阅历决定了你的能力和胆识。
0: 在庄子里面呢，又假托孔子，人生往往在越重大的抉择上有些人越失手，并不是失给了对手，而是失给了自己。有很多人的失败真正是败给了内心的在乎二字。这种在乎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战战兢兢，束手束脚。为什么越有人在每临大事的时候就会惊慌失措呢？是因为心中过分患得，所以患失。老百姓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做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对吧？也就是说，大家同样面临一次竞技的时候，往往是光脚的人发挥更好，而穿鞋的人会次之。为什么呢？因为你心中已经有所得，就会有所顾虑。所以庄子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限的生命中，我们可以去学习很多，我们可以去经验很多，但你心底的在乎与不在乎，你个人的经验系统会决定了你的发挥程度。
1: 在各种体育比赛中，我们会发现决定胜负的不一定是一个人的技术水平，而是一个人的心态，因为心态决定了一个人的状态。庄子告诉我们，在生活中也是如此道理。当我们患得患失时，当我们心有所虑时，你所有的经验和技巧都不可能得到最好的发挥。
0: 所以庄子在他另外一篇《田子方》里面还说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列玉寇啊，就所谓

0: 御风而行的列子这样的一个神人，他呢为伯昏无人表演射箭，他去射箭的时候意满志得，满是骄矜之气。他说你看看我射箭的技巧，搭弓上箭，然后在自己的胳膊肘上放了满满的一杯水，放着水的时候射箭，唰，眼看一箭射出去，来不及看清楚，第二支箭跟着就发出去，再定睛一看，第三支箭已经在弦上搭着弓等着呢，而手臂上那杯水纹丝不动，看上去列玉寇这个人像个木头人一样站在那里。应该说这样的技巧不可谓不高啊，听起来有点像古龙小说里写的那种武侠，往往是一亮剑影对方已经倒下了，根本看不清招数。这样的人真正达到大境界吗？伯昏无人不以为然。
1: 你这种箭术只能算是有心射箭的箭术，而不是无心射箭的箭术，跟我来吧。
0: 伯昏无人说，我现在想邀请你，我们一同去登高山，踏微石临深渊，咱们再来射箭，我看看你射得如何。然后伯昏无人就真的去了，他走上高高的悬崖，脚下踏着风化的微石，一直走到深渊边上，转过身来倒退着向深渊走去，一直走到自己的脚掌已经悬在悬崖之外。站在这个地方，他做一个揖，请列玉寇上来在这里射箭。
1: 在这里你还能够自在的射箭吗？
2: 哇，这里摇摆不定，我根本没办法射箭了。哎呀，
0: 在这个时候，伯昏无人对他说了一句，或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永远不要过分相信技巧。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摆，不仅是一根独木桥，而且独木桥下面是一个巨大的水池，水池里面有十几只鳄鱼正在。
3: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儿喝酒，喝好酒，上来。

0: 三峡原生态，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滴滴稻花香。
1: 澳优幼儿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三项独特配方，宝宝能力多，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洲澳优。
2: 而且独木桥下面是一个巨大的水池，水池里面有十几只鳄鱼正在来回游着。事实就是在桥和鳄鱼之间还有一层防护网。教授说，现在还有几个人愿意跟着我走这个桥呢？这时候又有五个人站出来，因为知道有防护了嘛，所以跟着他走过去。教授问最后的两个人说，刚才你们不是从这上走过来了吗？为什么现在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走回去了？那两个人哆哆嗦嗦地说，我们一直在想，这个网子它就真的安全吗？它一定就牢靠吗？所以说什么也不走了。其实这可能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生活。生活有的时候在你看不清的时候你反而闯过去了，在你仅仅看到一些表象的时候你就被彻底吓晕了，而你真正看清楚生活中的安与危它之间制衡的时候，也许我们鼓起勇气，心怀恐惧但还能战胜自我的走

过去。其实这个时候行走作为一种技巧重要吗？我们内心的判断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庄子还讲了很多这样的故事，一个人什么样的状态到达最好，他又讲了一个斗鸡的故事。齐王呢喜欢斗鸡，所以他就让很多人为他来养这个鸡。有一个鸡正在被养着，要以后成为一个雄霸四方的斗鸡。过了十天，齐王呢就去问这个季萧子替他训练斗鸡的人，说我那个鸡行了吗？季萧子告诉他说还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鸡方虚焦而士气，大公鸡盛气凌人，羽毛张开，目光炯炯，非常的骄傲，胸中有一股气。按我们一般的人认为，这个时候斗鸡不正好吗？他这个时候雄风犹在呀。真正训练鸡的人说这时候不行，再等等吧。又过了十天，齐王去说我那个鸡现在训得行了吗？告诉他还不行。尽管他的气开始收敛了，但是外在别的鸡一有响动，他马上还有反应，还想争斗，这还不行，再等等。又过了十天，第三次去问我那鸡训得怎么样了，他说再等等。现在呢虽然外头的反应他可以淡了很多，但是你看他的目光中啊还叫急视，目光太锐利，一有响动哗眼睛就过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还太敏锐，还有这种攻击心，不行，再等等。又过了十天，这第四问说鸡已几乎可以了，这个时候虽然外面的鸡还有一些响动，但是它已经不应答了。这个时候它像个什么样子呢？这就引出了我们生活中用的一个成语，叫做呆若木鸡。说这个鸡现在已经训练的看起来像个木头鸡一样，而这个阶段把它称为全德矣，它的德性就已经内化了，都内敛了。所以呢这个木鸡往那一站，任何鸡一看见它马上就会落荒而逃。说这个时候的鸡可以去斗鸡了。其实庄子里面有很多寓言是发人深省的，因为它提供了与我们常人大相径庭的判断系统。我们认为一个鸡如果真正去争斗的时候，需要像一个将士上阵三痛鼓一样，需要趾高气扬，需要踌躇满志，需要有必胜之心张于外，叫子庆。这个人去做什么呢？做祭祀时候挂钟的这个架子。其实这是个很简单的活吧，很简单的器物，但是就是这个木匠他做出来的这个架子，人人见到惊为鬼斧神工啊，说怎么会做得这么好啊，觉得他那个上面野兽的形状宛如真正的走兽一般栩栩如生，所以大家就对这个木匠特别的有口碑。那么这个口碑传着传着就传到国君那里了，所以鲁侯召见这个木匠子庆，要问一问他其中的奥秘到底为什么。子庆呢很谦虚，他说我一个木匠，我哪有什么诀窍啊，根本没有什么太大的技巧。他说如果你一定问我，我就跟你说说，无非是我在做任何一个普通的架子之前，我都不敢损耗自己丝毫的力气，而要用心去斋戒。那么这种斋戒呢，为的一个目的叫做其以静心，也就是说，说我做得好也罢，做得不好也罢，我都已经不在乎了，那么还要继续斋戒。这就是子庆的奥秘，这四个字值得我们记住，以天和天，人就应该用。

0: 一些本身最合乎规律的事情去应对规律。也就是说，人永远不要和规律较劲，不要违背规律，不要做徒劳的努力，而应该用自己澄净清明的心，用一种世间大智慧，看到哪些事情可以以天和天，这样的话就是人生的效率。
1: 木匠的故事让我们认识到，有一个坦荡的好心态就能达到最佳的状态，才能把事情做到最好。其实生活本来是简单而朴素的，但为什么我们常常听到有人抱怨这个世界越来越让人看不懂？我们怎样才能打破世俗，看到世界的本真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心态与状态。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别荒废一生，上智联招聘，发挥你所长，找到你所在。
3: 伤者如水，淡定自若。举手间，
2: 没有激情的工作会荒废你一生。上智联招聘，发挥你所长，找到你所在。
4: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韧结、认输营养不干涩。
5: 听 MP3 普通电池不耐用，投入就像无底洞。南孚电池底部有聚能环，锁住六倍电量，六倍耐用才是心灵之选。
0: 人其实只有达到忘我之境，可以做到最好。大家可以看一看，在今天这样一个资讯时代，我们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新闻来自于什么地方？来自于那种最前沿的现场，一定有一批出生忘死的记者。这些人已经忘记自我的存在，而仅仅把新闻的传递当成他的天职。这样一些人发挥的报道，你认为是最好的？如果一个记者在现场还要想想说我妆化的好不好，我哪个角度照出来最好看，我怎么提问，那他一定不会给你好新闻的。所以真正好的职业状态，人要达到忘我。所以其实这个木匠告诉了我们一个朴素而玄妙的道理，就是人做事要做得好，穿越三个阶段：忘利、忘名、忘我。有一个故事说得好，一个普通的园丁，他就是致力于种各式各样的，那就硬塞给他一笔钱，捧着葡萄走了。他特别失落，他想我再不能找商人了。这个时候过来一个官员，他就又捧了一包葡萄过去，说你尝尝这个葡萄味道怎么样。官员一尝，太好了，也是顾不上评价葡萄，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求我呀？你看见我穿官服了吧？有什么事儿你就开口，我也不能白拿你葡萄，你快说说你有什么事儿。园丁说，我什么事儿没有，我就是想让你尝尝啊。他说你还是让我帮你点什么忙吧，要不然我白拿也不合适。所以呢，说那要不我给你放下吧，就放下走了。这个园丁就更失落了。接着呢，他看见有恩恩爱爱的小两口过来了，他就想这个年轻的这个女孩子肯定是爱吃这个新鲜水果的，他就捧着这个上去，很殷勤的给那个少妇说，你赶紧尝尝我的葡萄怎么样。这少妇接过来以后呢，哎呀，一吃喜笑颜开，还没说话呢，她丈夫就虎视眈眈的盯着这个园丁说，你什么意思？园丁一看转身就跑了，也顾不上问这个滋味怎么样了。他太郁闷了，郁闷到最后看见有一个穿着破衣烂衫，肯定不富贵，也没有名位，同时他也没有美色，一个老头过来了。他在绝望之中捧了一大包葡萄过去了，说你想尝尝我的葡萄吗？这老头接过来一颗一颗的吃，一边吃一边赞美，说这是天底下最好的滋味，你这个葡萄种得好啊，这个葡萄又多汁又甜美，这个味道跟所有的葡萄都不一样。高高兴兴把葡萄吃完了以后扬长而去。这个园丁特别高兴，他觉得一

0: 了两块了，
1: 唱完两个了，
0: 又轮到咱们
1: 头一个谁唱？
0: 头一个我唱，一天磕俩呀，这样。
1: 你听有瘾呢，这家这刚唱完又上来了，
0: 扛磕呀，一宿里八遍。
1: 啥玩意儿啊？
0: 上厕所、啊，知道吧？
1: 别瞎说八道啊！
0: 这回吧，咱们小姐来又上来了。
1: 哎，
0: 这个哥哥，好朋友们来点什么戏呢？
1: 什么戏呢？
0: 来点非常非常背道的一块戏啊！
1: 哎，
0: 一般人不会唱的。
1: 是呀、啊。
0: 哎，叔大们有的听过，有的没听过，唱段《杨八姐打店》。
1: 这戏呀、啊，这么说，一般人他真不会唱。
0: 也叫挡马。王大爷说这块戏没人唱。
1: 这我先跟王、啊、先跟王有利学的啊、哦，这。
0: 要不说豆姐呀、啊，那脑袋赶电脑了，真是的。昨天晚上告诉你，今天就能唱，你看那玩意儿厉害，桃子
1: 他丫头烦了。
0: 哎，这回咱俩
1: 。咱俩先唱个二人转的头型，来个小帽。
0: 给叔大们唱的小帽。
1: 对了，
0: 如果叔大们掌声激烈的话，一会儿我来两个绝活
1: 啥的，就说不定来几个、
0: 我给大伙来一点我比较拿手的，什么吹萨克斯了，什么这个京剧了，智斗啥的了哈。
1: 厉害！
0: 叔大们，你愿意听啥，你就只管点吧。
1: 对，
0: 我豆姐那会的东西多，真是，你要愿意听啥说一声，只要我们小姐俩会的，都能满足叔大们要求。
1: 行，
0: 今天咱们好不容易请假来的来这个录影碟来了哈，
1: 给
0: 别地方演出也挺忙是吧？受咱们老板的邀请，是不是非常不容易啊？
1: 这么的，叔叔大爷们呢，要是喜欢我的节目呢，咱录完影碟这时间以外呢，我再给叔叔大爷单来两段啊、哦，
0: 对，
1: 唱两段什么京戏、流行歌曲什么的啊、哦。那咱俩就先来个小帽，
0: 来，好，
1: 没事了。

0: 玩这行吗？
1: 这家没有嗓子真唱不了。这一调比一调高啊，这玩意儿啊。
0: 张声游四，这小猫一般人说不唱，谁唱这玩意儿怪累的，上不来气儿。
1: 和旁人不一样。
0: 咋不一样啊？

0: 多高啊？
1: 高，这回咱俩咋整？
2: 咋整？
0: 这个小帽唱完了。
2: 唱完了。
0: 还有没有兴趣再来一个？
2: 再来，叔叔大爷有没有意思再唱个小帽？
0: 说句实话，
2: 哎，
0: 谢谢，
2: 谢谢。
0: 你这小帽指的是不够劲儿，
2: 你可不行，
0: 必须上台一天得两遍。小帽两遍啊，必须来两遍。
2: 哎呀，
0: 你要瞅我干啥你？
2: 不说你了。
0: 啊，
2: 跟你
0: 瞅我干啥你？我长得不好看吗你？
2: 你长得好看。
0: 哎呀，这可不跟你吹呀、啊！前段时间给北京那个演出，说的五六个大姑娘天天买票看我的节目。
2: 是啊，
0: 说你王小丽那形象，不次于香港影星周润发。
2: 呵，
0: 你看那个脸型，
2: 嗯，
0: 和李连杰似的。
2: 嗯。
0: 哎呀妈，你看人家那个头型，和成龙似的。
2: 呵，
0: 给我美的好几天睡不着觉。
2: 嗯。
0: 回拿镜子一照，我怕他妈像啥玩意儿？这个。
2: 来，

黄瓜在大门洞啊，这酒气朗朗大字写得清，上写着蚊香，下坐马下。

好吃了我的酒啊，山头会上显其能啊。

我一盼太君发人马，二盼三官的众弟兄，我盼望大刀叫妖生啊，打虎的壮士叫杨青，这个柴林柴干弟兄俩，孟

局呀，大破天门阵地莫慧英，我盼望六嫂柴金主，我盼望八嫂云秀英，这个八姐九妹快来到啊，快到烧火丫头杨排风，众家姐妹你齐来到，打酒六哥我。

四棱剑了，请你放光明。弄个青蛙记下了胸脯，咱们心暗想，再把八戒明一明啊。八戒大马抬头看，有一个酒馆儿面前迎，有心下马问个信儿啊。石楼机关那个了不成，我不走大街越小巷。上心拉住马缰绳啊，问店家拉马为何事啊？我请鸡爷进我店喝几盅，咱们两个一无亲来二无故，怎么好平白无故绕店东啊？山在西海在东，这个山水相连处处通，五湖四海交朋友，人到何时得相逢。你今日下马有了我，我明日下马再有老兄啊。八姐这里最大量，大量这此人不平常啊，将酒店这地方来往客商广打。

0: 馆之上有副对联，上一联刘伶问酒何处有下联，杜康回答此处见没有横批，一块匾
1: 你会弹呢、哎、
0: 君爷爱听战鼓响，我就不爱琵琶不爱弦，
1: 君爷你不爱就不谈，你有何话吩咐咱？
0: 杨八姐忙开言，叫声殿东你听。

0: 怀抱匹把马上捉，我闻大是谁呀、啊、
1: 大本是赵军娘娘河北范呐、啊，
0: 有一个女子在将台上站呐、啊，
1: 范梨花顶顶寒将官呐、啊，
0: 这白袍小将骑着白马，我问那是谁呀、啊？
1: 那本是你被男装的花木兰，那么军爷你呀、啊，你也不平凡，我看你改上了那个花木兰呐、啊。
0: 店家你说此话是何意呀、啊？
1: 我夸奖军爷你一番呐、啊，
0: 夸奖我可不敢当，叫声店家要听言。把话收起来吧，我要喝酒
1: 啊！要喝酒，他不避难来，青蛙把酒名报一番。那个玫瑰露，老白干，烧黄二酒几十坛。那个越喝啤酒八大酣，你越喝哪坛半哪坛呐、啊？
0: 今夜我进店来要吃饭，
1: 要吃饭。哎那个更不难了，青蛙把饭名报一番，小米饭那么星星散，苞米茶大力丸，金米饭赛雪团，粘米饭那么保管粘，那个加上白糖比蜜甜，那么不粘不甜不要钱，你说饭名全不全？
0: 今我进店来要吃饼，
1: 要吃饼给你整，怎么整？那不整不吃饼一样整？
0: 整啥整啊？
1: 那吃饼不得给你整吗？
0: 整啥呀、啊？
1: 整个面去都饼呗。
0: 你连着点说呀，你别整了左整右整的啥玩意儿
1: 啊，
0: 重来
1: 啊，
0: 今夜我进店来要吃饼，
1: 要吃饼给你整，哎，要吃饼不给你整，整来念我的去造饼啊，金丝饼油丝饼啊，金丝饼油丝饼啊，有丝饼的吧，有糖饼，油饼馅饼包馅饼，你说饼名全不全？
0: 今夜我进店来要吃包子，包子
1: 啊，要吃包给你包，猪肉包马肉包的吧，牛肉包狗肉包，你愿吃屁包加把头、
0: 嗯、要吃面条，
1: 要吃面条，
0: 对，
1: 吃面都费难了，我有个伙计叫张三了，赶的白面赛雪片，拿刀一切一条线，下的锅里团团转，他把挑到碗里莲花瓣，小糖干我的正经变，回手拿过死皮蒜，一扒扒了个七八瓣，一抖抖了个稀糊烂，蒜拌面面拌蒜，那个军爷吃你辣身汗，小糖干我的正经变，回手拿我鹅毛扇，我给军爷扇身汗，他把你说面名全不全？
0: 今夜我进店来要吃菜，
1: 还要吃菜不费难，青蛙把菜名报一番，海参猴头杀一刺，烧一口炸干炸丸，油鲤鱼涮羊肉，油炸甜小滋味鲜，你说菜名全不全？
0: 可以，
1: 怎么样，
0: 你挺厉害呀、啊、你
1: 这小糖丸最好使，
0: 最好使
1: 啊，我
0: 最好使，借我穿破鞋，
1: 你唬你，你要不住，我说实在的，
0: 我要不住你。
1: 那可不，
0: 哎呀，你那开个酒店，这一般都知道，都是社会人，你知不知道？
1: 江湖人，
0: 江湖人。
1: 那可不，
0: 对，现在叫社会人，不，过去就叫江湖人。
1: 啊，
0: 江湖人，你开店就是你那意思，啥都懂呗？
1: 那可不，啥都懂。
0: 春点开不开？
1: 春点。
0: 对呀、啊，
1: 我是满春满点，
0: 真的不能吹。
1: 金戈来龙行，我哪个不懂呢？
0: 行，再给你来一个，裤兜子失火。
1: 裤兜子失火。
0: 对。
1: 菜名
0: 啊。
1: 谁告诉我啥菜？烧鸡。你外行啊你！
0: 外行，
1: 你只是男裤都失火，是女裤都失火呀？这烧鸡，
0: 今天不整这个了，不说裤都失火，不要这个
1: 啊！
0: 你这我看有名的菜，你这啥也没有。
1: 我这不跟你吹，我这小店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浮的，草河蹦的，锅瓜脑子烂叫，让活人脑子给你现炸。
0: 我来个爆炒飞机膀子。
1: 飞机能炒啊？
0: 你不吹吗？天上飞的不啥都有吗？地跑的给我来个火车头干炸。

0: 那不来这个啊，我给你来一个简单的
1: 啊，来
0: 来一个小菜
1: 啊，
0: 咸个鸡儿，黏个汁儿那样的
1: 小菜。
0: 对呀、啊，
1: 跑不了我这几样，
0: 来一样，
1: 韭菜、韭菜花，二九一十八，小葱蘸大酱，整整二十样，值在这里头，来吧。
0: 我整整是没在你这里头，
1: 啥玩意？
0: 我给你要这玩意儿还非常简单，就是皮里皮，皮外皮，皮打皮，皮拱泥，会不会？
1: 什么皮？啥玩意儿啊？
0: 真不行，你这还开店呢？
1: 啊、
0: 赶紧把谎摘了得了。
1: 怎么意思？你说
0: 皮里皮，
1: 一声不消停，我急忙端过酒和菜，我给君爷解解风，满满斟上一杯酒，
0: 八戒心里大挑听啊，在家奉了母亲令啊，一到北国救六兄，酒多喝了不大事，叫声店家你是听啊，叫声店家去看看马。
1: 酒保一听往外扬啊，
0: 八戒超出三尺间，小酒倒在剑鞘中，地下
1: 看过桃红马，不如心里头暗叮咛，我看这个将不像北国将，好像南朝人一名，我看他也不像个男子汉，他好像一个女花容，走到那小步说话有些声，嗓子没葫芦，耳朵眼儿扎窟窿，假装来个伴，叫我认不清，没法把他引我见机把事行，我突然便打君爷叫，口准君爷你是听，我看你不像北国将，
0: 像什么？
1: 你好像男，
0: 男什么？
1: 哎，
0: 胡说八道！
1: 哎，说到难，道道难，我这个小店他妈不挣钱。

0: 酒，喝你汤，你顺什么羊来，倒的什么羊？
1: 这一个张子刚出口，惹得小将请提防，我的胆小不把将军做，单刀直入奈何方？我看你不像飞火将啊，好像南朝那么有家乡，你好像天那么府的杨八姐，未必人耳目，女扮男装。
0: 杨八姐看出他认出我是杨八姐，不由心里一激灵。

0: 是叫六兄，收起宝剑换笑容，走上近前，绅士礼，宽恕小妹不知情啊。
1: 华妹你不在天作府啊，来到北国为哪宗？
0: 家中奉了母亲令，一到北国救六兄啊。
1: 救六兄，那么救六兄，太君给你多少兵？给我兵马我不要，单人独马下幽京。不是华妹跨海口开刀心啊，萧仁忠，我问你一马能追多少马，一人能杀多少兵，一龙你能搅几江水，一面墙你能挡几面风，
0: 一匹马能追千匹马，我一人能挡百万兵，一龙能浇九江水，一面墙能挡那是八面风。
1: 这不中不中啊，是不中啊，你休把胡儿来看清，杀一千杀一万，你杀到来年的八月十五杀不清。
0: 依照交兄你的主意呀，有何妙计救六兄啊？
1: 要以交兄我来看，贤妹你遮稳后殿中担当开军，发人马咱里应外合破藩城，不知道八妹可愿意

0: 你的什么人？
1: 我的中国人。
0: 你的什么的干活？
1: 我的花姑娘的干活。
0: 啊，花姑娘。
1: 花姑娘。
0: 哟西哟西，你的花姑娘，我的大日本皇军。
1: 嗯，
0: 你的我的咕叽咕叽。
2: 臭不要脸的吧？
0: 给大伙来段上次啊。
1: 那不着。
0: 不好整，真是。
2: 照相师给我来点镜头，这个啊、
0: 哦。来点北国之春，一会儿再给大家伙唱一段啊。
2: 好好
0: 来吧，
2: 啊。

0: 换音还他妈给你来点掌声，你这臭美。俺俩来一段呢，现代京剧《沙家浜智斗》。
1: 沙家浜智斗啊！
0: 哎，
1: 我去哪的？我去个刁的。
0: 来完这个，再来一个《红灯记》，完再来个《龙江颂》，再来一个《智取威虎山》。
1: 可不简单呐、
0: 啊！参谋长，您看呀。

0: 会唱。啊，对，啊，这是沙家浜里边的选段，郭建光演唱的《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啊，这还得电子琴告诉我，这个我唱这段啊，这个我这女的嗓子比较细，就是唱男的，装男的，你看像不像？你看我们这小乐队厉不厉害？伴的伴奏跟原版一不一样啊？这玩意儿关键是不好整。
1: 你是男的，你有吗你？
0: 啥呀？
1: 嗓子啊？
0: 没有，拿那唱就行呗，唱像就行呗，还非得有啥没啥？你咋那么骚呢？你咋的？
1: 歌唱啊。
0: 唱，等会儿，等定好钱了，哥啊，啊，给我正好了啊，好没好？准备好吗？